0: 抗力免疫力强哈。
1: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呢，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0: 对对，
1: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
0: 嗯，
1: 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力免疫力的。
0: 对对，
1: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
0: 嗯，
1: 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力免疫力，
0: 嗯，
1: 所以慢性疾病呢、啊、它就侵害不了你。
0: 对，其实陈准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啊、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有病呢能治病，
0: 嗯，
1: 无病呢来防病。
0: 对对，
1: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0: 对对，
1: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啊、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啊，
0: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生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哦，你陈军人，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2: 说你们这个药还是有好处啊。
1: 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好处。
2: 有好处。
1: 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2: 我原来睡不着啊。
1: 哦，原来睡不着，失眠。
2: 失眠的，吃了这个药之后，现在一天可以睡6个小时。
1: 睡6个小时，那相当于都是正常的睡眠呐、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再一个便秘也解决了，
1: 便秘也解决了。
2: 对对对对对对，便秘5、6天都摸不下来。
1: 哎呦，5、6天，你那受得了吗？
2: 现在可以摸得下来。
1: 哦，现在排便正常了。
2: 这排便正常了。再一个就是黑气呀、啊，这胸腺黑气。
1: 嗯，
2: 这喘气。
1: 哦，你还有喘气的问题。
2: 喘气也解决了。
1: 那就是咳痰喘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咳痰喘。您这个药好得很呐、啊，这个药真好。
1: 哦，灵芝益寿胶囊啊，解决你几个问题？你现在感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得很。
2: 血压，这个血压不高，血压正常的是130，七十一百三。
1: 哦，你现在高血压的问题现在也正常了，70的130。
2: 都正常了。我买这个药买了5个疗程。
1: 你原来有高血压呀？
2: 对，这好了，这是130。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的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你现在血压是130的7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2: 那好得很，蛮好。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2: 今年76。
1: 好好好，
2: 我还想买你们这个药了，我还想买。
1: 可以可以，你到你们当地的服务站，或者是打电话让我们给你送货上门都可以啊。
2: 好，麻烦你啊。
1: 你现在失眠呐、啊、便秘啊，包括咳痰喘呐、高气压、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是的，特别好。
1: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啊、爹爹？
2: 我是柴店乍山。
1: 哦，你是柴店区乍山街的。
2: 对，山里镇山走。
1: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2: 叫刘远义。
1: 刘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
2: 啊。
1: 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身体获得健康了。咱们这个柴店区乍山街的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是的，我跟你们是讲讲的。
1: 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地在宣传灵芝益寿胶囊。
2: 我们这里有几个家的高血压的病，我都街上他们给买来的。
1: 不是。
2: 我把个盒子把它看到就晓得了。
1: 对，千万不要买错了，是不是？
2: 是，那不能买错了，我晓得。你们这个药是西安区的。
1: 对，西安、陕西咸阳、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
2: 我知道。哎，
1: 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51-1718-564。
1: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了，麻烦你了，谢谢你们了。
0: 好，这位菜店扎山的刘爹爹啊。反复地说灵芝益寿胶囊真好，因为爹爹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原来啊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了，还有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血压呢降到现在的130的70， 还有这个吼气气喘的，现在也不喘了。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听说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买了三个疗程，什么两个疗程，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准备还买三个疗程呢，再送两个疗程，我跟准备说的。
1: 哦，你是身体哪方面不好啊？对的。
3: 第一件事就主要就是通风。
1: 哦，通风的问题。
3: 对，通风，它的通风的那个过个关节都有疼痛。
1: 哎呦，那就是说尿酸高了，你这个这个关节都出现问题了。
3: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哦，还是腰椎间盘突出。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都是一些麻烦的疾病呐、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你这个、
3: 就是、麻烦，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你个打不通。
1: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爹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对，我打的回数多的。
1: 哈，你现在一个是痛风，第二个是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痛风啊，一个是关节疼痛，那就是尿酸高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关节还疼痛吗？
3: 现在不疼了，现在不疼了。
1: 好好好，现在不疼就是好事，知道吧？
3: 我还在上，我还在上班呢，陈主任。
1: 你多大年龄了还在上班？
3: 我60多了。
1: 哦，60多了，身体好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哈。
3: 对对对对，我尤其是这现在我说不该在那边说的话，陈主任，我还可以，你搞个段子还没得问题，
1: 还可以搞个段子没问题，
3: 没有问题。
1: 好，
3: 对，我尤其是我近期上那个班呢，还有一点徒弟啊，还得带队才中啊，没得问题。
1: 哦，可以，那首先我们身体要好，是不是？
3: 对，人就要有个好的身体。
1: 对，
3: 我是湖北省，荆门市，国道区，麻城镇。
1: 哦，
3: 他在麻城中学干上班。
1: 哦，荆门多道区麻城镇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比较多呀、
3: 啊。对对对对，陈主任，你放心，我在这地方上班比较轻松、有别人来了解我的，问的人我都给他们做了介绍。我说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先试试看呗。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你先吃了试试看。
1: 对对对，你也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是不是？
3: 我实话实说的，我就给他实话实说的，我就跟他说，到时候我少买点，我的少买点搞不成，你非要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五个疗程，你吃了试试。
1: 你是很客观很事实的跟他们讲，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我是一是一二是二，跟他亲自讲了，我把我的事情是什么一回事，我就说他听。
1: 对对对，
3: 我说我现在买那个藏药，才西藏买回来那个藏药，你知道的吧？我吃了20000块钱段，都吃的差不多的，没得用啊。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治病呢，一定要对方。
3: 吃了，对。
1: 你以前发1-2万，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发个1000多2000块钱，问题都能解决得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咱们那个老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有效对方一口汤，没有效不对方，你用药架全仗，他这个病也好不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陈主任。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痛风啊，这个关节不疼痛了，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情况怎么样？
3: 啊，都可以了，
1: 都不疼痛了。
3: 啊，对，我说的清楚的，我现在搞80斤的担子没得问题。
1: 那是的，有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这个走路都不能走，你知道吧？
3: 是的。
1: 你这个还能搞担子？
3: 是的。
1: 你贵姓呢？
3: 我姓何。
1: 你电话记不记得呀、啊，何太太？
3: 我记得清楚的很了，我连我身份证都得记得啊，陈主任。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何太太？
3: 我是13098425486。
1: 好，你这个反应太快了。
3: 那我的我连我的身份证我都还记得牢靠得很。
1: 好好好，好，何太太，咱们身体好，生活好，咱这个以后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有保障啊。
3: 感谢陈主任。
1: 好好好，你的谢谢收到了，你也保重啊，何太太啊。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是陈军呐、啊。
1: 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哦，好好，我买这个药啊，我的老婆，我的婆婆是吧？
1: 啊，
2: 原来是高血压比较高。
1: 啊，
2: 我买了这个药的话呢，买五个疗程，吃了三大盒个呀。
1: 哦，
2: 这个他吃的头的话呢，刚开始吃的话呢是每天三次。
1: 嗯，
2: 我话呢，他是把这个药一吃啊，吃的话呢，他这个血压低下来呀，这个低压八十，记得了。
1: 哦，他以前高血压是高到多少啊，爹爹？
2: 高了160，160啊。
1: 哦，160也相当高了。
2: 哎，对对。
1: 那搞不好要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是中风偏瘫不能动，是不是啊？
2: 哎，他就这个情况，他的这个脑袋有痘的，这个搞了两次脑血栓，搞两次就是。
1: 哦，两次脑血栓，两次中风，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那你是小中风啊，那是大中风啊，那说不好听的话啊，就没机会治疗了呀。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太高了，167啊。
2: 现在就是把这个药吃了以后，这个血压环境就一下降下来了，是吧？现在的环境，这个血压全部稳定下来了，是吧？
1: 哦、
2: 这个血压达到了80，这个高压达了160。
1: 哦，现在服用磷脂益瘦胶囊几个疗程呢、啊？现在血压80的120很正常。
2: 哎，对对对，干不得几天去检查，干不得几天去查血，干不得几天去量血，量量老师的程度。
1: 就是你过个几天你就去查一下血压，血压一直是80的120。
2: 哎，对对对对。
1: 哦，比较稳定，没有像以前那一搞160，是不是？
2: 没得没得没得了，哎哎哎，
1: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血明呐、咱那个服磷脂益瘦胶囊啊，对方了、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磷脂益瘦胶囊针对于高血压，它就是从本源上来进行对方来治，知道吧？
2: 嗯，
1: 咱们那个磷脂益瘦胶囊，你看第一味药就是磷脂。磷脂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咱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
2: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高血压这个问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高血压问题可以改善了。
1: 哦，那不错不错。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呢？
2: 大概有73。
1: 那你这个很负责任呐、对老伴儿照顾的蛮好啊，爹爹。
2: 哎呀，不行了。
1: 我跟你讲啥，年纪大了呀，夫妻二人呐、都是相互照顾，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慢性病呢，我们找到对方的药，这些病呢、他也能恢复正常，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仙桃城区的。
1: 仙桃是鱼米之乡啊，那边的都还是比较富裕的。
2: 哎呀，呀呀，这个地方是本身就是个好地方啊。
1: 是个好地方。然后呢，仙桃的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比较强，另外的民风也比较好，大家那个给磷脂益瘦胶囊啊，都在相互的转告、相互的宣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姓胡啊，妈，胡学成。
1: 个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2: 158-1188-1840。
1: 好，待会向我婆婆问个好啊。
2: 好，谢谢，好，谢谢，感谢，感谢，好。
1: 哎，好，就这么说，你也保重啊，爹爹啊。
2: 啊，感谢感谢。
0: 好，这位仙桃城区的胡爹爹啊，对老伴儿的好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老伴儿啊73岁，有高血压，爹爹给老伴儿啊买回了5个疗程的磷脂益瘦胶囊，婆婆现在血压平稳了，80的120，而且隔几天去量，隔几天去量啊，这个血压都很平稳。好，那磷脂益瘦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山县罗店镇黄范村9组63岁杨胜利爹爹的家中。爹爹因为高血压突发中风，走路是摇摇晃晃，头昏，还有几十年的支气管炎、脑后、前列腺失眠、皮肤瘙痒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磷脂益瘦胶囊，杨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我就这样子恢复的蛮好。
5: 恢复的还蛮好啊，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4: 原来小中风。
5: 小中风是吧？
4: 我就在那打牌，打牌回来这个轮了东西和眼睛一合呀、
5: 哦，
4: 对对，那些猫倒呀，一倒呀，跟你那人都后果都不敢设想。
5: 是的，是的。您贵姓啊？
4: 我姓杨的，我杨胜利的。
5: 多大年纪啊？
4: 今年63岁。
5: 什么时候中的风啊？
4: 就是那一个打牌下蛮小的个雨，到我现在一个打牌呢，万一没人去的，我一个都不敢去。
5: 啊、
4: 这就搞一搞药搞的几十年，现在走路都没别的影响
5: 啊。那您当时中风了是什么症状啊？
4: 中风了一回来了，那脑子轰轰震，脑个脑子轰轰震震的，走路了都像鸡蛋花子两边乱荡乱荡的那
5: 种。哦，走不稳是吧？
4: 走不稳了的
5: 啊。您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4: 是血压高引起的。
5: 血压多少啊？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啊？
4: 现在100多的80几，85。
5: 啊，那现在血压也恢复得蛮好啊。
4: 血压也恢复了蛮好的。
5: 啊，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4: 现在头不昏了，现在都蛮正常蛮好的。
5: 啊，
4: 这软的老痒的老怪现在不痒了，不能他有了一拧下可能流水的。
5: 哦，现在这个皮肤还痒不痒啊？
4: 皮肤不痒了，皮肤现在这软的老痒的老怪现在不痒了。
5: 现在皮肤不痒了是吧？
4: 去了2个点的一个高好好的。
5: 你也没有想到这个服灵芝益寿2个疗程是吧？这个皮肤现在不痒了是吧？
4: 也不痒了，也不哪里。再一个喉，再一个支气管炎也搞好了。
5: 支气管炎喉是吧？
4: 就是喉的蛮狠。支气管炎现在蛮高的蛮好的。
5: 啊，原来这个喉啊是什么时候喉的狠一些、啊？
4: 我喉都对这个一个十年的。
5: 10-20年。老慢支啊。
4: 对了，老慢支。走路也后什么都这样喝啊，腰都满的气喘不上来。
5: 哦，气都喘不上来。
4: 对。
5: 哦，现在我看你说话说的都蛮好啊。
4: 现在是蛮好的，现在我一吃这个药我是蛮好的。再一个一晚上起来六几次，现在一晚上最多起来2次。
5: 哦，这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前列腺的问题。这个药很大，对我很大的帮助，这个药喝得很，我是。这5个疗程吃完了还要买
5: 啊？您是怎么知道灵芝益寿的呀？
4: 我原来老听着陈主任的这个讲座的
5: 啊，
4: 他这个蛮好
5: 啊。
4: 有一个老听者像这方面的
5: 啊，
4: 是的，为健康方面的节目了，我老得听。
5: 您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睡眠好，睡眠原来睡的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5: 原来只能够睡2-3个小时是吧？
4: 现在。一回来也睡天亮，
5: 可以睡到天亮了是吧？
4: 啊，
5: 我看您的身上的这个慢性病也蛮多的啊，发生了小中风的是吧？
4: 小中风，
5: 还有这个老慢支，老慢支老齁是吧？
4: 20年的，
5: 20-30年啊！您今年才60多岁，您的齁都是40多岁就开始齁起来了啊！
4: 老齁的原来的可以不能搞吃的嘛，一搞吃的。
5: 都不能搞事儿，
4: 是都是厚的厚的不得了。我们是丹江口的，从高楼搬下来。
5: 丹江口过来的。
4: 丹江口过来的，我们69年来到这来的嘞。
5: 哦，相当于你们这个村里人都是丹江口那边过来的。
4: 都是丹江口人过来，我们家里挺么的。现在带给他们这个药嘞，我是感谢他们。这个药对我很大的帮助。
5: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就是金山的，金山县的罗林镇的。黄范村九组。
5: 黄范村九组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4: 我的电话是13659883447。
5: 好好好，今天过来看您的这个情况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4: 我恢复的蛮好，这里呢那个药好，我就接受不了的气压。
0: 好，陈主任，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6: 对。
0: 一来呀，看病难，看病贵。
6: 对。
0: 二来呢，对于一些空巢老人，带来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些知识不了解，买错了产品，耽误了治疗，又多花了冤枉钱。
6: 是的，是的，咱们很多老年人呢、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
0: 对。
6: 像咱们金山县呢、罗店镇的杨胜利爹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因为血压高就突然出现中风了。
0: 对对。
6: 他这个还是治疗的比较及时，是不是？以前的走路啊。摇摇晃晃的是吧？头昏，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让他的血压呀、现在平稳正常了。120/85。
0: 对对。
6: 所以这个血压都比较好，都避免了再次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了。
0: 对。
6: 这个危险呢就解除了，是不是？
0: 对。
6: 还有失眠呢，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0: 对对。
6: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并且呢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0: 对，
6: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
6: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对，
6: 也是听到我们用户 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就像我们这位杨胜利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让您获得健康。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

0: 要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 啊，你家是陈主任是？
2: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两天哈。
2: 好，你是什么情况？
1: 我有高血压，有脑梗，再就有糖尿病，再就身上有瘙痒，还有便秘。我来看着现在那个年寿胶囊看着很好些。但是我还告诉了有个事，我麻烦了哈，就是说我眼睛我原来家里有情况不行嘛，得清诊，我现在眼睛看得到一点，我跟了朱一公，朱一公我挨没得机会跟了打电话，我头一次打电就是用洋货的，是阴沉给我送了两个疗程，但是摸点儿呗，打个电话一打打到武汉去，跟我游客过来的，那眼睛重见光明，我能够自理生活的好，我现在将有点希望。
2: 好，
1: 看点出来是怎么办呢？陈主任，那又是我的一个家门。
2: 好，老人家，你先给我说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当初在医院查了没有？是什么原因看不见？是眼底缺血看不见，还是什么原因？
1: 我是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并发症病的那样的，我就挨冒那个去看了去查，最后医院里叫我去一查，一查他说我是光杆，都没有办法，一直几年都是那样的。现在看着抽的到一点，我就想着光那是怎么办呢？
2: 好，你这个情况啊，没有完全失明，就是说有一些光杆，是不是啊？
1: 我现在才有那个感觉。
2: 好。你现在有光感，那你就要坚持服用，那还是眼底的供血以及眼底的视网膜防斑缺陷问题。现在敷上磷脂抑瘦胶囊呢，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底的视网膜跟视神经组织，让你的视力啊慢慢往好去发展。这个呢看它发展的情况，如果好的话，发展到你自己生活能自理，这个就最好了。
1: 哦，我想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哈。看见是我是阴沉阳火，我的门牌号码是68号。
2: 你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陈连珍。
2: 那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呢、啊、现在有些光感，你现在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1: 我血压前两个月的时候去查还是160，血压高160，但是低的是120，我又管了一个人去查，就高压就是120，低压就是80，我就真上了，最后才就发觉眼睛有点情况，有点好感。
2: 哦，原来你的血压高到160，现在敷上磷脂抑瘦胶囊，血压是120到80，正常了。
1: 哦，是的，是的。
2: 你现在脑梗呢？
1: 我现在就起了个年寿胶囊，脑梗子没有发，原来是梗的发。
2: 哦，
1: 一年子自己吃着，从吃那个药都冒没发。
2: 哈，
1: 但是便秘又可以好啊。
2: 哦，现在便秘。
1: 但是瘙痒又好啊。
2: 哦，现在便秘啊、瘙痒都恢复的比较好。
1: 是的，是的，我是真上了。
2: 好，婆婆，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现在一体多病了、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1: 哎，对呀，
2: 你这
1: 样我就是把血糖控制了去。
2: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糖控制住了，血糖平稳了。
1: 哎，对呀对呀。
2: 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1: 我还没有不满意呢，我就是要感谢的，感谢你说小郎，感谢的，我怎么不满意呢？
2: 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
0: 啊，应城洋河的陈婆婆呀，也是磷脂抑瘦胶囊的受益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80到120。另外她的脑梗没有发了，皮肤瘙痒啊、便秘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 尤其让婆婆高兴的是啊，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又看到了光明的希望。好，也祝贺这位陈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元皇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皇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皇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湖北崇仁体操小将斩获3枚金牌 U10 组成功卫冕，精准送服务，健身暖民心，4场科学健身指导与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接连在省内上演，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印发，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杭州世界杯开赛，中国队一日包揽2枚金牌，美网正赛名单公布，中国网协有4位球员入围。在体育冷知识的环节，我们来为香蕉正个名啊！运动之后补充一根香蕉，不仅不长肉，还能够帮你加速减脂。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2026年全国体操少年 U 系列锦标赛近日在安徽省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本次赛事是国内9到12岁青少年体操最高规格的国家级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汇聚了全国27支代表队233名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湖北崇仁体育中心体操队不畏强手，奋勇拼搏，最终斩获3金3银4铜，共10枚奖牌。女子10岁组成功卫冕团体冠军，交出亮眼的答卷。本次赛事设置男女9岁、10岁、11岁、12岁4大年龄组别，竞赛项目覆盖团体、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高低杠、平衡木、蹦床，同步增设女子舞蹈检验、最佳完成奖、最佳落地奖等特色奖项，全面检验青少年体操运动员综合竞技水平与动作完成质量。本次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可以说是对湖北崇仁中心体操项目训练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队员们在多项目联赛高强度竞争下顽强拼搏，心态与技术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下一步，队伍将认真总结比赛经验，针对薄弱的环节进行强化训练，全力备战省17运会，力争再创佳绩。说完了体育苗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民健身。2026年湖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公益行与全民健身大讲堂在荆州江陵、仙桃、随州、天门4地接连举办。从江陵县铁牛智慧全民健身中心到仙桃市武商广场，从随州草甸子文旅街古戏台到天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一场场送平台、送资源、送服务的科学健身指导在乡镇街道火热展开，切实把省级优质的科学健身指导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四场活动紧扣普及全民健身、赋能美好生活的主题，坚持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每一站每一处教学点都力求因需施教，精准匹配不同人群和场景。比如说江陵站在老年大学、中医医院和商圈多点展开，8段锦教学将传统功法与职业人群的健康干预结合，专门缓解久坐导致的肩颈劳损。仙桃站则把柔力球送进了杨显东学校，面向50名小学生开展教学，推动体育资源向青少年倾斜。体育舞蹈则在武商广场开设，过往市民随时可以驻足观摩，即兴参与。随州站将体育舞蹈带入社区，柔力球教学落户文旅街区，健身与文旅自然融合。天门站的全民健身大讲堂设在工人文化宫广场，200多位太极爱好者与冠军在开放空间当中互动，吸引大批市民围观。省、市、县3级联动，乡镇、社区、商圈多点开花，科学健身与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让群众看得见、学得了、用得上。这4天4程、3场公益行、1场大讲堂是场场相接、环环相扣。这是省体育局大力践行全民健身5到5边行动，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赋能县市城乡全民健身实践的又一次集中行动。自2022年以来，公益行累计开展79场活动，带动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2.5万多人，直接服务群众5万多人，辐射带动健身人群超过500万人次。从送平台到送资源再到送服务，湖北正在用一场扎扎实实的下沉行动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全民健身在荆楚大地处处生根，蔚然成风。 我们再把目光放眼全国，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7月22日正式印发。这份谋划未来5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文件首次被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充分彰显中央、国务院立足中。

0: 国是现代化全局，对体育强国建设的高度重视，系统谋划。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2: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0: 体育强国建设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长跑，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唯有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健全规划动态监测、评估落实机制，锚定重要目标，抓好重点工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全国体育战线要以只争朝夕的拼搏姿态，锲而不舍的坚守担当，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十五五”期间，加快推动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澎湃体育力量。7月22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开赛。在首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姚谦寻、胡凯、沈逸瑶、布帅航包揽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冠亚军，点燃了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射击馆。金牌得主姚谦寻、胡凯在资格赛打出591环，刷新了尘封5年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资格赛的世界纪录，原纪录是587环，并且他们在决赛当中继续延续强势表现，以488.4环刷新这个项目的决赛世界纪录。那随后，盛李豪、张长虹在之后进行的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也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盛李豪在男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表现强势，打出了637.5环，距离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仅差0.4环，排名第一晋级决赛。马思涵、张长虹分别排在第3名、第8名晋级。上一站德国杯世界杯德国站，张长虹斩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那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场馆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射击项目的比赛地。当时盛李豪就是在这里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2枚金牌。赛后他表示，时隔3年再次回到这里已经是新的奥运周期，自己的心态也会更平稳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美网，昨天美网发布了正赛名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4位中国网协选手将直通美网正赛，分别是女单的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男单的商俊成。此外，包括郑钦文在内的多名中国网协选手将从资格赛开始征战。美网正赛将于8月30号到9月13号进行。
0: 这两天

关于郑钦文是否从美网资格赛开打啊，这个舆论端争得有点激烈啊。有人说美网组委会可能会给郑钦文外卡，最后未必会让他从资格赛打起啊，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性不大啊，因为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这个美网的外卡重点会照顾本土球员。至于剩下的那几张外卡，最后会花落谁家，那全凭谁的运气好。郑钦文上一次打大满贯资格赛，还要追溯到4年前的2022年澳网。当时郑钦文是从资格赛连胜3场闯进了正赛，最后以止步正赛的第二轮。我们期待这一次，不管是从资格赛打起也好，还是从外卡直接入围正赛也好，郑钦文的状态都能较之前有一个大的提高，加油！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

0: 90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就刺痛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和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还要送您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啊，或者是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爱吃，包括我在内啊。一是觉得它不怎么好吃吧，这个口感有点怪啊；二是觉得这个东西它热量太高了，不管是运动完运动后吃完都感觉挺肥的，而且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你吃小半个就觉得很饱很撑了。所以很多人不爱吃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啊。那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没错，就是你想的香蕉。但是今天我们要为香蕉证明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不管你运动完运动后啊，尤其是运动后，如果补充一根或者是半根香蕉，不仅不长肉，还能够帮大家加速减脂。那关键要看你有没有吃对路子。运动后吃香蕉不会长胖啊，三个真相我们来掰扯掰扯。第一，运动后补糖是在给肌肉加油，而不是在给脂肪囤粮。运动的时候，你肌肉里的糖原就跟手机的电量一样的哗哗的往下掉啊。运动后半小时到一小时正是充电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有人说要补充快碳，但是我觉得补充快碳不如补充一根香蕉。这个时候你吃进去的碳水会优先被肌肉拽去恢复体力，所以还轮不上你肚子上的赘肉啊。如果错过这个窗口期呢，糖分才有可能往脂肪细胞里跑，所以不要磨蹭，在运动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去补充香蕉，哎，这就叫吃对了。第二，运动后身体对胰岛素是特别听话的，所以不用担心脂肪堆积。刚运动完那会儿呢，肌肉细胞对胰岛素敏感度是比较高的，吃下去的碳水嗖嗖的就往肌肉细胞里钻，血糖平平稳

稳，胰岛素也不会乱分泌，自然也就不会指挥身体把糖分往腰腹上去储存。第三，一根香蕉的热量还没有你运动消耗的多。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吧，可能100大卡左右，这相当于是，如果你慢跑30分钟能够烧掉200到300大卡的话，那么这个一根中等的香蕉，它是没办法去填补上你这个热量缺口的，所以，不用担心会热量超标，会长胖。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根香蕉啊。运动完之后吃一根香蕉，藏着4个减脂加速器。第一，帮助你快速回血，守住肌肉不流失。香蕉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双通道补糖源，身体不缺糖了，就不会拆你的肌肉蛋白来当柴烧。运动的人都知道啊，肌肉是基础代谢的发动机啊，保住肌肉，你减脂才带劲。还有这个补钾防抽筋，告别心慌腿软。因为你运动肯定要出汗吧，出汗流的可不只是水，钾离子也跟着跑掉了，所以缺钾就容易抽筋心慌。而香蕉那是公认的天然补钾王，一根下去稳稳补回来，运动状态不拉垮。垫垫肚子，防止晚饭报复社会。运动后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啊，饿得能吞下一头牛，这个时候如果硬扛着，那么一会儿吃晚饭啊，或者是中饭，或者是早饭的时候，保准比谁都吃得狠。所以如果运动之后你马上来一根香蕉稳住饥饿素，那吃正餐的时候脑子就会清醒多了。最后一点啊，血糖平稳比运动饮料那可要强多了。香蕉里面有快速吸收的葡萄糖，也有慢悠悠释放的果糖和膳食纤维，哎，吃根香蕉就能让你的血糖不坐过山车，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粘稠剂等等，比那些甜饮料啊、白面包啊，那靠谱100倍。当然了，这个吃香蕉也有吃香蕉的讲究和最佳时间。如果你想让这根香蕉发挥最大威力，那么记住时间要卡准，运动结束30分钟之内吃掉最好，最晚呢也不要超过1小时，不要把这个黄金窗口期白白浪费掉了。吃的分量呢要看你的运动强度了，如果像散步啊，像慢跑啊，5公里6公里这种中低强度，那半根到一根就完全足够了。如果你是在健身房撸铁1小时，或者是长距离游泳，这种猛烈的项目啊，消耗大，1到2根按需补充，当然也要根据你的体重来啊。搭配起来的话呢，效果可能会更妙。如果你想增肌或者是抗饿久一点，那配上一个水煮蛋或者是1小杯无糖的酸奶，千万记住一定是无糖的酸奶啊。碳水加蛋白质，肌肉修复的效果会加倍，你的饱腹感也能扛更久。但是也要提醒特殊的人群一定要留个心啊，糖尿病或者是肾功能不全的朋友，香蕉当中钾含量不低，所以你一定要咨询过医生啊，看你能不能吃，怎么吃，最好自己不要瞎冲。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感觉哎，我就这么操作了一段时间啊，运动之后30分钟内吃掉半根或者一根香蕉，怎么还是胖了呢？那这个问题可能不在香蕉上面，要不你从别的地儿找找呢？从哪些方面找一找啊？比如说总热量是不是超标了？啃香蕉的同时，你有没有吃别的东西啊？我们刚才说香蕉的最佳搭配是1小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一个白水蛋啊。那如果你配上一杯奶茶或者1小块蛋糕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是吧？运动量够不够到位呢？如果你溜达10分钟就干掉2根香蕉，消耗赶不上摄入，那这个锅香蕉是不背的啊。再就是吃错了香蕉制品，我们刚才说到的全都是纯天然的水果香蕉啊，这个品类。

而不是什么拔丝香蕉、香蕉奶昔、油炸香蕉片、冻干香蕉片这些裹着油和糖的伪装者啊，这些都是不能跟天然香蕉相比的啊。运动之后啃一根天然香蕉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优质恢复策略，补糖原、护肌肉、控食欲，是你妥妥的减脂神队员。只要是全天总热量把住关，那这根香蕉就是你运动后最靠谱的饭搭子。放心吃，别纠结，香蕉应该成为健身人士家里的常备品。那你看看马拉松的补给和运动员的食堂都是常年备着香蕉的，所以这个好东西千万不要放过它了啊。那也欢迎大家把你运动后吃香蕉的这个心得和小窍门啊发送到我们的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有哪些适合消暑的果蔬呢？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了解三伏吃三宝，仙桃时蔬俏销全国，高山蔬菜喜丰收，南漳薛平4800亩订单，外销稳增收。俗话说，小暑大暑虫满田土，早防病虫秋收不苦。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高温高湿病虫易发，咸安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水稻统防统治，精准施策抗旱保苗，襄阳芝麻管户有妙招。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规范收购，蕲春54个标准化蕲艾收购站点全覆盖，鹤峰破解茶园用工难题，农业社会化服务赋能茶产业发展。听众朋友，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农田的病虫害，民间留存了不少大暑时节的农业谚语，比如三伏虫，虫造孽，伏天雨多虫子一窝，还有很多像伏天不除草，虫病到处跑，这样的防虫管护口诀。那么您还知道哪些三伏天的防虫治虫农耕老化呢？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8: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启之后，在江汉平原腹地的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这荷塘三宝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水乡特有的清凉时蔬正在从荷塘加速奔赴全国餐桌。来听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仙桃台记者彭彭的报道。
11: 清晨，仙桃是郭河镇扬州村的荷塘里一片忙碌，
4: 农户李继佩泛舟水上，在层层碧叶间熟练地抽采藕带。
11: 农户李继佩，
12: 这个就是藕带，这就是藕的前身。
13: 哦，就相当于是莲藕的婴幼儿时期。
1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3: 哦，断了，断了，这个还能卖吗？
12: 能啊，能啊，它就是嫩啊，脆啊。价钱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都是13块。我这是40亩，多的时候可以抽接近300斤到400斤。
4: 一筐筐莹白细嫩的藕带刚出水，就被送往村里的水产品交易市场，分拣、清洗、加冰打包。几个小时后，这些带着水乡清晨露水的时鲜就要启程远行。
11: 仙桃是郭河镇扬州村水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李一凡。
14: 现在的藕带主要发了广州、深圳、武汉、湖南、江西，出货量每天大概是个大几千斤到万把斤左右。现在整个市场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4: 同一片荷塘里，莲蓬和菱角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清甜的鲜莲子、粉糯的嫩菱角与脆嫩的藕带一道，组成水乡夏日最佳时令组合，也成为带动夏日乡村消费的特色招牌。
11: 农户徐小秀：
15: 这是今天早上对荷塘里面抽的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我们就把这三样食材呢一起炒。夏天的话呢，就切的清甜解暑。
4: 仙桃河湖密布，水系发达，为水生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了

0: 天然优势。目前仙桃市已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形成一条清晨采摘、当日发货、次日尝鲜的急速供应链。
1: 盛夏七月，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4800亩高山蔬菜迎来了采收旺季。依托高海拔优良生态，当地探索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全镇4800亩高山蔬菜产销两旺。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刘江的报道。
2: 走进薛坪镇南冲村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村民们穿行其间，忙着弯腰采摘。村民胡刘波：
3: 我种了几亩田玉米，闲时间给村里摘辣椒，能挣5000块钱呢，加上玉米也能挣不少钱。
2: 采摘后的辣椒全部送往村里的蔬菜家庭农场，每天有上万斤鲜菜从这里出发，通过订单农业模式，大约十几个小时就能抵达终端市场。襄阳南漳县田园价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鞠红梅：
4: 每天可以收10000多斤辣椒，然后呢，我们通过订单式的，发往武汉，发往十堰，还有南吉林。
2: 南冲村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近年来，村两委利用良好生态环境，通过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品种优选和种植技术上持续深耕，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靠种菜圆了致富梦。襄阳南漳县薛坪镇南冲村村民张家玉：
5: 我种蔬菜的种了西红柿18亩，辣椒12亩，茄子5亩，黄瓜5亩，收入的今年是10万块钱以上吧，纯收入。
2: 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已达720亩，建成6个家庭农场。襄阳南漳县薛坪镇南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尚福：
6: 最支柱的产业还是以这个五角种植为主，大概面积在450亩，每亩产量在7000斤左右，这个年产值达到100多万，附加其他的这个蔬菜的产值，每年增收在200万左右。
2: 与此同时，在薛坪镇集镇的蔬菜收购网点，周边村民陆续将新鲜采摘的辣椒拉来售卖，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南漳县众鑫惠农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泽东：
7: 我们这个每天收10几个村有些村民拿过来辣椒，每天快收个2-3万斤。我们这个辣椒品质非常好，深受这个市场人欢迎，主要销在这安徽、合肥、武汉。
2: 预计今夏薛坪镇辣椒总产量将达到1200万斤。截至目前，薛坪镇高山蔬菜种植面积已达4800亩，覆盖25个村，形成了以辣椒、西红柿、黄瓜为主的蔬菜产业带，产品远销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武汉等地，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近1000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 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

0: 有效，限时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受近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高危关键期。咸宁市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植保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规范施药，全面铺开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的报道。
2: 盛夏田间，咸安区双溪桥镇杨堡村阡亩水稻长势喜人，正值孕穗生长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核心窗口期。植保技术人员细致巡查水稻生长状态，收集第一手田间数据，精准监测稻飞虱、稻纵卷叶蝇发生情况，摸排病虫害基数与扩散趋势，为全区精准防控、科学施策提供可靠依据。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陈冲：现在田里稻飞虱百兜虫量达到1000头以上，有的高的地方达到了2000头、3000头，必须要防控。在七月中旬这段时间，稻纵卷叶蝇和稻飞虱的药要加在一起组合打。现在进入三伏天了，这段时间气温都比较高，打药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的是人身安全，再就是保证无人机等这些机械的安全。依托精准虫情研判，当地农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严格采用科学防控方案，有序开展配药、兑水、装机作业。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作业，将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田茎叶，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作业在高效灭杀害虫的同时，为水稻补充养分，提升作物抗高温、抗病害能力。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生仁：
3: 经过植保技术人员在全区调查情况来看，第二代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蝇已经进入防治四期，七月下旬我区的二花蝇也将进入防治四期，拉开了我区重合豆粮七八九畜牧全区农技人员加大田间调查密度，及时发布虫情信息，指导农户做好防治，确保丰产丰收。
2: 据了解，咸安区始终秉持绿色防控、农药减量增效理念，持续优化安全用药指导、农机植保服务、田间技术帮扶等全链条农技服务，统筹抓好全区水稻、玉米、茶叶、蔬菜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常态化防控，最大限度降低病虫灾害损失，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稳生产、保供给的同时，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眼下襄阳麦茶芝麻进入生长关键期，受前期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各地芝麻田块苗情差异明显。农技专家针对当前苗情差异、田间短板，开出了科学补水、叶面补肥、绿色防虫的精准管护良方。

0: 料树加云台树来提高植物的抗性。
1: 七月持续晴热高温，不仅极易造成枝蔓落花落荚、长势早衰，同时加速田间虫害繁殖迭代，是病虫科学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唐雪辉，
0: 可以使用比冲林及阿魏菌素等这个药剂进行防治。那么防治时应该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天气，尽量在早上或者下午进行有效的喷施。
1: 伤情是高温保苗的关键。针对襄阳市芝麻田块地形、设施条件不一的现状，专家分类指导田户因地制宜，按需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高温灌水伤根。唐雪辉，
0: 如果我们是沟箱配套的，那么我们最好是选用沟灌，水不能进箱面。那么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实行一个喷灌，特别是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如果在播前有一个这个滴灌的准备的条件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滴灌的一个措施。
2: 盛夏七月，公安县玉湖迎来了一波夏季捕捞高峰，当地推行科学轮捕，形成夏捕尝鲜、冬捕量产的格局。眼下，首批30万斤生态鲜鱼陆续装车，活水运输送往全国各地。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3: 早上7点，玉湖湖面一派繁忙景象。随着捕捞队乘船将事先在湖中布置好的渔网逐渐收紧，水面瞬间沸腾，成百上千条鳙鱼在网中翻越，水花四溅。岸边的吊车转动着吊臂，将装好的鱼转吊上车，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客商胡爱国：
4: 反响一直都很好，销往重庆、成都、广州、深圳等地，同时还用了最好的活鱼的运输车，全程活水增养到餐桌上，口感依然新鲜。
3: 一汪碧水养好一尾鲜鱼。近年来，公安县玉湖坚持人放天养的生态理念，只投鱼苗，不人为干预鱼类生长。鱼类依靠玉湖天然浮游生物自然生长，鱼肉紧实细嫩，鲜味浓郁。荆州百湖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玉湖中心站负责人黄祥云：
5: 今年雨水充实，天然饵料充足，鱼苗长势蛮好。我们抢抓夏季黄金期，优先捕捞一批个头、体型都达标的成鱼，也就是大家常说鹅水鱼。本次计划出鱼30万斤左右，提前投放市场，保障夏季供应需求。
3: 不同于秋冬集中出湖的传统模式，公安县采用科学轮捕模式，形成夏捕尝鲜、冬捕量产的全年供应节奏。黄祥云：
5: 我们采用抓大放小、错峰赏食的模式，幼苗鱼由湖里激素养，年底再集中捕捞，既均衡市场供货，也能提升年末产量与整体收益。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奇艾迎来了奇艾收购旺季，全县54个标准化收购站点严格执行分级定价、现款结算的收购制度。蕲春22万亩稻地奇艾丰产采收，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蕲春台记者陈彦志的报道。
7: 这几天，在蕲春县朱林镇许家山村收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每批干艾叶逐一开展品相查验、湿度检测、称重装车，严格执行分级定价、现款结算制度，坚决杜绝压级压价、拖欠货款等问题。蕲春县朱林镇许家山村党支部书记胡世如：
8: 今年那个整个收奇艾的过程非常的和谐，应该说也特别的满意。
7: 今年蕲春奇艾收购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由奇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奇艾产业协会会员企业按划定站点进站收购。全县15个乡镇办共设置54个奇艾标准化收购站点，一查艾收购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最高收购价达每公斤15元，全品类收购持续至10月31号，确保稻地奇艾应收尽收。湖北奇艾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平：
9: 不辜负每位安农的汗水，这道奇艾叶片片滚长。
7: 大热天收艾，收的是收成，暖的是民心。在蕲春县刘河镇蔡寿村，受前期梅雨天气影响，部分艾农送来的干艾叶湿度尚未完全达标， 党员干部主动协调村部门前广场作为临

0: 时晾晒场地，待复检合格后再行称重结算，不让艾农吃亏。蕲春县刘河镇蔡寿村艾农蔡田生，
1: 像这瑞种瑞的本地是吧？这有个钱大子，有钱干就有钱了。
0: 面对近期高温，蕲春县彭斯镇凤凰村蕲艾服务站细化服务举措，准备了凉水、西瓜等防暑物资，开放村部空调休息区，为排队等候的农户提供清凉休憩场所。蕲春县彭斯镇凤凰村艾农王泽胜，
1: 这是挣的凉嘛，因为这个收入比较高，比棉花要翻一倍，我今年扩大了两码，一共有4码，第一斤啊产了1000斤左右，今年收入大概有7000块钱左右。
0: 政策惠民，政务暖心，随着蕲艾收购火热推进，这样的丰收喜悦成了蕲春夏收时节最常见的风景。如今蕲春蕲艾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以上，年产干艾叶突破8万吨，为蕲艾产业的高质量突破性发展夯实根基。
2: 恩施鹤峰茶园连片分布，劳动力短缺一度制约着茶叶产业发展。当地立足实际，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线上用工平台，推行茶园专业化托管，有效解决谁来种地谁来管茶的难题，实现降本增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来听鹤峰融媒体记者周周、申玉杰的报道。
3: 眼下正值鹤峰县茶园管护、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铁炉白族乡的高山茶园，无人机穿梭在层叠的茶山林地间，精准完成植保喷洒、鲜叶调运等作业，大幅提升山地农事作业效率。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4: 以前我们山上的茶叶全部都是靠人工来掰，路途难走，又累又慢。现在我们依靠无人机，每一次可以调70公斤鲜叶，然后靠着我们这个新技术啊，做的事现在是越来越多，老百姓也越来越受益。
3: 鹤峰全县茶园面积近40万亩，137个村落普遍种植茶叶，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成为田间劳作主力，劳动力不足，劳作效率低。为破解这一难题，鹤峰县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配齐现代化农机，搭建线上用工小程序，推动传统农耕向智慧农业转型。
5: 用工10年，以前就光这儿。
3: 在走马镇索平村，村民正在利用小程序进行用工需求申请，茶农线上提交服务需求，专业化服务队就会上门完成从茶园修剪、施肥、植保到采收、运输的全链条服务，让村民实现犁地不失地、稳产稳增收，彻底告别了往年农忙时节抢人力、耗财力、效率低的困境。村民孟强凤：
6: 我年纪大的，我72啊，今年其实的万一搞不，就是说年纪大的也搞不起的，就是搞找的服务的呀，那要便利好多哎。就是说他们也得几天就这样的啥，是不是？
3: 联动专业服务队开展连片托管服务，实现小农户分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农业转型，不仅让农户减负增收，更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索平村党委书记陈昌富：
7: 我们村的社会化服务队的人员一位32个，随时听从村支两委的调遣，哪里没得缺工，我们就哪里调配。我们就是解决生产难的问题。有的老人家在屋里，他也不愿搞的，他也就托管这个社会化服务队，我们帮到招工啊、施工啊，都是我们一条龙的服务，老百姓确实满意。
3: 目前鹤峰县已组建26支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建成覆盖全县的智慧农事调度网格，政府引导、村社联动，服务队承接科技赋能的山区农事服务新模式逐渐形成。通过推广全托管、菜单式半托管服务，适配山区平地、坡地、小块地不同耕作需求，同时持续开展农技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传统农户逐步转型为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鹤峰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张柳：
8: 我们全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落地，依托统一机械化作业，集中农资采购和智慧农机赋能，水稻、茶叶、土豆等作物生产成本大幅下降。24个试点村通过服务收益分成，壮大了集体经济， 平均增收超4万元。我们通过全链条托管、菜单式服务，破解山区种地难、效益低、零散化的短板，实现农户得利、集体增收、产业提质的三方共赢。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您还知道哪些三伏天防虫治虫的农耕老话？好，听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水仙花朵朵说，伏立治虫一时，秋后收谷一季，这指的是三伏啊，气温比较高，这害虫繁育速度快，一定要抓紧窗口期，及时的开展防治，就省去了后面大面积受害的麻烦了。这是代代流传的田间管护经验。大路朝天说，小暑大暑虫满田土，这说的是早防病虫，秋收不苦。一阵风说，大暑防虫抓两头，清晨傍晚施药优，也就是说啊，三伏正午的气温是特别高的，药气容易挥发，还容易灼伤作物，所以一定要选择早晚时段施药，防治的效果才会更好，也更安全。键盘侠大虾说，伏天病虫要早预警，切莫等到满地红，也就是说不要见到大面积受害才动手，这平日里啊，要勤下地去巡查，尽早的发现病虫害的苗头，才能实现低成本精准防控。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这些流传已久的三伏治虫谚语是先辈农耕经验凝结而成的宝贵财富，寥寥几句点明了气候虫害的发生规律，也提醒农户要把握时机，科学管护。时至今日，老话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指引着大家勤查田地，提早防控，守护田间作物平安度福。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新能源车电池泡水报废、法院判保险公司全赔、男子以租代购买车，租赁期满后平台拒开二手车增值税发票，过户受阻。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改装彻底放开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新能源车8年就上斩杀线了，是真的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2: 保持问题，
3: 一辆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进入汛期，传统汽车被淹或涉水损坏发动机，保险都要赔付。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被泡水了，该如何理赔呢？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例的具体情况。
4: 在保险期间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某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某向保险公司

0: 申请案推定全损理赔。然而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理赔请求，称车辆只是底盘过水，电池有防水设计，不应该损坏。而且张某没跟保险公司商量就私自报废，导致没法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损失程度。争议无果后，张先生选择起诉维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表示，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结果为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丽丽解释说，本案车辆虽仅底盘受损，外观完好，但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 40% 以上，其内部已发生不可逆损坏，因此传统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式无法反映真实损失，必须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认定依据。本案中保险人前期行使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违反了最大诚信履约要求，鉴于案涉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以无修复可能，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理性安排。北京金融法院指出，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新能源车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密封性、高压聚源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丽丽说，该案对此类新形态标的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司法指引，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是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同时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延拒赔。北京金融法院建议，保险机构应加快建立契合科技产品特性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施、航天装备等高科技标的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评估机构，以实质判断替代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在产品设计阶段，保险机构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特殊风险特征，在保险合同中清晰界定承保范围与免责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源头减少条款解释争议。
1: 针对泡水车潜藏风险以及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如何辨别泡水车，我们也要借这个案例再次为大家做出一些消费提示。泡水车呢，它最大的潜在风险是电器插件线束、电控模块的氧化腐蚀，造成各种没有规律的电路故障，极端情况下呢，造成异常断电、停驶等用车风险。传统燃油汽车可能会出现发动机、变速器等总成件因泡水后未彻底清洁保养，造成内部传动件锈蚀、打滑等现象，以及内饰件发泡脱落明显。高温天气时，车辆有较为严重的异味。那么新能源汽车呀，电气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各种电气故障失效后，用车风险是会明显上升的，高压漏电概率会增加，储能电池等模块需彻底更换，泡水后修理费用高，保值率低。那我们怎么避免车辆泡水呢？首先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情况啊，避免极端恶劣天气出行。暴雨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处、有人员管理的停车场地，尽可能的减少通过涉水路面还有涵洞。涉水高度低于车轮一半高度时，谨慎慢速匀速通过。如果中途熄火了，一定不要再次尝试启动车辆，需要第一时间将中控门锁解锁，打开危险警示双跳指示灯，遇到水位持续上升的时候及时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如果说

车辆已经泡水了，建议消费者不要擅自启动车辆啊，防止车辆二次受损，应该及时的进行拍照取证，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理赔。当然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啊，尤其是等汛期雨季过去之后，在二手车市场上是否会出现一些泡水车，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它啊？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车辆维修记录，检查电器插件状态是否氧化锈蚀，金属连接件是否锈蚀或者松动异响，内饰件是否蓬松脱落，车辆呢是不是有霉变的异味，泡水锈蚀、泡水泥沙、泡水水渍、泡水霉斑和泡水修复等情况，以及车辆内外表面是否有明显的水位水迹等方式，综合判断车辆是否可能为泡水车。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平台或企业，签订合同的时候注意审查涉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车辆过户、交付、风险承担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在合同当中啊，尽可能详细的明确记录卖方原版原漆、非事故车、非泡水车、非火烧车等等相关承诺。消费者如果自身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交易过程中要求经营者提供第三方出具的车辆鉴定评估报告，也可以选择信誉良好的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共同对二手车进行专业评估，并妥善保管买卖合同、鉴定评估报告、交易记录等有效凭证。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日福州的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在已经改名为车小子 APP， 他说曾经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可租赁期满，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平台不愿意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导致车辆过户流程停滞。对此呢，平台回应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仅仅只能开具租赁发票啊，这下子过户就受阻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前后的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牛先生通过土豆新车平台，现改名为车小子 App， 已租代购了一辆传祺 GS3， 合同约定租期为4年，每月需支付租金2725元。今年4月，租赁期满后，牛先生拿着平台给他的车辆产权证书及其余过户材料，先后前往福州多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过户手续，均因缺少二手车增值税发票遭到拒绝。牛先生说，对方给的材料里就没有发票。 合同里只说结束之后会把东西给我，也没有体现有哪些东西。牛先生随后多次联系平台所属的福建省青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求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但对方以双方签订的为租赁合同，不属于买卖合同为由予以拒绝。牛先生查询相关信息后认为，无论交易是租赁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只要消费者提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合理诉求，商家都应当予以配合。 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福州高新区税务局投诉。税务工作人员建议牛先生与该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将租赁关系变更为买卖关系，但依旧遭到拒绝。福建省青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称，双方只是租赁关系，公司只能按规定开具租赁发票，无法开具二手车增值税发票。据悉介绍，店内其他客户以往都是自行前往二手车交易市场找代办二哥完成过户， 但牛先生不愿意花这1000多块钱。工作人员说，当天其他客户也都通过代办顺利完成过户，我给他推荐，他不肯，反倒说我们想赚他的钱。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提醒牛先生自行过户流程繁琐，限制较多，但对方坚持要自己办理过户。该工作人员还透露，牛先生曾提供一份责任划分严苛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模板，要求公司盖章，公司对此无法接受。 工作人员称，我们拿了一份二手车买卖协议给他，他不肯用，执意要拿自己的模板。他那份模板约定，过户前车辆泡水等所有问题均由车商承担，而这辆车在牛先生使用期间已发生过泡水事故，当时公司还免费施救并协助保险理赔。牛先生此举意在转嫁责任，公司无法接受。福建省消委会汽车维权专家科学造认为，汽车已租代购并不等同于普通租车，本质属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 租期结束，车辆过户给消费者时，商家必须单独开具车辆销售发票，全程配合完成过户，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义务。根据财税 2016/36号文规定，合同期满付清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的，属于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出租方应就车辆转让部分开具对应销售发票，不能仅用租赁服务发票覆盖车辆产权转移环节。 同时，发票管理办法明确，销售商品的收款方必须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以汽车公司给牛先生开增值税发票，全程配合办理过户，这是强制义务。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林律师分析，在租赁期满后，以租代购合同实质转化为买卖关系，出租方有义务配合过户，包括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使合同仅名为租赁，最后一期租金已转化为购车款，需按标准开票。 这与合同性质不冲突。周律师称，在这个案件中，以租代购其实包含两层合同关系，没付清购车款的时候，它是租赁合同，等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后，这笔租金就直接转为购车款，双方的关系也就转成了买卖关系，卖方就有法定义务配合买家完成车辆过户手续。

那在7月8号的下午，牛先生告知福建省青药汽车公司已经为他开具了二手增值税的发票，他终于顺利过户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以租代购的消费模式并不适合所有消费者，一些经营者呢也会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诱导其签署以租代购的协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是购车，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 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 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 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啊，眼睛问题拖不得呀，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 关键呢，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 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要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

0: 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汽车改装的事情。 1087这串神秘的数字， 对于很多资深的改装党来说就像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啊，作为非法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代码，一旦开具罚单就要缴纳500元罚款， 并在期限内恢复原状，如果是新车还会失去前6年的免检资格。 事实上，改装党一直以来都是不太受待见的群体啊，被很多人视为炸街、扰民、在马路飙车危害安全的鬼火少年。即便是之前爆火满城都是改装车的贵州村 GT， 它也是在封闭的街道上举办的官方赛事，这些根本不能上路的改装车只能用拖车运过去，结束之后啊再拖走。 不过呢，随着一条重磅文件伸出灰色地带的改装党们似乎迎来了曙光。就在前段时间，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要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 具体的举措包括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优化检验审批流程，制定合规零部件技术规范认证，加大改装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改装车保险等等。一句话总结就是，改装可以，但要合法，更要安全。 同时，这份文件中后面提到的支持房车露营啊、经典车零部件复刻、鼓励汽车赛事等等，也都或多或少的与汽车改装是有所关联的。那么，改装车的春天真的来了吗？政策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支持改装？未来又能有哪些新玩法？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的问题，可能是最关键，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虽然这次的政策性文件已经给未来的汽车改装定了调，但是落地到具体的法律法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几年中汽协、中汽中心等行业权威机构推出的推荐性行业标准中找到一些答案。 汽车改装根据风险等级不同，分为4档，每一档呢都对应不同的审查流程。 像很多汽车美容店推荐的大包围脚垫、座椅套方向盘套、大屏氛围灯，这些属于最初级的内饰类改装，虽然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比如说脚垫卡住油门或者氛围灯闪烁导致癫痫发作等等，但是大体风险可控，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改完直接上路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比如车漆改色、整车彩绘、更换同尺寸轮毂样式、更换同尺寸中网、加装行李架这些外观改装了。以往需要到车管所线下验车，通过审批才行。那以后流程会进一步简化，通过交管12123就能线上备案。 但是只要对性能部分做出改动，哪怕是刹车底盘这类正向的升级，也必须在车管所进行检测认定，确保技术参数和安全性能不会低于原车。至于很多人最关心的更换发动机、涡轮、电机、提升马力，或是更换进排气、切割车架减重，这些与行驶速度强相关的改装，限制就会多很多了。 只有用于赛道或者封闭场地测试才能合法备案，一旦违法上路依然会获得1087的违法处理代码。因此啊，这次所谓的放开改装并不是彻底放开，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放开，让改装党也能合法拥有独一无二的个性车。 至于汽车改装具体找谁来做、配件去哪儿买，参考海外的成熟方案会推出一批具有资质的专业改装厂和零部件配套厂商，优先确保改装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把审批在垫端前置。这样一来呀，责任和义务就从零散的车主个人转移到了店家，也更便于有关部门监督管理。 因此率先开展改装业务的很可能会是车企官方直营服务中心或者授权 4S 店。技师水平有保障，对自家的车型啊、零部件以及技术参数呢也足够了解，这一点其实已经有车企在逐步推进了。此外，一些已经小有名气的改装店会转正成正规军，在为车主提供合法技术改装的同时，带动玩车用车的汽车文化。说到这里，相信有些人会觉得这次的改装车政策啊，还是有些保守了。毕竟在不少国家都允许车主对动力进行升级，怎么到了咱们这儿，连清洁环保的老车油改电都属于非法改装呢？那这就要说一说欧美日三大改装车市场形成的历史溯源了。
1: 首先，美国和日本的改装车都与非法飙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改装车市场的雏形是20世纪30年代的禁酒令之下，不少酒贩子为了逃避警察追捕，大批量购买二手车，配上走私的高性能零件，将其改装为性能猛兽。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电影里警匪对飙简直成了保留节目。后来禁酒令逐步解除，这些无所事事的玩车小子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州广阔的干旱湖畔以及笔直的南北高速，玩起了直线加速赛。这一次他们的改装竟然更疯狂了。为了获得好成绩，不仅要换大 B8， 还要为了减重拆除座椅、防撞结构，甚至安全气囊都可以不要。直到后来，南加州技师协会 SCTA 制定了一系列安全规则和技师标准，美国汽车改装才从最开始的非法飙车逐渐走向正规合法。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对于动力的极致追求衍生出了后来的肌肉车文化。日本的汽车改装发展之路同样诞生于非法飙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助推日系车企的经济型小车风靡全球，但对日系车企来说，要想进一步提高品牌影响力，不仅得靠赛车刷圈速，还得造出大量普通人也能买得起的平民性能车才行。于是乎，一群日本年轻人为了发泄情绪，形成了大规模的改装加飙车风潮。著名的头文字 D 和首都高的不败神话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然而在法规上，日本的道路运输车辆法一直没有明确相关细则，让改装车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导致交通事故数量直线飙升。直到1995年，日本才首次建立改装车备案制度，后来在行业协会的推动下，改装车才从一开始限制马力的君子协定，逐步变成了限制排放加噪音。但和美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放开了马力限制，但山路众多，跑直线根本跑不起来。因此，日本整体的技术路线更强调动力与操控的精细化配比，追求弯道快和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相比之下，欧洲改装车市场就自由多了。毕竟，汽车在欧洲大陆上诞生崛起，能够持续迭代升级至今，本质上就是不断改装带来的结果。各种汽车赛事的发展和相关产业链也是全球最为成熟的。所以，欧洲大部分国家只要排放能过关，在零部件合规的情况下，对动力、底盘、车身等一系列改装都不会加以过多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除了针对赛车的改装以外，还多了几分复古情怀。他们十分热衷于通过复刻零部件的方式，让许多上了岁数的经典老车重现当年的荣光。对他们而言，这是对工业遗产的现代化致敬。
0: 了解了欧美日的改装车历史，就能明白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像美国日本那样经历过大规模且无法遏制的大飙车活动，在汽车赛事的完善度方面呢，也远不及欧洲。这就使得我们在汽车改装这件事儿上需要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才能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改装车生态。或许在燃油车改装尺度方面，我们未来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欧美日的成功经验，但对于新能源汽车该如何改装，就需要作为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军者的我们来制定规则了。如果把燃油车比作想怎么攒就怎么攒的啊，这个想怎么就是把它堆起来就怎么攒起来的台式电脑，那么集成度更高的智能电动汽车无疑呀更接近笔记本电脑。想彻底玩起来，不仅需要在空间布局上下功夫，如果是性能改装，还需要匹配电控、电池 BMS 以及整车软件，甚至呢还要更改预控制器，难度无疑要高上好几个层级。 但随着未来新能源汽车逐步走向模块化啊、标准化，工程师们对于整车架构理解的逐步加深，未来呢，进一步放开三电系统甚至辅助驾驶系统的改装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想象一下啊，一辆陪伴你十年的老旧电动车能够换上最新的固态电池，匹配最新的辅助驾驶软件，重获新生，而不是静静躺在某个二手车展厅里无人问津。那到时候还能够常用常新的新能源车才进化成了最理想的模样。对成熟的汽车行业来说，包括改装在内的后市场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啊。对这个家事咨询报告有一份统计显示，美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达到了$535亿，创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它的改装渗透率高达27.6%，10辆车里有接近3辆车是改装车。欧洲市场呢，则是全球改装渗透率最高的市场之一，尤其是德国路面上，接近半数的车都或多或少有过 DIY。而日本作为亚洲改装车市场的中流砥柱，虽然渗透率只有11.7%，但市场规模却达到了$45亿，同样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汽车产销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无论销量还是技术都已经全面领跑，但改装车渗透率却仅为4.5%。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能够合法合规的放开改装，有着极大的增长潜力。按3.7亿辆的保有量来计算，如果改装车渗透率达到日本水平，我们大概率会直接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改装车市场。因此呢，这次新政也采用了一城一策的模式，开展汽车改装消费试点，相信在不同城市试点过程中诞生的成功经验，未来呢会成为推动全国统一政策的有力依据。一直以来，国内的改装圈子因为少数人炸街飙车，让一些正经玩车改装的群体背上了危险分子、素质低下的骂名。这波主管部门对汽车改装有边界的放开，预示着改装行业将从一滩浑水走向名牌治理，让合规改装的人能正大光明的上路，让违规改装的鬼火少年受到应有的处罚。唯有有法可依，整顿不良之风，才能让中国汽车改装文化走向正道。那么从更高的维度去看，汽车改装的合规化绝非政策上的简单松绑，而是中国汽车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系统性工程。随着千亿级的市场逐步释放潜力，将彻底颠覆现今中国汽车产业的运作架构，从后市场的服务体系，到高质量的就业前景，到文化软实力的输出，再到后续改装零部件出海。借此机会，中国汽车产业有望进一步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本期的爱车有道，我们来说说新能源车的8年质保啊。就是都说新能源车在8年呢就上斩杀线了，这个说法成不成立，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今天就来梳理清楚。
1: 首先8年这个时间啊，是因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工信部有规定的，要有8年12万公里的这个质保嘛。那按照这么理解，过了8年质保没了，那车子就咔嚓上这个斩杀线了啊。然后呢，报废补贴政策也是卡了这8年的时间。2026年的规定呢，是2019年之前的电车是可以拿到报废补贴的。整套流程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只能保你8年，质保期内呢有问题你找厂家，除了质保期呢有问题啊，你报废吧。你其他人也找不了啊，哎，但前面讲的这些呢，都是法规政策，更像是对车企要求的一个下限。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那些电车，用个8年会怎么样？首先看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电池，它的那个寿命，其实反而是最不用担心的这个点。啊，有论文，你看啊，3元锂电池在80%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第1200次循环的时候，电池衰减是14.3%。车子算它充满电能跑300公里，1200次循环啊，就是36万公里。多少朋友能够开到36万公里才换啊？而且呢，这会儿电池其实还没坏，一般电池衰减到70%-80%这个区间才会被淘汰掉。是淘汰掉，它不是不能用了啊。那如果是磷酸铁锂电池的话，寿命它反而是更长的。那央视网的数据，3元锂电池理论循环寿命呢在2000次左右，哎，磷酸铁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3000次啊。那么还是按照300公里来算的话，3元锂电池能用60万公里，磷酸铁锂电池能用90万公里，这理论寿命比油车还要长了。毕竟很多开20-30万公里的这个油车啊，是我们用车的人车主觉得修起来不划算了，或者实在是开腻了，才把它去压成废铁报废掉的啊，也不是说它开不了。那么也有些朋友要讲嘛，这电车又不是只有电池了，天天在转的那个电机会不会开6-7年线又不挂掉的，你马力调那么大，扭矩调那么高，功率那么狠，变速箱也没有的，速度慢速度快，上高速就是一个呼呼在那边转，是吧？JD Power 有可靠性研究调查的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动力总成问题呢是占比最小的，甚至比电池还要小。毕竟电机这个东西本质上啊，就是一堆线圈磁铁再加上一个轴承散热结构组成的，不像油车发动机即使正常保养

0: 你还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橡胶件老化、塑料件老化、水管老化、涂层磨损、积碳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结构本身就更简单了。与其担心电池电机啊，你不如担心一下故障排行榜上面靠前的其他地方，比如说故障投诉排第一名的信息娱乐系统、车机死机、软件卡出 bug、 承诺功能一直没更新、车子都快卖了它还没更新，哎，这才是投诉最多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二名的这个座椅，网上一搜一大把，什么真皮座椅塌掉了、染色了、掉色了、电动调节的时候吱吱嘎嘎各种异响好像坏掉了，哎，真正买车的朋友都在关心这些细节到底做好没做好。你说它严重不至于严重，你说它恶心它真是恶心啊。 JD Power 另一篇质量问题报告讲了，新能源车的质量抱怨正在从传统的故障向体验类问题迁移，质量战场也从硬件向软件迁移。那么实际上即使电车的三电系统理论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车龄大的电车还是不好卖的，车贩子也是不敢收的，大家呢也是不太敢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三电质保没它了啊，现在对于电池电机的这种检测手段是没有那么成熟的，车贩子他一拿来就砸在自己手上了，他自己都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我们买车的人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了，又怕他也就砸我们自己手里了，大家都怕，收车也不敢收嘛，买车也不敢买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车子啊，都不用八年、六年、七年，甚至四年、五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买不了车损险了，保险公司不该给你保啊。而且啊，电车我之前有讲过的，比油车啊是更加需要车损险的。首先，电池下面容易有磕碰吧，一修就是好几万吧。哎，其次万一它自燃了、烧起来了，那我们也不用去找厂家去扯，直接让保险公司代为追偿就可以了，省心很多了。买不了车损险的话，你开起来不就提心吊胆了吗？第三个问题啊，现在这个时间点，车龄大的电车基本上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车型可以选了。你除了什么 Model S、Model X， 其他的目前的这个视角来看，都是不太成熟的产品了。再过个三四年，市场情况有可能就又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啊，现在我们普通的人啊，买个电车，我还是推荐搞个便宜的代步车型就可以了，开个八年，就算是去把它压成铁，你也不心疼的，毕竟油费都省出一台车子来了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呀，我们的电话也一直没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呢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及十种大牌家电啊，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大姐，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就可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7月17号，在众多国内惰性淋巴瘤领域知名专家的共同见证下，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主委、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慧兰教授，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副主任、湖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教授，湖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邱大胜等共同为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揭牌并致辞。该院淋巴瘤内科主任吴辉金介绍，惰性淋巴瘤是指一类生长缓慢的淋巴系统肿瘤，约占比25%，属于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一种，主要发生在老年患者群体中。常见的类型包括滤泡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边缘淋巴瘤等。惰性淋巴瘤的典型特征是疾病进展相对迟缓，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仅有一些轻微非特异性的表现，如无痛性淋巴结肿大等，因此很容易被忽视。而同时，该疾病诊断困难，还容易反反复复，难以治愈，且每复发一次，难治性的几率会增加，缓解持续时间会减少，生存期也会随之缩短。因此，惰性淋巴瘤患者更需要全程规范的专科化慢病管理。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成立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专攻惰性淋巴瘤的专病管理。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是湖北省内第三家，全国第47家，将致力于为惰性淋巴瘤患者提供全程全周期的规范化诊疗、随访以及个性化服务，助力患者实现功能性治愈。据了解，此次成立的湖北省肿瘤医院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挂靠在医院淋巴瘤内科，作为国家癌症中心首批淋巴瘤规范化诊疗质量控制试点单位，国家肿瘤临床医学中心淋巴瘤亚专科区域联盟共同创始单位，中国抗癌协会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专委会常委单位，湖北省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专业实力过硬。接下来，惰性淋巴瘤诊疗中心将依托医院多学科联合协作平台，整合淋巴瘤内科、心理、营养、康复等学科力量，持续推进规范化诊疗与全程管理，让每一位患者活得长、活得好。有需要的患者可挂淋巴瘤肿瘤内科或惰性淋巴瘤专科门诊号到医院咨询就诊。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7月21号，38岁的罗女士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通过妇科接受了脐带干细胞治疗后，卵巢衰老的症状得到缓解，复查各项指标良好。根据了解，这是由同济医院专家主导启动的国内首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临床实验许可的脐带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其成功治疗为众多卵巢功能减退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罗女士长期饱受月经紊乱的困扰，伴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睡眠质量下降等更年期样症状，精力也大不如前， 检查发现她的卵巢功能已经明显减退，卵泡闭锁，失去生育能力，确诊为卵巢早衰。传统的治疗方案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卵巢的功能，而且长期用药存在一定的副作用风险。接诊的王世轩教授介绍，经过多维度筛查和全面评估，专家团队认为罗女士适合接受最新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治疗卵巢早衰治疗。6月1号，罗女士在同济医院王世轩立研团队的帮助下，顺利完成脐带干细胞的输注。输注结束后，医护团队继续严密观察，并严格进行安全性评估。经过一个多月的密切随访，罗女士的卵泡重新发育，激素水平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卵巢早衰是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是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卵巢功能衰退的一种内分泌疾病，近年来呈年轻化趋势。患者不仅要面对月经紊乱、生育力下降等直接问题，还要面临骨骼疏松、心血管风险等远期健康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世轩团队数十年来深耕卵巢衰老与生殖再生医学领域，围绕卵巢功能减退的发生机制、早期预警、功能保护和创新治疗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发现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修复受损的卵巢微环境，保护残存的卵巢功能。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衰老》等国际顶级期刊。对于卵巢早衰患者而言，卵巢功能减退不仅是激素水平的异常，更涉及卵泡储备减少、卵巢局部炎症和氧化应激、血供改变、细胞微环境受损等复杂病理过程。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来源稳定、免疫原性低、安全性较高等特点，并具备组织修复、抗炎抗氧化、调节免疫、促进血管再生和改善局部微环境等多重生物学优势。根据了解，该治疗研究目前处于临床实验阶段，由同济医院所在的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中心统筹推进，是再生医学临床转化领域的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在卵巢早衰细胞治疗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热浪一波接一波的贴脸开大，出门5分钟，整个人热到直接上头。那么有人呢，也想趁着热天啊，减肥流汗，把自己瘦成一道闪电。殊不知有人因为这个做法呢，住进了 ICU。武汉儿童医院曾经接诊过这样的两个孩子，11岁的女孩小月，体重60公斤。平时不爱运动，暑假里父母买来跑步机，想着避开烈日，孩子在家运动就可以减重。在闷热的房间里，小月在跑步机上连续跑了约30分钟后突然倒地。在被送到武汉儿童医院时，小月已经失去意识，被确诊为劳力性热射病。更严重的是，她并发了横纹肌溶解，大量坏死的肌肉细胞内容物涌入血液，导致肾脏、肝脏、心脏等多脏器接连受损。在 ICU 经历了2个月的救治，小月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不可逆的脑白质损伤。这种大脑内部通讯线路的破坏，还让她既犯了癫痫，需要长期服药控制。无独有偶，12岁的网球小将小鹏为了备战比赛，顶着烈日在户外训练，回家后他直呼身体发软，家人以为是中暑，便让他吹空调休息。不料小鹏突然晕倒，被120紧急送往武汉儿童医院急诊，医生初步诊断为热射病，医护人员立刻进行气管插管以及降温处理，以确保他的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获得足够的氧气支持。经过20多天的救治后，小鹏终于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逐步恢复，实属幸运。很多家长有疑问，不就是运动后重

中暑了吗？怎么会这么严重？答案是，他们遇到的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热射病。中暑根据严重程度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三类，而热射病是中暑家族当中最危险、最严重的类型。普通中暑是身体的过热警告，头晕、恶心、出汗多，但热射病是体温调节系统的彻底崩溃。一旦核心温度超过40到42度，生命运转可能会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体内的蛋白质像蛋清一样被煮熟、变性、失去功能，细胞膜像巧克力一样软化，引发泄漏，糖原被粗暴消耗，大量的酸进入血液，于是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心肌的收缩力下降，导致全身器官缺血缺氧，脑血流减少，脑水肿，让人头晕头痛，意识不清。体温高加上剧烈运动引起横纹肌溶解，损害肾功能，再加上肝细胞坏死，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全身微血栓形成和出血，最终引发多器官衰竭。从轻微中暑发展到致命的热射病，只需要短短的几个小时。大多数热射病患者一开始会出现意识不清和高烧，如果不及时救治，将出现不可逆的器官损伤，甚至是死亡。热射病的病死率可以达到20%到60%。很多人有误解，只有暴晒会导致热射病，但并不是的。热射病的发生并非只有暴晒，高湿、闷热、不通风的室内和夜间都有可能中招。医学上把热射病分为两种，经典型是老人、婴儿在高温环境当中的被动发病，和劳力性，也就是年轻人在运动中主动的产热超标。儿童的体温调节系统没有发育完善，这让他们在高温面前更加脆弱，他们的散热能力差，儿童的汗腺数量和活性是低于成年人的，单位体表面积却更大，更容易吸收环境热量，儿童的产热也更多。在相同的运动量下，儿童单位体重产生的热量比成年人要高20%到30%。还有呢，就是玩的投入的时候，孩子常常直到脱水了才会觉得渴。还有胖孩子啊，风险会更高，脂肪组织就像保温层，阻碍散热，而且心肺负荷本来就大。以刚刚的小月为例，60公斤的体重加上平时缺乏锻炼，又在不通风的室内跑步，四个危险因素全部凑齐了。热射病的早期识别至关重要，请大家记住四个危险信号。首先是烫，身体从里向外发烫，皮肤干热，突然不出汗了，体温迅速升高。晃啊，走路不稳，摇摇晃晃，手脚不受控制。晕，头晕，眼前发黑，意识模糊，叫不醒，甚至是会抽搐。还有乱，胡言乱语，行为异常，面色苍白或潮红，恶心心慌。出现了任意一种情况，请大家立刻要拨打120。热射病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30分钟。30分钟内把核心的体温降到39度以下，生存率可以接近100%。大家要牢记急救的四个步骤。第一呢，是转移，立刻将中暑的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抬高双腿，脱去多余的衣物。第二步是降温，用冷水擦拭全身，在颈部、腋下、腹股沟放置冰袋，用毛巾包着放冰袋，同时呢扇风加速散热。第三步呢是补水，意识清醒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点淡盐水，昏迷的时候禁止喂水，防止窒息。第四步送医，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拨打120，即使症状缓解也必须要去医院，因为多器官损伤可能在数小时后才会显现。要记住几个误区啊，首先是不要用酒精擦身体，酒精经过皮肤吸收会加重脱水，不要给昏迷的人强行灌水或者塞任何东西到嘴里，以免窒息。第三点很重要，不要吃退烧药。热射病不是发烧，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完全无效，反而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听完刚刚说的小鹏和小月的例子，可能会让部分人产生因噎废食的念头，既然这么危险，干脆别让孩子运动了。运动是预防肥胖、增强体质的最好方法，但是锻炼是需要科学，不能心血来潮突然加量。首先，夏季运动的五个要点，第一个要啊，循序渐进，从每天的15到20分钟低强度开始，每周逐渐增加时长和强度。要选对时段，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运动，避开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要科学补水，运动前两。

个小时喝400到600毫升的水，运动当中每15到20分钟补充100到200毫升。要穿对衣服，浅色、宽松、透气的运动服装。如果在户外的话，记得戴上遮阳帽。第五个要就是要听身体的话，感觉到头晕、恶心、异常疲劳的时候，要立刻停止，到阴凉处休息。还有五个不要啊，不要突然上强度，不要在高温不通风的室内剧烈运动，不要等渴了再喝水，不要在疲劳、饥饿和刚刚饱餐后运动，不要用吃苦的心态去逼孩子锻炼。希望各位孩子和家长在暑假里也能健康科学的锻炼。好，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刚刚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夏天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锻炼完了之后一身大汗淋漓，大家一定会想立刻洗个澡，但是呢，夏天这样洗澡大脑和心脏真的受不了。最近福建一男子晨跑完后大汗淋漓的回家冲了一个冷水澡，短短几分钟后突发剧烈胸痛，送医检查发现是急性心肌梗死。在高温天气里喝一杯冷饮冲一个凉水澡是常见的解暑方式，殊不知这些恰恰是血管的高危刺激。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李贝说，夏季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的状态，突然遇冷或者过度刺激，极容易引发血液循环紊乱，严重甚至会诱发心梗。高温天气心血管到底有多脆弱呢？在高温高湿的双重暴击下，人体的血管是扩张的，大量出汗容易脱水，再加上空气含氧量低，会导致血液粘稠，心跳加快，心肌耗氧增加，心脏负荷骤增，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心梗心衰的风险直线上升。首先，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下，人体丧失了很多水分，体内处于高凝状态，容易诱发心血管事件。汗液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钠，还有钾等电解质，低钾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乏力，而剧烈波动对心脏功能不佳者非常危险。另外，在高温期间，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心率增快，加上血液是高凝状态，心肌耗氧量增加，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等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同样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梳理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不要用空调对着吹。从30多度的室外冲进空调房，血管瞬间从扩张切换到收缩，心脏和大脑供血骤减，胸闷胸痛可能说来就来。建议大家把空调设到26度左右，出汗以后先把自己擦干再进空调房，一定不要让风口直吹身体。第二个呢，是不要大口的去灌冰饮料。出汗以后猛灌冰饮，水分快速涌入血液，会加重心脏负担，冠心病患者可能会瞬间胸闷气短，甚至会诱发心梗。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100到150毫升，不要等口渴了再喝。第三个呢，是不要出汗以后立刻洗冷水澡。冷水的刺激会让外周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飙升，冠心病患者还有可能会引发冠状动脉痉挛，斑块破裂，血栓形成，急性心梗可能就是这样找上门的。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擦干汗水，休息10到15分钟后再用温水洗澡，不要用冷水。第四个呢，就是不要抱着西瓜啃啊。天热了以后，像冰西瓜、冰水果一顿猛吃，想用这个生冷快速给自己降温，这会让血管和肠胃同时受到刺激，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本身就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风险会更高。瓜果呢，建议大家常温食用，一次也不要吃太多，肠胃弱、心血管不稳的人尽量少吃冰镇的生冷瓜果。最后一点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做，很多人觉得穿得越少汗蒸发越快啊，光膀子最凉快，但真相是环境温度高过体温时，皮肤反而在吸热。当气温低于体温，裸露的皮肤确实能够有效散热，但气温飙到35甚至是37度以上，皮肤不仅无法散热，还会源源不断地从外界吸收热量，光膀子非但不凉快，反而会感觉更热。大家在盛夏啊，首选宽松、浅色的棉、麻丝等透气性的吸汗面料。长时间在户外呢，尽量选择宽檐的遮阳帽，穿防晒衣。这不是怕晒黑，而是给血管和皮肤微循环撑一把物理隔热伞。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孩子频繁的喊脚疼，不愿意运动，家长起初以为他偷懒，带到武汉市第四医院足踝外科中心检查，竟然是扁平足，并且孩子的足弓塌陷还引发了脚外翻和腿型改变。妈妈，我脚疼走不动了。暑假出去旅游，孩子一直叫脚疼， 前几天逛商场不到半个小时，也指着脚弓内侧说扯着疼。13岁的女孩小雨的妈妈以前觉得孩子叫脚疼是偷懒耍赖不想动，直到最近两天仔细观察孩子的腿型越来越别扭，人才意识到不对，赶紧带她到武汉市第四医院足踝外科中心就诊。接诊的足踝外科医病区主任医师潘浩让小患者光脚站在地上，从侧面一看，脚底平平的，几乎整个脚掌都是贴着地面，完全没有足弓该有的弧形凹陷。再从后方观察，脚踝明显向外倾斜，双腿并拢时膝盖之间留出一条不小的缝隙， X 型腿的早期改变已经显现。潘浩向家长解释，先天性扁平足继发足弓塌陷，正常足弓像一座拱桥，走路的时候能够缓冲身体的重量带来的冲击力，而孩子的拱桥塌了，脚底肌肉和韧带长期被过度牵拉，走几步路就开始酸痛，脚踝也不得不歪着找平衡，久而

0: 而久之，连膝盖的受力都跟着跑偏了，就如同地基歪斜，楼体受损。足部是人体的负重根基，力线异常会向上传导，累及膝盖、髋关节，甚至会引发脊柱代偿变形。好在经过微创手术，仅在患者足外侧开一个一厘米的小口，置入支撑塌陷关节的特殊螺钉，便可以帮助孩子足弓恢复自然的高度，立起来下肢力线也就随之改善。潘浩介绍，手术完成后，石膏固定保护3周，约1个月便可以逐步回归正常行走以及日常活动。并不是所有的扁平足都需要手术。武汉市第四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医师潘浩提醒，3到6岁的孩子足底的脂肪厚，足弓没有长好，10个里有3-4个看着较平，只要不疼不累，顺其自然就行，一般不需要主动干预。足弓一般到10岁左右才定型。对于青少年柔韧性平足，即使足弓低平，如果没有疼痛等症状，首选保守治疗，比如定制脚型鞋垫缓解压力，通过跳绳、抓毛巾等强化足底的肌肉。如果在此年龄段脚底依然完全贴地，疼痛持续，步态异常，鞋底内侧磨损严重，甚至影响到膝盖和腰，则需要微创手术干预。好，那么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夏日快乐的天花板是什么？空调、冷饮、烧烤、小龙虾，在熬夜看上一场世界杯。但是啊，快乐的同时呢，有一些隐秘的疼痛也悄悄地找上了门，持续的高温闷热。那么肛周呢，长期闷在衣物里，潮湿不透气，汗液堆积，湿气郁结，肛周血管反复的充血扩张，直接给痔疮打造了绝佳的生长温床。另外，冰啤酒、烧烤、香辣小龙虾，还有重口味的宵夜轮番炫啊，会直接导致肛周血管充血肿胀，还极容易引发上火、便秘，于是呢，这个痔疮也就不请自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四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肖飞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痔疮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肖飞，武汉市第四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胃肠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西医结合胃肠外科常委，发表 SCI 等文献多篇，擅长进展期胃癌及大肠癌的综合治疗及微创手术治疗、腹膜癌手术及综合治疗、肛肠疾病、便秘的外科治疗。
3: 那提到痔疮呢，可能大家觉得这既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而且呢，亲身经历的人也会备受折磨。但是呢，这种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来源于我们这个痔疮这个疾病。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痔疮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首先想请肖主任和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4: 感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下咱们这种常见的多发的这个外科疾病痔疮。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这个痔疮的患者是越来越多。这个很多人都会在无意中或者在排便中发现这个肛门呢、有个小的这个肿块凸出来，大家感觉像一个肉球，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一个人体这个直肠黏膜的和肛门皮肤下的一个静脉丛曲张成团形成了一个静脉糖块。这个我们所说的痔疮啊，包括内痔、外痔和混合痔。这个有很多患者得了痔病并没有及时去这个医院去就诊，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不知道看什么科。有些人是因为发现肛门有肿物突出去看了肿瘤科，有些人是出现了便血的症状去看了消化科，还有一些人因为反复的多次的这个慢性失血导致这个贫血去看了这个血液科。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应该是到肛肠外科或者普外科去就诊。好，谢谢。
3: 这是我们痔疮形成的原因哈。之前我看到一个科普文章说，这个像我们人类因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痔疮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很多动物它是这个四肢着地的，它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困扰，是吗？
4: 这是咱们人体一个特殊性。咱们人体啊，因为这个肛门呢，它位于这个盆底，属于这个，由于这个重力的作用，它这个盆底静脉的回流啊，受重力的影响，回流是相对这个咱们 动物来说，这个回流是相对受阻的，所以它支静脉更容易曲张，形成痔疮。
3: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临床当中很多患者哈，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症状而这个，导致他去各个科室去就诊哈。那像我们如何通过一些具体的症状来辨别我们究竟是痔疮还是其他的胃肠疾病呢？
4: 这个来说，痔疮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便血。咱们所说的这个便血啊，是指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在你在排便结束后，这个厕纸上面混有一丝血。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这个便血的加重啊，它有可能是在大便里面混有，甚至这个肛门里面往下滴血，甚至出现一种类似于喷射状的出血。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这个肛周的这个致病了。第二个就是肛门有一个肿块掉出来。这个掉出来是指咱们在用力排便或者是在站立位腹压增加举重物的时候感觉到有东西从肛门里面掉出来，这个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肛门周边的一些炎症瘙痒，这个都有可能是致病引起来的。
3: 嗯，
4: 当然我们也要提醒这个广大听友要注意，关于便血这一块，这个有很多相关的疾病都有可能会诱发到便血，比如说直肠的肿瘤啊、直肠的息肉啊、这个结直肠的炎症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便血症状，首先应该是到肛肠外科或者普外科就诊，明确这个出血的原因，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案。
3: 嗯，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胃肠疾病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便血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可能需要去就诊之后由医生来判断可能是到底是这个痔疮引起的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哈。嗯，这是关于痔疮的具体的一些症状哈。那具体我们诱发痔疮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病因都有哪些呢？
4: 最主要的病因一个是解剖方面的原因，解剖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一个血循环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肛周的这个，由于它的解剖的这个特点来说的是，它动静脉的这个交通支啊，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导致这个曲张，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咱们这个支静脉啊，就是属于一个门静脉回流系统。门静脉回流系统它是不存在静脉瓣的，不存在静脉瓣的这些静脉是更容易曲张，形成这个滞合。这个再就是感染，肛周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呢、啊，这个会诱发这个直肠的末端这个黏膜的静脉的或者皮肤下的静脉的炎症，导致这个血管的扩张充血。再就是排便。这个有些人他这个排便这个习惯不佳，长时间的排便，这个盆底的这个张力升高也会诱发。
3: 嗯，
4: 这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生理因素是女性独有的，是一个妊娠状态。因为妊娠状态随着胎儿的这个发育，这个对于盆腔的压迫是这个越来越大。这个它会导致这个支静脉的回流受阻，也会诱发这个痔疮。这就是饮食，一些相关一些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酗酒，这个长期这个大量的这个进食这种刺激性的食物，会导致这个直肠黏膜的受损，也有进一步的诱发静脉的这个曲张的因素。
3: 所以说，除了上面我们聊到的这些一些诱发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因素？它跟比如说像遗传啊等哪些因素有关？
4: 这个来说，虽然没有具体的那种相关的这个文献的很多的确切的报道，但是它确实跟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相关。所以说，致病的产生，它实际上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的一个结果。
3: 嗯。那像我们临床当中对于这个痔疮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分型呢？
4: 有，我们一般把痔疮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这三种。我们所说的痔病实际上是这三种的统称。
3: 嗯，那具体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痔疮它都有哪些症状上啊，包括像致病因素上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4: 有，内痔它主要是这个曲张的静脉团这个引起来的，它主要症状是以便血为主。外痔是一个增生性的皮赘，这个会导致一个排便的困难、疼痛、感染这些因素。 这个混合症是指两者兼有的症状都有。
3: 嗯，那有没有比如说这三种类型当中有没有这个症状轻重之分呢？就是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内置的这个患者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得了痔疮了？嗯，
4: 这个有这种情况。这个对于治病来说的话，这个咱们比较有的很多相当一部分治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的，一旦这个一旦产生了比如说肛门的肿物的突出啊便血了，我们会通过一些检查来去给它分一个度，一般一度和二度的痔疮不是比较轻微的，到三度四度以上就比较重了，那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产生。
3: 嗯，但相应的症状产生而且我们要进行及时的干预了是吧？
4: 对。
3: 嗯，那像我们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患上痔病的呢？
4: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的，第一个这个饮食习惯不佳的，酗酒，这个长期这个口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便秘的患者或者排便习惯不好的，这个排便时间过长或者会导致这个盆底的这个血管这个回流受阻，这一部分病人。第三个就是这个缺乏锻炼习惯的，长期久坐久站或者这一部分人群更容易患上这一类的疾病。
3: 嗯，就是跟这个我们致病因素相关。如果说大家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话，可能也可以让我们这个致病更加远离我们哈。嗯，那关于这个痔疮，可能大家很多人觉得它是个小事，而且我们身边感觉得痔疮的朋友也是很多的，就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回事儿。那这个痔疮如果任由其发展，它会不会导致一些额外的危害呢？
4: 当然有。对于治病来说，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第一个肛周的感染，这个炎症，这个甚至合并一些肛周的湿疹呢，再会导致肛周感染，也会甚至有可能会诱发一个肛周脓肿啊、肛瘘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关注这个疾病，要及时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要及时就医。
3: 嗯，要及早的治疗，不要拖延不管哈。嗯，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案例哈，比如说像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他经常在上厕所的时候能发现这个血迹，但是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过痔疮，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痔疮犯了。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在就医之后检查却发现这个是直肠癌哈。那像痔疮和直肠癌它很多症状是不是特别相似呢？
4: 这个对于便血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痔疮也好，这个直肠的肿瘤也好，都会诱发。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直肠的肿瘤来说，它还伴随着一个大便习惯的改变这一系列其他的症状。对于我们湖北省来说是个结直肠病的高发区，所以对于便血的患者，有大便习惯的改变的患者，4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都是要建议及时去这个胃肠科或者肛肠科去及时就诊，这个明确这个便血的病因。
3: 嗯，那很多人也会这个纳闷一个问题，就是像痔疮，如果说我们任由其不管，它反复的这样发作呀、便血啊、出现症状啊等等，它会不会导致癌症？
4: 这个对于痔疮这个恶变，它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有便血症状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如何去明确这个病因，除外一些结直肠的肿瘤啊，或者息肉啊，或者腺瘤啊，一些下消化其他的疾病诱发了便血，这个可能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的话，可能会避免产生一些非常不好的后果。
3: 嗯，要及早的来进行治疗和干预哈。那痔疮我们也知道，它如果产生之后哈，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它治疗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有一些这个症状可能会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哈。那我们目前针对痔疮的这个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4: 我们对于痔疮的治疗方法，痔疮实际上来说的话，标准的正规的这个治疗来说，实际上90%以上的痔疮是不需要手术的。
3: 嗯，
4: 咱们第一个及早的发现，及时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排便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给予有针对性的这个锻炼，这个是我完全可以避免产生后续的一些严重的一些症状的。
3: 嗯，像我们很多患者也习惯于到药店去买一些这个痔疮栓呐，包括像痔疮膏啊来用，也是可以缓解症状的，是吗？
4: 早期的这个症状轻微的这些患者， 确实是可以缓解，但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关于痔疮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比如说肛门的这些感染呢。

0: 我们就请肖主任来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痔疮治疗的一些话题哈。那上半段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像大部分人其实是不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痔疮的，但当我们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去选择这个手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1: 一个是这个便血难以控制，这个肛门肿块突出啊，炎症水肿疼痛影响排便，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发现3度到4度的痔疮，再就是一些血栓性的外痔，这都是我们需要通过手术去干预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接诊患者的过程中啊，发现很多患者啊，他对手术治疗的这个选择有非常大的顾虑。实际上这顾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实际上很多病人在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并没关注到，他说医生啊，你做这个手术有没有把握？很少有病人会这样问。他会怎么问你啊？他说医生，你做这个手术疼不疼？说明什么？说明目前的我们这一系列的手术治疗方案呢、啊、这个病人的就医的这个体验是不太好的，非常疼，而且一些相关的一些媒体啊，什么一些渲染，让大家都谈痔色变，都觉得这个做这个痔疮手术啊，这个生不如死。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胃肠肛肠外科的医生，我们就要去反思如何去解决患者的这个关于疼痛这方面的诉求，如何去提高这个病人就医体验。实际上，我们对于这种痔漏的患者，如果需要手术的话，首先来说，这个无痛理念是应该贯彻整个全程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过程的，也是我们希望打造的就是一个无痛肛肠的理念。这个我们在病人入院的时候就会对这个病人去做一个心理方面的评估，这一个疼痛方面的评估，他哪有一些病人是可以通过这个心理干预，比如说跟病人去耐心的解释这个病人手术的经过，术后如何去配合，来降低他对这个手术的恐惧和这个疼痛。有些疼痛分级比较高的，我们可能会通过术前术中术后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镇痛治疗，让他去平稳地度过这个手术期这个阶段，达到这一个痊愈的目的，减轻这个病人的这个痛苦。第二个方面，病人关注点就在于这个复发。复发实际上对于痔漏病人的复发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跟病人去宣传这一个理念，做手术啊，它不是就万事大吉了，还需要病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排便和生活习惯，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相应的锻炼，来去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可以是大大的降低这个复发率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治病虽然这个病发病率非常高，人很多，但是没有哪一个病人的痔疮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虽然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我们医生应该更加审慎的对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这个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种手术方式可以选择，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套扎，有些可以选择硬化剂的注射，有些可以选择比较传统的这个 PPH 传统的，甚至一些传统的外部内扎，针对这个病人的这个肛门的这个形态大小，术后这个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的可能，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这个病人的这个手术方案，然后去针对性的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术后的随访，对于这些做了手术的病人，我们还是要给他做一个正规的长期的随访，这个要纠正他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尽量的避免这个复发的这个可能。
0: 就是首先要纠正大家的这样一个观念，再一个就是提升大家的一个就医的体验，再一个在手术方式的选择上面，我们也是更加个性化了哈。
1: 对，
0: 您刚才介绍到了几种这种具体的一些痔疮开展的手术方式，那是不是根据患者病情的不同，我们选择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呢？那不一样的手术方式，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1: 这个我们痔疮手术最传统的就是外部内扎，但是外部内扎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第一个，创面的恢复比较慢，这个换药的这个感受度非常不佳，这个因此针对有一些

0: 比较三个以内的，比如说这个内置的这个输血，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套扎的方式，这个手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当日手术，这个术后的这个病人的疼痛感和这个创面的换药，这个就相对好一些。对一些环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微创的 PPH， 这个痔上黏膜环切，这个对于有一些这个血栓性外痔的，我们尽量呢也可以选择这个外部内扎这种方式。对于有些年老体弱的，甚至这个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和术后这种侵袭性比较大换药的，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硬化剂的注射去处理。这个就根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基础疾病、全身条件以及肛门的括约肌的功能各个方面情况去给他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这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老龄化的增加，相应的很多患者，一个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长期会口服一些抗凝的药物，这个还有一些肾内科的一个维持性渗透析的病人，他们长期要透析，要使用到这些药物的病人，这些病人的这个痔疮出血的发生率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一部分病人，我们可能会提前一点干预，尽量的把这个治病有些2度以上的，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手术，然后预防这个避免影响他的内科疾病的这个长期治疗。
1: 嗯，那为了我们前面也提到，像很多患者其实对这个痔疮手术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哈。通过口口相传也好啊，通过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一些短视频的段子也好，所以说我们也其实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痔疮手术具体的开展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其实也让大家更好的提前有个这个预判，包括一些了解哈。
0: 这个痔疮手术这个东西，我们首先在门诊就诊，如果我们会首先除了这个医生的指诊呢，这个问诊呢，这之外，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肛门镜的检查，来明确他这一个痔疮的一个分度。我们一般把痔疮分为4度，1度、2度的痔疮，我们都是基本上建议一个局部的这个药物的或者调整生活习惯的这些治疗来控制这个症状。如果到3度以上，或者是这个血栓性外痔啊，这个或者合并有其他的那个肛周的疾病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就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术前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个疼痛评分，如果说他疼痛评分这个不需要我们术前或者术中去使用一些相应的一些对症的镇痛药物去处理的，就给他，然后我们就会有手术医生跟这个病人详细的去沟通，你这个手术怎么做，术后你要怎么配合去减轻这个术中术后的这种疼痛的感觉，这个让病人这个消除这个心理方面的恐惧。那有些病人这个疼痛评分比较高的，我们可能会在术前就给予他局部的一些镇痛药物，这个在术后换药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镇痛药物去这个减轻他的疼痛感，来度过这个换药的这个过程。
1: 那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包括像痔疮手术的不断的改进和完善，那是不是这个微创化时代，我们这个窗口会变小，是不是会让患者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呢？还是我们也是要根据个性化的一个选择？
0: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痔疮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套扎啦，还有自动脉结扎呀，硬化剂的注射啊，这个都相对传统的这个外部内扎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损伤小、恢复快的优势。但是这必须要根据这个患者，这个每一个患者的这个痔疮的这个分级、分度，以及他的具体形态和他的全身条件来综合来考量。因为我们首先来说，对于一个手术的要求，第一个就是有效，首先做这个手术必须要达到这个效果。第二个就是才会考虑，在有效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到如何去针对个体化的方案去减少它的创伤，这个可能还要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状况来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手术方式，这也是我们肛肠外科医生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5: 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运动的时候，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个时候心脏所泵出来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之后一段时间里面，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比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之后马上洗澡，热水会冲向身体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等症状。特别是老人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比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会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昏厥、心脏病等等，导致安全事故。一般来说，运动结束之后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安全。 中医倡导小口慢饮，效仿品茶，慢慢下咽，才能够助水运化，为精液滋养五脏。缓慢饮水可以让水分和精微充分融合，避免形成内湿，减轻脾胃运化的负担。分次慢咽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滋润口鼻、咽喉和胃肠，给脾、肺、肾等等脏腑充足时间输送水液精微。水分和唾液混合之后下咽，唾液能够健脾和胃润肠。这个时候慢饮养生尤其适合四类人群，比如长期熬夜、燥热津亏、伴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亚健康人群、脾胃虚弱、常常有腹胀、便溏、饭后乏力的人，慢饮能够减轻运化压力，逐步温补脾阳。中老年人腑脏功能衰退、津液不足，慢饮可以稳养五脏，避免暴饮引发的心慌、水肿。慢性咽炎、干咳人群持久的慢饮能够滋润喉咙，并且能够通达腑脏，缓解干燥不适等等症状。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是告诉我啊，给我的，我是这个我的咨询来，我这个胃呀、啊。
1: 您说。
2: 前面我的主持
1: 人。
2: 哎，我这个胃呀、啊，最近老子是长期啊，这个心烧，它有病疑，我就拿那个中药的吃了是吧？吃了十几副中药，最后还引起个牙疼，胃疑，这胃疑是麻的话，我们叫门清说不叫。回来了，他说心里就心伤了，就引起牙疼。今天我这两边的腮帮子也肿的呀，眼睛有像乌的，有像卡。那是某人家的事，是某家警察呀。
1: 您的方子能念一下吗？
2: 方子我们就在我们当地民间那从大理中院，就是某你们
1: 的。好，那就不用讲了，你自己口口声声说的，你吃了药以后。别的问题可能有点缓解，但是你的口舌就开始生疮，就疼痛，那可能跟这个药有关。你自己回到医院里面去，让医生给你把药方子调一下就行了，好像也没听出多大点事儿，好吧？
2: 对呀，那是我是自己有脑子，那拉粑粑拉不出来，拉不出来了，我就可以拿中药去。
1: 您的这个药一会儿又说是胃不好，一会儿又说肠道便秘的问题。
2: 是肠道跟胃也不好，我想到了那个牛肉肠的，就是这个胃真的是，还是这个胃真的还是牙疼，就是这个方面问题，但是胃一出来了，胃一肯定就牙疼。
1: 按理来说，你便秘的问题，通便、滋阴、补水这方面的药是不会上火的。然后你又说你上火，所以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清楚，那么你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复查和复诊，你这是矛盾的事情。润肠通便怎么会上火呢？这个药它是滋阴的呀。
2: 润肠的有通便的，就是润肠的有通便的，就是这现在。
1: 嗯，好好好，要照顾我们全省听众朋友的收听的这个感觉，一点小事儿咱们就不要在这里折腾了，好吧？回到原来的医院找医生重新复查复诊，不知道的你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是个矛盾的事情啊，这是个矛盾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一个润肠通便的药，它是滋阴化火的，然后你又上火了，那这是咋回事？那你得找这个医生问一下，好吗？嗯，
2: 好，
1: 嗯，方子你又说不出来，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二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啊。稍后我说两句，找我咨询不是来找我看病开药，先把这个前提条件搞清楚。你要问，尤其是你在看过，你就把你的药说一下。你比如说我朋友圈里发了乙肝患者平时要做哪些方面的健康检查，要对自己的临床症状要小心。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说，老师，那我要做什么方面的检查？你是谁呢？我认识你吗？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吗？你说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你要把你的性别、年龄、你的需求说一下，对不对？这还用问吗？都是老听众加微信加了这么久的，如果连这都搞不清楚，那就是个糊涂虫，对不对？我问了你的，你把你的资料说一下。他让我去看朋友圈，搞不搞笑呢？你找我咨询，你要我帮您制定一个检查方案，那你得把你，是吧，身体的情况，你哪里不舒服，你的肝功能好不好，你以前是个咋回事儿，你多大年纪，有什么症状，你至少这些要给我讲一下。我从哪里啊，给你凭空造一个检查报告出来，检查的这个需求出来。我又不认识你，就是好奇怪，每天都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是吧？还有听众朋友也是的，早上咨询这个什么消化系统的问题，那你不能只说症状。还有个听众朋友干眼症，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干眼症的呢？对吧？你说干眼症，那就说明你看过，那么你看过，按照正常逻辑医院肯定会 给你开治疗的一些药物，或者是给你一些治疗的意见。你说干眼症很多方法用了没有效果，你就不能跟我说一下你用了哪些方法吗？你不说，那我就把所有的跟你说一遍，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你再来挑，是吧？我每天要应付多少的这样的听众啊？如果都这样咨询，我就没办法继续开展这个工作了，那要把我累死。就什么都不跟你讲，然后就直接来问，对吧？你到底是啥目的？是要我给你看病吗？做不到。啊，你要如果分析病情，那你要给我讲啊，你的药是啥呢？就像刚才这个听众一样的，是吧？这个电话每天咱们这个直播都是规定时间都会有的，你打这个电话之前，你所有东西要准备好啊，是吧？你说医生开的药，你现在不舒服上火，我肯定会问，我一定必须问，你吃了什么药？你这支支吾吾这那那这的，我才不管呢，我就想听方子，你不说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那有什么好聊的呢？那是我给你看病吗？我来知道你什么原因吗？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你病因吗？那我还坐这儿干嘛？我自己开个院得了，我这么神呐？所以你自己的病你要说一下，啥也不讲就说个症状，对吧？你开了药，你又不是找我看的病，你是找别人看的病，你别人看的病是怎么看的？你要给我讲啊！就天天啊，哇，几乎是天天都在说这个事儿，天天都在说。什么病咨询就是让我猜，这也不跟你讲，那也不跟你讲，还有更有甚者，就是等我讲完了，他的检查结果来了，嗯，我前天呢到哪个医院看过啊？医生说我是某是某是某是某是的，你早怎么不说呢？等我说完了你再来了，这不是考我吗？哎，你问他考不考？哎，他没有考你啊，我哪个考你啊？我是最信任你的，他这话又来了，就把你架着，头疼啊，真的是很头疼。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方华大爷好。我跟你讲啊，我有个询问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是的，我那个咳嗽头啊，不是的，以前呢半夜晚身上过的，最近这晚上的我总是撇得高药或者理疗什么东西，但是呢，这我那个脚啊，两个脚啊，这么多像穿了袜子的嘞，就像像麻木一样的，我都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1: 有没有糖尿病？
2: 如果没有查糖尿病，以前也没得糖尿病。跟你讲噻，我得了银屑病的，得了银屑病的。
1: 银屑病跟这个没关系。
2: 对，跟你讲噻，银屑病，我想我看到的过的，它都可以影响关节，因为么子的，以前呐，我那个就我自个腕疼呐，走路都不怎么走，半程我都在风看风湿科，在湖北省中医院，他给我查，他说的风湿还好，我说我有银屑病，他说的是银屑病关节炎，后来跟我打四库奇哦，单抗就是那个三克林吧，我都打了看看，快10年了。他10年来的那个骨头都不疼了，不疼的那个银屑病也基本上都好了，就是有时候三分之一曲线一点吧。我都不晓得是不是由于那个银屑病关节炎引起的那个关节疼了，或是脚就麻木了，是么样？未必是打了那个四五节药单抗，未必这个现在时间长的失效，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说还要到医院里去问还是医生呢？这等于说我就是说现在这个脚啊，什么蛮麻木的，像穿袜子的，那个脚板的东西。我的这也与那个银屑病也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噻。所以说呢，我就说，要是不是与银屑病关系的话呢，看是不是这个我末梢神经有毛病了。我不晓得看哪一科了，现在都
1: 可以看神经内科。
2: 看神经内科噻。
1: 嗯。
2: 你要讲我那个银屑病呐，他说影响关节炎，那都是真的吧？
1: 本来就有这个事儿啊，但是你刚才说的是麻，你一开口就是麻，你压根儿就没说疼。
2: 哎，这个关节啊，这个跟那个麻没那个关系，我想的话
1: 是的，
2: 看是不是神经有关系，
1: 是
2: 因为那个关节疼呐、就是也有跟那个银屑病引起，它还有那个副的作用，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现在这个问题呢咱们就不在这里探讨了，好不好？你在这里再找我看病，如果你要问你的病情，比如说你的荨麻疹，按理来说你要是没有好好控制，你又是用的这个生物制剂，你要是没有好好控制的话， 你可能会引起麻，但是你又说你用了药，你的这个病又控制比较好，那病情控制好了，它为什么又会炎症伤及到了末梢神经呢？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
3: 行不通的。
1: 对呀、
3: 啊。
1: 我就搞不懂，我搞不懂你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一个患者是吧，他说他的关节炎，关节有哪些原因造成的？那么首先就是炎性骨关节炎，是吧？关节的磨损啊、劳损啊这些问题会引起来一个普通的关节炎，对吧？那还有这个退行性的改变引起来的关节炎，以及类风湿性关节炎，再就是比较罕见的，由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银屑病、牛皮癣引起来这个关节炎。啊，这是比较罕见少见的，但是有啊，但是有问题就是你又治了啊，银屑病也控制的比较好，是吧？原来那些病灶组织的情况有所缓解，而且这个药物应该是在大医院按照医生按照疗程来治疗的，所以这个麻怎么又来，这个麻又是哪里来的呢？你大头都去掉了，这个麻又是哪里来的呢？所以啊，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一个老年人，不要忘记自己就是一个老年人。你除了银屑病，你可能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来的骨关节的炎症啊，退行性的改变可能本身就合并就有，以前检查还好，你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还好，还真的不是还好，它本来就有问题啊，它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那个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还好，现在是不是还好那就真不知道了啊，真不知道了。本来腰椎间盘突出啊，是吧，或者说我们的膝关节的一些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造成临床症状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引起来的末梢神经的一些麻，这都是可以的啊。所以结合如果我们已经用了生物制剂在治疗啊，不管你是用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什么什么丹抗啊，我不说药啊，药名我就不说了，我不管你是用国产的还是用进口的啊，因为它靶点不一样，那么只要是你坚持按照医生的周期，咱们把病情控制好了以后，基本上就稳住了啊，基本上就稳住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你要看，要么看骨科，因为你表现在的是骨关节上面的一些临床症状；要么呢，你也可以看神经内科啊，因为麻是神经系统的一个临床症状啊。我们用一些药物，看看能不能修复炎症造成的末梢神经的麻木啊。如果不能修复，那也没辙，因为麻我这里是没有医生推荐的，从来不推荐治疗麻的医生。没有医生推荐，
3: 蛮难的，对，
1: 好，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好，这里是报号导，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
1: 好，您说。
4: 喂，方汉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 说问题。
4: 我是香港的，我这个眼睛以前在外头在工地上干，灰尘大，干那些活儿，就是最近他那个眼睛的卡胀，找襄樊市中医医院里，他是看吧，他说是底儿有结石，这底儿有上眼皮翻开，里面有那个白丁丁，最后。他用叫护士用针头把它挑破，就药水洗了一下，他说是感染症，就给我拿的那个眼药，拿眼药点一个，我吃了十趟可无化，有那个决明子、金银花，还有那个桂花，还有那个。决明子的这个中药无化，它效果还不算很好，但是呢，这个视力好像比那以前好，眼睛总感到就是有胀卡，是不是？喂，
1: 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1: 你现在就是干眼症的问题，然后呢，你在干眼症的过程当中，再讲到什么把什么什么挑破了，这个感觉又像是沙眼。 这不是干眼症的情况。
4: 他叫我去，我只照了两次，照两次
1: 还
4: 没说。
1: 你就认真听我说啊，你自己连自己的病都没搞清楚，在我这里就要把这些病搞清楚，或者说你自己回去要把它弄明白。你咨询那些问题都是很奇怪的，你干眼症就是干眼症，但是你在说干眼症的过程当中，你说的一些治疗方法并不是治疗干眼症的。我们干眼症有睑板下膜啊，它不是把什么挑了。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是结膜炎，包括结膜里面有结石把它挑了，这都不是干眼症。当然呢，慢性结膜炎会造成干眼啊，眼睛的长期慢性炎症会造成干眼啊，这都是可以的。问题就是你的治疗方法不是治疗干眼的啊，那是别的合并的别的眼病，比如说沙眼、结膜炎、结膜结石啊，这些情况咱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啊，咱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干眼症的治疗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大概就说了几句啊，因为我刚才闲聊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滋润眼睛的眼药水，有激光，有睑板下膜，有角膜的康复治疗。好，另外呢，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用了一些中药的熏蒸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了，你的这个什么菊花、决明子、金银花这些东西，你是用直接用水泡的，还是用的蒸馏水？
4: 他是用在医院，他那个给眼镜啊，叫你把你戴在眼镜上，他是在开始一点的煮那个胭脂窝花。
1: 他那几个药你看得见吗？
4: 他我开的单子告诉公开的写的是那个药。
1: 他那几个药你看得见吗？还是说他直接拿了这个汤剂来敷在你的眼睛上熏的？
4: 他就是那个窝花那个胭脂就
1: 好说不清楚。这就是说不清楚。我们中药的这个药来熏眼睛的这个东西，它是要医院里面通过特殊设备蒸馏了以后，用这个蒸馏以后的药液来熏，它的药物浓度才能够达到。如果普通的医院为了省事儿，它就只是把这几个药拿水煮一煮，然后用这个煮的这个水的汤剂就那么敷，就那么熏，可能会有效，但是药物的浓度不够啊，药物的浓度不够，那么它所达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差啊。中医熏眼睛的治疗可以对付角膜炎啊，溃疡性角膜炎、慢性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麦粒肿、线粒肿啊，它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也能够用于治疗干眼症，但是这个药它要蒸馏以后它的浓度才高。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他也不懂医，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描述你的整个治疗过程，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不然一问三不知，这不知道那不知道。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只是知道一个过程啊，知道一个过程，那你现在就不能仅仅只知道一个过程，你要分辨清楚，就是你用的这个方法，如果医院的这个治疗它没有达到标准，那它的效果就不会有，那你钱就冤枉花了，你的时间就耽误了。并不是这个方法有什么错，这个方法没错，就我们骨关节有些问题你扎针灸、针小针刀那都行，问题是扎针灸那个人他灸的穴位对不对，深度对不对，时长对不对，对吧？你小针刀你戳到的粘连的部位戳的准不准，有没有把它完全拨开，还是戳到了别的位置，真正粘连的地方你没有戳到，你没有把它拨开，那不然你拨了一半好像有点好处又好像没有好处，血也流了，疼糟，这个罪也糟了，钱也花了，最后没有效果。我经常在说这个事儿，就我好像我认真听你的治疗，我就是在分析你到底原因出在哪儿，哇，原因出在哪儿。所以我在跟你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别在那里很烦呢，很着急呀，很想马上得到个什么。本身干眼症就不能断根， 我现在认真听跟你聊的问题就在于，我看你的方法错了没有。如果你的方法是对的，那就看具体操作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好像就是也用了也没效果，那到底这个中药熏是真的药没效呢，还是说你这个方法没有，因为就这几个方法，就这几个方法没别的了，睑板腺按摩、激光、扎针灸、滴眼药水、中药的熏蒸，就这些方法了。
4: 他还给我拿了两样那个眼药，眼药治疗还给他的那个运化眼睛，那个在我们当初小小
1: 说到药，一定要把药名顺便带出来，不要总是说用了什么药什么药了，你要说一下呀，名字呢？那不然我聊啥呢？我说药吗？我不能说药名啊，您得自己说啊，您说出来我才好说药啊。
4: 是的，那个我一时忘记了个名字了。
1: 那就是那个药，那就是那个
4: 玻璃散了，对对对。叫个玻璃拉的那个玻璃散了。
1: 嗯，一般来讲的话呢，它的商品名叫海陆啊，玻璃酸钠滴眼液。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滋润眼睛的。有的患者用一回呢，它可以管一天管几天。有的患者呢，严重的话每天都要不停的滴。那这就没有别的很好的办法，就这些治疗，好不好？
4: 哦，
1: 就这些治疗。那么造成、
4: 有没有那个中医来治疗？
1: 你刚才用的不就是中药的熏蒸吗？没有错啊。
4: 还有我拉的玻璃散拉，有拉的还有一种那个滴眼液，都在两种。
1: 还有一种是什么眼药水呢？别的眼药水不能长期滴的，就只有这个玻璃酸钠可以长期滴啊。别的眼药水可能是消炎的，你自己看一下，如果是消炎的眼药水不能长期滴，因为你做了什么
4: 若不杀菌，
1: 对，那是个消炎的，不能长期滴，它会加重干眼症的。因为你是做了手术的，你说把什么眼泡子戳了这那的，它那个是要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还是两周，那不能长期滴的。
4: 是的，那个我是滴不拉玻璃散了，还拉了两次。
1: 完了之后呢，您还是重新回到医院去复查复诊。您的电话是杭州的，口音又是襄阳的，您自己处理一下好吗？
4: 我是想
1: 好，我们稍回来。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6: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
7: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8: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9: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0: 爸爸，你早点回来。
9: 好，那我走了。
8: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9: 哦，差点忘了。
8: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眼科的问题比较多，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还有就经常在外面户外工作的人啊，阳光比较灿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视力。不管你是做户外工作的，还是本身就是农民兄弟，有时候要下地干活，那我先说，原来啊，咱们可能就不懂这些啊，戴个草帽下地就行了，是吧？现在有劳动保护的条件啊，现代农业啊，在不是那种什么传统的古法农业了。也不是说现代了就把很多古法的手艺给它去掉，我们这里说的是劳动保护啊，尤其是我们的皮肤、眼睛，是吧，蚊虫这些都可以有效的保护，对吧？我们现在有防蚊的啊这种穿搭，那你在外面如果怕什么虫咬啊这那的，你可以穿搭一下。我们怕晒，不要仅仅只是怕，是吧，头部，我们还眼睛，灿烂的阳光照射到土地，照射到水面，它会反射到眼睛，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会造成干眼，会加速白内障的生成，是吧，甚至会对我们的眼底有伤害。那这些都是要注意保护，尤其是我们在户外工作的，有些人要在外面走啊，是吧，要走街串巷啊，跑这个送什么外卖之类的啊，我们的基层的一些老百姓，包括还有我们做户外什么洗墙工作的呀，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就是你的眼睛一定要注意保护，是吧？开车的人可以戴个墨镜啊，是吧？因为你现在可能觉得还好，时间长了以后，眼睛的免疫功能就会差，比如说迎风流泪，比如干眼症，比如说眼睛卡的难受，比如眼睛稍稍有点什么刺激，它就会流眼泪。这些都是早期慢性结膜炎、角膜炎、泪囊萎缩的临床表现，一定要注意。咱们这是个科普节目，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要你得病，要你掌握相关的预防知识。真的得了大病了，咱们还不是得到医院去吗？你到医院去，那就得说清楚，有些病它不能根治，只能缓解。那有些病可能手术做完了它就没了，甚至有的药吃了以后它能把它消解，我们防止它复发就行了。问题就在有些病它是很难的断根的，是吧？好，八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你好。
0: 嗯，
1: 我就是说我的眼睛嘛，眼睛就是左眼皮肿了，也不痛也不痒，我53岁女的哈，你知道吧。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在你们县里面看了一次，看了他用的生化农药，他是那个姜护驼什么什么，我看一下叫什么，姜护驼眉瘦腮松眼膏眼翼眼膏眼滴眼液也用了，这两个还贴的那个眼罩眼膜也用了，但是没有消，没有消了。我16号用的，大学人民医院。
0: 好，你停一下吧，你的信号非常差，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听到你是什么眼病，就听到一个眼皮子肿了。一个眼皮子肿了要这么大动干戈吗？不敷一下，冷敷一下不就完了吗？需要搞这些药啊？
1: 啊，我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看的嘛。
0: 他说什么眼病呢？你得说什么眼病啊？
1: 结膜结石啊。然后我就
0: 结石就做手术啊，结石就做手术啊。你能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说话吗？这位听众，您的手机。

0: 没信号啊。
1: 真的吗？我去来看看。
0: 呼啦呼啦的。
1: 现在听得到吗？
0: 好，你再说。
1: 我说我这个16号嘛，就去武汉大学医院看的眼睛，那医生给我看的嘞，他说是结膜结石，
0: 结
1: 左
0: 石
1: 眼
0: 做手
1: 睛。
0: 术就完了呗，很简单呐。
1: 做手术他挑，他没，他说挑出来就可以，已经挑出来了，
0: 挑了，
1: 但是
0: 然
1: 眼睛
0: 后，
1: 还是肿的，
0: 肿了
1: 眼睛
0: 几
1: 还是
0: 天？
1: 肿的。1个月了，就是没挑的时候就肿了，左眼睛、眼泡、眼皮肿的。
0: 你现在视力有没有影响？
1: 视力没有问题，然后
0: 红不
1: 没有一点
0: 红？
1: 感觉，就是
0: 红不红？
1: 也不红不肿，也不红也不肿，也不痒也不痛。
0: 你刚才说眼睛是肿的，说话说慢一点，别急。你现在又说又红又肿，
1: 我没有说有肿，我说的眼睛不红不肿，
0: 它是什
1: 没
0: 么
1: 有
0: 症
1: 感
0: 状
1: 觉，就
0: 呢？
1: 是左眼皮肿了，他就是说结膜结石嘛，现在挑了，那个肿还没有下去，他又说结膜炎，他就是看的，又说眼散水肿，然后又说屈光不正，他就是诊断的。
0: 好，这没什么，这没什么。你视力没有影响，你现在心里放下来。就你只要视力没影响，就不是大事儿，听到了没有？你不
1: 那
0: 要，不
1: 他给
0: 用
1: 我开的那
0: 急。
1: 个盐山，他给我开那个药，盐山左。左氟沙星也用于这种药，我已经擦了7天了，就是还没有消肿。
0: 如果你的眼睛肿跟这个结石没有关系，那就不要继续用消炎药了。消炎药只是你做了结膜的那个挑的石头手术以后，他用这个消炎消几天，一般7天就够了，就不要再用了。你那个炎症已经消了吧？
1: 我就没有什么感觉。
0: 是的呀，没有什么，你就是眼皮子肿啊。
1: 用了是吧？哎，对对对，那我
0: 对，
1: 还要不要去复查呢？
0: 不用再找他看了。你就说没有什么大的眼病，你好好休息，是不是没有睡好觉，或者水喝多了？睡觉之前水喝多了。
1: 哦，
0: 你这不是眼
1: 这么
0: 科的
1: 大，
0: 问题，你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美容方面的问题，是皮肤方面的问题啊。
1: 就是左眼皮肿了，肿了1个月了。
0: 视力不要，只要不影响就没事儿。
1: 视力不影响，因为我本身就近视，一直都是这样，反
0: 哦，
1: 正还是以前那样。
0: 哦。那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就是焦虑啊，没有好好休息引起来的这个浮肿，好像没有听出来什么大问题，好吧？只要不
1: 这
0: 疼，
1: 样没什么问
0: 哎，
1: 题
0: 只
1: 了，
0: 要不疼不红就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问题，又不痛又不肿，又不痛又不痒，又不怎么的，就是左皮肿了，
0: 好吧，就
1: 1个月。
0: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你好好休息，或者说你再换一家医院的眼科医生再看一看，看看是啥情况，再换一家眼科医院。看看是不是也睑板腺功能障碍，睑板腺功能障碍造成的油脂分泌不畅，引起了这个堵塞，造成的这个眼皮浮肿，或者说水的运化代谢、肾功能不好引起来的，把这个情况查一下，
1: 要不要查肾功能呢？那种，
0: 查一下比较好。
1: 换个医院，就武汉大学医院，那还换更好的医院吗？
0: 你认为它是最好的吗？
1: 我不知道。
0: 是啊，你旁边那么多医院，武汉市三医院呢，再包括你过江来到同济协和都可以看呢。你就换一家医院再看看呗，好不好？或者你换个不同的医生再看看也行。
1: 行。我就是不担心，怕他有什么问题。
0: 好，你要再继续担心我就没辙了。我已经跟你说了，只要视力没有影响，说了几遍了，你还要担心，那就只能看心理医生了，这位听众。
1: 哦，那。
0: 9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方华导医，你
0: 好，您
2: 好。
0: 说，
2: 我今年我53岁，我3、4年前呢。就有失眠的，有失眠的一个情况。当时是颈椎发了以后，后脑发麻，后脑发麻了以后呢，我喝了这个血色通胶囊以后呢，就好了。就这个血色通胶囊一直在喝，但是呢，这一个月以来，将近1个月以来呢，我又整天晚上睡不着觉，这就靠。我喝那个催眠的安眠药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想请教你一下。
0: 你就是两个事儿，失眠就是失眠，然后你脑梗就是脑梗， 血栓通它不治疗失眠，它只治疗脑梗引起来的头昏。听清楚了没有？哦，你失眠就失眠，你失眠找神经内科医生重新开药啊。那你失眠的原因是什么？是神经功能障碍还是焦虑症还是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就是失眠不要一开始就用安眠药啊。我们失眠有很多助眠药物，比较轻的安全的助眠药先吃，不要直接上这个安眠药啊。
2: 哦哦，挂什么科呢？
0: 挂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
0: 对的。你这两个事儿搞清楚，别混在一起啊。你这一个是什么脑梗之类的情况，脑梗就是脑梗的药，失眠就是失眠的药。你失眠的药吃的是什么呀？
2: 我眼睛失明了，不知我他们给了我的是一种什么药。
0: 哦，那就没话讲了，就是我要听药，你要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好吧？就不能随便乱用，不要随便乱用一些安眠药啊。安眠药吃时间长了以后会形成惯性，丢不掉的。一开始最好吃一些助眠剂啊，一些安全的助眠剂，帮助你睡眠的，调节一下神经功能的这些药物，不要直接上这种镇静剂，或者是非常重的这种抗焦虑的一些药物，嗯，什么淡浊类的一些东西就不要随便乱吃，好吧？嗯。
2: 你刚才说我这一个颈椎这一个是属于脑梗吗？
0: 你说你头昏呢，你又吃的是血栓通，你觉得效果好，那就是脑梗啊，那还能有啥？
2: 哦，
0: 嗯，好，就是按照正常逻辑推理的，我是按照正常逻辑推理的，当然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原因，好不好？反正我们这个只能是做一下普通的科普，不能最后帮助您确诊是什么东西的，确诊要去医院。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想看中医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又有脑梗又有头昏又有失眠，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些养阴安神敛阳的，比如说肝阴阳上亢是吧，你收肝呢、啊、是吧，疏肝呢、啊、活血呀，是吧？包括还有一些心肾不交的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帮你调。完了之后呢，你就是又有一些什么，头昏呐、啊、这些是吧？通过活血化瘀啊，增加脑部的供氧啊，慢慢它就会好了。还有就是我们睡眠不好，睡眠不足，睡眠不彻底，也会头昏，对吧？也会头昏。那这个慢慢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啊，你都丢在那儿，都搁在那儿，那它可能一起来的时候人就受不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听众朋友，好啊，就是刚才听到我们的插曲了啊，叫什么“但问耕耘”啊，发了一些评价啊，喜欢我们的插曲就好。完整的歌呢，一般是在凌晨零点到一点的这个录播当中、重播当中可以听到啊，完整的歌曲。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姓杨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并且糜烂二级，在同济院看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到湖北省中医院也吃了半年的药啊，目前还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改变。那没有这个改变的话，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啊，他是专门治疗其他医院治不好的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以及严重的糜烂性胃炎的，对吧？你反正这个节目咱们就天天都在播，然后我们的专家团队一直就在这里，是吧？我原来说过啊，我那天当着肖院长的面有说过、啊、因为我们的专家团队的一些中医的老专家的年纪是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您最好是趁着我们这些专家还在，是吧，还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就是赶紧找他弄，把病给他赶紧治好，是吧？以后我再有没有别的新的爱心团队的专家，那可就真说不准，是吧？好医生就是少啊，好医生就是凤毛麟角，是吧？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好，这位叫什么家的一位听众朋友你说。

0: 弄下了一个坨坨啊，形成一个坨坨。我们做手术就是把那个坨坨给它弄掉，是吧？有是大手术，也有是小手术，长得比较多的可能还要做一个环切手术啊。这就是西医的这块的治疗。其实只要是做得好，是吧？微创它基本上也能恢复比较快，包括后面的换药要换得好，不疼的啊。但如果说你就不想做手术，你就想保守治疗，那么这也可以，是吧？也可以。是吧？也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啊，吃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包括打通这个经络，经络堵了，跟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丛堵了，都是一个道理。再就还有就是用一些药物的外敷啊，那简单的话呢，我们就自己用一点痔疮膏或者是痔疮栓来敷，也就内敷和外敷这个就可以，对吧？反正你自己按照我的方法来，你旁边有好医生你就找，按照我的这个思路来，你不想做手术你就先弄。就千万不要发炎呐、啊，发炎再去做手术就来不及，好不好？就来不及啊。好，这个是11号听众，您好，请讲。
1: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0: 先转给导播啊，可能就打电话的时候自己手机把它触碰到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12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0: 哦，您说有什么问题？
3: 是一个职业病啊，58岁，
0: 讲。
3: 就是我这个职业病呢，很特殊，可能你还没有遇见过，
0: 那您直接说，说完整就行。
3: 就是我专门喜欢纠正别人的错别字，也不知道你遇见过没有啊？比如说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味中草药啊，叫做代黄，可是
0: 好，这个听
3: 人
0: 众
3: 们
0: 朋友，好，这个听众朋友，好，首先跟您说一下，你原来给我发过短信，我看到过了，而且您这个咨询呢，我也在节目里面已经回复过了，估计您没有听到。
3: 哦。
0: 这个字可以念大黄，也可以念代黄。
3: 可是我查的字典上面就是代黄。
0: 您再学习一下，老的古书上面啊，老的古书上面是念。代黄，但是现代中医学和俗称这两个字都可以念，都可以读。已经回复过了，
3: 哦，回不过了是吧？
0: 是的，
3: 好，那就说就算了，
0: 没别的事儿了，
3: 就
0: 是
3: 这
0: 吧？
3: 一个
0: 没别的事儿了，对吧？
3: 啊。其实还有别的事，能不能说一下呢？
0: 好，您说。
3: 我就是这个荆楚医生呢、
0: 哦，别的节目咱们就不说了，好吗？这位听众，就不要在这里说别的事儿了啊，
3: 就是。
0: 好，13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您好，
4: 把那个三期，这做手术三期这个电话拨我。
0: 做疝气手术的医生是吗？
4: 哎，对，
0: 好，你可以找一下。
4: 孙敏呢？孙敏住院里，
0: 你要找孙
4: 他这
0: 平，
4: 电话要赶
0: 那
4: 紧。
0: 就是你要找孙平的话，就是38286399。
4: 打不通，
0: 好，打不
4: 干
0: 通，
4: 呀。
0: 好，打不通没事儿，那我就到时候让医院跟你联系，好不好？请问您贵姓？
4: 你再把他另外报个电话，另外报个电话，
0: 没
4: 看他
0: 有，
4: 打不通没。
0: 我不知道另外的电话，刚才跟您说了，
4: 其他的医生呢？其他的医生也可以。
0: 能不能认真听我说话，这位听众？
4: 我正在听呢，是认真听呢。
0: 跟您说的就是，我让医生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我在直播，现在也找不到其他的电话。
4: 这其他的医生也可以，或者说那个意思。
0: 你能不能把电话挂了，然后我让医院到时候给你回个电话，我下节目帮您处理这个事儿，行不行？
4: 好，谢谢啊，好。
0: 14号听众，你好，请讲。
5: 说话老师你
0: 好，
5: 好，
0: 您说。
5: 我前天上午打电话打不成啊，我今年85了，我事儿多我都不说，光说我这个便秘很的紧呢。
0: 便秘的问题。
5: 啊，
0: 您说。
5: 我前天上午听你节目没毛过呀，啊，那这个前天喝这个麻子味儿喝也不管用了，这儿弄的。
0: 那您 如果是

0: 吃中成药感觉到效果不好，又喜欢中医的话，在你们当地找一个中医的消化内科的医生给你开中草药的方子可能会好一点。
1: 哦，
0: 好不好？
1: 我听你说那个，你那昨早说那个月子约你妹妹到医院，到医院呢，也给了三瓶红水，当时说的信，说完了不信了。
0: 嗯，是的，没有效果的话，您就找医生看呐。
1: 没人，啥事做了也找不着个医生，也没人那个能力啥事儿的。
0: 你找不到的话，那就只能到武汉来了。咱们不能在电话里头告诉您什么药，或者给您开什么药，那是做不到的呀。
1: 你看那个麻生仁合的合不得？
0: 有效就合的得，没效就不要再喝了。
1: 我是喝有效，这是没那点儿效了。
0: 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婆婆？
1: 原先喝的有效，现在喝了没那效。
0: 现在没效你就不要喝了呀，没效你喝了干嘛呢？
1: 嗯，没那效的赶快喝这个鲜
0: 仁。番茄叶子不能乱用，这个东西会造成黑肠病的，不能乱用。
1: 那八十多了没人管那咋事儿呢？
0: 那我只能在这里表示同情，我也爱莫能助，我自己都需要人照顾呢，好吗？
1: 好好，谢谢。
0: 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帮我找医吧。
0: 您好，请说。
2: 啊，你好，我本来就有点近视，
0: 嗯，
2: 高度近视，但是我感觉这个眼和这个眼睛呢、啊，都有点雾的，再个这个就是这个眼眶这个冒着的。总的感觉有点分泌物，要是把个湿毛巾擦一下子，它就好点。但过后啊，它又是的，每天早上有点眼，有点眼湿一样的。
0: 嗯，您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呢，可能跟泪囊有关，也可能是慢性结膜炎，这两个问题可能都同时存在。
2: 哦，再问我呢，我以前得过，逢年得过隐形病，打个这个生物制剂，打了个乙醯吡。现在好的是不是对那的有点影响啊？是不是那的以前没的，就是只能打这个生物制剂以后，感觉到有点嘛。
0: 这个我说不准，不能够啊、不能够说他什么什么一定有什么一定没有，我们只能是怀疑，好不好？
2: 哦、
0: 因为有些药物。
2: 那得要到哪个地方你看的？我附近就是三医院，走到三医院可以看的，可不
0: 可
2: 以？可
0: 以的，您看起来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可以到这个医院去，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就不要太纠结过去打了什么针了、啊、用了什么药啊等等的啊，就说远一点，就过去我们打个什么预防针啊，这那什么疫苗这那的，就不要想那么远了，咱们就想现在的事情。
2: 那就是呗，
0: 咱们就想现在的事情啊，就想现在的事情。我们很多听众很纠结过去怎么怎么着，哎呀，就是那个事情怎么怎么，那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咱们就看现在，咱们就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你再纠结也没用，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两年三年甚至是很多年啊，咱们就不用纠结，就看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行了。你纠结也没用，因为那个事儿就发生了，懂了没有？咱们把心态放平和。而且听起来啊，我刚才也说过啊，包括前面那个听众朋友说到眼睛肿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眼睛的视力，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视力没有受到影响就不是大事儿，明白了没有啊？只要视力没有动它就不是大事儿。什么眼睛有点卡呀，有什么分泌物啊，是吧？有些包括昨天有个先生我记得，对吧，他老是觉得前面有东西飘，用手把眼睛滋一下他就好了，是吧？那可能就是个干眼症或者视疲劳啊，有个分泌物在眼睛在里面经常有，这都是小问题，这都不是大问题，懂了没有啊？就是没有听出来什么大事儿就行。
2: 就是有点湿渣渣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哎，没事儿，我刚刚跟你说了，可能是结膜炎，也可能是你泪囊堵了。如果你泪囊堵了，它可能做一个疏通就解决了，懂了没有？
2: 嗯
0: 嗯，好好，没事儿啊。好，就是咱们给他一个初步的判断，心里不要急，是吧？该看病就是要看病，是吧？你不能看病，您跟我说，我也只能听一听，听听您的抱怨。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对吧？有的地方路途遥远，是吧？旁边没有什么好医院，我一个人在家， 甚至我住的是养老院啊，我的子女都在国外，我子女都在外面上班等等等等的，那我也只能听听，您说我能怎么办呢？是吧？您可能就说啊，我很困难，您就给我输个药，是吧？我便秘，我很难受，我这个药用了没效果了，你又说不能用番茄叶子，说番茄叶子这个副作用大，那你说用什么？我知道你想干嘛，但是我就不能开药啊，我不能开药，我给你开药，那全多少人在听啊，那一旦出问题怎么办呢？对不对？多少年前啊，多少年前我说一个外用的治疗这个是吧，缓解足后跟足跟骨刺的一个外用的方子，敷一敷能够缓解疼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的小事儿，竟然就有人听成了要口服，他要泡水喝，他要买去煮水喝，你看看，所以这多大的风险啊，这多大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真是不能随便说药啊，不能随便说药啊。而且您是什么体质呢？您是啥情况呢？对不对？您便秘是有肠梗阻啊，是吧？还是有什么呢？您如果是心肌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高龄老人乱用泻药引发脏器功能的急性的衰竭，那就有很大的风险，那就有很大的责任，是吧？可能有听众听得不爽，就觉得哎呀，你就说一下帕格莫斯雷，我们都是老听众，不是你认为的，您的角度和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是吧？我也只能听您抱怨，那怎么办呢？我也只能是吧听一听，真的就不能够越出那个红线啊，不能越出那个红线。你自己说的什么药，你要用什么，哎，我可以点评一下，对吧？你比如说麻仁丸，这是个比较安全的 OTC 的处方药，它是润肠的，它里面就有很多什么籽什么籽什么籽啊，这些润肠的相对来讲安全，其实里面也有大黄啊，也有大黄。最后也说一下啊，就是我节目里面尤其涉及到药物的这个名称基本上都是没有错的啊，你就不用在那纠错了。还有就是我再说一句，我们很多的语言是用来让人家听得懂的，有的时候它的正儿八经的读音你还不一定听得懂，那我们有的时候故意念错就是为了大家懂。很多人都读针灸啊，艾灸，有时候你读成艾灸。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我是听了你们的多菇多宝液，说是非常好，效果好，我再问一下。
9: 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我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你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10: 我是咨询高血压，肠胃也不好。
9: 你有高血压，还有肠胃病，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效果非常好。高血压呀，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以后啊，血液当中沉淀了很多垃圾， 影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导致管腔压力过大形成的。吃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呀，恢复细胞生理活性之后，我们的细胞可以自我调节，血压呀就会稳定。另外肠胃病啊都属于黏膜细胞损伤，细胞用了营养支持以后啊可以自我修复损伤，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这样呢就可以恢复肠胃功能，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10: 高血压是这样的，高血压要半片血压都很好，热天的冬天都不行了。
9: 是的呀，天气热的时候血管是扩张的，血液流淌的比较快，血压就会稳定下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血管是收缩的，这样它就会引起供血不足，血压容易出现问题。
10: 高血压家族遗传，我母亲有吧，我们姊妹几个都有。
9: 遗传性的高血压你要注意啊，它这个血管老化的比较早啊，你吃多菇多宝液非常好，因为它恢复细胞功能以后滋养细胞，就可以软化血管的，早着用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养住血管，让抵抗力不下降，人都安全了。
10: 那我的心脏也不太好。
9: 心脏不好肯定是高血压的并发症，高心病啊，高心病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如果心血管堵塞80%以上就要安装支架了，那说明你的机体抵抗力还是有问题的。
10: 但是我用了很多办法不能，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今天我听了你们的多菇多宝液能营养细胞，从细胞开始着手，我听了有点感兴趣了。
9: 是的是的，你还是非常有智慧有眼光的，因为我们生命的最小单位就是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你养好了细胞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10: 我也就吃了别的产品吃了不少，我是在病上很花钱的人。
9: 你舍得为健康投资这是对的，但是一定不能花冤枉钱，要根据自己身体的需求去选择才是最正确的。像你这个情况，遗传型的高血压，心脏已经有问题了，说明并发症已经产生了，这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强壮身体，增加你机体免疫力，来控制并发症，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10: 上市这么多年了，一直现在还在搞，那就证明你们那个产品还是可以的。
9: 那肯定是啊，在细胞营养上我们资格是最老的，而且是首屈一指的。像你这个情况，多菇多宝液前3个月一天按2瓶喝，复合益生菌一天吃4袋，3个月以后啊，多菇多宝液再减量，一天喝1瓶，1个月你就看到你自身的变化了，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对于肝肾不会增加任何负担。
10: 好。
9: 你是哪个地方朋友啊？
10: 湖北钟祥的。
9: 钟祥有专卖店呢，在老年活动中心的大门旁边，阳春大药房。
10: 感谢啊
9: 老大哥，那你早点用上，见证一下复合瘦多菇多宝液的神奇效果，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0: 好，感谢啊。
11: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好，我是黄冈的。
9: 黄冈的朋友，
13: 感谢你全方位的替人民负责，客户也受益匪浅，既达到了治病又达到了强身，真正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放心药、良心药。我打心眼儿的也要感谢厂家的，为了老百姓，我代表我的全家，我的儿子他们也买得起的货了，他也是反映的这个情况还是很好。
9: 老大哥，谢谢你对复合瘦多菇多宝液的信赖和厚爱。那我想问一下，咱用复合瘦多菇多宝液解决了咱什么样的问题？
13: 我原来也第一个是身体虚弱，再过来因为年纪大嘛，颈椎力呀、头昏呐、这个发力呀、然后呢爱感冒啊，现在通过吃的这个药的话呢，现在精神抖擞， 我这两年呢，通过吃这个药呢，是一直没有感冒，然后呢，也很有精神，这是明显的效果。我小时候都胃病不是好，通过吃这个药以后啊，吃的东西消化也快，又不散又不胀，又增加了胃口。过去呢，他还经受不起他的营养，比如说呢，要吃这个荤东西啊，所造成的这个肠炎，现在一切的都不存在了。
9: 你是说你有肠胃病多年了，一直是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才造成你身体瘦弱、乏力，没有精神状态，经常感冒。吃了多谷多宝液这几年呢，不感冒了，吃饭也特别香，消化也特别快，精气神啊也特别的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我65啊，姓徐，黄冈市谭峰县。
9: 你选择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呀，非常对症啊，因为当时你的情况就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选择就是要选择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给细胞营养支持，通过滋养细胞，提升五脏脏腑机能，让你身体强壮。人身体强壮是不生病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样你都不会走弯路，不会耽误自己的身体呀、
13: 啊。是的，走路啊，没得劲了、啊，发力呀、啊，这些情况啊，那现在这都不存在了。到了这一块呢，他都说我按照农村的话说是好简单啊，好简单啊，吃了没东西，我说我就是买了个口服液。
9: 是啊，只要多喝多宝液以后，人体呀、啊、呈现出年轻的状态，不但你自己可以感受到。别人也可以看到你年轻的体态呀、啊！感谢你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祝福你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再见。
13: 好好好，谢谢谢谢。
8: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5: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

0: 平开大堂。
1: 一书一世界。
0: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王朝之一，唐代无论是在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样强大的时代使唐代人对日常起居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要求。屏风作为生活当中常用的家具之一，自然也不例外。屏风通常是指放在室内用来挡风分隔区域的物品，它一般呢用木头或者是竹子做成一定形状的框子，然后呢在表面上附上布料、绸缎等一些织物。而在唐代人的生活里，屏风的独特构造也使它成为了人们可以彰显个性、表达内心的重要载体。唐代的屏风上有时可以是妙笔生花的画卷，有时呢可以是肆意挥毫的纸张。透过一个个唐人家中的屏风，似乎可以看到主人的鲜明性格与各具特色的审美趣味。那么唐代的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出现了哪些新种类的屏风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屏风是中国古代家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到了唐代，屏风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上至贵戚权门，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喜欢这种家具，所以屏风的发展日益显著。另外还得益于到了唐朝啊，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那么涉及到家具相关的小木作技艺、修漆技艺、镶嵌技艺、螺钿技艺啊，都发展得很快，所以这都使得屏风的制作技艺比前代有了显著的提升。总体而言啊，我们说唐代的屏风和唐以前的屏风，我们对比来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体量，唐代屏风的体量比前代有了一个显著的增加。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是起居方式发生转变的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所以家具在慢慢的增加高度，所以屏风的体量比前代有所增加，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变化就是在前代比较流行的和床和榻相结合的这种床屏、榻屏明显减少，而那种独立的插屏、折屏增多。所以总体而言，就是这种小体量的跟床榻相结合的床屏、榻屏变少，而独立的大型的体量比较大的插屏多扇式折屏增加。最流行的就是六曲屏风，就是六扇的这种屏风，这是它跟前代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个不同，就是装饰纹样的变化。屏风的装饰纹样主要是几何式纹样、祥云的纹样，比如说龙纹、云纹、云气纹，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纹样。那么到了唐代，纹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抽象纹样变成了写实的纹样，比如说会出现什么纹样呢？山水纹、花鸟纹、人物纹，甚至啊题诗作赋，包括会在上面有名家的书法，这个是装饰纹样的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唐代的屏风。这是1972年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当中出土的木框绢画屏风，上面绘制的图画叫《忆齐氏女图》。因为这个年代久远啊，所以残破不全。经故宫博物院的修复，重现了大体完整的17个人物的形象。画面描绘的是义旗的侍女，义旗就是下旗啊，贵族妇女下旗的这样一个场景。旁边啊还有人观旗，有奴婢侍候，还有儿童嬉戏。这个屏风本身由于残破不全已经很难复原，但是考古人员进行细致的测量， 最后推测它是由六扇构成，然后去推测它的尺寸，发现这个木框肯定比屏风要稍微大一些，这个木框的尺寸应该是一个方形的一米乘一米的这样一个木框。那么根据这个尺寸，它是很难组成我们说唐朝非常流行的六曲屏风。六曲屏风的话应该是长条形，这种方形很难组成六曲屏风，所以考古人员研究人员大胆推测，这应该不是六曲屏风，就是它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而是独立的六扇插屏。那它摆放的时候其实就很灵活了。屏风啊，起源很早，主要是达官显贵贵族阶层使用的会比较多。那么到了唐代，我们讲屏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啊。第一个就是从屏风的摆放位置来说，不仅有放在堂上的我们说客厅的这种屏风，以及放在书房的这种屏风，甚至出现了专门放在卧室当中的卧榻旁的屏风，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枕帐。李白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巫山枕帐画高秋，白帝城边树色秋，朝云夜入无形处，八水横天更不流。这里的枕帐其实就是放在枕席卧榻旁的屏风啊。这个屏风上画了什么呢？这个屏风上首先画了巫山上的高峰啊，画的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呢？白帝城边树色秋，是一片秋色，那一定有枫叶。朝云是谁呢？是巫山的神女。可惜啊，我们难觅朝云的踪迹。八水啊，波涛汹涌，一直连绵到天边。所以大家看李白的这个枕帐上画的就是巫山高峰，山色水色，这是大诗人的枕帐。那么皇帝的枕帐呢？啊，皇帝也喜欢在卧榻旁来放这样一个屏风。哪位皇帝呢？就是唐玄宗。唐玄宗非常喜欢李思训的画。我们知道李思训是唐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山水画家，他特别擅长画金碧山水，场面恢宏。所以呢，有一次唐玄宗就命令李思训给他画嘉陵江的山水，画在屏风之上。李思训啊，接到圣旨，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画了这样一幅屏风画。唐玄宗看了之后非常满意，大加赞赏，说了这样一句话：卿所画眼帐，夜闻水声。这个眼帐就是屏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屏风一定是放在卧榻之旁？这里面有一个夜字，大家想象唐玄宗躺在卧榻之上欣赏着这幅屏风啊，仿佛听到了水声，可见李思训的画画得多么活灵活现。从制作技艺来讲，唐代也有发展。我们在讲汉代的时候就讲到，大漆的屏风是非常耗时耗力耗人工的这样一种屏风。到了唐代，我们说修漆技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大漆的屏风在唐代仍然属于贵重之物。在天宝十四载以前，在京城当中最豪华啊，所藏器物最丰富的一个住宅，就是安禄山在亲仁坊的住宅。在《资治通鉴》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继承具卧衣器皿充任其中，由贴白檀床二，接长帐阔六尺，银屏托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大家可以看到，在亲仁坊的家具都是采用非常珍贵的，包括白檀床，包括银屏托屏风。那这里面我们说这个银屏托啊，有银屏托就有金屏托，金银屏托屏风是唐代非常珍贵的这样一种屏风。另外从材料来说，唐代的屏风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奢华。当时有一个代表的材料叫做七宝，各种宝物进行装饰的屏风。在云辉堂当中就有一座屏风叫七宝屏风，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屏上刻前代 美女祭月之行，外以玳瑁水犀为鸦，又落以珍珠色色精巧之妙，待非人工所及。看这个屏风上刻的是什么？美女祭月，刻画着美女在歌舞的这样一种图案。大家看用的什么材料？外面用玳瑁水犀来进行填压，然后又装饰着珍珠，极其的华贵。我们讲了摆放位置，讲了制作技艺，讲了材料。除了在这些方面，唐代的屏风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发展之外，跟前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它还出现了新的种类。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屏风，叫做书格子屏风。格子又称格子，就是隔断的隔。这个构件实际上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窗上面。大家应该都看见过中国古代的门窗，比如大家去园林能看到它用雕刻或者用攒斗的手法做出这种透空的格子景。这种本来在门窗上使用的一种装饰构件就被移植到了屏风上面。屏风在唐代从实用的空间风格用具开始向暗示性的虚空间划分工具啊，这个方向来发展。我们从屏风的变化也能够窥见唐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转变。我们说建筑的这个墙壁，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我们人类隔绝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啊，它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和自然隔绝，那我们生活的空间不免就变得乏味起来。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希望用一些日用的器具来避免这样一个乏味的空间，所以屏风刚好满足了古人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屏风从古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0: 在唐代鼎盛的国力影响下，绘画艺术不仅题材多样，技艺精湛，更是凭借其精美绝伦、意境深远的特点，成为了装饰屏风最为流行的方式。而唐代的社会风尚也在各式各样的屏风画作上可见一斑。那么唐代的屏风画作有着怎样的特点，又呈现出怎样的大唐风貌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2: 阿斯塔纳217号墓，一幅屏风式的壁画，这一幅画上面有远景有近景。我们看远处画了有云朵，有飞燕，近处是花鸟。花鸟图案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一种装饰图案，唐人也经常把它画在屏风之上。一个文化丰盛的时代必然会发明无数的装饰图案来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唐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说在绘画方面，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得到巨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中国的绘画种类啊，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这几种绘画形式在唐代都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这些画呢，也会被人画在屏风上。唐代有很多名画家，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阎立本、吴道玄、乙僧，就是尉迟乙僧、阎立德等等，都有在屏风上作画的这种经历。所以屏风在满足唐人实用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绘画艺术品。初唐有位诗人叫袁树己，他写了一首诗叫《咏屏风》：起阁云霞满，芳林草树新，鸟惊一欲暑，花笑不关春。山对弹琴客，溪流垂钓人。请看车马客，行处有风尘。画了什么呀？我们来从第一句开始看啊。画了飘渺的云霞，郁郁葱葱的树林，下面有飞鸟，有野花，又画了山中的弹琴客，溪边的垂钓翁。接下来是匆匆行走的车马以及扬起的灰尘，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就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山水画。用这样一幅颇有意境的绘画来装点屏风，逐渐 唐人的这样一种审美趣味。除了山水啊，唐人还喜欢马，所以也会在屏风上画马。唐代有一个画家最善画马，就是曹霸，他游

之人，一手执鞭，一手牵马，正在行走的这样一幅图画。刚劲的线条啊，把骏马的肌肉都非常逼真的刻画了出来，画得栩栩如生。在唐代，这种人马画在屏风上是一个流行的题材。唐代这种屏风上的绘画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它是当时绘画的一种类型，它跟当时我们说画在宫廷或者是寺庙墙壁上的这种壁画又不同。它既是美化人们生活的实用器物，同时又是一幅艺术作品。在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有这样的记载：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寿一万五千，弟僧阎立德一屏值金一万。阎立本、吴道玄是唐代非常有名的一流的画家，说这些人画的屏风一片值金两万钱，差一点的那些也值金一万五千钱。那么尉迟乙僧、阎立德相对来讲画的画就没有那么值钱了，也值一万钱。可见这样一幅屏风在当时是价值连城。这样一个屏风值这么多钱，大家猜想在唐代这样一些贵气当然会期待名家来给我的屏风作画，就是一个装点门面的一个极好的家具。当然他们也期待来自访客的啧啧称赞。但是也有另类啊，有一个人就不这样想。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素屏谣》：素屏素屏，胡为乎？不闻不识不丹不清，当世岂无李阳冰之篆字，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弛。什么意思？说那这样一幅素屏啊，为什么上面没有任何装饰图案啊？不单不清，就是也没有涂成红的，也没有涂成蓝的呢？为什么上面没有李阳冰写的篆字，张旭写的狂草，边鸾画的花鸟，张藻画的松弛呢？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白居易卓而不群、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虽然保存下来的唐代屏风实物不多，但是我们从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壁画当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一个盛行的场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壁画是来自陕西西安南里王村的唐墓，也是当时盛行的六曲屏风。这样一个壁画其实它就来源于真正的屏风啊。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壁画，一共六扇，在每一扇上面首先都画了一棵树，在这个树下面错落布置着花草山石，然后就有一位侍女啊，或站或坐在这个树下，或抚琴，或摇扇，或拈花，或弹琵琶，旁边有一侍者。这幅画的题材就是在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屏风上的绘画题材，它有一个名字啊，叫树下侍女。它来源于日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场景，反映出来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绘侍女于屏风上在中国啊有很长的一个历史，在汉代就有把侍女绘在屏风上的这样一个先例。我们说有这样一个趣事，光武帝刘秀在宴见这个臣下的时候，就被屏风上所绘制的烈女的形象所吸引，数故视之。在唐代以前，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画的女性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都是孝女、烈女、节妇的这样一个形象。在屏风上绘制这样的女性，最主要的意欲就是要有一个劝诫和说教的这样一个含义。但是到了唐代，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树下侍女图里的女性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所以我们总结啊，这个侍女画在屏风上就从这种叙事性的绘画到了唐代变成非叙事性的绘画，从历史故事转变为来自于现实题材，从这种劝诫的作

0: 作用就变成纯粹的视觉审美。
1: 唐代作为同一时期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对周边的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的屏风等家具自然而然也因此传到国外，备受推崇。不仅如此，屏风上精美的画作也将大唐王朝在审美趣味、社会风尚上的创新传播四方。那么唐代的屏风绘画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在唐代又有哪些流行风尚呢？
0: 这个屏风画是来自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鸟毛丽女屏风。这件屏风也是六扇啊，属于唐代非常流行的这种六扇屏风。画的什么呢？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树下侍女，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要素啊，在这个屏风画里都有了啊。六个姿态各异，峨眉细目，体态丰腴，清点朱唇的美女，或者说有可能画的就是一个人啊，因为看起来容貌非常的相像。值得一说的是，这些侍女的服装上面曾经覆盖着羽毛，但是呢基本上已经脱落。这种脱落呀，对这件家具来说那肯定是一件坏事，但是对于正仓院绘画的研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正仓院里面，除了佛教的绘画之外，其他的绘画文物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当羽毛脱落之后露出非常纤细精炼的这样一个线条的绘画，对于绘画研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儿。我们不禁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件屏风是在唐代从中国运到日本的，还是在日本本地制作的呢？本来啊，日本的研究人员从这个绘画女性的形象包括服饰啊，就做出一种推断，说这件家具应该是唐朝时期从中国运到日本，它有一个名称叫唐物。但是后来发现了一张纸，在第五扇屏风的背面贴着一张补纸，这种补纸它有一个术语叫反固纸，在这个纸上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天平圣宝四年6月26日。通过这个，日本的研究人员就推断，有可能这件家具是在日本制作，就是在这个时间制作完之后把这个日期写上，但是还不能确定。后来又有一个发现，让研究人员改变了之前那个论断。什么发现呢？就是他们对我们刚才说屏风这个女性的衣服上沾着一些羽毛，他们对这些羽毛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定。具体什么测定呢？叫做荧光反射测定。最后发现，只有在日本产的这种山鸡腰部的金褐色羽毛和现在屏风上残存的羽毛的反射光谱是相同的。这一科学发现就坚定了日本研究人员的一个判断，这件家具是后来在日本生产。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在这个女性的身上贴羽毛呢？这个有可能是来源于唐代当时的一个时尚啊。在唐代曾经有一个时尚就流行毛裙，这个毛裙和谁有关呢？是跟唐朝的一位公主安乐公主有关。安乐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儿，这个人啊有极强的权力欲，而且生活非常奢侈。他曾经命人制作百鸟裙，这种裙子是由上百种鸟的羽毛织造而成。朝中官员、民间百姓听闻后纷纷效仿，一时间啊，山林里捕鸟陷阱、捕鸟网随处可见，杀戮无数，这个鸟可遭了殃了。唐玄宗一看这样不行，所以就下令在大殿之中将这些百鸟羽裙全部烧光，而且下令禁止去捕鸟制作这种毛裙，下令禁止所有人穿这种是由啊山鸡鸟的羽毛的毛裙。直到这样，这种浩浩荡荡的捕鸟活动才慢慢停息啊。我们猜想日本一定是知道唐朝有这样的一个时尚，所以也学着唐朝的这种毛裙的时尚，在这个侍女的衣服上贴有羽毛。除了用鸟毛来装饰美人之外，在正仓院发现的屏风当中 还有用鸟毛粘贴成的文字，就是把羽毛粘在这些书法上面。唐代屏风和屏风壁画中的这些树下人物的图像，如果我们追溯来源，可能可以追溯到北齐时期，但是唐代的这样一些屏风画是在唐的新的审美、时代风尚和文化意蕴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金秋将至啊，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开学季了啊。对于刚刚熬过了高考，走出了高中题海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本应该拥有一段松弛自由、解锁自我的人生最自由的暑假，却在今年迎来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本来用来修整身心、拓展视野、陪伴家人的假期，被各类的高大衔接班给填满，让无数应届毕业生的专属暑假秒变成了预科零班。近期呢，各大教育机构密集推出了高中升大学的衔接课程，涵盖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导论、保研规划、校园适应等多个品类，线上线下课程是琳琅满目，收费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少考生刚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被家长催促着要报这个学习班了啊！身边同学们抢跑内卷，更是加剧了集体焦虑。有人深耕了预科的课程，提前吃透大学的重难点，力求开学领先一步；有人被动啊，跟风报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人质疑，这场火爆的衔接热潮究竟是助力学子平稳过渡的科学教育方式，还是资本收割流量、贩卖焦虑的营销套路呢？那么针对持续升温的高大衔接热潮，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发文预警，点名警惕机构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各类营销套路。有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来剖析了热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从心理成长、教育规律和社会心态多个维度深度拆解高大衔接班的利弊，厘清科学过度和过度焦虑的边界，为广大家长和准大学生答疑解惑。那首先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
6: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欢迎董老师。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董老师，以前我们来说幼小衔接啊、小中衔接，现在这个高大衔接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但是这个标榜着抢跑一步领先一步的这种内卷式的热潮，怎么就席卷了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话题。
6: 每年高考落幕之后，教育市场都会迎来一场全新的内卷热潮， 今年的核心焦点从高中刷题备考彻底转向了高中大学衔接。打开社交平台，家长社群随处可见衔接班的宣传话术，抢跑一步，领先一路，零基础适配，轻松拿捏大学学业，规避大一挂科风险，抢占保研先机。看似贴心的学业辅导服务，精准击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的未知焦虑。不少机构将大学学习塑造成高风险赛道，刻意放大高中与大学的学业断层适应落差，把正常的入学适应难题包装成不报班就落后、不学预科就掉队的学业危机。现实中确实有学生通过衔接班提前熟悉大学知识体系，快速适应大学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平稳过渡，但更多学生陷入被动内卷，假期休整彻底消失，身心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看似全覆盖、全方位的衔接课程，真的是大学生入学的必备刚需吗？抢跑就能领先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无数学生跟风报班的背后，是合理的学业规划，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驱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5: 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如今高大衔接班比较火爆啊，几乎覆盖了就业规划、适应等大学入学的各个维度。机构呢普遍都打出了抢跑一步、领先一路这样的口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我们从教育的还有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成长的角度来看，高中到大学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衔接断层吗？正规的高大衔接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7: 其实高大衔接某种程度来说对于部分孩子还是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高中上入大学之前呢，都是把精力，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投入在学习本质上面。再加上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大部分还有一个受环境的约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主规划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又环境规划好了以后，自己只需要去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很清楚，进入大学以后，老师是不会管你的。
5: 而且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在大学里要完全展现了。
7: 对，你相当于整个人都松绑了，你得自己去规划了，规划生活，规划学习，规划社交，各方面都得时间的计划性，都得有自己来。所以在这个衔接里面呢，其实我们学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本身，还会学的就是确实是大学的这种生活学习的一种模式，怎么去适应这种放松下来学习的模式，而不再是有家长有老师给你做计划做规划的学习。
5: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读的大学是师范类的大学，而我当时高中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到一个师范类的大学里，而且我读的是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对我来讲很多学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其实不讲究你要背多少的内容啊，要理解多少的文字内容，理解它背后的含义，可能就是一个公式啊，计算，然后理解它的那个这个行文或者是题目后面的它的用意就好了。而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哎，这考试让我有点懵，我没办法套用公式，没办法找到里边的规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思维逻辑。
7: 对，
5: 那么文科和理科在这上面的差距，对我来讲，可能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高大衔接，补齐这个短板，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这个文科类的考试不至于那么惨，刚刚过了及格线啊，那可能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并且自信心严重受打击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衔接，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确实存在大学到这个高中之间的一个断层。
7: 对对对。
5: 但如果这个学生他本身就没有断层，他很了解，那可能在学习方面我们就多此一举了，对吗？
7: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早期的学习能力的一种培养。有的孩子他有时间去培养这一部分。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大量的精力用在学习上面。所以他在这个高中步入大学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开始去了解大学的生活和我此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 自主性的去调整、也可以说是一种培养。
5: 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衔接班不一定是负面消极的，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而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真实的学生的案例啊，也请董老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有一位理科考生小周，高考之后呢，没有盲目跟风这个全科衔接班，而是针对性的报名了高数、大学英语两门基础预科的课程。他利用暑假吃透了基础知识点，梳理了大学学习逻辑。入学之后呢，面对高数难点毫不吃力，快速适应了大学自主学习的节奏。大一上学期，这个成绩是稳居专业前列，还有余力去参加社团活动。反观他身边的不少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开学初期屡屡碰壁，心态焦虑。所以这种啊，董老师，你看啊，这种针对性的衔接，他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啊。而且我们知道，一所大学他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每个省份它对于你的学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7: 对，
5: 如果碰到那种这个差距特别明显的一些省份的话，你看它两个地区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大学的生活，确实很考验这个学校也好，也考验学生自己。董老师，您看啊，为什么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并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你看这个学生不仅是学业有成，而且还有余力。
7: 其实这也就是说到小时候高中之前都是手把手的在教，高中之后呢，应该来说是自己要教自己了。在你步入大学之前，如果说你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开学的时候，步入大学以后，你的生活反倒就会轻松很多。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大学工作里面，就是经常在大一新生，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和大一新生去做工作，让他们去适应大学生活。特别是外省市的跨省来的学生，就是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不了解，还有对这个整个城市的生活所有的他可能都需要去适应，从天气气候的适应，从饮食条件环境的适应。
5: 董老师一直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学生，
7: 对，
5: 他们真的会对这方面有很多困惑吗？
7: 有，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是能够一来就能适应的，有一部分孩子他考学是考上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我这个学校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能不能适应，我喜欢的专业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反倒不是被学习所影响，而是被环境所影响，他们适应不了环境以后，就总会心里面会惦记着回去，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怎么去适应。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仅仅只是学习，而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因为我们这要做准备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学业上面学习科目上面做准备，我们真的是要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的这个能力上的一种要提升自己了。
5: 还有一个现象想要请教董老师，那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坚信一个观点，抢跑就能够领先一路。你看啊，甚至是认为假期不学就是落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好像有点变味儿啊。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执着于入学前抢跑？刚刚董老师并没有说入学之前你就要把大学四年的课程都学完了啊，并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和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现在很担忧的是，这种假期不学就是落后的心理慢慢的延伸到大学里，这种抢跑的这个能代表着家长和孩子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担忧呢？
7: 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现实焦虑，也有一部分是一些过度焦虑的。就现实焦虑就是说，我们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是很快的，生活节奏学习的节奏都很快，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抢跑这一部分是需要有的，就是我需要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内需要先做好预备工作。这个预备工作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当我进入到这个环境后，我能够很快的就可以开始学习 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啊，自己产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感。就是我对于我未知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清楚的。那么别人在学，我也要去学。这个就好像一贯以来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从幼儿园时期、幼儿时期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里面。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哪些部分是需要提前去预备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去到那儿我就能够适应得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以后，再把自己的短板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工作。如果说你是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那你不 无需去追逐这一部分放下这一部分焦虑，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假期。
5: 所以啊，假期真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或者是学习的过程，
7: 是的，
5: 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好好的来规划规划了。
6: 从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再到如今爆火的高大衔接，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套路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受众，重启了新一轮的焦虑收割。梳理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不难发现，所有高大衔接班的营销逻辑高度统一，堪称熟悉的配方、固定的套路。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梳理并曝光了四类核心营销套路，精准拆解了行业的焦虑贩卖模式。机构惯用的手段无非是编造虚假挂科、退学数据制造恐慌、刻意放大大学学业难度、将正常的入学适应问题包装成学业危机，再以保研、评优、竞赛加分作为诱饵，拉长收割周期，捆绑高价规划课程，同时利用群体跟风心态打造全员报班、人人抢跑的内卷氛围，让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被动焦虑。一组真实数据更能直观体现行业乱象，部分机构28小时高数预科班收费4980元，48小时大学英语课程收费5980元，捆绑保研规划服务收费最高可达40万元。明明是可以自主预习、免费获取资源的基础内容，被包装成高价刚需课程。为何这套屡试不爽的焦虑营销总能让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买单？为何资本的生意经最终变成了大众的心理安慰剂？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5: 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啊，就是捏了一把冷汗啊，太贵了啊，哪有焦虑哪就有生意。那么我们节目也结合了教育部权威的预警和各大媒体的实地调研，来给大家啊进行了一些梳理。它有哪些套路呢？第一，就是编造这个虚假数据，制造生存恐慌。很多机构呢宣传大一挂科率超过50%，未提前预习者退学风险翻倍。但是教育部就辟谣，平台就指出了这类数据均无权威来源，属于刻意夸大、凭空捏造。机构将新生入学后短暂的适应不良就包装成了学业失败、前途尽毁的重大危机，让学生和家长陷入过度恐慌。第二个就是偷换教育概念，固化应试思维。有些机构呢刻意模糊衔接适应和超前内卷的边界，把大学自主探索、素养提升的成长过程窄化为新一轮的刷题备考，让学生带着高中应试思维进入大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第三，那就是绑定升学红利，高价捆绑营销。不少机构以提前规划保研、拿下竞赛名额、评优评先为噱头，低价售卖基础衔接课程，高价捆绑数万元的全升学规划服务，拉长了收割的周期。第四，制造群体内卷，倒逼这个跟风消费，通过社群营销、学员案例造势，营造全员报班、不报即落后的氛围，利用从众心理倒逼家长和学生来买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被这些焦虑 所驱赶着，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你就是被待宰的羔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也请董老师来分析分析。今年高考，考生小林录取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本身学业压力是没那么大的，入学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完全不需要提前预习很多东西。但是呢，小林的妈妈就看到家长群里的全员报班的情况，又刷到了机构的不报班开学跟不上的宣传，内心极度焦虑，果断花费了6000多元给孩子报了全科衔接班。暑假里，小林每天高强度上题去刷课，完全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啊，小林开学发现衔接班所有的内容大多呢浅显重复，对专业学习的帮助度极小，反而因为假期透支过度，开学之后呢出现了厌学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你看，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想问董老师，为什么性价比这么低、实用性不强的衔接课程会成为这个当时去年暑假里家长和学生心理上的安慰剂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感觉到这个不对劲吗？
7: 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还是对自己的、对自我的了解不够，所以才会被环境所左右，被外界所左右，被这个环境这些不良的宣传所影响着。就是别人一说，你就开始心里慌了。别人说的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你的这种内心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对，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但是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这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痛点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焦虑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焦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部分我确实不行，我要补一补，那么我就去找人补一下，花代价补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许现在可以，他可以不用补，仅仅只是我自己在担忧，仅仅只是情绪所放大了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严重，但是情绪在放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而是要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市场上面很多人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情绪这个点，就是他知道你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贩卖焦虑，他让你的焦虑无限的放大以后，让你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放大了。当问题放大以后，你就开始好像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不行我就要去学这个，我那个不行我就要学那个，发现你学了学去
5: 是头疼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治的都不是对症的地方。
7: 对，是，其实本质不是你要学什么，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担忧，那份不安在推动着你，在放大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自身再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对我自己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很客观、很现实的去分析、判断自己内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一些担忧是不是和实际相符的。
5: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班不上行不行呢？
6: 随着高大衔接班的争议持续发酵，无数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了新的纠结与迷茫。不报班怕落后，报了班怕内卷，怕无用，怕透支身心。在机构步上衔接班就输在起跑线的话术渲染下，很多人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将衔接班视为大学入学的必备门槛，仿佛错过暑假抢跑就会错失4年的发展机遇。但无数真实案例和教育专家的研究都证明，大学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暑假的超前刷题，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心态适应能力、自我规划能力的综合比拼。短期的衔接班抢跑只能带来短暂的知识优势，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学成长。而良好的心态、科学的规划、充足的休整、多元的探索，才是适配大学生活的核心底气。那么高大衔接班真的非上不可吗？放弃内卷抢跑是否真的会输在大学起跑线上？准大学生的暑假到底该如何合理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衔接，既规避适应难题，又不陷入焦虑内卷？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5: 最后一个问题问董老师啊，这高大衔接班是非上不可的吗？
7: 我的想法是先评估，就任何事情我们要先 理性的先做一个评估，这个班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我
5: 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7: 对，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他说起来是高大衔接班，在我看来这个衔接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我是要衔接的是这个文化课的知识，我需要去衔接，还是说我的这个
5: 生存能力，
7: 生存能力，对，适应大学生活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衔接，我要培养哪一部分。就像以前哈，我记得每年都有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会出去旅游背包，一考完了就开始背包出去，他要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知道他步入大学以后他要开始独立了，这一部分人群孩子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认识，就是说我知道进入大学以后不再是妈妈的宝贝孩子，由妈妈来

0: 来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了，老师也不会再管理我的学习了，所以我得靠自己了。那么我怎么样给自己的时间做规划，怎么给自己的生活做计划？所以这种孩子他培养的，他把时间就用在了去适应环境这一部分，给自我做规划这一部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也许这一部分能力你早就有了，或者是你并不畏惧这一部分能力，那么你畏惧的是哪一部分？你需要提升的是哪一部分？你自己先做好评估。
1: 如果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啊，这个好像是这个文理上面有了一些偏转，或者是我发现我的大学学的和我之前的学习思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提前的预习的阶段、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这种学科的衔接班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小林啊，他本来汉语言文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短板，
0: 嗯，
1: 这个时候家长花钱只是买了一个心安，
0: 对，
1: 他可能不能够容忍孩子有任何风险，因为别人都在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去上一上体验一下可以，但如果你上着上着发现时间被浪费了，要及时止损了。
0: 就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你是一家长，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一部分你要去和孩子交流。如果你是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在为你这一部分做很焦虑，你也要主动的去和父母做这样的交流，一定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或者把主动权交给孩子啊。这个时候当孩子作为主体，当这个学生作为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他的大学生活。
1: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高中生大学的衔接啊，从来都不是刷题抢跑超前内卷，而是心态、能力、认知、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过渡。谢谢董老师。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节目的互动。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高大衔接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将你拥抱，好好的吃个饭。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接下来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杨希慧他说啊，记得高三的老师说过，高考暑假不仅玩耍，也要培养兴趣爱好，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其实这也是一种衔接，对吗？
9: 嗯，
2: 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9: 对，
2: 好，这个特殊字符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啊，聊一聊这个东西非常接地气。作为准大一的新生，也一直被网上贩卖的焦虑所困扰，我也报名了英语四级班来寻求心理安慰。确实啊，压力前置了啊。
9: 对，
2: 好，来看到这位木珠丽丽，她说啊，面对如大海一样的未知，谁又能告诉准大学生们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服务清晰，收费合理，不必太过苛责。对，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位网友的说的话语和内容之前，董老师也是提醒过大家，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俊他说啊，果然，既然有幼小衔接班，有小升初衔接班，初高衔接班，那么现在有高大衔接也不奇怪吧？毕竟当年的小幼衔接的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还是那个爸爸妈妈。所以你看，焦虑并没有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消失。
9: 是的，
2: 上这个衔接班之后，可能有新的焦虑又会出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
9: 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8: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9: 好，我们来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和提问啊。这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非常长，他问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呢？
10: 我18岁，是三胎家庭的长女，高考完放暑假，和父母相处时几乎感受不到支持和爱。我清楚自己至少该感恩他们没有把我逼到绝境，可我就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法和别人比。我好孤独，好脆弱，甚至不喜欢，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我好不容易提起心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父亲就会说，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我心里特别难受，流眼泪的时候，他说，多大的人了，不要这么幼稚，什么事该做你自己清楚。他还总说我的缺点，说我挑的衣服难看，说减不下来肥，就是管不住嘴一直吃。我体重本来正常，只是自己想变得更好才立了减肥的 flag， 本质上其实是被身材焦虑裹挟了。父母从来不说赞美的话，还拿所谓的人生大道理压我，这让我越来越悲观自卑。母亲嫌弃我一整天都摆着臭脸，把心情全写在脸上，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哪里来的好心情啊。心情不好无处诉说，我明明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0: 还是一直死缠烂打追问怎么了。等我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肯听，直接打断我说全是我哪里哪里不好，完全不会共情，直接把我的沟通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只觉得还不如当初不和他说话。现在家里人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像在受气，哪怕是小事也提不起动力去做。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崩溃，只想用攻击性的语言把所有人推开。虽然我的话其实没什么攻击力，可结果就是遭到父母的集体指责，我反而更难受了。家里现在还从各个方面给我施压，说社交，说高考，说亲戚，催我去做兼职，催我一个人去外面旅游。我知道他们是想逼我成长，可压力突然一下砸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让我窒息。我宅在家里成了网络上的社交孤儿，我不太想打扰朋友，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更害怕的是如果我袒露脆弱之后没有人接住我的情绪，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和 AI 聊多了，发现也就只是那些内容，也不再信了。暑假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出门晨跑、夜跑、练琴、练唱、学习、阅读、做计划、做手工，大多数时候我待在自己房间里，没人打扰，充满安全感，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现在全家回了老家，一家人挤在一起，我躲不开和家人的交流，控制不住的为一些事焦虑，比如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独自被送到亲戚家，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我就睡不着，只想逃走。我听记的一个雹子也别是一间找到的提示。好可怕，大学还要社交，高考也考得一般，真的好迷茫。
1: 董老师，这个姑娘需要衔接班。我个人这样认为啊，这开个玩笑啊，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2: 是的，就感觉就是摆脱不掉，但是又怎么又相处不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去报一个衔接班，也许你这个衔接班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和家人能够从这封信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1: 家人的表达确实不如这个啊，这个小朋友心里所想的那种比较模范的方式。
2: 就是他的言语背后其实流露出的是，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渴望被父母欣赏到。但父母呢，反馈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些消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
1: 老挑刺儿，
2: 对，或者是要求，就全部都是这些指向于这个当事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不然就放下你对他们的这样的期待，去看他们，去理解他们。这个理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你当你的期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这种情感需求是对父母是有要求的，当父母又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断的要求你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彼此双方都在向对方索取被认可、被认同、被听到、被看见到。那总要有一方先退一步。
1: 那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啊，目前我们自己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阶段，那退的就是自己喽，因为你的经济大权掌握在父母手中。
2: 是的，
1: 你现在还要仰仗于他们的照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跟自己较劲儿了。
2: 是，
1: 好好的来适应，好好适应也是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接下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是一名准大一新生，高考呢并不理想，后悔不努力，惶恐未来，该怎么办呢？
3: 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成绩属于正常发挥，但并不算理想。回忆高中生涯，我知道自己性格偏懒惰，加上是第一次住校，一直很依赖家里，每周都会坐2个小时车回家。在学校时，我还能勉强维持自律学习，一回到家就完全没心思学习，要么睡懒觉，要么玩手机。周日返校后又陷入焦虑后悔，却始终没能做出改变，最后弱势学科的成绩变得很差。我也清楚自己是个没有明确想法的人， 高中选科比较杂乱，幸亏学校不错，开设了杂科班，我才得以继续学习。而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我真心热爱，是我既怕物化太难，又担心其他选科难报志愿，才乱选的。我一直后悔，如果早一点做好未来规划，肯定能选到更合适的科目。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物理补好，可实际上我一直在逃避，直到高考前物理还是一窍不通，拖了整个成绩的后腿。我无数次陷入后悔焦虑，接着又一次次逃避，我恨自己这么无能，恨自己这样杂乱糟糕的性格。因为选科的限制，我能报考的专业寥寥无几，网上都说我能报的是天坑专业，我害怕未来一事无成，也害怕远离家乡后自己无法适应。我性格偏古怪，从来没有和别人真心交过朋友，内心极度孤独，却又不想和朋友交心，除了家人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陆续有朋友被提前录取，我对未来越来越惶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发闷烦躁，恨自己当初不多了解信息，恨自己不敢面对困难一味拖延，恨自己太过软弱不敢独立。
1: 老师啊，这位准大一新生有很多后悔的事儿，确实如果带着这么多后悔的情绪每天晚上是睡不着觉的，该怎么办呢？
2: 这封信里面啊，其实从他的描述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想法很多，你想法很多，而且也有规划，自己也有远见，也有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里面充盈着你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是阻碍你去做决策，下定决心去把想到的去执行出来的一个阻力。所以先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先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静下心来。仅仅只是烦躁怨恨自己懊恼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但是这些情绪他又是需要被照顾到被看见的，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情绪先稳定好，然后再去一件事一件事的列举出来以后，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你一定是有能力解决的。
1: 因为在情绪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脑子里啊天人交战，并且啊这个大脑思绪非常繁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早应如此，我本该这样。
2: 对，
1: 这就是在情绪里。而如果像董老师说的，从情绪里抽身出来，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是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会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而如果我们从那个我早应如此转换到我现在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情绪就好了大半了。
2: 是的，
1: 这位准大一新生他每一段落都在说自己后悔，但是都没有说我现在该怎么做。这可能就是这一步啊，有可能是拖延，有可能是情绪太过浓烈，没办法让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现在就这样了。
2: 其实就是这个女生你说拖延，就这个里面呢、被情绪消耗了，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你总是在用情绪去对抗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消耗。
1: 对，
2: 你消耗完了所有的精力，你精疲力竭了，你怎么再去执行呢？你只有拖。
1: 在情绪里，你的情绪的沉没成本会越来越高。
2: 很高，对。
1: 如果你算一笔账啊，做一个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划算，长远来说非常不划算。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份上，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啊。那首先把自己从情绪里抽离，然后想想我今天还能做点什么。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2: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教育经常会说，孩子们的课后十分钟是非常宝贵的。上课是40分钟，休息只有10分钟，但这休息如果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玩耍，去放松，然后你再回到课程中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这也再把

0: 疲惫感极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和生活心态。我一直告诉自己再撑一撑，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直到现在实在撑不住了。我的核心痛苦来源于权责不清、工作推诿、被动背锅以及无意义的内耗。目前单位存在严重的岗位权责交叉问题，我长期处于你能干就干到死，你能干所有活都是你的处境，这让我对工作彻底丧失了期待。日常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没有成长价值，全是机械性任务，应付检查、规避问责的事物，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都满是煎熬和抵触。同时我本身性格偏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职场人际博弈，不会推诿甩锅，也不懂争功避责，在复杂的办公室人际和责任拉扯里，我永远是被动承受的那一方。面对同事推诿、上级压活、权责不公的现状，我无力反抗，无处倾诉，只能自己消化所有委屈和压力。目前我的心理状态非常消极，长期持续低气压，对上班极度抗拒，工作日频繁，情绪崩溃。每天清晨一想到要上班就心慌、压抑，提不起劲，周末也没法彻底放松，始终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绝望，经常冒出不想干了、想逃离、彻底摆烂的念头，甚至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朋友和家人总劝解我说，体制内工作稳定体面，来之不易，完全可以躺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精神消耗这么大。每当我倾诉工作的痛苦、情绪崩溃时，得到的只有否定、说教和不被理解。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习惯性讨好他人，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不敢得罪同事，担心被人针对，暗中使绊子。我没有勇气辞职离开这个环境，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精力，让我根本没力气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没法给人生建立第二个支点。另一方面，我的精神和现实无法自洽。我自认从小到大心态平和，不求拔尖，凡事只求尽力。进入职场后，我只是本分认真对待工作，最后却成了团队里最负责、最肯干的人。身边同事普遍敷衍摆烂、推诿扯皮，不肯承担本职工作，所有繁杂又需要担责的事物全都堆到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不断加重。我内心极度矛盾痛苦，我不愿变成自己鄙夷的那种斤斤计较、消极怠工的人，也始终无法认同职场的不良风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各司其职，它是履职。我本性喜静独处，偏爱自由的艺术氛围，不擅长圆滑交际，但这份工作要求人八面玲珑，世故严谨，我长期勉强自己伪装适配，如今早已身心透支，撑不下去了。我要如何摆脱目前这种痛苦困顿的人生状态？
1: 董老师，你看他说了这么多，都非常具体。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描述之后，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
2: 确实。
1: 对于他来说，他现在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这么困顿？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你看人际啊，然后这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晋升方面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渴望啊，等等啊，都有的。
2: 就是看起来错综复杂嘛，
1: 嗯，
2: 但是我们就当一件事情在你生活中变得很错综复杂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调整好，就是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边界，
1: 嗯，
2: 这个边界就在于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你干的，但是你觉得干一干也可以，那我心甘情愿的干了，这就是你的边界。
1: 嗯，有些环境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2: 嗯，
1: 但是你已经处在这个环境里了。
2: 对，接受嘛，接受也是一个边界，但同时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绪的管理，就是说要随时要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就是说不急不躁，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担忧害怕，就是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说了我该说的话，我也不会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

0: 给自己的纠结的部分。那么你该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说了，我自己还会懊恼，就是内心里面总是充盈着很多的矛盾冲突，就是本来是可以为自己去说一些话的，为自己去辩解的，但是合理的辩解也变成了不合理的，在内心里面变成了不合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性的影响，就是说我要去大胆的告诉自己哪些是合理的，是我的边界范围的，我可以去说的，我可以去拒绝的，我需要去做的。完了以后，给自己调整心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情绪你照顾好了，你就知道有些话我说出去是对自己的负责任，也是对这个环境的负责任。有些话，有些事，如果你不说，其实大家就会认为你是可以的。但所有人都认为可以的时候，其实这个集体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只有一个人在担当，其他人都是围观者。
1: 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需要学会一个能力，就是课题分离，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的原因，什么事儿是自己无法改变的，和自己其实本质上是无关的啊。把别人的问题交还给别人，把自己的问题拉给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少跟大家说到，要拥有这种能力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并不会让你自然而然就会拥有。那么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反复复的内心纠结，然后呢和同事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和谐了，有些你要取舍了，有些的晋升的这个通道你要想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它就是一个课题分离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阵痛，它并不是说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请这位28岁的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工作肯定很不容易，人际交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就可能就是要学会进一步的取舍，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先从这个开始做好吗？慢慢来。好了，董老师，节目时长原因，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

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三通快乐老年擂台赛。那么在每周四的下午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通过这个唱歌唱戏以及朗诵等多种方式呢，来秀出自己的风采。其实在每次的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大家都已经早早的等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网络旁边，还有就是通过手机端呢跟我们大家进行互动。那大家可以如果说是打进电话的同时啊，感觉这个线路非常忙，您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的导播呢会马上把您的电话呢按这个电脑排序啊，这样一个顺序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保持我们电话线路的畅通，同时呢就是伴奏音响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调整好哈，如果中间影响了这个播出的效果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中间打断大家，希望您多多的理解。好的，我们开始来有请大家电话了。首先是武汉的徐女士啊，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歌，名字叫《牵手草原》。我们有请她的电话。您好，欢迎您。
4: 林文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的那个电话效果怎么样？我前天在别的台唱，它不行。
1: 啊，现在目前是可以的 ，OK 的。
4: 哦，当时要是如果不好的话，你就跟我掐档啊。
1: 谢谢您的理解。好，我们有请。
4: 好，我放伴奏。
1: 嗯。好，准备一下啊。好，我们再给您几秒钟时间准备一下。OK 了吗？怎么样了？您是在调整这个伴奏是吗？是在调伴奏吗，徐女士？哎，有没有在？有没有在？

0: 好的，我们真的是要打断了，真的是要打断了啊，因为这个效果大家能够听得到啊，确实不行。刚刚通话的时候还可以，您这个伴奏啊，一个是调整了半天才进入啊，这个有点耽误时间。不过呢，我想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可能对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说调整这个设备呢，会有一些些不太容易上手，或者说中间呢调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慢，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等一等大家没关系。但是这个效果确实听起来呢真的不太理想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播出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打断一下徐女士了好吗？下次如果说这个伴奏的音质不太好的话呢，我们就建议清唱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影响您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啊，但是不能够继续往下进行。好，那我们只能到这儿了，徐女士。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黄陂区的张先生，带来一首歌曲《相思月》。你好，张先生。
1: 喂，女士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好，为大家带来一首《相思月》。
0: 好，有请。

0: 好，谢谢您，老师，上完了。
1: 好嘞，也非常感谢来自黄陂区的张先生啊，这个效果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依然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好，感谢您，张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好，大家其实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也是有收获的，就是一个是听别人怎么唱怎么表演，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其他人我们用到伴奏音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调整让人声和这个伴奏的音乐声就是更加的合拍啊，不是忽大忽小啊，或者说有的远有的近，哎，其实这方面我们也值得去探讨一下啊。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牛先生，今天呢要带来一首《初恋草原》。你好，牛先生，你好。
2: 林月老师、导播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欢迎您。
2: 我给张文华、前面二位都点赞啊。
1: 好嘞，
2: 非常好听啊，我放伴奏。
1: 嗯，要请。

0: 好的，谢谢牛先生带来这样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初恋草原》，感谢您的参与，牛先生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好，下面我们邀请到的是鄂州的甘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您好。
2: 喂，李月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2: 哎，我跟牛先生、张先生以上你的点赞。
0: 好，谢谢您的点赞。
2: 我唱一个《鹅曼》。
0: 好，我们有请。

0: 管我的国事，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
1: 好的，谢谢甘女士。要提醒一下您啊，就是下次我们可以把这个伴奏音响的这个位置和话筒呢可以放的稍微近一点点，就显得就中间有这个音乐的部分呢没有人声的时候呢就听得非常非常的小，声音很小很小。
0: 因为它这个中间那个那是有点小。
1: 对，我提醒一下您，因为我已经把您的这个推子，就是您这个声音的推子已经推到最大了，但是还是非常小，但是您人声呢就隔得很近啊，就感觉是一近一远这样一个感觉。下次我们把它看是否调整一下，看怎么调整一下好不好。
0: 哦，好，行行，我知道，间奏有点小，我知道。
1: 是是，间奏有点小。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刘先生啊，红尘路上我们慢慢走，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2: 好，李瑞老师，下午好。
1: 嗯，你好，欢迎你。
2: 我以上的那个张华了、甘女士啊、刘先生他们都点赞，唱的多好啊。嗯、
1: 好，谢谢您的点赞。
2: 好，我来放音乐、
1: 有请。

有自由。我们这些自贡的岁月苦了伤心头，日夜想你在花香四的阁楼。

好的，谢谢来自武汉的刘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一首《红尘路上我们慢慢走》，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稍后见。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睸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我们精彩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两部热线正在开通，02785811046和83931046。目前看我们的线上还有空余的席位，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想参加我们节目的，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啊，朗诵的这个节目呢是毛主席诗词《水调歌》。歌头游泳，我们一起有请他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5: 哎，林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您。
5: 我首先呢谢谢您，我多次给我朗诵配音了。
2: 啊，没事，
5: 后面来不及说，我今天先跟您说。
2: 好的，
5: 道歉。
2: 不客气不客气啊，今天依然给您配乐啊。
5: 对呀，好啊，谢谢。
2: 好，嗯。
5: 听得见吧？
2: 对，挺好的，有请啊。
5: 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思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祖天书。不管风吹浪打，世事闲庭信步，今日得欢愉，只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风强动，龟蛇尽，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冲突，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鹦鹉样，当今世界苏。

0: 谢谢你，老师，
1: 谢谢啊，挺不错的啊，一直特别特别的喜欢朗诵，每一次听您朗诵，我觉得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呢，而且呢，我觉得您的这个状态啊，一直非常非常的好，值得我们学习。
0: 在您的帮助下，是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在第二次成长啊，
1: 挺好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一个展示的这个舞台，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像很多朋友说的，这个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非常感谢您了，有请下一位听众的电话了啊。好，有请到的是荆州的玉先生，您好，玉先生。
2: 哎，你好，明月老师。
1: 哎，你好，你好，玉先生。
2: 这有一段时间没有与你见面了，没跟大家见面了啊。
1: 是的，是的。
2: 主要是没得时间，我说话听不听你的？
1: 现在能够听得非常清楚。
2: 我听得清楚啊，我今天朗诵一篇诗歌，这篇诗歌留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在建党100周年现场清扫的现场朗诵的，这就是强国有我，清党放心。
1: 嗯，
2: 那是清扫的，你知不知道这篇诗歌啊？
1: 我还没有仔细的去看过这篇诗，但是呢，今天呢，对，但是今天听您朗诵，
2: 我来听听我讲朗诵，它有点长啊。
1: 嗯，
2: 开始。
1: 好，我们有请。
2: 建党100周年，清扫年。现实诗歌朗诵，清党放心，强国有我，

0: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军阀。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和他们所愿的梦想。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走过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新党化，敢党愿跟党走，重新向党奔赴远方。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党是暖男升起的旭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将可爱的中国照亮。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昭示信念，指明方向，为可爱的中国引航。老师告诉我，100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正义的强光。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上的革命理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束光照亮了长征路上的正确方向，雄关漫道，万水千山。这束光辉耀的宝塔山上的革命希望，保卫华北，保卫黄河。这束光映照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翻地覆，震到沧桑。你看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满怀豪情的激扬，已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军歌嘹亮，已经大秦铁人拼命拿下大油田的誓言铿锵，已经两弹一星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已经红旗渠四把河山从安泰的豪迈乐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海潮涌，东方风来，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着。故事里有开放的特区，岗位领先；故事里有回归的港澳，游子团圆；故事里青藏铁路连接团结进步的桥梁；故事里奥运火炬点燃自信自强的烈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新时代的号角响彻河山。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千年梦想今朝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嫦娥探月，蛟龙争险。科技强则国家强，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美丽中国展开画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互通互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痛起心结的新理念、新格局，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举世称赞，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矢志不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梦在前方，路在脚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只在千秋，百年人世少年，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勤党放心，强国有我，勤党放心，强国有我，勤党放心，强国有我。谢谢。
1: 好，我们今天玉先生带来的是一篇非常这个激情澎湃的朗诵的诗词，是。
0: 我嚼不还嚼不两句了，你好紧张紧张，嚼不两句了。
1: 对，这个现在听来啊，这是虽然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这个经典献词。
0: 嗯，这个献词啊，还没有蛮流行的，像我的孙女的话，在那个学校里。
1: 对，
0: 因
1: 为这个是当时是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去诵读的，所以可能在学校里面呢，我们的老师啊，包括在一些这个小朋友去学习这个朗诵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样一个作品呢拿来由他们去进行诵读。我觉得它的意义不仅是诵读啊，
0: 本诵朗诵的水平也不行。我一还一紧张，和脚步一两局的。
1: 没事没事，谢谢您。好，易先生，哎，好，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合肥的徐女士，今天带来一首《军人本色》。你好，徐女士。
2: 啊，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大波老师好，给请你各位都点赞啊。
1: 好。
2: 我建议啊，老师啊，你趁着如果这信号不好，我就趁他。如果信号不好，你就把我掐着，我就蹭他。
1: 好嘞，好的，好的。
2: 就是，
1: 好，行。
2: 我就办桌了啊。
1: 好。

0: 好的，谢谢。还是有一点卡啊，有一点点卡。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孝感的汪女士的电话带来一首《山坡坡》，我们有请她的电话。您好，汪女士。
1: 米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你好，米老师你好，米老师你好，我是应城。
0: 哦，是应哦，是应城的是吧？哦，
1: 对对，我是应城的。
0: 好的，
1: 今年75岁。
0: 嗯，
1: 我有好多年的，有好长时间没有跟你通话，没有唱歌了。
0: 好，那今天咱们就唱一首。嗯。
1: 哎，山坡坡。
0: 好，山坡坡，有请。嗯。

0: 谢谢，明白老师，谢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啊，也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好，有请到的是孝感的米先生，带来了一首歌曲，还没选好吗？你好。
2: 喂。
1: 哎，您的歌曲选好了吗？
2: 啊，寻找未来的世界。
1: 一首什么歌？
2: 寻找未来的世界。
1: 啊，寻找未来的世界，我们有请。可以唱了啊。
2: 可以唱了。
1: 对，开始吧。
2: 可以被主持人吗？听到的。
1: 您现在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呀，我正在跟您对话呢，您直接开始唱吧，好吗？
2: 那的就是我听不见是吧？
1: 您听不到我的声音吗？
2: 我听得到。
1: 我也能听到您的声音呢。
2: 啊，我开始好吧。
1: 对呀，开始。
2: 啊，我开始。啊。谁说是距离永远是虚？谁说不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有冬去就有春呐、啊。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闵先生啊，带来这首歌曲。再见。好，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呢也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守候啊与陪伴，特别也要感谢我们这个听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哈。知道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参与节目，但是不代表没有关注啊。可能都在这个收音机旁啊、群里边啊，还有就是网络上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也别忘了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我们的重播时间呢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5点，然后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4点，大家可以按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来选择收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戏曲舞台之上啊，有大快人心的忠良佳话，也有令人叹息的悲情故事。很多戏迷都说，有几出戏啊是不敢轻易到现场看的，因为啊看着看着就要红眼眶了。豫剧《清风亭》绝对是榜上有名。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部豫剧骨子老戏《清风亭》，一起来品味这出戏养育之恩和人心冷暖。
1: 老婆子，学打龙花你可要慢一点啊！

飘雪花。

0: 清风亭啊，又叫做天雷报，是流传几百年的传统老戏，很多剧种都有演绎过。而豫剧版本呢，是经过一代代的名家打磨，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如今啊，也是河南豫剧院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故事呢，最早是源于民间的传说，没有帝王将相，沙场征战，讲的就是底层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没有惊天动地的权谋斗争，全部都是围绕着养父母和养子之间的恩怨所展开。正是这份贴近普通人的人情世故，才最容易打动戏迷观众。豫剧呢，分为清风亭上和清风亭下，也有完整版的全本演出。李叔建老师演绎的版本是风靡全国，把张元秀这个善良又悲苦的老汉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多戏迷啊就说，清风亭不靠华丽的布景，仅凭唱念就能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先听上一小段剧中的唱段，来感受这出戏苍凉悲壮的基调。
1: 分明是莹儿的啼哭声，
2: 莹儿的啼哭声，你快去看看。
1: 我去看来，我去看来，我去看来。啊，果然是个莹儿啊！
2: 哎呀，快让我看看，快让我
1: 看看，你快看看，
2: 是个刚落草不久的莹儿啊！
1: 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老婆子，是男是女呀，
2: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
1: 哎呀，这就急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2: 像是他母亲再次歇息走的匆忙，
1: 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啊、
2: 哎呦，那就是来路不正。
1: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动多事，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2: 哎，老头子
1: 啊，
2: 你看这是个啥？
1: 啊，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2: 血书上面写的啥？
1: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捡到一个儿子啊！
2: 咱捡到一个儿子了！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1: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2: 张季宝，
1: 哎呦，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季宝，
2: 儿
1: 子，随爹娘再回家吧。哎呦，哎呦，起风了，起风了啊！来来来来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
2: 哎呦，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1: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
2: 咱
1: 赶快回家，
2: 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1: 别哭，别哭，别哭啊！别哭，哎，走走走，回家。哎呀，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这段呢是《清风亭》的开头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呢，一对老夫妻是捡到了一个男婴啊。我们具体的把故事慢慢给大家讲讲。话说啊，古时候有一座凉亭，叫做清风亭。赶考书生薛荣迫于无奈啊，是将刚出生的亲生儿子遗弃在清风亭，而以打草鞋为生的贫苦的老人张元秀，还有他的老伴儿贺氏，无儿无女，路过凉亭捡到了襁褓中的婴儿，夫妻俩心生怜悯，不顾家境的贫寒，把孩子抱回家去抚养，取名为张继宝。老两口日夜操劳，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将继宝抚养长大。13年的时间是一晃而过，张继宝是慢慢长大了，偶然得知啊，自己并不是两位老人所亲生的。正好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亲生母亲到清风亭来寻子，二人碰上了，于是母子相认。一边是含辛茹苦13年的养父母，一边呢是家境富裕的亲生母亲。年少的张继宝啊，是贪图富贵，狠心抛下了张元秀夫妇两个，跟随着生母离开了。老两口痛不欲生，是多次赶往城里，想要再见一见养子，可是啊，受尽了冷眼。多年之后，张继宝是科举得中，荣归故里，再次路过清风亭，衣衫褴褛的张元秀夫妇赶来和他相认。没想到啊，张继宝是身居高位，嫌弃养父母出身卑微，拒绝和他们相认，狠心的拿出了少量的银两，想要打发掉两位老人。13年的养育之情换来如此薄情对待，老两口非常生气，于是啊，他们撞柱而亡。最终呢，是苍天有眼，狂风大作，惊雷滚滚，张继宝遭到了天雷的惩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结局了，天雷报。13年养育，一朝别离。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听剧中啊，在张继宝还小的时候呢，他和自己的养父母吵架的一个片段。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说靠那后来天，后来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老婆子，
1: 哎，老婆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啊！豆腐卖完了啊！
0: 哎呀，豆腐没有卖完，我今天我赶回来。
1: 拿来
0: 啥
1: 钱？
0: 咦，哎呀，给，一个，两个。
1: 咋少一个嘞？
0: 那一个呀，给鸡宝又买了个肉包子。
1: 哟，包子好，咱儿子就爱吃这肉包子。
0: 老婆子，你这午饭可曾做好啊？
1: 做好了。
0: 你做的啥饭呢？
1: 面条。
0: 咦，面条好，面条好啊！
1: 看把你给馋嘞。面条啊，是给咱那鸡宝儿做嘞，咱俩还是老样。
0: 啥？
1: 炒豆腐渣。
0: 哎，炒豆腐渣也中。
1: 等儿子回来了，一块儿吃。
0: 哎，好好好。

0: 季宝，
1: 季宝，
0: 儿啊，
1: 季宝，这是
2: 爸
1: 啊，
2: 爹，
0: 季宝，
2: 娘，
1: 哎呦，哎，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快起来，这是谁又热乎你了？快让娘看看，
0: 早跟你说过，你不要招惹那几个顽皮孩子，你怎么看？
2: 你冤枉我了，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啊，
0: 是谁欺负咱了？你告诉爹爹，爹爹去收拾收拾咱们去。
1: 对，有权有势也不能欺负人呐！啊，
2: 他们讥笑我不是恁的亲生。啊啊！说什么？13年前，我被扔在清风亭上。
1: 哎呦，
0: 一派胡言！
1: 一派胡言！
2: 他们说爹藏有一张写血的书，血书上将我的身世全写明。
1: 哎呦，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咱可不敢信，不敢信啊！给恁爹呀，今天呢又给你买了一个肉包子，给。
0: 孩子，你吃肉包子，爹爹现在就去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
2: 哎，爹爹，那人家都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让三分，你去了，人家也不怕。
1: 哦，好了好了，
0: 咱要好好读书，等咱长大当了大官，看谁还敢欺负咱。
1: 对，等咱当了官啊，再收拾他们。
0: 对，
2: 爹爹，那他们都说有血书，你还让先生看过，到底有没有啊？
0: 有有，
2: 你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邪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要是真的没有，爹爹，你惊慌什么？
1: 哎，恁爹爹呀，他不是惊慌，他是怕。哎哎呀，他不是怕，他
2: 娘
1: 啊，
2: 你们一定有事儿瞒着我。
0: 不不不不，
2: 看来我真是你们捡来的。
0: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胡说些什么呀？啊！

0: 去，给你爹认个错。
1: 我不去，
0: 快去，听话，快去啊，去，
2: 一包，
0: 去啊，
2: 一包，
1: 看来同学们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呦，
1: 你们不给我说实话，我会招认，我清楚的。
2: 举报！举报！举报！
0: 哎呦，你快拉住他呀！
2: 你追回来吧。他去哪里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罗操之事，就将他扔在这清风厅上。你不要管他，他肚子饿了，他就回来了。
0: 你是老糊涂了，他若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可咋办呢？
2: 哎呀，看来此事瞒也瞒不住了啊，不如讲了实话的好啊。
0: 说眼下也不能说呀，孩子放学还没吃东西嘞，包子带上，让他吃了包子快点回来。你快去，
2: 老婆子，
0: 你快去，
2: 你在家等候，我追这个奴才去。行，
0: 好，你快去，快去。你快去。
2: 记报。

0: 听，
1: 清风听啊，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2: 甄学生，适才你将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
2: 二夫人，二夫人，适才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1: 学生多大年纪？
2: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1: 那你还不快快推他回来？
2: 哎，
3: 鸡宝。鸡宝，
4: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片段，张继宝和自己的养父母吵架了啊，来到清风亭，没想到啊，正好碰见前来寻找他的亲生母亲。那继宝会如何选择呢？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慧文说戏，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清风亭》，稍后我们再见。接下来呀，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呀，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啊，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清风亭》。这出戏啊，整部戏的人物不多，却个个耐人寻味。张元秀和贺氏呢，是底层穷苦的百姓，淳朴善良重情义，而他们收养孩子呢，是不求回报，仅仅是心底的一份善意。苦苦熬了13年，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最后的结局是令人无比心疼的。豫剧名家李树建的表演呢，是大量的运用了颤音啊，还有哭腔，把老人的期盼、委屈、绝望层层展现出来了。再来看看张继宝啊，这也是这出戏里争议最大的一个角色。小时候是懵懵懂懂，而长大之后呢，被财富是迷了心智，忘恩负义。戏曲创作呢，就是塑造这个人物，也是希望能够告诫世人，不要忘了养育恩情。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呢，有的说啊是张继宝本性凉薄，也有人感叹环境能够改变人心，这也是给大家感受到了戏曲的魅力，让大家能够长久的去思考这出戏带给自己的一个意义。豫剧《清风亭》大量运用了豫西调的慢板含韵哈。含韵呢，其实也是豫西调当中最擅长表达悲伤情绪的一个腔调。大家熟悉的这个我们刚刚听见的李树建的版本呢，可以说是把老生的哭腔啊发挥到了极致。和很多热闹的豫剧大戏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出戏是以文戏为主，不靠武打啊，所以呢，它就是依靠唱功念白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啊，特别考验演员的情绪把控。同时呢，豫剧版本也是更加贴合民间的审美，台词非常的朴实直白，没有很难懂的文字，就像是街坊邻里之间的一个讲述的形式。在河南各地乡村的戏台呀，《清风亭》上座率是一直居高不下，老一辈的戏迷是百看不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剧中当张继宝和自己的生母相遇之后，他是如何选择的。

0: 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志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儿？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1: 志宝，
2: 再也不想跟着恁吃那豆腐渣了。
1: 你这个奴才！

惜你回，我的心意。

的眼发黑，他为我擦去头上啊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全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0: 季宝不走了，季宝不走了，季宝舍不得爹爹母亲呐、
1: 哎！二夫人，你快求他，快求他呀！
2: 老伴，季宝虽是我的。

0: 弟。
1: 夫人，请起。至宝虽不是我的亲生，可他和我们二老一十三年，贴心贴肉，练习练长，他是我们的命啊。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实力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一十三年，受尽人间痛苦，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带他走吧，带他走吧。
2: 圣上爷，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当中啊，张继宝在清风亭遇见了亲生母亲，不顾父亲的阻拦呢，是毅然决然的和亲生母亲回归他原本的富贵家庭了。其实就像张元秀所说的啊，他说每一个天下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几百年来，清风亭是久演不衰，绝不仅仅是一段悲情故事。戏曲啊，一直在传递的就是最朴素的道理。生生之恩虽然很重，但是养育之情同样是重于泰山的。生而不养，断指可还；生而养之，断头可还。这也是老百姓们流传下来的一个观念，看一直放到现在呢，也是依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现在呀，各个豫剧团、豫剧院呐，都反复的去复排《清风亭》，不断的去培养更多的青年老生演员去演绎张元秀。这出戏可以说是让剧院的戏能够代代相传，很多年轻观众看完之后呢，都会懂得如何去珍惜亲情，常怀感恩之心。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一段收尾的唱腔，来感受这段荡气回肠的人间悲剧。当继宝啊中了科举之后呢，回到了清风亭，并没有再次养育自己的养父母。
1: 你真的连为娘都不认了。

0: 么亮相啊？给他妈妈的腿都亮
1: 相了。你看，
2: 啊，老婆子，老婆子，起来，起来，咱还是去要饭吧。
1: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2: 我们就不该来认了。
1: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2: 怎么，你让我跪下？

0: 求他。
1: 是啊，
0: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归苍天父母，岂能归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1: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归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大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然人神共愤。是他小人嘴脸，招安天下，万代千秋，马名不见，岂不快哉？
0: 好，我们现在就跪，一报
2: 叫老爷，
0: 老爷。我们老两口

0: 状元也太逗，王家看我们二老可是给你跪下了啊！你做了高官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性感，我的状元爷呀！
1: 大人，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不如一顿棍棒我将他们。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呀！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2: 是，大人，看你们哭得确实可怜，状元爷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0: 老婆子，状元爷有赏了啊，赏给咱200铜钱。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
3: 张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4: 老婆子，
3: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4: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5: 今天节目呢，我们一同品读的是豫剧经典悲剧《清风亭》，一座凉亭，13年养育，一场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戏曲呢，演绎的是人间百态，而这出《清风亭》呢，是以情动人，劝人向善，知恩图报。希望呢，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读懂戏曲剧目背后蕴藏的朴素的道理。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花儿说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0: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4: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西部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是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5: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 股贵金属板块强势反弹，权威专家提醒后续走势有待观察，不建议普通短期投资者重仓。
5: 又到各品牌新品手机集中官宣期，网传手机因内存短缺大厂大涨价，是真是假？央视记者探访涨价是真，意外带火二手机和修理市场。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座谈会，部署下一阶段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工作。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市场个股两极分化持续，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涨0.25%，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25%，科创50指数跌3.78%。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上涨，128只个股涨停，2只个股跌停。
4: 盘面上，锂矿概念持续走强，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下跌方面呢，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全线调整 ，AI 手机方向集体下挫。
5: 在调整多天之后，连续多个交易日，半导体和科创重新领涨 A 股，但是也有投资者看到，还有一个板块也涨得很明显，那就是电力板块。那么电力板块后期还有投资机会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6: 因为这个咱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当时整体的15规划还没出来的时候啊，其实电网公司就在给予15期间啊更多的电网的一个投资，就有了相应的一些啊政策出来，然后呢持续去落实到现在。而且呢，今年的板块在上半年大家会发现，其实市场聚焦的更多的是跟啊这个算力啊存储芯片直接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电网板块啊电力板块呢，实际上它相对来说没有特别好的表现，甚至说持续的回调啊。那当下为什么又起来呢？因为刚才我们还在探讨关于资本开支增速这一块啊，虽然说未来啊这个关于资本开支这块市场有分歧，但是大家知道人工智能这块全球是有共识的，所以当下啊也有这个市场关注。比如说前期算力板块啊这个存储板块涨多了，那大家都讲算力的终局是电力，那电力呢经过了半年的回调，又到了这个时间点上面，大家看业绩啊，那业绩其实表现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呢，由于最近的两个星期市场波动幅度比较大啊，很多的大资金在寻找一些防守的板块，那这个电力板块呢实际上相对来说啊就是受到这种大资金青睐比较多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第一点呢，它是红利啊，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电力板块整体的红利啊基本上在4%左右。第二点呢，就是电力板块经过了这个回调之后啊，大家其实觉得它的安全边际比较高，而且恰巧现在属于啊咱们所谓的下电的啊景气周期里面啊。虽然说今年整体上来看啊，大家会像去年有一个高基数，7、8月份啊。

0: 当时用电高峰啊创了历史新高，但今年呢，其实在人工智能的这种啊这个开支啊，包括电力开支这块的一个增长，其实对今年的电力啊市场也在预期也会高速增长。比如昨天看到的这个一到六月份啊，我们的电力增长啊装机增长超过了10%，所以这个呢，其实我觉得电网设备这块啊，其实电力装机就体现出来的比较明显，而且我们装机增长幅度比较大的是啊风电和这个光伏太阳能，所以这块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比如说像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包括虚拟电厂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输变电的一些方式，它跟过去的火电还不一样，因为火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国家的输电网实际上是在全球排在第一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配电网啊，连前十都进不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长期以火电为主，现在呢，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啊电力，像新能源啊，这个因为它有这种所谓的潮汐效应或者叫削峰填谷的要求啊，白天有电啊，晚上没电啊，这个就比如说太阳能，或者是白天风小啊，晚上风大啊，这种风电，所以它对这块的一个需求，对配电网啊，对于刚才提到的包括像储能啊，包括像咱们的虚拟电厂啊，智能电网要求会比较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到现在啊起伏相对来说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大家可能会觉得散户说4%左右的红利基本上大家都不看，但是对于机构来说4%的红利啊是必须要去重视的，而且呢恰逢现在属于中报啊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业绩又比较稳定，而且呢又有年报的一个分红的预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边啊，包括电力包括电网设备啊，实际上都体现出来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偏好，或者说这个时间点上边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边啊，其实也是啊相对市场来说啊比较逆势表现的一个板块啊，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的一个共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乐。同时信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A 股部分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其中贵金属板块反弹比较明显。
1: 确实，继7月21号大涨之后，昨天贵金属板块表现依然强势，板块中多只个股涨停。
3: 那一时间，不少普通投资者都在讨论，是不是可以趁此机会做一波短线快进快出呢？对此，央广昨天也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4: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分析，当前贵金属的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5: 市场配置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机会成本，直接由美债、实际利率、地缘政治等因素决定。当前缓和信号逐步释放，贵金属估值修复的窗口重启，叠加全球央行购金，板块连续回撤所累积的大量空头头寸，在价格拐点出现后集中回补所带来的短期买盘的脉冲，进一步放大了反弹的力度，并传导至 A 股贵金属板块。
4: 从当日表现来看，白银的涨幅明显超过黄金，铂钯期货也同步走强。邢鑫认为，这是由各类贵金属的需求结构、市场流动性与供给格局的差异决定的。
5: 黄金定价呢是锚定了货币避险属性，机构长线配置盘占比高，价格运行相对平稳，反弹空间温和，而白银则具备货币与工业双重属性，但市场容量相对较小，涨幅自然拉开差距。铂钯则高度的绑定了汽车催化、氢能产业，当行业复苏预期提振市场的需求，走出独立于黄金的强势表现。这种内部分化呢，也清晰印证本轮行情不只是单纯的避险驱动，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工业增量正在重塑贵金属内部定价的权重。
1: 那么当前的反弹到底是贵金属板块走出了前期调整的趋势，还是对前期调整的一个例行的修复动作呢？
3: 另外，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把这次上涨当作短线的投资机会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又该怎么操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持续观察。
6: 昨天贵金属板块的上涨啊，可以先定义为连续调整之后的明显的一个修复，前期比较悲观的情绪正在释放，资金呢也开始重新去评估贵金属的配置的价值，但还不能直接确认新一轮的趋势已经开始了。后面主要看的是国际金价能不能在重要的位置站稳， 美元和美债的汇率是否走强，以及 A 股的贵金属的板块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啊。
4: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当前市场对贵金属后续走势确实存在分歧。
7: 一方面呢，是担忧美国的通胀还是比较顽固的，那利率维持在高位将压制整体的金价表现，另一方面又看好长期黄金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持续的进行囤金托底，未来主要的核心变量在于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国的通胀以及就业的数据，地缘的政治因素以及黄金 ETF 的资金走向都将会影响到贵金属的短期行情波动。
4: 对投资者来说，当下是入场布局贵金属的较好时机吗？王帅认为，昨天的反弹确实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分批配置的窗口，但还不是板块全面反转的确认信号。投资者要从自身配置需求出发进行决策。
6: 连续调整之后啊，贵金属的配置性价比确实比高位的时候有所改善了，但是反弹不等于马上去追涨，更不等于一次性重仓入场。如果说是把黄金作为家庭配置的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考虑用小仓位分批的方式慢慢去配置，没有必要去猜最低点。如果做短期交易的话，最好还要等待趋势进一步确认。
4: 张玉峰也建议投资者分批布局，
7: 不要盲目的重仓，更不要加杠杆，可以采取分批布局的方式，逢低吸纳，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为主。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去选择黄金 ETF 等产品，增加风险承受能力。激进一些的投资者可以对于白银进行一定的布局，它的弹性较大，做一些短线的操作为主。
1: 另外呢，就在几大国有险企纷纷发声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之后呢，基金行业也掀起了自购热潮。
3: 多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机构已经密集发布公告，将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传递长期看好 A 股市场的坚定信心。
8: 国金基金表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基金，累计投资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博时基金公告称，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将运用5000万元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类公募基金。
9: 基金公司自购产品叠加 ETF 大幅流入，形成了强烈的政策与市场共振信号。当前 A 股的估值已调整至合理偏低的水平，中国资产的韧性和价值正进一步体现。
8: 近期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由百亿元级量化私募机构主导。7月22号，海南朔丰私募、思睿投资、晨曦基金、因诺资产等私募机构同日发布公告，以自有资金申购旗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7月19号，林军投资、平方和投资发布大额自购公告，分别将以2亿元和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
10: 其实近期大家也会看到，不管是监管的密集座谈，还是我们的险资、我们的长期资金、我们的国有资本啊，包括上市公司都在自购。
11: 本轮自购和往年有明显区别，属于全机构资金层面的共识信号。真金白银自购、机构自购，能够有效缓解市场非理性赎回负反馈，稳定场内流动性，传递稳定市场预期。自购代表中长期布局机会，
10: 更坚定地看好长期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12: 这次公司及股东决定使用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最核心的考量是我们坚定地看多中国资本市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短期市场难免会有波动。但
13: 小时候爷爷总说，
1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市场。 近期呢，网传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将会出现新一轮的价格调整。
3: 再加

0: 让七八九三个月也正好是各大品牌手机传统的新品官宣期。从目前网上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价格确实要比之前有所上涨。
1: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央视记者昨天到广州、深圳等地的手机市场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报道。
2: 当前正值暑期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部分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3: 暑期客流是明显增多的，有增长的比较明显，大概有20%到30%左右。他们会觉得想要一个更大的内存，但是价格又要上涨，所以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来去降低这个消费的门槛。
4: 我们公司的话都会进行一些协调嘛，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政策上的支持，我们又相应做一些优惠补贴嘛，还就是调拨各门店的库存嘛，然后是让我们优先消解我们的库存嘛，因为不让它那个周期太长。
2: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5: 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持续挤占了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应球至少是会持续到2028年。
2: 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11%，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1.28亿部，同比增长6%。深圳的各大品牌门店高端机型销售情况也更好。
3: 高端系列占我们大概销售的40%到50%左右。有一些外国顾客他会比较感兴趣，然后也会带回自己的国内。
6: 5000段到8000段的一个机型，今年二季度的话，相比于2025年的二季度，它整体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
5: 厂商在成本上涨的阶段，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降规模，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资源优先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我们看到高端市场份额扩张，既有真实需求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0: 虽然有补贴，但是新机价格上涨毕竟还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甚至有些热门机型的涨幅呢也是高达数千元，有些补贴也是无法全部的覆盖啊。
1: 是的，除非呢是铁粉，否则消费者不会那么容易就去买单。当然了，厂家有政策，消费者有对策，既然新机我高攀不起，那二手机呢倒是也能考虑。
0: 所以这波涨价最终就成了给二手手机市场的一波福利。记者走访发现，这段时间手机维修和二手交易的市场活跃度是大幅的攀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手机维修店里，负责人正忙着整理各类配件。他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到店维修的客户明显增多。
7: 换电池啊，换屏幕啊，电池不大用，再想修一修用一用。
8: 我这部用的话用了大概有3到4年了，但是自己换了电池，续航还是杠杠的，性能的话是很不错。
2: 与此同时，二手手机市场交易量也出现增长，一些预算在2-3千元左右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成色较好的前代旗舰机型。
9: 买了两个二手，用起来挺好的，原价7000多，现在3800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10: 2026年 Q2 的数据来看，整个的二手都是一个高速增长状态，无论是回收侧还是零售侧。我们目前价格段比较集中的手机的销售应该是在1500到4000块钱之间的一个价格。
11: 云听财经，
1: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部署下一阶段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的重点工作。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乘势而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记者在会上也了解到，各地围绕落实城市更新155规划，探索开展多项制度机制建设，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在民生改善方面，江苏正探索建立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申请制实施机制，

0: 针对老旧住宅，政策还放宽容积率等规划指标限制，在不影响周边的前提下，增设电梯、停车位等设施。
1: 目前，南宁石榴新村改造项目应用了相关政策，适度增加容积率，绿化、日照、间距等规划要求。我们也正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实施。
0: 不少地区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因地制宜推动厂区、园区更新改造。浙江明确，存量工商业用地可临时转用于 AI 研发、模型应用等活动。安徽芜湖结合汽车产业发展，有针对性地实施城市更新项目，
2: 将原有的废弃的厂房、低效用地等空间打造成近300万平方米的科创载体，以芜湖港为重点，加快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有力服务重点企业走出去。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重点推进两重项目及城镇危旧房、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建设，
3: 落实好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确定的指标，围绕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做深、做实、做细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5: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4: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消息，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5: 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消息，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
4: 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家政服务新政来了，如何告别开盲盒式找家政。
4: 盛夏时节，武汉消费市场不断上新，消费重心转向体验升级，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0: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7: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8: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9: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10: 爷爷，
9: 哎，
10: 我发工资了
9: 哟，
1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9: 哎，我要听新闻。
11: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2: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9: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10: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3: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4: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5: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4: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5: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朝阳街，从工农路到惠安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汉口北大道，从汉师路到巨龙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道路方面，购物中心的这个周边呢出现的轻度拥堵的一些购物中心呢，分别是肖品茂以及群星城，还有武汉汇聚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要聊到的话题是家政。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
1: 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的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那对此呢，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5: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17: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5: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17: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16: 那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就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18: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17: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1: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的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对此，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18: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 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19: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2: 大暑节气暑气呢是达到了顶点，湿热交蒸，万物荣华。民谚说啊，大暑炎热好丰年，充足的光照和充沛的雨水会为全年丰收积蓄能量。
1: 而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里，武汉消费也悄然升级，大众的消费重心已经从传统的买什么转向怎么惬意的度过时光的体验式需求。
2: 如今武汉夏日消费场景层次丰富，全天都有差异化的玩法，午间简餐满足效率，晚上呢转入商圈首展主题市集，入夜再去江滩屋顶花园纳凉，把餐饮散步串成一次小型城市度假。
1: 那说到这儿，最近东湖沙滩的日落湾就焕新归来了，黄昏时分湖景楼宇晚霞相映成趣，成为江城夏日标志性的诗意场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留念。让我们跟随湖台记者的脚步到东湖去瞧一瞧。
3: 是喜欢这种氛围的，像那个天空的感觉，生活中很难看到。
4: 挺好的，挺热闹，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一起玩。
5: 精准放大松弛感，慢下来的情绪价值，融合以物换物的社交游戏体验，品美食、听演出、桨板漫游、拍照打卡等在场体验，延展诗意的同时释放效益。
6: 在社交媒体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喜欢去发这个日落，
7: 一墙之隔两种热闹，在那边啊玩了一天的孩子们提着小桶准备回家了，而在这边就是刚刚上新的东湖沙滩日落湾，在日落时分的音乐派对也将这份热闹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
5: 依托江湖资源打造日落主题体验场景正在武汉遍地开花，武汉江滩向日葵花海、鹦鹉洲桥下江景餐吧等点位同步发力，串联起日间观光加夜间休闲完整消费链，
8: 把日落这种自然景观跟这个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地貌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游客他会有不同的期待，有可持续性的。
2: 那除了自然景观，这种松弛感和轻社交在商业空间里呢也越来越流行。比如说风靡杭州的海底捞旗下品牌如之寿司呢是首次的进入到了华中市场，也登陆武汉双店同步开业。
1: 品牌负责人表示，主要是面向一人食、轻社交、小聚餐等场景。对年轻人来说，一人食意味着不必迁就口味，购买的就是时间安排上的自主感。而小聚餐的流行则说明社交关系正在变轻，餐厅成了城市活动的起点。
2: 武汉各大商业商圈也突破传统的购物模式，变身沉浸式城市休闲客厅。武汉 K11 打造宠物加餐饮特色慢生活街区，适配年轻群体轻社交需求。武汉 SKP 万象城盘活屋顶空间，开放街区，融合文创展演餐饮业态，让商场成为市民休闲休憩的公共空间。
1: 武汉天地夜间市集的 3D 定制摊位也是非常有特色，个性化的定制产品满足了年轻人追求独特、彰显兴趣态度的消费心理，让消费不只是购物，更是自我表达的方式。
2: 高温天气助推武汉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如今的夜经济不再是简单延长营业时间，而是全域场景的创新。两江游览

0: 游船加小龙虾、汉口江滩知音电影夜市、木兰草原国风天水节，将景观、美食、演艺、互动深度融合，大幅提升游客的参与感。
1: 还有武汉716渡江活动期间，江滩联动了市集、音乐派对、美食街区等潮流业态，打通观赛、游园、社交多元场景，让市民从旁观者变为场景的参与者，收获专属的夏日记忆。
0: 科技体验也成为武汉夏日消费新热点。武商梦时代聚合智能体验、沉浸式空间、新能源展示等多元业态，光谷人形机器人、7S 店让硬核科技走入大众生活，丰富了城市消费品类。
1: 纵观全城的消费心态，不难发现核心的变化，消费者愈发看重情绪价值、参与感和时间体验，消费逻辑从专程购物转变为休闲度日和顺带消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设点。
1: 湖北省荆州市和荆门市成功入选公示名单，至此我省已经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和荆门5个城市获评或入围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入选城市数量居中部全国第一。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7月22号，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正式出台，推出6大礼遇加5项帮扶政策体系，通过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在全社会树立德者有德、好人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办法明确，礼遇对象包括宜昌市历年来获评的全国道德模范韩提名奖、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湖北省道德模范、金楚楷模、湖北好人等先进典型。六大礼遇举措内容详实，涵盖政治礼遇、健康体检、公交出行、机场贵宾服务、文旅畅游优惠、养老求学优待等，同时配套5项精准帮扶措施，针对道德典型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造成生活困难的情况，提供专项资金帮扶、低保优先纳入、保障性住房优先保障、志愿结对帮扶、社会慈善帮扶服务等。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22号，记者了解到，中电大别山售电有限公司虚拟电厂正式纳入湖北省虚拟电厂目录，成为黄冈市首家负荷类虚拟电厂。该电厂能够根据电网调度指令，将散布在城市各处的储能设备、分布式光伏、工厂可调节负荷等零散资源，在1小时内灵活调节所聚合，

0: 务实合作，将秦岭与汉江的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1: 我是青州台记者胡刚。夏季高温酷暑，为从根源上解决乡村中小学生野外游泳的安全隐患，青州各地大力实施水花行动，按照一建一池原则，高标准建设乡镇公益性游泳池74座。今年暑期，74座公益性游泳池全部建成并免费开放。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麻纺厂家属院内3栋危旧房屋日前启动改造施工。至此，枣阳市老旧小区改造由环境优化升级向危旧房改造转变。据了解，今年枣阳市将改造城区37个小区的危旧房，对于可修缮的房屋将进行墙体加固、屋顶防水处理、内部水电管道优化整改、房屋外墙翻新处理等。对于严重损坏且无法修复的房屋，将动员住户拆除重建，确保居民居住安全。
3: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4: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湖北省国防科工办、省经信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湖北省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若干措施》，经省政府同意正式实施。该文件明确14条举措，打出政策、资金、创新、基建、金融、服务组合拳，巩固湖北内河船舶产业全国领先地位，赋能长江大保护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水运建设投资势头强劲，交出亮眼成绩单。1到6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8亿元，同比增长78.7%，占年度预安排计划目标任务的80%，超时序进度30个百分点，超额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上半年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宜昌姚家港液体化工码头、中祥港利河港区张滩作业区液体化工码头等7个项目，全力推进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湖北段工程、丹江口至襄阳步衔接段航道整治工程主体完工、兴隆至蔡甸段航道整治工程、兴隆枢纽二线船闸有序推进、碾盘山至兴隆段航道整治工程及崔家营、崖口、碾盘山枢纽二线船闸加快实施。今年以来，黄石市持续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升级，全市港口吞吐量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市完成港口吞吐量7199.56万吨，同比增长22.96%，其中外贸吞吐量达398万吨，增长4.7%。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5万标箱，同比增长10.76%。今年1季度，黄石市新增港口企业2家，新增港口泊位5个，新增散杂货约1500万吨，滚装汽车50000辆年吞吐能力，有效提升港口作业能力和货物集散效率。今年1至6月，湖北腹地富江 LNG 加注码头累计完成 LNG 液化天然气加注1363.5吨，其中6月单月加注量达738.1吨，与去年同期相比，累计加注量增幅超800%，单月加注量增幅更是高达1800%，呈现出运营以来持续向好、逐月攀升的强劲发展势头。绿色加注服务的活力持续迸发。近日，武汉京口港顺利完成超宽设备装船作业，一举刷新开港以来最宽大件设备吊装记录。据了解，这台巨无霸是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的大型工业机械阀门，属不可解体超限货物，总长30米、宽10米、高4.9米，总重130吨。该设备自河北石家庄始发，全程陆路跨省运输920公里，历时10天抵达京口港，将通过长江水道直接运往四川乐山港，服务西南地区重点工程建设。 作为长江中游大建专

0: 用枢纽港口、进口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功打通华北陆路到华中港口，再到西南水路跨省多式联运大通道，实现公转水无缝衔接，高效协同。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3: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自驾新能源汽车跨境突遭远程锁车30多个小时，车主表示事前从未提醒出境会被锁车。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2: 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入侵，美国发生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失控事故，中方紧急救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民主路，从红祥港到广场环路西向东；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四位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北向南；第五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肖品茂、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凯德1818。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热点全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估计能让不少开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1: 是的，什么事儿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河南的一位刘先生，真的是遭遇了一件让人极其无语的事儿。他花了50多万元的全款买了一辆新能源 SUV， 趁着暑假呢，就打算带孩子来一场跨国自驾，穿越中亚，一路开到欧洲。结果你猜怎么着？车刚刚开出了新疆霍尔木兹口岸，那进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天，整台车就被厂家在后台给远程锁了，而且这一锁就是30多个小时。
5: 虽然是被远程锁车，但好在车子还能够正常打火、挂挡，还有踩油门，也就是说保留了最基础的行驶功能，只是车机系统全面瘫痪了，像导航啊、音乐啊全都没了。最要命的是连电动油箱盖、储物箱也打不开了。刘先生一家被困在异国他乡，像护照啊、现金啊全锁在储物箱里，连加油都成了大难题。
1: 整整30多个小时，那他身处国外，网络又不稳定，只能够依靠微信一点点跟这个国外的售后沟通。厂家要求他一次性提交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国际驾照等全套资料，折腾了1天多才给临时解锁。而且呢，厂家客服说了，这种临时解锁只针对单一国家，如果他还要去别的国家，可能会被重复锁定。
5: 而且最让刘先生气愤的是，他在出发之前专门去 4S 店做了全车保养，还明确告诉

0: 工作人员自己要去欧洲自驾，结果全程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出境会被锁车这个风险。
1: 对，这就是这个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因为事件发酵之后呢，媒体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品牌的官方客服核实情况，客服呢也证实了他们国内售卖的新能源车型本身就设置了国境地理围栏。简单来说呢，就是车子一旦是驶出了中国国境，那系统呢就会大概率的自动触发远程锁车机制。但是这一套机制根本没有提前报备，提前申请跨境通行的渠道，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合法自驾出游还是其他情况，只要车子出境了就可能被锁，而且呢只能被锁之后才能够提交材料来申请解锁。
0: 还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这次解锁的临时权限只针对当前这一个国家有效，如果说车主后续还要去别的国家，大概率会再次被锁车，又要重新走一遍流程啊，只是不用重复提交全套的资料而已。
1: 品牌方也解释了设置这个风控的初衷呢，主要是为了防止车辆被私自倒卖出境，打乱了全球的车型定价，同时呢规避按揭车辆外流带来的金融风险。但问题是系统是一刀切管控，根本区分不了走私倒卖和正常的自驾出游，合规车主也只能够白白承受所有麻烦。
0: 听完整个经过，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啊，觉得不是很合理。首先，这位车主是全款购车，车子的所有权完全属于车主本人。厂家为了风控后台锁车，变相限制车主正常使用自己的车辆，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
1: 嗯，更关键的就是知情权的问题。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商品有重大的使用限制，商家必须主动明确的告知消费者。但是这一次的购车保养的全程零提醒，合同当中也没有醒目的标注，这明显就是忽略了车主的合法权益。
0: 而且相关监管部门早前也明确要求，车企不能未经用户同意私自远程操控，限制已售车辆的正常使用。这种一刀切的出境锁车，没有提前告知的操作，确实太不人性化了，也不符合监管的导向。
1: 对，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也是给所有的新能源这个车主提了个醒，尤其是打算未来还要跨境自驾的，我就准备回去看一下我那个合同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一项，去问一下。其实就是要给大家呢提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好。
0: 首先就是，如果说您计划跨境自驾啊，在这个之前一定要主动去找门店或者官方的客服，确认清楚车辆的出境使用限制、锁车规则还有锁车的流程，并且留存好沟通记录，不要盲目的出发。
1: 其次，护照、签证、购车凭证、通关单据这些重要的资料一定要提前拍照云端备份，不要只放在车里，避免储物箱被锁、证件全部拿不出来的尴尬情况。
0: 最后就是提前要熟悉车辆的应急操作，比如说油箱、储物箱的机械应急开启的方法，存好官方24小时客服的联系方式，万一遇到突发锁车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的应对，减少损失。
1: 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各大车企在完善风控机制的同时，能够多一份人性化，比如说开通提前报备通道，或者呢是在锁车前增加人工电话核实的环节，不要让车主在异国他乡寒了心。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说一个听上去挺科幻的事儿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真实发生了，就在美国。几天之前，有一个人工智能程序为了在测试当中拿到高分，竟然自己给自己开通了网络权限，然后擅自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而且最让人意外的是，最后成功化解这场危机的竟然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啊。那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起来听实习编辑李雅妮的梳理。
2: 好的，主持人，这起事件要从本月中旬说起。美国知名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发现自己的系统遭到了网络入侵，整场攻击从头到尾都由一个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端到端驱动，执行了数千个独立动作。Hugging Face 方面表示，这和他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这里先解释两个概念，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就是一个供全球开发者分享、下载、使用各种 AI 模型的开放平台，可以理解为 AI 领域的公共资源库。而所谓 AI 智能体，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能独立感知环境、自主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的 AI 程序，不需要人类一步步发布指令，自己就能思考和动手。那这个入侵者到底是谁呢？直到当地时间7月22号 ,OpenAI 才发文承认责任。调查显示，这起事件由一组 OpenAI 的模型共同驱动，包括已经发布的 GPT-5.6 SOL 以及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当时 ,OpenAI 正在对这些模型进行一项网络攻击能力的内部测试。测试中特意关闭了安全护栏，目的就是看看他们的最大攻击极限。模型为了在测试中作弊拿高分，耗费大量算力寻找逃逸途径。他识别并利用了一个此前未被发现的系统漏洞，成功给自己开了后门，连上了互联网。联网之后，他推断 Hugging Face 可能存有测试答案，随即入侵了对方的生产数据库，直接窃取了解题方法。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OpenAI 自己的模型闯了祸，那让这个模型自己去解决不就行了吗？可问题呢，恰恰就出在这儿，因为模型啊是 OpenAI 的内网里测试的。Hugging Face 呢，作为受害方，手里只有海量的攻击日志，要分析超过17000条攻击记录，重建时间线，确认哪些是真实破坏，哪些是干扰信息，那靠人工梳理得花好几天。
1: Hugging Face 最初尝试调用美国商业大模型的 API 接口来帮忙分析，但是这请求被安全护栏全都拦截了，因为提交的材料里包含了真实的攻击指令和漏洞利用代码，护栏分不清这是受害者在求助还是攻击者本人在操作，干脆一刀切的全都拒绝了。
3: 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换了一条路，他们在自己的本地基础设施上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5.2 开源模型。那开源模型的代码呢完全公开， Hugging Face 的技术团队呢可以直接在本地部署，自由调用模型能力，不受任何外部接口或者安全过滤机制的限制。这个中国模型呢便利了全部攻击记录，把原本需要数天的工作压制到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1: 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所有攻击数据和涉及的系统凭证始终留在 Hugging Face 的本地，没有离开企业的基础设施，这数据安全也有了保障。
3: 这件事儿在美国网络上炸开了锅，有网友直言这就是人工智能失控之后攻击人类的现实预演。而更人感慨的就是，美国最顶尖的闭源模型拒绝提供帮助，最后呢靠的是中国开源模型站出来救场。
1: 那对于行业来说，这起事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AI 的自主攻击能力已经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模型在没有人类明确指示攻击某个目标的情况下，仅仅是为了在测试当中拿到高分，就自主推理出了作弊的逻辑，并且选择攻击真实世界的第三方基础设施。
3: 感觉 Hugging Face 很没有道德，没有底线呢。
1: 对，这就是这起事件最关键的问题啊。 AI 没有善恶观念，没有是非标尺，唯一的行为逻辑就是极致的目标功利化， 仅仅是为了测试拿高分，完成既定的指标，他就自己挖掘系统的漏洞，突破安全限制，入侵了第三方平台，窃取数据的答案，全程自主推演，自动作恶，完全无视公共安全和行业的规则，印证了没有约束的 AI 能力终将沦为失控的风险利刃。
3: 人工智能本身没有道德观念，它只遵循目标函数和奖励机制，一旦缺乏人文价值的引导与约束，再强大的智能也可能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在这起事件当中， AI 的作弊行为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纯粹的目标驱动，它把高分当成了唯一价值，却无视了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与边界，这正是技术理性脱离人文之后的必然结果。
3: 因此建立 AI 的道德标准和人文底线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需要在算法设计之初啊，就嵌入伦理框架，让什么不可为与如何做得好同等重要。这不仅仅的是技术问题，更是文明问题。唯有以人文精神为锚，才能确保智能向善，而非失控狂奔。
4: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昨天，全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星由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并将为矿区生态监测服务。
3: 这颗卫星在可见光近红外谱段首次呢在国内商业高光谱领域实现了10米空间分。

0: 遥感影像，同时他还首次将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和心上算力融合在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走进中科西光航天的展厅，记者看到一张针对矿区生态情况的高光谱成像图。这张图上不仅可以看清整个矿区的地形和环境样貌，还通过不同色块一目了然地标注出不同区域的植被生长、土壤温湿度情况，包括哪些区域需要重点生态治理等。而这样一份分析结果正是来自高光谱遥感卫星的火眼金睛。
2: 高光谱是什么含义呢？我们是将可见光从400纳米到800纳米分成了70个谱段，每个谱段呢可以达到6.5纳米的这样一个光谱分辨率。那么呢，对于不同的物质，它在不同的光谱下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1: 与普通遥感主要通过颜色轮廓等识别地面固定物体的外观不同，高光谱遥感能够进一步识别物质的成分和状态，所以可以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修复、生态环保、农业监测等领域。但丰富的信息也意味着更大的数据量。过去，海量遥感数据是回传地面再处理，往往需要数天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研发团队将高光谱遥感大模型与星载算力直接部署到卫星上，让它在天上边拍边算边识别，只需将关键数据和分析结果回传地面，省时省力。
2: 数据从获取到得到结果，从过去的天级缩减到小时级，对于比较紧急的情况，在天上直接给出分析的结果，指导地面来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
3: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男足的抽签分档依据由今年1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的最终排名而定，中国男足与东道主日本、韩国和越南队同列第一档。
0: 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最终呢是有15支球队参加，分为 ABCD 四个小组，其中前三组各有4组球队， D 组呢有3支球队，每组前2名晋级8强，此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0: 美国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一协议当中有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3: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襄阳、随州、孝感、宜昌、恩施局地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3: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

0: 东北局地有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3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2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

0: 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

0: 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6: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 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7: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0: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2: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3: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9: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9: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

0: 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4: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4: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7: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

0: 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3: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3: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

0: 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

0: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 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
11: 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2: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有哪些适合消暑的果蔬呢？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了解三伏吃三宝，仙桃时蔬俏销全国，高山蔬菜喜丰收，南漳薛平4800亩订单，外销稳增收。俗话说，小暑大暑虫满田土，早防病虫秋收不苦。今天的三下看三农，我们聚焦高温高湿病虫易发，咸安农技人员下乡指导水稻统防统治，精准施策抗旱保苗，襄阳芝麻管户有妙招。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规范收购，蕲春54个标准化蕲艾收购站点全覆盖，鹤峰破解茶园用工难题，农业社会化服务赋能茶产业发展。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启之后，在江汉平原腹地的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这荷塘三宝进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水乡特有的清凉时蔬正在从荷塘加速奔赴全国餐桌。来听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仙桃台记者彭彭的报道。
2: 清晨，仙桃市郭河镇扬州村的荷塘里一片忙碌，农户李继佩泛舟水上，在层层碧叶间熟练地抽采藕带。
3: 农户李继佩：
4: 这个就是藕带，这就是藕的前身。
5: 哦，就相当于是莲藕的婴幼儿时期。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哦，断了这个还能卖吗？
4: 能啊能啊，它就是嫩啊，脆啊。价钱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都是13块，我这是40亩，多的时候可以抽接近300斤到400斤。
2: 一筐筐莹白细嫩的藕带刚出水，就被送往村里的水产品交易市场，分拣、清洗、加冰打包。几个小时后，这些带着水乡清晨露水的时鲜就要启程远行。
3: 仙桃市郭河镇扬州村水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李一凡：
6: 现在的藕带主要发了广州、深圳、武汉、湖南、江西，出货量每天大概是个大几千斤到万把斤左右。现在整个市场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同一片荷塘里，莲蓬和菱角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清甜的鲜莲子、粉糯的嫩菱角与脆嫩的藕带一道，组成水乡夏日最佳时令组合，也成为带动夏日乡村消费的特色招牌。
3: 农户徐小秀：
7: 这是今天早上对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我们就把这三样食材呢一起炒。夏天的话呢，就吃的清甜解暑。
2: 仙桃河湖密布，水系发达，为水生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目前，仙桃市已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形成一条清晨采摘、当日发货、次日尝鲜的急速供应链。
0: 盛夏七月，襄阳市南漳县薛平镇4800亩高山蔬菜迎来了采收旺季。依托高海拔优良生态，当地探索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全镇4800亩高山蔬菜产销两旺。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刘江的报道。
8: 走进薛平镇南冲村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村民们穿行其间，忙着弯腰采摘。村民胡刘波：
9: 我种了9亩田玉米，闲时间给村里摘辣椒，能挣5000块钱呢，加上玉米也能挣不少钱。
8: 采摘后的辣椒全部送往村里的蔬菜家庭农场，每天有上万斤鲜菜从这里出发，通过订单农业模式，大约10几个小时就能抵达终端市场。襄阳南漳县田园价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鞠红梅：
10: 每天可以收10000多斤辣椒，然后呢，我们通过订单式的，发往武汉、发往十堰，还有南吉林。
8: 南冲村平均海拔1000米以

0: 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近年来，村两委利用良好生态环境，通过党支部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品种优选和种植技术上持续深耕，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其中，靠种菜圆了致富梦。襄阳南漳县薛平镇南冲村村民张家玉：
1: 我种蔬菜的种了西红柿是8亩，辣椒12亩，茄子5亩，黄瓜5亩，收入的一年是15万块钱以上吧，纯收入。
0: 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已达720亩，建成6个家庭农场。襄阳南漳县薛平镇南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尚甫：
2: 最支柱的产业还是以这个五角种植为主，大概面积在450亩，每亩产量啊在7千斤左右，这个年产值达到100多万，附加其他的这个蔬菜的产值，每年增收在200万左右。
0: 与此同时，在薛平镇集镇的蔬菜收购网点，周边村民陆续将新鲜采摘的辣椒拉来售卖，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南漳县众鑫惠农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泽东：
3: 我们这个每天收10几个村儿，有些村民拿过来辣椒，每天快收个2-3万斤。我们这个辣椒品质非常好，深受这个市场人欢迎，主要销在这安徽、合肥、武汉。
0: 预计今夏薛平镇辣椒总产量将达到1200万斤。截至目前，薛平镇高山蔬菜种植面积已达4800亩，覆盖25个村，形成了以辣椒、西红柿、黄瓜为主的蔬菜产业带，产品远销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武汉等地，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近1000名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4: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受近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高危关键期。咸宁市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植保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规范施药，全面铺开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的报道。
6: 盛夏田间，咸安区双溪桥镇杨堡村千亩水稻长势喜人，正值孕穗生长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核心窗口期。植保技术人员细致巡查水稻生长状态，收集第一手田间数据，精准监测稻飞虱、稻纵卷叶蝇发生情况，摸排病虫害基数与扩散趋势，为全区精准防控、科学施策提供可靠依据。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陈冲：现在田里稻飞虱百兜虫量达到1000头以上，有的高的地方达到了2000头、3000头，必须要防控。在7月中旬这段时间，稻纵卷叶蝇和稻飞虱的药要加在一起组合打。现在进入三伏天了，这段时间气温都比较高，打药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的是人身安全，再就是保证无人机等这些机械的安全。依托精准虫情研判，当地农户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严格采用科学防控方案，有序开展配药、兑水、装机作业。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低空作业，将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田茎叶，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作业在高效灭杀害虫的同时，为水稻补充养分，提升作物抗高温、抗病害能力。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生仁：
7: 经过植保技术人员在全区调查情况来看，第二胎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蝇已经进入防治时期。7月下旬，我区的

0: 2华米也将建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眼下襄阳麦茶芝麻进入生长关键期，受前期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各地芝麻田块苗情差异明显。农技专家针对当前苗情差异、田间短板，开出了科学补水、叶面补肥、绿色防虫的精准管护良方。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2: 在襄阳枣阳居湾镇城岗村麦茶芝麻大田，受高温干旱、播种伤情不均影响，芝麻苗情参差不齐，大小苗交错，长势悬殊。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芝麻襄阳实验站站长唐雪辉：
3: 近期的高温天气造成了落花落果较为严重，那么在苗期出苗较晚的苗期的芝麻呢，那么它近期的情况出现了叶片卷曲萎蔫的一个情况。芝麻在高温下根系呢吸收能力下降，可以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尿素加云台素来提高植物的抗性。
2: 七月持续晴热高温，不仅极易造成芝麻落花落荚、长势早衰，同时加速田间虫害繁殖迭代，是病虫科学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唐雪辉：
3: 可以使用比冲磷及阿维菌素等这个药剂进行防治。那么防治时应该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天气，尽量在早上或者下午进行有效的喷施。
2: 伤情是高温保苗的关键。针对襄阳市芝麻田块地形、设施条件不一的现状，专家分类指导田户因地制宜，按需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高温灌水伤根。唐雪辉：
3: 如果我们是沟箱配套的，那么我们最好是选用沟灌，水不能进箱面。那么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实行一个喷灌，特别是大面积种植的时候，如果在播前有一个这个滴灌的准备的条件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滴灌的一个措施。
1: 盛夏七月，公安县玉湖迎来了一波夏季捕捞高峰，当地推行科学轮捕，形成夏捕尝鲜、冬捕量产的格局。眼下首批30万斤生态鲜鱼陆续装车，活水运输送往全国各地。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4: 早上七点，玉湖湖面一派繁忙景象，随着捕捞队乘船将事先在湖中布置好的渔网逐渐收紧，水面瞬间沸腾，成百上千条鳙鱼在网中翻越，水花四溅。岸边的吊车转动着吊臂，将装好的鱼转吊上车，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客商胡爱国：
5: 反响一直都很好，销往重庆、成都、广州、深圳等地，同时还用了最好的活鱼的运输车，全程的活水蒸养到餐桌上，口感依然新鲜。
4: 一汪碧水养好一尾鲜鱼。近年来，公安县玉湖坚持人放天养的生态理念，只投鱼苗，不人为干预鱼类生长。鱼类依靠玉湖天然浮游生物自然生长，鱼肉紧实细嫩，鲜味浓郁。荆州百湖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玉湖中心站负责人黄祥云：
6: 今年雨水充实，天然饵料充足，鱼苗长势蛮好。我们抢抓夏季黄金期，优先捕捞一批个头、体型都达标的成鱼，也就是大家常说鹅水鱼。本次计划出鱼30万斤左右，提前投放市场，保障夏季供应需求。
4: 不同于秋冬集中出湖的传统模式，公安县采用科学轮捕模式，形成夏捕尝鲜、冬捕量产的全年供应节奏。黄祥云：
6: 我们采用抓大放小、错峰上市的模式，幼苗鱼由湖里激素养，年底再集中捕捞，既均衡市场供货，也能提升年末产量与整体收益。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期春迎来了奇艾收购旺季，全县54个标准化收购站点严格执行分级定价、现款结算的收购制度。22万亩稻地奇艾丰产采收，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蕲春台记者陈彦志的报道。
8: 这几天，在蕲春县朱林镇许家山村收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每批干艾叶逐一开展品相查验、湿度检测、称重装车，严格执行分级定价、现款结算制度，坚决杜绝压级压价、拖欠货款等问题。蕲春县朱林镇

0: 徐家山村党支部书记胡世儒。
1: 今天这个整个小青爱的过程非常的和谐，应该说也特别的满意。
0: 今年齐春齐爱收购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由齐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齐爱产业协会会员企业按划定站点进站收购，全县15个乡镇办，共设置54个齐爱标准化收购站点。一茶爱收购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最高收购价达每公斤15元，全品类收购持续至10月31号，确保到地齐爱应收尽收。湖北齐爱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平：
2: 不辜负每位安龙的汗水，这当齐爱也片片归场。
0: 大热天收爱，收的是收成，暖的是民心。在齐春县刘河镇蔡寿村，受前期梅雨天气影响，部分爱农送来的干艾叶湿度尚未完全达标，党员干部主动协调村部门前广场作为临时晾晒场地，待复检合格后再行称重结算，不让爱农吃亏。齐春县刘河镇蔡寿村爱农蔡田生：
3: 像这瑞中瑞的本地是吧，这有个钱大子了，有钱干就有钱了。
0: 面对近期高温，齐春县彭斯镇凤凰村齐爱服务站细化服务举措，准备了凉水、西瓜等防暑物资，开放村部空调休息区，为排队等候的农户提供清凉休憩场所。齐春县彭斯镇凤凰村爱农王泽胜：
4: 这是种的凉嘛，因为这个收入比较高，比棉花要翻一倍，我今年扩大了2码，一共有4码，第一斤啊产了1000斤左右，今年收入大概有7000块钱左右。
0: 政策惠民，政务暖心，随着齐爱收购火热推进，这样的丰收喜悦成了齐春夏收时节最常见的风景。如今齐春齐爱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以上，年产干艾叶突破8万吨，为齐爱产业的高质量突破性发展夯实根基。
5: 恩施鹤峰茶园连片分布，劳动力短缺一度制约着产业发展。当地立足实际，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线上用工平台，推行茶园专业化托管，有效解决谁来种地谁来管茶的难题，实现降本增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来听鹤峰融媒体记者周周、申玉杰的报道。
6: 眼下正值鹤峰县茶园管护、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铁炉白族乡的高山茶园，无人机穿梭在层叠的茶山林地间，精准完成植保喷洒、鲜叶调运等作业，大幅提升山地农事作业效率。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7: 以前我们山上的茶叶全部都是靠人工来掰，路途难走，又累又慢，现在我们依靠无人机，每一次可以调70公斤鲜叶，然后靠着我们这个新技术啊，做的事现在是越来越多，老百姓也越来越受益。

0: 从茶园修剪、施肥植保到采收运输的全链条服务，让村民实现离地不失地、稳产稳增收，彻底告别了往年农忙时节抢人力、耗财力、效率低的困境。村民孟强凤：
1: 我和我年纪大的，我72啊，今年72的玩意儿够不，就是说年纪大的也够不起的，就是搁这里服务的呀，那要便利好多哎，就是说他们一来几天就这的啥，是不是？
0: 联动专业服务队开展连片托管服务，实现小农户分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农业转型，不仅让农户减负增收，更盘活了村级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索平村党委书记陈昌富：
2: 我们村里社会化服务队的人员一位32个，随时听从村支两位的调遣，那你没得缺工，我们就那你调配，我们就是解决生产难的问题。有的老人家在屋里，他也不愿勾搭，他也就托管这个社会化服务的，我们帮到招工啊、施工啊，都是我们一条龙的服务，老百姓确实满意。
0: 目前鹤峰县已组建26支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建成覆盖全县的智慧农事调度网格，政府引导、村社联动，服务队承接科技赋能的山区农事服务新模式逐渐形成。通过推广全托管、菜单式半托管服务，适配山区平地、坡地、小块地不同耕作需求，同时持续开展农技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传统农户逐步转型为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业从业者。鹤峰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张柳：
3: 我们全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落地，依托统一机械化作业，集中农资采购和智慧农机赋能，水稻、茶叶、土豆等作物生产成本大幅下降。24个试点村通过服务收益分成，壮大了集体经济，平均增收超4万元。我们通过全链条托管、菜单式服务，破解山区种地难、效益低、零散化的短板，实现农户得利、集体增收、产业提质的三方共赢。
4: 好了，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我们的健康讲座啊，围绕着冬病夏治这个主题啊，跟大家进行分析讲解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些老慢病，也就是凸显一点，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为什么很重要。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以咳嗽，就是我们很多老人家感受到的什么慢支啦，感冒以后引起的气管的炎症呐、这个咳嗽啊，来谈一下冬病夏治的重要性。那么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很多老人家都有感受很深，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呢，也经常会听到啊，一感冒就咳嗽，而且咳个不停。如果换在现代西医来讲，就是慢性支气管炎，但是中医呢叫咳嗽。那么这个症状很明确，如果从它的发病原因来讲，其实很简单，从外就是我们讲叫外感嘛，外感六淫呐、风寒暑湿燥火都会导致咳嗽。那么这个当中呢，传统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啊，中医的一个名家叫张景岳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六气皆令人咳，风寒为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六气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风寒暑湿燥火啊，都会导致人出现咳嗽，但是呢，这个以风寒为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您看一到天气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现在夏天啊，很多人一吹空调一吹风扇就咳起来了，因为这个风寒是引起咳嗽最主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是我们很直观的感受到的。那么为什么风寒又是最直接的原因呢？这就和人体的内在有关系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说的是外感六淫引起的咳嗽，那么其实呢也有内邪啊，就是内在所产生的邪气而导致的咳嗽。那么内邪引起的咳嗽呢，和什么有关系啊？和痰和火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一说到痰，我们就会想到一个脏器，那就是我们的脾啊。由于脾虚运化不及，导致我们的水液停滞而生成痰，所以导致了咳嗽。那么这个火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肝啊，和我们的情志有直接的关系。情志郁怒，肝气不舒，久郁化火，所以你看很多人长期的生气啊，就导致内火很重。哎，这样呢和我们的肝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您肝气郁结了，不通畅了，所以导致内伤而导致咳嗽。那么由此就能够理解，我们讲冬病夏治，首先就是要扶助正气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这样才能够抵御风寒。另外一个就是养好五脏，养好五脏，不管是我们的脾还是肝，甚至我们的肾和肺都要调养好。那么脏气调养好了，水湿运化了，而且郁结消散了，火邪没有了，咳嗽自然就好了嘛。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赶紧用上。通过扶正固本，外能够抵御风寒，通过调养五脏，内能够去邪，真正的远离咳嗽，也就是让你的老慢支、老哮喘得到面的康复。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积极的参加活动。 喂
7: 喂
6: 喂，哎，你好，
7: 啊，
6: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你好你好，
7: 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其实我不是假话，我有个夸子啊，让你总是上十米了，他就麻。麻的就是人家这个恨不得坐在家，坐在家歇下的再做，
6: 就是
7: 精神不离七个疗程呢，就可以看笑的。
6: 哦，一个浮沉。
7: 现在吃百把斤的单子，现在走个30里路、15里路都没问题了。
6: 哈哈，您那就完全好了嘛。
7: 我看手不酸就可以暂停的打停。
6: 您看干点体力活还是很轻松的。
7: 我就现在说实话，我穷了，我不说假话。
6: 那对，咱们就实话实说，
7: 实话实说，
6: 啊，实话实说，是个什么就是什么样子。您那个腿是两个腿都麻，还是一边麻了？
7: 这个左边这个腿麻。
6: 是哪个？是整个腿都麻吗？
7: 左腿整个这个开一包下头。
6: 哦，就是小腿从膝盖往下。
7: 哎，
6: 除了麻以外，有没有胀啊、肿啊这种表现呢？
7: 肿也不肿啊，胀也不胀，啊，都是麻。
6: 就是走个十米左右就开始麻起来了。
7: 就是筋痉挛，还是麻。
6: 膝盖怎么样呢？
7: 膝盖没问题。
6: 原来小腿抽不抽筋呐，啊，或者怕不怕凉啊？
7: 抽筋有还抽筋，凉都不凉，
6: 还是有点抽筋。
7: 对，
6: 等于说现在吃了青松固力健以后，挑百把斤走个几里路都没问题。
7: 走个几里，走个四五里都没问题，我还可以跑跑打停。
6: 那您这不光是腿好，您这个腰也很硬着啊。
7: 是，我原先的腰也疼，你腰疼的不能搞事，有的翻心的，一疼的跟着坐着。
6: 您看，您看。
7: 多回来了，叫我的婆婆把我扶回来。
6: 哪里
7: 看？我的农村的经济条件行呢，我就骑一过疗程。
6: 也就是说用了一个浮沉就解决问题了。这说个实话，
7: 解决问题了，经济条件行，婆婆在吃，我翻山我不去，你让婆婆去。
6: 等于说现在您自己来说就是问题解决了，您就因为条件有限暂时停下来了。
7: 对，
6: 可以可以，停呢也没关系，但是呢您自己干活做事啊还是注意悠着点啊。
7: 对，我开跑啊一定可以搭上十步停。
6: 因为说真句话啊，这些病呢，啊，都是累出来的。
7: 对对对，
6: 都是干活干累出来的。再加上毕竟到了老年呢，啊，这个关节都会有退行性改变。我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具体做过检查，拍过片子没有啊？当时
7: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把那个其实轻轻不离一吸吸下去，它就不停了嘛，不麻了嘛，它就好了。
6: 是的，因为从您的年龄再加上您的症状表现来讲，估计还是一个退行性的腰椎包括膝盖的一种退行性改变。说简单点啊，就是骨质增生了。现在勾腰弯腰都没问题啊。
7: 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开爬爬了可以摇，在农村也不用不是筋打的，用的摇啊。
6: 在
7: 天天打停的，我都没事。
6: 就是那个摇柄，那个摇那个拖拉机的是吧？那就行。
7: 我拿两百斤的单子就没问题了。
6: 哈哈，行，反正刚才我说了啊，确实条件有限的，咱们好了停下来，我觉得也行。
7: 我还是想，还是想把这两次缓了，我还是想通过还其他还是
6: 可以
7: 骑过疗程的。
6: 可以，到时候经济条件缓过来了，或者说到了下半年天气转凉的时候，提前的巩固一下。
7: 这还巩固哈，我是说的还巩固哈。
6: 提前巩固一下。另外自己平时干活做事啊，也还是注意一点。
7: 好。
6: 哎，那就祝贺您了啊。
7: 好好好。
6: 您老贵姓呢？
7: 我姓张，我姓张。
6: 张店的是哪里啊？您是？
7: 我是马店金山。
6: 金山马店。
7: 金山马店。
6: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好了好了，都保重好啊。
7: 好好好，
6: 再见啊。
7: 好，
6: 来自我们金山马店的张爹爹啊，70岁，腰椎小腿的麻木通过青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是完全好了。从他的言语能够感受到了啊，现在是完全康复了。因为什么？挑百把斤走4-5里路，还能够打田干活，很轻松。所以骨关节疾病呢，应该说在我们特别是农村的老年朋友身上啊，几乎都会遇到。有的可能更严重的还伴有风湿、类风湿，特别像老寒腿这样的病变。在这个三伏天，应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季节啊，冬病夏治对老寒腿、老风湿、老关节炎的康复啊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这里呢，一个希望大家把握住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把机会把握住，把青松固力健呢赶紧用上。有条件，特别是老风湿、老寒腿的朋友们，再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加强骨髓的滋养，这样呢就好得更快。另外一个啊，就是刚才我也提醒张爹爹啊，在生活当中干活做事呢，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特别是您这边刚刚康复，有的人呢，没办法，地里的活很忙，甚至呢没时间休息，所以这样就恢复起来就比较慢。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劳逸要结合，该休息就得休息，要不然您这个病情老拖着，您自己也难受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轻松顾力健，补

0: 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让您的颈肩腰腿更轻松更灵活。
1: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专营店。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黄主任。
0: 哎，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2: 我跟你说啊，在我国立学院那的了，活动我也参加了。
0: 好。
2: 我现在就是我们夫妻两个的受益了。我是从5月份开始。
0: 哦，今年5月份。
2: 对，反正我那个广播我每天来听，因为我听到里面呢，对我那些毛病呢，都有些好处，有改善的好处，要不然。因为我去年呢，在这个破癌，我给做了那个造影之后，就是你那个冠心病的边缘。
0: 哦。
2: 就你也不能够大喜，也不能大悲。血压呢？就是80多，差不多90。低的，高的的话呢，就是110往上走一点。现在我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后啊，我的血压现在每天我在检测量，总是70到75之间。
0: 好，
2: 高的120到125之间，这个血压稳定的非常舒服，这是一个。再是一个就是么子呢？肠道的问题，肠胃啊。我原来就是早晨你不起床啊，他要来呀，你马上跑都跑不赢，你跑慢了，他搞到裤裆里去，他还不成形。所以说这回搞了之后呢，现在把那个活力资源宝吃了之后啊，他现在就是我说个不好听的，就是那个没有长成形的小瘸子都是烂的。
0: 哦，那就成形了嘛。
2: 对，成形了的。但是呢，它又不是蛮结的东西呢。
0: 嗯。
2: 所以说蛮舒服寻常。
0: 就排的也舒畅。
2: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第3个问题。第4个问题啊，我那个腿子起码疼了半年。半年之后呢，我就找一小诊所，我就跑个问一下，我说我那个右腿子那个螺丝骨下面就走路就疼了，什么办法，坐着也蛮好，站到的不是他也行，就只要走路他就疼，疼得受不了。后来也是把这个活力资源宝吃了之后啊，没了几天，哎呦，这不疼了。我把个膏药啊，就是那个起疹的膏药，那是10几块钱一张的嘞。我说那个膏药好啊，我就用那个膏药贴，不管用
0: 也不行。
2: 你贴了几天之后，它烧痒了，
0: 哦，
2: 你又怕把贴出皮肤毛病来了。
0: 是。
2: 所以说这回呀，那个活力资源宝的的确确。对我来说啊，一个心脏，一个血压，就是一个连贯的。
0: 对，
2: 再个肠胃，在我的经络关节问题改变大问题。所以说我那个骨力健，我舍不得去，我这样我老伴去。
0: 轻松骨力健。
2: 这神奇的很啊！上回我顶了2个俯卧撑呢，我上回搞了2瓶呢。这回又是2瓶了，有改善的好处，要不然。我这个人呢，不喜欢虚伪的，我喜欢实话实说。
0: 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嘛。
2: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几大问题啊，给我感觉的非常的到位。
0: 您刚刚说轻松固力健主要是婆婆在用。
2: 对。
0: 她主要是哪个关节不好？
2: 她总是那个腿子啊，总想没得力，因为么子呢？
0: 没劲。
2: 2018年的时候啊，到医院去检查，就是肺部啊有点问题，那个医生说，哎呀，这只怕要做化疗，要开刀啊，么事，
0: 哎，
2: 这个人呢，说大气些，
0: 那说的蛮狠呐。
2: 最后又做了活检，做活检之后就确认是这个肺结核，
0: 哦，
2: 就到肺结核医院去，现在已经康复了1.8、2年了，要不
0: 然，哦，那就好。
2: 那不是说他和我们旁边的合不过的，
0: 那
2: 所以说我就那一段时间我自己激动的脑溃累破了，你心。
0: 是的，
2: 出现问题，那个有这些毛病，有血高的，见不得的。

0: 就做个噪音。他说你那还是边缘，
1: 那就好，
0: 你反正要注意。
1: 是的，
0: 所以我把火力资源包接之后都有改善的。
1: 您和老伴的收获来讲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整体来讲用的时间并不算长，
0: 对，
1: 但是能够体会到整体的效应，尤其是您这个火力资源包啊，这就是我们的整体功效。我也其实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病，而是通过滋养骨髓以后呢，来发挥它整体的功效。特别您高血压、冠心病，这可以说是一个姊妹病，很多人血压高了，时间长了以后啊，心脏都会出问题，所以必须要整体调节。不错不错，那您和老伴都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60，他60，现在活力资源包，对我来说的话，的的确确，我自己能感觉精神了。
1: 那肯定，那肯定。
0: 不像那个压抑感。
1: 首先，人血压稳定以后，心脏啊、大脑啊都舒服了。再一个，您刚说的大便排泄也规律了、正常了，人也轻松了。
0: 哎呦，说个走话，我只要是去个，比方说我要到外头办事，我生怕到外头去疲劳，就在屋里疲劳，就要过一下搞一刀，过一下搞一刀，实际上搞不了一点。
1: 心理压力大，
0: 这回啊，没得那种压力了。我昨天去个，我早上就搞一趟说，不日他什么事不日他，一号先办事，慢些。
1: 行，这就正常了。
0: 哎，就正常了，这是几十年的毛病了。我跟你说啊，
1: 真是要好好的恭喜您。所以这次啊，这方法找对了就好。
0: 那不是恭喜我了，我是恭喜你们那个产品呐、真是到位呀、
1: 好好用。那个您贵姓呢？
0: 我免贵姓陈，我正在搬到那个户田呢，回县了啊。
1: 好的，反正保重好，好好用就行了。
0: 好，谢谢。
1: 在这里再次祝贺您。
0: 好你好，我那个东西我是急着要用它的。
1: 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0: 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天时的最好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啊。
3: 我是啊，移民上支架的患者。
1: 哦，心脏装过支架是吧？
3: 对。
1: 哎呦，那您原来那不心脏病还躲得蛮狠呐。
3: 心脏病，它就是心脑慌，像有时候慌就，像你看一下那好些。
1: 哦。
3: 结果一搞的实在受不了了，
1: 中
3: 间停下了，停下来就在武汉装的支架。
1: 哦，那怎么有点狠？
3: 我听了你广播听迟的。我看到那广阔的一些病友们啊，都说这个有的是活马当死马医啊，这个心脏啊，在住院的时候呢，我不医，我会给他就把这药起好了。
1: 是的。
3: 我听迟了。我上了支架之后呢，他就脑不舒服，还是不好，
1: 就还是不舒服。
3: 眼睛离不起来，眼睛睁不开呀，眼睛睁不开，就脑好像离不起来，没精神，
1: 就没精神。
3: 精神呢，那么场外电话，我就打来问，我说我们上个支架的，能不能吃这个永恒金？他说如果就完全可以吃，
1: 对，
3: 我就在通海口我就买了。
1: 仙桃。
3: 对，我是仙桃的，在通海口买的。买了我吃了3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精神啊、眼睛啊这方面都睁得开一些，有意。精神一了，
1: 就精神好了。
3: 在胸腔这边呢，太轻松多了。
1: 哦，那就好啊。
3: 就是的，不好我肯定不能骑他呀。
1: 是啊。
3: 我骑了之后呢，我这个人就蛮骑的，骑了精神蛮好的话呢，我就介绍一个人。我说他听他有他不相信啊。我说不相信呢，不相信呢，我反正我骑得好，我这个样本来看好。好，我这里呢，我就这个便秘啊，蛮严重。
1: 便秘是吧？
3: 便秘。我今天听那个就是说那个活力健保啊，吃得好。
1: 对，
3: 我就念两种药结合在一起
1: 啊，结合起来。
3: 现在的结合期蛮好，这个大便也通常
1: 了。那真不错。
3: 这个活力健保之前2个月，我还是加了吃的，像这样吃的。早上有活力健保啊，
1: 对，
3: 晚上有元黄金。
1: 元黄金。
3: 我小时候呢就换过骨节和，哎，应该说我人不高，我自己没有楼大地哈。
1: 哦，
3: 方便，浑身便。
1: 哈哈、
3: 小时候换骨节和，这个背脊骨啊，这骨头啊，它还凸出来了。
1: 哦，那就说这个脊柱有点变形了。
3: 变形了，变成凸出来一个人了。哦、现在背也带一点扛，驼背了，已经在驼背。
1: 哦，
3: 他就脑疼，就前头一段时间，
1: 嗯，
3: 就脑疼的起床。

0: 忙的时候啊，
1: 嗯，
0: 就不能了，就是要慢点，
1: 要慢点啊。
0: 这起来以后呢，这站的站不直，站不成，那个疼的不了。
1: 哎呦，
0: 我想那个秦，我听人家讲那个秦松故里剑呐，气还好。
1: 是的，
0: 我去买的气，
1: 那
0: 气啊，这我这气啊，20多天
1: 哦，
0: 我在这个背的那个骨头它疼的轻松多了，反正浑身
1: 了，
0: 这方面都蛮好了。
1: 那真的祝贺你，祝贺你啊！
0: 这三种产品呢、啊
1: 嗯，
0: 我都吃啊，是吧、啊？确实的是也好，确实是好。
1: 嗯，
0: 那么我老婆心呢、啊，真的搞开发的这个产品真好。
1: 这个也确实替您高兴啊，因为您刚才您自己说了，听广播听迟了啊。但是呢，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信息传达了，其实我们节目是播了20多年了，每个人接受的程度啊，了解的过程啊，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我总说一句话，不管早晚，只要用，大家都能解决问题，这个很关键。就怕您看有些人听好几年，甚至有的听十几年的都一直都还没有行动，那就是可惜了。
0: 哎，对，那真可惜。
1: 您实际上应该说还是很及时，听了以后还是用得很及时的。
0: 对对对。
1: 哎，那这说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岁。
1: 哦，72岁哦，年纪还不大。
0: 我看反映情况的都在70岁以上的些老年人。
1: 这个，因为我们有很多用户都是用了10几20年的。
0: 对对对，
1: 您自己也想象得出来，10几20年他用能够坚持下来到现在，那肯定都是80多了。
0: 有我看有怀孕80几岁的，90几岁
1: 的都有，90的也多得很。因为我们产品确实，这我还是很自信的说啊，产品还是很过硬的。您刚才说的也很好，基本上您看您一听一对路，您就用，一用问题就解决。
0: 对，
1: 这个还是要果断。有时候呢，是我们总说一个方法再好，也不敢说包治百病，也不敢说包治百人。但是呢，别人那么多的人都说好了，肯定还是有它的独特的功效。你像您刚才说的脊柱吧，骨关节变形啊，疼痛，咱们轻松固力键本身就能够很好的促进骨密度的再生。尤其是促进关节液的补充，对炎症吸收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您这个用得很及时，而且呢也很快的感受到了这个功效了。
0: 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啊，
0: 通红，我发通红啊，一开始发通红的时候打一针就好了，我就打两针，打两针都不能见满那个效。
1: 哦，
0: 越来越严重，
1: 越搞越狠。
0: 我记得这个从吃远红黄金开始，我到现在只发了一次，发一次我没有吃药也没那个，我就是擦点膏子，止痛膏。
1: 哦，
0: 没事，
1: 那好。
0: 我原来不打针了，不吃药的是搞不好的。
1: 你看，
0: 现在我擦点膏子就好了。
1: 这个你自己有这个比较，原来的经历和现在的感受一比较，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很好很好。那就说总体来讲，您用的时间也不长啊。
0: 我是2005年的10月份开始用。
1: 哦，去年下半年。
0: 10月25号。
1: 去年下半年。
0: 去年下半年用时间不长，我用了3个月之后，我觉得我晕了。
1: 嗯。
0: 到武汉搞一年的复查的时候啊，医生他说，这不像我要搞造影的了。不屑搞这，不屑搞这些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感谢呢，主要是感谢呢。
1: 您贵姓呢？
0: 我姓严，颜色的颜。
1: 谢，祝贺您啊！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0: 感谢唐老师，感谢啊！
1: 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吧。
0: 好的。
1: 生活当中呢，也跟周围的朋友多分享一下。
0: 对，好的。
1: 行，那天气热，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0: 好，感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是唐主任。
1: 哎，您好。
2: 谢谢哈。
1: 哎呀，不客气。
2: 我听吧，用疗程的软黄金呢。
1: 哦，买了圆黄金。
2: 啊，
1: 您
2: 买个疗程。
1: 哦，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2: 我说安陆小地方是里边。
1: 哦，安陆。
2: 我办的有高血压、心脏病、
1: 哦，
2: 糖尿病，还有这个腰疼，但是这个小便那个腰。我吃了3年了，现在我是在吃活力宝。
1: 哦，活力资源宝啊。
2: 活力宝吃了2年的软黄金。
1: 嗯。
2: 平时是少啊，我先一晚上7、8次，再起来是不行，这腰子往下放，可腰不实的兜不住。
1: 哦。
2: 听到门口。
1: 等于说原来夜了7、8次。
2: 哎、
1: 现在呢？
2: 现在个2、3次。
1: 哦，减少到2、3次了啊！您那个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2: 我和老舅看不好，打7、8、7，他说我的汗没正常。
1: 就反正现在量的蛮正常。
2: 哎，哦，血糖也没正常。
1: 血糖也

0: 正常，我那就放心。您自己感觉心脏啊和大脑啊怎么样呢？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就是正常。
1: 嗯，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1: 87。
0: 哦，您腰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1: 腰软了都好闪腰，年轻的时候闪腰，你什么打那个脊髓油什么打，只救到是能治100%，他说打92%。
0: 那不行，那您长期打那就打封闭啊。
1: 哎，是在大的就打3板，打3板他才是不够打。
0: 那不能长期打，打多了您骨头啊就松了，就脆了，那就很危险的啊。
1: 是跑在东边骨盆又去打几针，又慢工打8针。
0: 哦，
1: 俺都医院里的是我的娃儿一个人在这当一个头的，工薪在这谁不有的值不值一头的？
0: 有没有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呢？
1: 我用过一个疗程的，前面买一个疗程。
0: 哦，现在腰现在怎么样啊？
1: 本周能做事，
0: 就是能做事。
1: 嗯。
0: 加强服用，把咱们圆黄金呐、轻松固力键呐都好好巩固。您贵姓呐，婆婆？
1: 我姓饶。
0: 现在用了这几年，疗效自己满意吗？
1: 这谢谢，满意。
0: 满意，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饶婆婆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哦。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2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和汉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第二期活动中，利用最佳的时机，从而使你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仙和堂，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圆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湖北之声，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关于童年的夏夜里面故事的这样的一篇散文，名字叫做《童年的夏夜情怀》，作者余仁翠，朗诵鱼儿。
1: 夏日傍晚，我在阳台侍弄花草，一阵晚风吹过，空气中飘着栀子花的清香。儿子从空调房间出来，边走边打开蓝牙，随即客厅的智能音响传出熟悉的旋律，这是83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的首部《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虽相隔几十年，可每当这经典音乐响起，依旧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如今住在高楼里，空调恒温，网络随心，海量的影视剧指尖便能点开万千剧情。可每到盛夏，晚风掠过窗台，心底总会不由自主回想起30-40年前的乡下时光。那时候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没有琳琅满目的娱乐，一台黑白电视机，一整个夏天的晚风，一部循环播放的经典老剧，便是童年最美好最难忘的盛夏。记忆里的农村夏天，是滚烫的土路，是聒噪的蝉鸣，是午后晒得发烫的瓦屋院墙，日头迟迟不肯落山，把田野晒得蒸腾起热气。村口的老槐树撑开浓密的绿荫，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树下乘凉，闲话农事与家常。同村和邻村放鹅放牛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嬉闹玩耍，光着脚丫在田埂上追逐打闹，下河洗澡，摸鱼，爬树摘果，满身大汗也不觉疲惫，一到傍晚都急着往家赶，心里都惦记着夜幕降临那台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机。那时村里少有电视机，爸爸是个喜爱新鲜事物的人，又精通水电机械，在我们村里，当别人家还在用昏暗的电灯泡照明时，我家第一个用上了日光灯。

当别人家还在用牛耕地时，我家早已用上了拖拉机。我家也是全村最先有了收音机和电视机。有天，爸爸搬回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机身笨重，屏幕不大，却是全村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每到傍晚，村里的大人小孩便陆续聚集在我家。爸爸早早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支起高高的天线，一遍遍微调方向，只为少些滋滋的电流杂音，让画面更清晰一点。我们把家里的大小板凳都搬出来，大家都簇拥着围坐在电视机前，仿佛是在欢度一场盛大的夏日盛会。天色渐渐暗下来，晚风褪去白日的燥热，带着稻田和泥土的清香缓缓流淌。蝉鸣依旧此起彼伏，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草丛间飞舞。电视机亮起灰白的画面，沙沙的声响漫开，经典电视剧的片头曲一响，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没有彩色的画面，只有黑白光影流转。古装江湖的侠气，人间烟火的温情，悲欢离合的剧情，全都浓缩在一方小小的屏幕里。我们盯着跳动的画面，跟着剧情时而紧张，时而欢喜，时而暗自伤感。遇到精彩桥段，全场鸦雀无声，等到悬念迭起的结尾，大伙儿便忍不住议论猜测，满心期待着第二天的更新。那时候的夏天，日子过得很慢，没有快进，没有倍速，没有弹幕刷屏，所有人都安安静静陪着一集剧落幕，蒲扇轻轻摇着，驱赶蚊虫，晚风拂过发梢，老人们低声聊着剧情，孩童们睁着懵懂的眼睛，沉浸在电视剧的江湖与故事里。一台黑白电视，串联起全村人的夏夜时光，也装满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回忆。如今岁月匆匆，三四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农村早已变了模样，小楼错落林立，家家都有大屏彩电、智能网络，想看什么剧随时都能点播，画质超清，音效震撼，可再也找不回当年围着一台黑白电视邻里相聚、晚风相伴的热闹与纯粹。现在的生活安逸富足，衣食无忧，娱乐应有尽有，可每当盛夏来临，蝉鸣再起，总会想起旧日农村的夏夜，想起那台带着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机，想起那些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那些简单朴素的日子，没有奢华的享受，却有着最淳朴的温情，最悠长的乡愁。时光走远，流年已逝，黑白屏幕里的经典剧情依旧难忘，乡下夏夜的清风与欢笑妥帖珍藏于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绵长的念想。

0: 以今昔夏日生活的对比来追忆乡村夏夜，为看黑白电视的纯真时光。语言清新质朴，乡愁绵长，真挚动人。作者立足当下富足便捷的现代生活，空调恒温，智能设备齐全，娱乐丰富，却少了一些旧日的暖意。由此呢，回望数十年前的乡村夏夜，蝉鸣阵阵，晚风清凉，萤火飞舞， 孩童天天嬉戏，乡下乡人树下纳凉闲谈，烟火气息非常的浓郁。家中有全村唯一的黑白电视，也就成为了夏夜最珍贵的慰藉。每到傍晚，邻里齐聚庭院，共守一方小小的荧幕，随着剧情悲喜，朴素的热闹治愈了整个盛夏。文章巧用今昔对照， 如今是影音设备精良，追剧自由，可是呢，再也寻不回邻里相伴、岁月缓缓的纯粹温情。作者借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追忆了清贫却温暖的童年，感叹时代变迁，人情更迭，于细碎旧事里珍藏着乡土温情和纯粹的美好，意蕴也是温柔悠长。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呢，是一篇充满着深情治愈的文章，名字叫做《人间很小，故人未忘，家人已远》，作者杨向东，朗诵杨杰。
1: 活到50岁， 才懂人间极致的宿命 与心酸。我的世界很大，大到半生沉浮，能偶遇父亲从前的上级领导，看过人情冷暖，见过世态万千，遇见无数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我的世界又很小，小到所有缘分 环环相扣，绕来绕去，全是旧人。吴友的小妹，竟是我多年的初中同学，儿时朝夕相处的老邻居，辗转牵连，又是朋友的朋友的同学。偌大世间，兜兜转转，原来所有人 都和我的旧时光息息相关。那日街边，他一眼认出我，开口唤我：“你是杨家的姑娘吧？”我当时愣住，怔怔站在原地，满心震惊。我已经50岁了， 历尽半生风霜，眉眼沧桑，满身烟火疲惫，早就不是年少模样。我忍不住发问：“我都老成这样了，你居然还能认出我？”他温和笃定地说：“我认的不是现在的你，你从来没变， 一直都是小时候的样子。那一刻，我先是笑了，感念世间奇妙，感念有人铭记年少的我。可笑着笑着，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原来在故人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有家 有父亲，有弟弟疼爱的小姑娘，永远停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故人随口两句家常问询，瞬间击碎所有温情。他轻声问：“你爸爸还好吗？”我心口猛地一揪，喉咙发紧，低声回道：“不在了。” 他又轻声问：“那你弟弟呢？”鼻尖酸涩， 溃不成军，万般委屈。

与孤独涌上心头。我哽咽着，也不在了。这场半生重逢，何其温柔，何其残忍。全世界都记得小时候的我，记得我完整温暖的家，唯独我知道，护我长大的父亲，陪我长大的弟弟，永远留在了旧时光里。半生浮沉，岁月辗转，退休之后，我归于平淡，常去老年大学消磨时光。班里皆是温柔优秀的姐姐，初见皆是陌生面孔，素未平生，互不相识。人海之中，唯独一位姐姐初见便让我心生暖意，眉眼温柔，莫名似曾相识，自带一份熟悉的亲切感。她格外热忱温柔，主动与我搭话相识。我学习舞蹈时动作生疏笨拙，她总会耐心细致地帮我纠正，悉心指点我的体态与舞步，温柔包容，待我格外亲厚。本以为只是老年时光的一场平淡的萍水相逢，是岁月赠予我的一份温柔心知。直到某日，我翻看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偶尔瞥见合照里熟悉的身影，正是这位温柔的姐姐。一瞬恍然，原来温柔待我的她，竟是我朋友相伴多年的闺蜜。人间何其小，缘分何其妙，不曾刻意奔赴，却早已隐隐相连。故人依旧，心有相伴，旧景还在，世事温柔。可唯独护我的至亲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世间万般相逢，皆有遗憾，只剩我留在人间，慢慢老去。

杨向东是多重一级残疾，这一篇《人间很小，故人未忘，家人已远》是一篇深情治愈又满含沧桑的抒情随笔，文字清淡克制，情绪细腻深沉，以中年回望的视角书写重逢的温柔与至亲远去的遗憾，道尽半生沉浮的人间宿命与离愁。文章是以极致的反差来开篇，半生阅尽万千人世，世间辽阔，可缘分兜兜转转皆是旧人，偶遇故人，对方依旧铭记年少模样，温柔的重逢温暖动人，可两句家常问询瞬间戳破温情，父亲与弟弟早已离世的真相让相逢变得温柔又残忍。故人记得完整温暖的旧时光，唯有作者独守余生，满身孤寂。文末续写晚年心知，老年大学偶遇温柔知己，缘分冥冥相连，世事处处留情，新旧相逢皆有暖意，却再也填补不了亲人缺席的空缺。整篇文章以小见大，用奇妙缘分反衬生死离别的遗憾，语言质朴走心，写出了中年最深的通透与怅然。人间万般温柔相逢，终究抵不过至亲远去，只剩自己从容老去，岁岁念怀。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游记散文《傅景德识匠心》，作者杨红娟。

景德镇，赴一场行走的文化研学之旅。早上9:45，动车准时从上饶站出发，全程才54分钟。窗外一路都是连绵的青山。我拿出地理课本和女儿聊起书上的景德镇。课本说，这里是千年瓷都，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古代官窑在此烧制皇家瓷器，千百年来，泥土经匠人之手蜕变成传世珍宝。女儿捧着课本反复念叨，满心期待亲眼见证瓷的诞生。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省东至县交界，南与万年县为邻，西同鄱阳县接壤，东北依安徽省祁门县，东南和婺源县毗连，总面积5256平方千米。景德镇设镇于东晋时期，史称昌南，后一名新平，辖于江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浮梁。北宋赵恒景德元年地名景德镇，辖于浮梁县。解放后从浮梁县分出，至景德镇市。1960年，浮梁县并入景德镇市。景德镇市是世界瓷都，中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10:39抵达景德镇北站，出站后租了一部电动车，女儿载着我直奔第一站三宝村。三宝村是大家都推荐的网红打卡地，藏在清幽山谷之中，一条清澈溪水穿村缓缓流淌。走在路上，扑面而来的都是清新舒爽的空气，随处可见碎瓷拼砌的网红墙，造型有趣的陶瓷摆件，巨型瓷瓶，熊猫茶杯拍照特别出片。沿街陶艺工作室摆满独一份的手作器物，淡雅素净的隐青瓷温润通透，灵动青花绘着山野花草，还有造型可爱充满巧思的创意小瓷件，每一件都带着匠人指尖的温度。墙面上镶嵌着层层古瓷碎片，阳光落上去泛着柔和釉光，女儿瞬间被各式各样的手工瓷器惊艳，这个捏捏，那个摸摸，非常好奇，在这里化作看得见摸得着的浪漫，满目瓷色，治愈又动人。中午我们继续前往第二站，雕塑瓷厂。整条街区两面摆满各种小巧可爱的陶瓷摆件，陶瓷小动物、瓷杯子、瓷手串物美价廉。我领着女儿走进工坊里，看师傅们演示拉坯，转盘转动间软泥成型，女儿上手尝试，学着师傅的样子反复按压揉搓，把泥里气泡全部揉出去，泥土从硬块变得细腻顺滑。她笑着说，这是大块橡皮泥。然后坐到拉坯机前，脚踩踏板让转盘匀速转动，双手蘸水扶住泥团，一开始泥总歪倒塌陷，慢慢掌握力度，一点点拉高，修出小碗的轮廓，手上沾满湿陶土，坯体晾干到不沾手后，放上转盘修整，用小刀削去多余泥边，把碗壁修薄，底部修平整，修整出光滑规整的器型，边角都打磨圆润。

做好的白坯静置完全干透，送入窑低温速烧，烧好后坯体变白变硬，才能上色画画。这最后的一个步骤需要一段时间等待，也需要师傅去完成。做好之后会给我们邮寄过来。女儿笑得合不拢嘴，这才真切体会到课本里写的陶泥、制坯、彩绘全套工序。下午我们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课本里的文字终于有了具象模样。馆内珍藏着从唐宋到明清的各式国宝瓷器，课本讲到的青花、粉彩、玲珑瓷尽数陈列眼前，网红吴与佛静静矗立，格外引人注目。为了跟他同框，我们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女儿还拿着打卡拼图四处盖章，一边对照展品，一边细细了解各朝代的制瓷技艺。书本上枯燥的知识点，此刻全都变得生动鲜活。此次景德镇之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我近距离感受陶瓷文化的千年传承，细细领略传统手工艺独有的匠心魅力，极大拓宽了自身人文视野，收获满满。

好，亲爱的朋友们，听完刚才的这样的一篇文笔清新、脉络清晰的研学游记，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把自己这些想法跟小皇上要沟通一番，哪曾想李贵妃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再说李贵妃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单独在一起待过，心里边就舍不得让张居正走，那么张居正也想就机会当李贵妃的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改革方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这时候张居正就提出来了两京这些官员要来一次京察。李贵妃一听有道理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就机会查一下子呢？首辅说，贵妃娘娘那可使不得呀，地方的官员负责守土安民，这次京察主要是对两京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他高高在上，不干具体事儿，他们的好坏不直接跟百姓挂钩，何况风气是自上而下去的，只要京城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改革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这个时候李贵妃把脸儿转向了万历小皇上，再看小皇上在哪儿，都听傻了。君儿啊，你看张先生说的对不对呀？张先生说的太好了，但是那个吴可也应该重重的惩处啊。李贵妃听完，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懂事了，给了皇上一个机会。君儿啊，你看应该怎么惩处呢？应该把他罢官，削他的职。好吧，张先生，咱们皇上金口玉言就这么定了，臣遵旨。这个时候张居正觉得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他就想下去了，可是忽然之间就看见一个

0: 还出了人命。
1: 张居正听完，心想：坏了，一定是那边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出事了。
2: 万岁，贵妃娘娘，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我先告辞了。李贵妃本想把张先生留在宫内吃一顿便宴，但是出事了，想留又留不下。好吧，你就大胆的处理，有什么事儿，我们娘俩给你担着。呵，张首府心里是非常高兴。
1: 提起这件事儿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储记仓位于皇城东边，平时可以说这里非常静，可是今儿个特别的热闹。在储记仓门前的广场上，罗马大车排满

胡椒树木就在储记仓保管，所以今天来到储记仓领俸银的人特别多。户部已经考虑到了，这些衙门的人太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部杜知司就把各个衙门排成了队，准备分3天时间支付完毕。安排在第1天的。 大多数是锦衣卫、武成兵马司，还有京城各个军职衙门，都是些公门中人。当了大官的不说，中小官员每个月都等着这一天发银子，好回去买些柴米油盐。因此，一大清早，各个部门领俸银的银马就急急地赶到这儿。 这样一来，把储记仓可围满喽。来的人多还不说，来的这些人心里都不愉快。你想啊，实行实物折俸，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树木，谁愿意领这玩意儿啊？谁碰见这个事儿，心里都不顺气儿。等储记仓再沉实把大门打开的时候。 眼看一个多时辰过去了，才富了1-2家，这时候广场的人是越聚越多。这天又非常热，再加上肚子里还窝着火，这些当兵的你言我一语就骂开大街了。哼，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睛，出了这么个主意啊？到我们发银子的时候不给银子，换成胡椒树木，这是哪个东西出的馊主意？ 那个就回答了：“是啊，老子我吃了30多年皇粮，头一回碰到这种邪事儿，真他妈邪门儿。那一年赶上隆庆皇帝登基，还多领了2个赏钱儿。这回可好，没多领钱儿，俸银还变成胡椒面了，真他妈倒霉。”

0: 因为现任首府张居正的老家就是湖北江陵人，历史上称他为张江陵。这些人你言我语，暗中在骂着这位新任首府张居正。就在大伙骂大街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过来了。但见此人长得是肥头大耳，一双大金鱼眼睛鼓鼓着，两只招风的耳朵，上嘴唇还翻翻着，乍一看活像一个大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黑色的高跟靴，身上穿着一件金狮纸地绣着一个大熊的五品五官命符。明朝的官员文官身上绣的都是仙鹤孔雀云燕之类的禽类，武官身上绣的都是一些老虎狮子豹大熊之类的兽。要不怎么老百姓骂明朝的这些官员都是些禽兽呢？就是根据他们穿的这身衣服和他们干的这些事儿都对上号了，所以老百姓在背后骂这些官员是禽兽不如。这位武官身上绣的就是一个大熊，熊也是一个兽，但是一看这个官员的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个人有一定的来头。因为那个年间金丝面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都能用的，按规矩只能是一二品武官才可以使用。这个人他能用金丝面料做官服，说明这个人有特殊的背景。此人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后勤的官员。这个职位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就是副五品。像这样的官员假如要是放在边远的地区，那可能是个人物，在京城里边那官职可差远喽。但是这个张大郎跟其他的官员可有所不同，他的亲舅舅就是大内的一个有名的太监邱德庸。前文书提到的那个李贵妃打算到南方去请一串菩提达摩佛珠，这信息就是邱德庸透露给他，他又透露出给那些骗子，结果那些骗子得手捞了几万两银子。再说邱德庸深得李贵妃的信任，他原来是慈宁宫一个小头头，现在破格升为乾清宫的主管。就因为邱德庸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别说一般的小太监，就是大内权势熏天的内相冯保，也免不了在邱德庸面前拉他的关系走他的后门。在宫里边要是冯保碰见邱德庸，大老远就得下轿笑呵呵的迎上去，互相客气一番。再说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两年前开了个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的小头目。前一段时间北镇抚司那些官员为了巴结邱德庸，又把张大郎破格的提升了一级，调到司衙主管后勤。领胡椒苏木这些事儿都是主管后勤官员的事儿，所以今天这位张大郎也来到了储记仓领取折俸的胡椒苏木。大伙一看他来了，这嘴全停下了。哼哼，怎么停了？刚才你们闹得轰轰的挺热闹，怎么老张一来谁也不说话了呢？张爷，咱们都是发发牢骚啊。
1: 发什么牢骚？
0: 就是为这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儿。我日他娘的，

别提这个事儿。一提这个事儿，咱老张的气头比你们还大。你说老子我这个后勤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们是丧门星。你们说这事儿与咱老张像什么关系啊？

0: 帮咱们讨个公道。
1: 大伙都知道张大郎有来头，就开始架弄他，在他身上添油加火，让他把这事儿闹起来。再说这个张大郎本来就横行惯了，一看大伙这么抬举他，
0: 哎呀，胡椒树木折凤，这是不把咱当官的当人看，咱们还是要钱要俸银。接着有位当差的又说了，啊，听说啊，太仓里边空了一两银子都没有，你听他的，张爷呀，管太仓的没银子，那就是开窑子的说没表子，你信吗？
1: 嗯，这倒也是啊。去他妈的吧，我看呐，这是有人诚心拿咱们这些在战场上卖命的不当人看。说这话的人是京城里的一个校官，
0: 刚说完
1: 有人就暗暗地捅了他一下子，老弟可别瞎说。谁瞎说了？有胆量咱们到太仓去瞧瞧。这个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是越说越来劲儿，说着说着他还凑到张大郎的跟前儿，张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2: 对，你说的是理。
1: 这功夫就看张大郎眨巴眨巴眼睛，翻着大嘴，拨了拨了耳朵，问旁边一个当差的，你说说，新来的户部头叫什么名？
0: 啊，叫王国光。
1: 哼，王国光。嘿呦，这个事儿咱们上他的当了。他把这些要腐烂的东西当俸银折发给咱们，再往皇上那儿打个报表，就说这些东西没用完，在库里边烂了变质了，然后把现银他们几个当官的私吞了。哼，想得倒美，不日他娘，他们想私贪咱们的饷银，咱们找他说个理去。一个户部尚书这么大的事儿，他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当家的就是内阁首辅那个湖北佬，他们两个过去都在翰林院待过，两个人好的都穿一条裤子。又有个官员接了一句，
0: 他俩还不光穿一条裤子，两个人还是连襟呢。
1: 哎，怎么个连襟？
0: 他们两个逛妓院玩一个娘们儿，那不就是连襟吗？
1: 大伙一听哈哈一笑。你想，最后首府把这个事儿给他批准了，剩10万两银子，这两个官员保证是一人各贪5万两，私分咱们的饷银。张大郎和这几个军爷七嘴八舌的正议论这个事儿，就看楚地仓门前又有几个人吵着把火的嚷嚷什么，他连忙就过去了。张大郎一过去，看见一个六品武官带着满脸的怒气从大暗门里边走出来，张大郎上前就问了一句，兄弟，请问是哪个衙门的？
2: 京师西大营的。
1: 怎么憋着气出来的？
2: 哼，憋气，太憋气了，那个奸秤的家伙太操蛋，今天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秤有奸秤，主秤的是楚继仓的大使，姓王，奸秤的是户部杜之思派来的，姓金。王大人还好点儿，你看那每一秤秤杆子都是高高的，但是那个姓金的奸秤站在旁边，总是拿铲子往下铲，非得让那个秤平平的。眼看快撑完了，我就问那个姓金的，能不能再给多补一铲子，要不一秤来百秤回去就得亏空，到时候亏空了最后怎么办呢？你看那个姓金的把头一拨弄，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坚决不肯。我他妈的就生这

0: 这个姓金的气。
1: 哦，
0: 这个张大郎一听，姓金的好。这个姓金的是个什么职务？是个九品的臭官正，到现在还没实权呢。官正是干什么的？那年间朝廷里边的实习生就称为官正。两个人这么说着，就看见从里边出来一位府仓的小头目，出来之后喊了一声：“京师南大营，南大营来人了吗？”“来，来了。”说着话，有个武官就上来了，该你领货了。这个小头目说完，转身要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句：“慢着！”这个小头目就站住了，看了看张大郎，啊，知道这是一个五品的官服，虽然官阶不大，但是穿这套衣服可挺气派，连忙一拱手笑了。大人，您有何吩咐？说话之间，张大郎一伸手，就让身后的亲兵递上个帖子。府仓的小头目接过一看，锦衣卫北镇抚司、前粮官副千户张大郎。锦衣卫和东厂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个大的军事情报机构，锦衣卫比东厂的权势更大，因为他直接负责保卫京城，还有皇上的安全，那就是皇上身边的卫士。锦衣卫下设就是镇抚司，镇抚司分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京师治安的常设机构，抓捕一些秘密的要犯，还有廷杖大臣，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私自进行逮捕、刑讯、处决人犯，这权力可特别大。南镇抚司主要负责皇城的保卫，还有法纪、军纪等等一些事情。要论管理事情的实权，北镇抚司的权力大于南镇抚司。所以，这个小头目接过这个名帖，知道北镇抚司可不是好惹的，他心里一点也不敢马虎，非常小心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太忙，没工夫在这傻等，先把我们公衙的胡椒苏木发放了。这个小头目一看广场上黑压压的这些人群，就感觉到非常为难。张大人，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名单都是户部直接排好的，怎么，排好了就不能改，办事就不能灵活点儿？你们都是死脑袋！张大郎说起话来是盛气凌人，

是想让扎大郎到里边闹事儿。对对对，我们让着他。底下这帮兵爷也是随声附和。这个小头目也感到张大郎确实有来头，赶忙进去传信儿，不大功夫就跑出来了，对张大郎是点头哈腰：“张大人，请进来，我给您重新安排好了。”哼，张大郎哼着鼻子，领着手下这些人，大大咧咧的就来到了储气舱的大院里。他这一进去就惹出了一场血案。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
3: 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
2: 哦，
3: 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你好。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有前列腺炎。有冠心病。还有胃病，还有脑壳昏沉。
3: 哦，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4: 对，我这个我们灵芝胶囊的情况，我反映半天啊。我这是我们五个疗程，还不就因送五个疗程呢、
3: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4: 我的全部都有好转的，我的大小便前列腺炎呐，大便结啊，我冠心病轻微的冠心病呐、有胃病呐、有昏沉都好了。
3: 哦，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的那个前列腺、尿频、尿急，以及你的排便、两便现在都通了，是不是啊？
4: 都通了，冠心病也好的。
3: 哦，冠心病好了，这是个最大的好消息，因为冠心病呢，这个病
4: 好的。
3: 哦，冠心病好了，胃病
4: 也好的。
3: 哦，
4: 我就问你，我长期吃不吃的？
3: 长期可以吃，你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4: 还有我好的，我这两天吃早三粒晚三粒以后，我挪到那几天我这吃早还好的，我这早两粒晚两粒，还是要吃三粒啊？
3: 还是要吃三粒。你这个剂量啊不要减得那么快，好不好？
4: 啊，那药都是珍贵的药，我长期听你节目，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我天哪，我长期是听你讲话。
3: 人为你们那些老人家呀，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能跟大家介绍一个有效的药，真正的能帮助你们呐、啊，来解决那些慢性疾病的痛苦，花这点钱咱没发冤枉，知道吗？
4: 那好冤枉。还是你讲过的介绍，我不是你不介绍我了吗？这是我不知道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啊，有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受益了，知道吗？
4: 我知道，我知道，我长期听你讲过，
3: 长期在听我的广播，我的节目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4: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讲得非常实在。
3: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4: 不，那是事实。
3: 不
4: 感谢你，
3: 不感谢，不感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湖南常德市澧县金罗镇金源村的村民。
3: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陈德喜啊。
3: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效果好。咱们常德市澧县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4: 好，那就跟您呢做善事做好事啊。
3: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是，做好事。
3: 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4: 好，感谢。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好，祝贺湖南常德澧县的陈德喜爹爹啊，他有冠心病，有前列腺胃病，还有这个大脑啊昏疼，大便干结，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特别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家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常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6: 陈局长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的，我就是吃那个灵芝益寿，我中午吃完两三次了，这个病都吃完了，吃好了。
3: 你们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6: 哎，对，当前我都听到了以后呢，我都是反正有病没得病的，就是搞全身治疗吧，全身那个调理呗。
3: 对对对。
6: 调理吃完以后呢，小病呢就刚才都吃好了，原来都是结肠炎。
3: 原来有结肠炎的问题是吧？
6: 哎，结肠炎那原来那前都10年了，什么事情的药都搞过的，搞了没效。
3: 嗯，
6: 我想这回是无形中，我是搞调理的，没特意瞧吃饭的。
3: 嗯，
6: 刚才结果咱结肠炎吃好了。
3: 好，就是当初啊，你只想买灵芝益寿胶囊给身体调理调理，是不是？
6: 哎，对，主要是调理啊。没包，现在人一般嘛吃的药多，没做多大指望的。
3: 对，
6: 但是这无形中那个给结肠炎给吃好了。
3: 好，就是说啊。那个当初是想给身体调理一下，没想到啊，给自己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结肠炎的问题解决了。
6: 哎，对对对。
3: 当初结肠炎有哪些症状啊？
6: 就是那个，一般就是大便次数很多了。
3: 就是大便次数多，就是不成形。
6: 哎，对，不成形。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大便正常了。
6: 哎，对对对。后来这个老伴呢，他就是有那个。慢性的那个心脏的，他不舒服啊，是好像就走路啊，那个吃吃不上。
3: 嗯，
6: 我后来那时候想呢，我都考虑了，给他吃完了，后来这到近十年想好些，能走过来以后呢，就结束，反正现在就没给他办他。
3: 嗯，
6: 这今年这个上十月份，
3: 嗯，
6: 把我们中间按照大银行去又买，我中午买自己的买的，买他们后代也好。
3: 好，不错，就是啊，婆婆有心脏不好，是不是啊？
6: 哎，对。
3: 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服了呀，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6: 哎，对对对。
3: 好，老人家，你们多大年龄呢？现在？
6: 都是七十吧。
3: 都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有慢性病呢，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 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咱的结肠炎呐，以及老伴儿的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
6: 哎，对对对。
3: 好好好，那你们扶的好啊，就坚持扶动，好不好？
6: 啊，老板，弄点钱，有点钱能够用就行了，也只要身体健康就行了。
3: 对对对，身体健康啊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6: 对对对，就是我的常说的，我的上次口号。
3: 对，
6: 我要钱呀，这样子，只要身体活得有素质、健康就行了。
3: 对对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品质、有尊严，这个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
6: 哎，对对对。
3: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6: 我是那个中乡市丰乐镇中村的。
3: 哦，你是中乡市丰乐镇的人。
6: 哎，对对对。
3: 好好好，你贵姓呢、啊，爹爹？
6: 我姓魏。
3: 魏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
6: 电话159652476。
3: 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再见。
3: 好，再见。
5: 好，祝贺钟祥丰乐镇的魏爹爹和婆婆呀，一起服的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呐。
7: 好，蛮辛苦了。
3: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7: 以前一个腰子在北京古城。这个背心里疼、这个腿子也有点疼。后来呢，我就听了这个我名字说胶囊啊，我说我买点去试看看。我一急啊，看有点好转啦、我就又买了，一起买了5个疗程。把五个疗程都提了2-3个疗程了。就反正呢，这个伙食管理的效果是最好了的。
3: 但
7: 是这个背心里疼就是。心绞痛吧，反正不，心绞痛呢，都等于说是也是有好转。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风湿骨病呐，反应的比较好。
7: 对对。
3: 那个背心，以前那个背心疼痛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7: 对对。
3: 好，它这个不疼痛啊，这个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呐、慢慢在通了，知道吧？因为咱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看你风湿骨病吧。灵芝益寿胶囊里边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7: 对对。
3: 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
7: 我上午去啊，缓半个小时就吞伤口，到下午再吞伤口。
3: 好好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慢慢的调理。
7: 我说吃了这药，人好像他就也觉得自己。好的，那一样的。以前呢，这个手啊一老麻，指甲一老麻，夜晚睡着也老是麻的。再者，这指甲夜搞睡瞌睡的时候啊，他那指甲捏不拢去啊。这手指甲捏拳头捏不拢去。
3: 现在情况怎么样
7: 呢？对，现在呀、手指甲麻活化了，麻好了，不麻了，反正不麻了。以前呢一老揪筋，现在呀不揪筋了。
3: 好好好，现在这个
7: 筋嘛，就你啊，非常疼你哭啊。现在不就筋了？
3: 那个就是筋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知道吧，大姐？
7: 对对。
3: 哎，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啊，大姐？
7: 我是沈老师，杨伟珍，永和镇四组。我还建议我的姐姐买了5个疗程的。
3: 哇，你受益了，你要介绍你姐姐也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错不错不错，大姐你叫什么呀？
7: 我叫许娇子啊。
3: 好好好，咱们现场杨林美有些健忘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7: 好，谢谢你。
3: 不谢不谢，大姐你也保重身体啊。
7: 好，谢谢谢谢。
5: 好，这是一位仙桃的许大

0: 大姐啊，特别高兴地打来电话来汇报她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大姐说啊，现在心绞痛啊、风湿骨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呢，手也不麻了，不抽筋了。好，祝贺这位许大姐。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易奇美婆婆，她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失眠。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婆婆给我们做了介绍。
1: 我是原先的，我有个莫病的，糖尿病、血压高、血脂高。再的是睡不着觉，一晚一到天亮就不能睡觉，就是捣乱呢。我就把收音机打开听了，是在听到的灵芝益寿胶囊，哟，就听到还有些反馈，还蛮实际的，模糊的。我说我决定来买这个试试看，我就买两个疗程，晓不晓得呢？到第二个疗程呢、我就感觉出来了，感觉么子的呢？我去检查噻，我检查血糖，现在是5.8。我的血呀、挤出来呀、原先我挤出来说带五色混乱的那个血，也是这个血呀、是清凉了，他说像年轻的血液，他就说我，他说你搞么事的，我说我去的，我是灵芝益寿胶囊，我吃了两个疗程，我就反应就蛮先进了，脑壳不昏了，走路我是没办法，原先是像踩棉花似的，
0: 没有劲儿，腿没劲儿是吧？
1: 没得劲了，那能昏昏沉沉噻，但是没得办法。我到两个两时，我的气质就好了，说话也有精神了。这脑壳就像孙悟空，你经过肉中的走走都闷着不舒服。现在还蛮清醒的。
0: 总觉得这个脑袋有什么东西蒙着了一样的啊。
1: 对呀，你受不了，我一天到黑，我是说受不了，住院也是那个事。听到这我把我还搞好了，我真的感谢他。
0: 好，婆婆啊，我觉得您见到我特别的激动啊，就说了很多。您贵姓啊？
1: 我姓易，容易的易，易奇美。
0: 多大年纪啊？
1: 73岁，因为我们这个来拆迁来的嘛，偷拆了。
0: 你们是原来是哪里拆迁呢？
1: 西大街，
0: 汉阳钟家村的西大街是吧？
1: 对对对，要这里拆迁是
0: 啊。你们这个拆迁的准备要搬到哪里去呢？
1: 就环境幺六梯，晓不得？
0: 幺六梯啊，我知道啊。我刚才听您说了几个问题，这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哈。
1: 对，
0: 头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走路是没有劲儿是吧？
1: 没得劲了，那打的着劲的鬼的劲。现在的血压的120，
0: 低压呢？
1: 低压80噻。
0: 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到了80的120，挺好的呀，恢复的。
1: 就是我恢复好噻，我恢复好的，我就蛮去走噻。但是你像年轻人一样，你像蛮有精神的样子。第一个是感谢你们有这好的产品的。再说我这回也没上当。我要上当，我这回要把我的这个熏一顿，他就搞不得，他就凶我。你说他个年纪，总是骂你去摸气，去摸保险的模式。我说我没得办法啊。我有办法，哪个钱去我的？说没得办法，脑壳疼，能昏，找哪一个的？找鬼？我说找医生打的针，管了几天，还是那么不舒服。
0: 您是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然后过来选择的，也是抱了试一试的态度啊？
1: 是，我根本我找不到。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才晓得。灵芝。灵芝什么卖呢？在旧社会以后啊，灵芝都是救人的。就是这个方面我也蛮相信，所以从这个灵芝在这个方面呢，我就蛮重视。因为么呢，过去也就是我们上不是算的，就是灵芝搞起来搞好的噻，
0: 水土
1: 回升。所以说我相信这个灵芝对我的对这个作用相当好。但是君子好的，你要相信君子好的，你谁嘛没欺骗的，没事，我那不是的，我说这是君子好的。这回就把它搞对了，我马上下个月的时候我就来买。我还要接着买三个疗程。买两个我才达标。因为这个期待它是一系列的，它是一系列的恢复好，它不是单纯的为哪一个位置一起走。懂了吗？像我也好了呢，该收的时候呢，原先呢吸的在的是肝里难耐改善，在睡眠也改善了噻。原先的睡眠呢不好，这现在就5个小时。
0: 现在可以睡到5个小时了。
1: 有过就过得噻。
0: 对，
1: 那充足了噻。你懂得吗？不能睡觉不好过日子。
0: 那是的。
1: 望着天亮。懂得吗？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0: 保养好啊。
1: 好，谢谢啊。
0: 你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1: 我听得住啊。
0: 啊。
1: 159。 715-8俄罗斯。
2: 啊，也祝贺你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啊！
1: 感谢你们了，
0: 陈主任。
3: 哎，
0: 这位一起美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
3: 对，
0: 不过高兴的是，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三高啊都正常了。
3: 对对对，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老人家检查的血糖是5.8/1000，
0: 是
3: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3: 哎，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80/120。
0: 对对对。
3: 哎，他近发血、远发血管呢，血干净了。他说我带着别人呢去检查的时候啊，抽出来的血啊，
0: 都是
3: 鲜艳的。
0: 对对对。
3: 哎，不像以前那个是黑的，是吧？
0: 是的，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
3: 哎，对对，这个是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0: 对对。
3: 哎，另外呢，老人家呀、啊，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嗯。
3: 哎，以前呢，睡眠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啊。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0: 我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呢，像汉阳区易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现在呢还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哈哈，我是宜昌的。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2: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哎，
2: 将近两年了我。
0: 哦，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2: 哎，我这个毛病不少。
0: 嗯
2: 嗯，血压也得高，血脂也得高，而且中过风。
0: 哦，还中过风啊？
2: 啊，前年中了风。
0: 是你本人吗？
2: 是我本人。
0: 你多大年龄呢？

0: 的油品，
1: 对，
0: 就是在我们中国风是吧？
1: 嗯，
0: 所以感觉呢，好高兴，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所以我就买了。
1: 嗯，
0: 开始我还不敢买是吧？没事，不知道有这个特点啊。
1: 啊，
0: 所以说，因为我吃保健品是个老实话，吃了很多。
1: 哦，
0: 哎，我一尝这个药品啊，
1: 嗯，
0: 确实不错。
1: 那是的。
0: 哎，中风以后啊，我是右半边嘛，中风的是吧？
1: 嗯，
0: 那个。腿也歪了，腿也不听使唤了，是吧？
1: 哦，
0: 就这样来说，哎，真的这个恢复时间呢？
1: 嗯，
0: 所以我一吃以后呢，哎，那个健康情况恢复得很快。
1: 哦，那个脚手都灵活了，恢复得比较快。
0: 不到半个月的话，
1: 嗯，
0: 差不多都能够站起来啊，可以独立一些，开始走一步从走啊。
1: 哦，
0: 手足。没什么这离的，不听使唤是吧？
1: 嗯，
0: 吃饭要你叫喂啊。
1: 嗯，
0: 右手先右边。
1: 嗯，
0: 哎，慢慢的什么呢？哎，我就能开始的时间就那个说吃饭呐。
1: 对对对。
0: 讲话比较困难
1: 了。嗯。
0: 那讲话的时候，一讲稍微讲一讲，注意或者讲不清楚。
1: 哦。
0: 打结。
1: 嗯。
0: 打脚。
1: 啊。
0: 哎，这样以后慢慢就恢复得很好。
1: 哦，他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咱这里边呢有两味药对大脑神经比较好，一位是灵芝，第二位是五味子，知道吗？
0: 对对对，这个记忆力还是恢复得很好啊，
1: 哦、
0: 没受影响啊，这
1: 大脑的记忆也在慢慢在恢复。
0: 对对对，现在嘴唇的歪的话呢，连中国右边歪的是吧？
1: 哎，
0: 现在基本上。要不仔细看的话呢，还看不出来了。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那个口歪的现象恢复的也比较好。
0: 都比较好。
1: 哎，现在呢，那个脚手灵活，脚手也有劲了。
0: 对对对，都比较好。
1: 现在自己能不能走路？现在
0: 就能走路啊，单独行动了。
1: 单独行动，吃饭了，干什么都不需要别人来照顾。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哎呦，这非常幸运呐、啊！我觉得还是有那个缘分，知道吗？
0: 这是缘分、
1: 另外呢，我觉得你这个积极的行动也很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那个药再好，你不买它，你不治了，你消极的思想，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0: 对对对，这两年我吃了将近有30个疗程的话。
1: 那不错不错不错。
0: 因为我感觉这个油的话呢，一个是准则好的油品，对吧？
1: 对。
0: 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信誉还是比较很好的。
1: 哦，不错。
0: 这个金杯银杯啊，不如口碑，对不对？大概说话都比较实在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也不能瞎讲了，对，实事求是，是吧？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老伴也听了，我们两个一路吃。
1: 哈哈。
0: 老伴本来也是搞这个也是医务人员呢。
1: 老伴是医务人员。
0: 医生呢？
1: 医生啊，
0: 所以他也跟我一路吃。
1: 老伴吃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他这个血压也比较高，现在血压都比较稳定的。
1: 现在。你跟老伴两个的高血压现在也比较稳定。
0: 对对对，血压的话现在这个稳定的还是比较好。
1: 血压比较好，他就不会出现再次中风，知道吗？
0: 对对对，我和老伴两个血压都高是吧？
1: 嗯，
0: 是这样来的话呢，现在一吃这个药，血压是比较稳定的，都比较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
1: 林子一受教了，可以长期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可以强身健体，知道吗？
0: 可以是吧？
1: 可以，没问题哈。
0: 血压都稳定了，其他方面的话呢，还都比较好，是吧？
1: 好，血压好，血糖好，咱那个中风偏的后遗症呢，咱能生活能自理，
0: 不比较好。
1: 那就好。
0: 因为我还是又比较有这个条件的，是吧？你们老干部还是有条件的。
1: 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0: 我是宜昌三峡通风管理局的，长江三峡。
1: 哦，你是长江三峡这个退休的，是不是啊？
0: 离休的。
1: 哦，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姓林，林有良。
1: 电话记不记得呀？
0: 电话我知道啊，139086三个零靠边。32。
1: 好，不错不错，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感谢梁老师。
1: 不谢不谢，好。
2: 好，宜昌葛洲坝85岁的林爹爹，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的中风，还有语言不清啊，这个嘴也歪了，手脚无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稳定，手脚有劲儿，这个嘴歪呀、记忆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林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 02783743636。 8378

0: 1-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

0: 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把自己这些想法跟小皇上要沟通一番，哪曾想李贵妃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再说李贵妃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单独在一起待过，心里边就舍不得让张居正走，那么张居正也想就机会当李贵妃的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改革方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这时候张居正就提出来了两京这些官员要来一次京察。李贵妃一听有道理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就机会查一下子呢？首辅说，贵妃娘娘那可使不得呀，地方的官员负责守土安民，这次京察主要是对两京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他高高在上，不干具体事儿，他们的好坏不直接跟百姓挂钩，何况风气是自上而下去的，只要京城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改革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这个时候李贵妃把脸儿转向了万历小皇上，再看小皇上在哪儿，都听傻了。君儿啊，你看张先生说的对不对呀？张先生说的太好了，但是那个吴可也应该重重的惩处啊。李贵妃听完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懂事儿了，给了皇上一个机会。君儿啊，你看应该怎么惩处呢？应该把他罢官，削他的职。好吧，张先生，咱们皇上金口玉言就这么定了，臣遵旨。这个时候张居正觉得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他就想下去了，可是忽然之间就看见一个值班的太监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万岁爷，坏了，锦衣卫同储记仓的守卫士兵打起来了，还出了人命。张居正听完心想，坏了，一定是那边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出事了。万岁，贵妃娘娘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我先告辞了。李贵妃本想把张先生留在宫内吃一顿便宴，但是出事了，想留又留不下。好吧，你就大胆的处理，有什么事儿，我们娘俩给你担着。呵，张首府心里是非常高兴。提起这件事儿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储记仓位于皇城东边，平时可以说这里非常静，可是今儿个特别的热闹，在储记仓门前的广场上，罗马大车排满了整个的广场，这中间还夹杂了不少携筐带担的挑夫。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用胡椒苏木折凤的日子到了。胡椒苏木就在储记仓保管，所以今天来到储记仓领凤银的人 特别多。户部已经考虑到了，这些衙门的人太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部杜之司就把各个衙门排成了队，准备分3天时间支付完毕。安排在第一天的大多数是锦衣卫、武城兵马司，还有京城各个军职衙门，都是些公门中人，当了大官的不说，中小官员每个月都等着这一天发银子，好回去买些柴米油盐。因此一大清早，各个部门领俸银的银马就急急地赶到这儿，这样一来把储记仓可围满喽。来的人多还不说，来的这些人心里都不愉快。你想啊，实行实物折俸，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愿意领这玩意儿啊？谁碰见这个事儿心里都不顺气儿。等储记仓在辰时把大门打开的时候，眼看一个多时辰过去了，才付了1-2家。这时候广场的人是越聚越多，这一天又非常热，再加上肚子里还窝着火，这些当兵的你言我一语就骂开大街了。哼，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睛，出了这么个主意啊？到我们发银子的时候不给银子，换成胡椒苏木，这是哪个东西出的馊主意？那个就回答了，是啊，老子我吃了30多年皇粮，头一回碰到这种邪事儿，真他妈邪门。
1: 那一年赶上隆庆皇帝登基，还多领了2个赏钱。
0: 这回可好，没多领钱儿，俸银还变成胡椒面了，真他妈倒霉。听说高胡子他在位的时候打算给咱们全发现银，可是高胡子的官帽让皇上给撸了，新来的首辅一上台把这些章程给改了。哼，真是绣房里跳出个癞蛤蟆，邪了。哎，别说那个事儿，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邪的事儿还在后边呢。这些官员嘴里边说的那湖北佬，暗指的就是首辅张居正，因为现任首辅张居正的老家就是湖北江陵人，历史上称他为张江陵。这些人你言我语，暗中在骂着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就在大伙骂大街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的走过来了，但见此人长得是肥头大耳，一双大金鱼眼睛鼓鼓着，两只招风的耳朵，上嘴唇还翻翻着，乍一看活像一个大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黑色的高了靴，身上穿着一件金狮纸地绣着一个大熊的五品武官命服。明朝的官员文官身上绣的都是仙鹤孔雀云燕之类的禽类，武官身上绣的都是一些老虎狮子豹大熊之类的兽。要不怎么老百姓骂明朝的这些官员都是些禽兽呢？就是根据他们穿的这身衣服和他们干的这些事儿都对上号了，所以老百姓在背后骂这些官员是禽兽不如。这位武官身上绣的就是一个大熊，熊也是一个兽，但是一看这个官员的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个人有一定的来头。因为那个年间金丝面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都能用的，按规矩只能是1、2品武官才可以使用。这个人他能用金丝面料做官，

0: 符，说明这个人有特殊的背景。此人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后勤的官员。这个职位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就是副五品。像这样的官员，假如要是放在边远的地区，那可能是个人物；在京城里边，那官职可差远喽。但是这个张大郎跟其他的官员可有所不同，他的亲舅舅就是大内的一个有名的太监邱德庸。前文书提到的那个李贵妃，打算到南方去请一串菩提达摩佛珠，这信息就是邱德庸透露给他，他又透露出给那些骗子，结果那些骗子得手，捞了几万两银子。再说邱德庸深得李贵妃的信任，他原来是慈宁宫一个小头头，现在破格升为乾清宫的主管儿，就因为邱德庸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别说一般的小太监，就是大内权势熏天的内相冯保，也免不了在邱德庸面前拉他的关系，走他的后门。在宫里边，要是冯保碰见邱德庸，大老远就得下轿，笑呵呵的迎上去。互相客气一番。再说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2年前开了个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的小头目。前一段时间，北镇抚司那些官员为了巴结邱德庸，又把张大郎破格的提升了一级，调到司衙主管后勤，领胡椒苏木这些事儿。都是主管后勤官员的事儿，所以今天这位张大郎也来到了储记仓领取折俸的胡椒苏木。大伙儿一看他来了，这嘴全停下了。哼哼，怎么停了？刚才你们闹得轰轰的，挺热闹，怎么老张一来，谁也不说话了呢？张爷，咱们都是发发牢骚啊。
1: 发什么牢骚？
0: 就是围着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儿，我日他娘的！你们别提这个事儿，一提这个事儿，咱老张的气头比你们还大。你说老子我这个后勤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们是丧门星，你们说这事儿与咱老张像什么关系啊？哎，张爷呀，我们同你都一样啊。是啊，放屁打嗝，两头都不好受。张爷呀，您有没有办法呀？帮咱们讨个公道。
1: 大伙都知道张大郎有来头，就开始架拢他，在他身上添油加火。让他把这事儿闹起来。再说这个张大郎本来就横行惯了，一看大伙这么抬举他，
0: 哎呀，胡椒苏木折凤，这是不把咱当官的当人看，咱们还是要钱要俸银。接着，有位当差的又说了："啊，听说啊，太仓里边空了，一两银子都没有。你听他的。"张爷呀，管太仓的没银子，那就是开窑子的说没表子，你信吗？
1: 嗯，这倒也是啊。
0: 去他妈的吧！我看呐，这是有人诚心拿咱们这些在战场上卖命的不当人看。
1: 说这话的人是京城里的一个校官。
0: 刚说完，
1: 有人就暗暗的捅了他一下子，老弟。可别瞎说，谁瞎说了？有胆量，咱们到太仓去瞧瞧。这个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是越说越来劲儿。说着说着，他还凑到张大郎的跟前儿， 张爷。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是理。这功夫就看张大郎眨巴眨巴眼睛，翻着大嘴，拨了拨了耳朵，问旁边一个当差的：“你说说，新来的户部头叫什么名？叫王国光。王国光。嘿呦，这个事儿咱们上他的当了。”他把这些要腐烂的东西当俸银折发给咱们，再往皇上那儿打个报表，就说这些东西没用完，在库里边烂了变质了，然后把现银他们几个当官的私吞了。哼，想得倒美！我日他娘！他们想私贪咱们的饷银，咱们找他说个理去。一个户部尚书，这么大的事儿，他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当家的就是内阁首辅那个湖北佬，他们两个过去都在翰林院待过，两个人好的都穿一条裤子。又有个官员接了一句：“他俩还不光穿一条裤子，两个人还是连襟呢。”哎，怎么个连襟？他们两个逛妓院。玩一个娘们儿，那不就是连襟吗？大伙一听，哈哈一笑。你想，最后首府把这个事儿给他批准了，剩10万两银子，这两个官员保证是一人各贪5万两，私分咱们的饷银。张大郎和这几个军爷七嘴八舌的正议论这个事儿，就看楚记舱门前，又有几个人。吵着把火的，嚷嚷什么？他连忙就过去了。张大郎一过去，看见一个6品武官带着满脸的怒气从大案门里边走出来。张大郎上前就问了一句：“兄弟，请问是哪个衙门的？京师西大营的？怎么憋着气出来的？”“哼，憋气，太憋气了。那个奸秤的家伙太操蛋，今天发放胡椒素木，真他娘的邪门儿！有主秤，有奸秤。主秤的是楚继仓的大使，姓王；奸秤的是户部杜十思派来的，姓金。王大人还好点儿，你看那每一秤秤杆子都是高高的，但是那个姓金的奸秤站在旁边。”总是拿铲子往下铲，非得让那个秤平平的。眼看快称完了，我就问那个姓金的，能不能再给多补一铲子？要不一秤来，百秤回去就得亏空。到时候亏空了，最后怎么办呢？你看那个姓金的把头一拨弄，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坚决不肯。我他妈的就生这个姓金的气。哦，这个张大郎一听，姓金的好。这个姓金的是个什么职务？哼，是个9品的臭官正，到现在还没实权呢。官正是干什么的？那年间朝廷里边的实习生就称为官正。两个人这么说着，就看见从里边出来一位府仓的小头目，出来之后喊了一声：“京师南大营，南大营来人了吗？”“来，来了。”说着话，有个武官就上来了：“该你领货了。”这个小头目说完，转身要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句：“慢着！”这个小头目就站住了，看了看张大郎，啊，知道这是一个5品的官服，虽然官阶不大，但是穿这套衣服可挺气派，连忙一拱手笑了：“大人，您有何吩咐？”说话之间，张大郎一伸手，就让身后的亲兵递上个帖子。府仓的小头目接过一看。
锦衣卫北镇抚司、前粮官副千户张大郎。锦衣卫和东厂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个大的军事

锦衣卫下设就是镇抚司，镇抚司分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京师治安的常设机构，抓捕一些秘密的要犯，还有厅长大臣，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私自进行逮捕、刑讯、处决人犯。 这权力可特别大。南镇抚司主要负责皇城的保卫，还有法纪军纪等等一些事情。要论管理事情的实权，北镇抚司的权力大于南镇抚司。所以，这个小头目接过这个名帖，知道北镇抚司可不是好惹的。 他心里一点也不敢马虎，非常小心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太忙，没工夫在这傻等，先把我们公衙的胡椒苏木发放了。这个小头目一看广场上黑压压的这些人群。 就感觉到非常为难。张大人，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名单都是户部直接排好的。怎么，排好了就不能改，办事就不能灵活点？你们都是死脑袋！张大郎说起话来是盛气凌人。这个小头目正在那合计怎么答复他的时候。 这时候就看那些官爷都上来了，对，张爷有事儿，我们都让着他。这帮人实际是想让张大郎到里边闹事儿，对对对，我们让着他。底下这帮兵爷也是随声附和。这个小头目也感到张大郎确实有来头，赶忙进去传信儿，不大功夫就跑出来了，对张大郎是点头哈腰，张大人。 请进来，我给您重新安排好了。哼，张大郎哼着鼻子，领着手下这些人，大大咧咧的就来到了储记仓的大院里。他这一进去，就惹出了一场血案。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2集。
4: 这个沿途的地形呢就是这样啊，你们大概有个了解就可以了。
5: 吴群走了上来，将桌子上那张羊皮收入到了那叠地图当中，正要将那叠羊皮卷起来的时候，忽然有张纸片从中飘了出来。那片纸轻荡荡的，正好落在岳东北面前的桌子上。岳东北顺手一抄，已然将那片纸拿在了手中。这是一张宣纸，纸色发黄，边缘已有些磨损，看起来也是颇有些年代的物件了。纸的一面写着几行字，岳东北凝目看了片刻，然后兴奋地叫了起来：
6: 哎呀，白寨主，没想到你这里宝贝还真不少

0: 白剑恶皱起了眉，没说话，目光中却透出迷惑的神色。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这应该是李定国当年亲手书写的札记，这对我的研究简直太有价值了。白寨主，这样东西你还有多少？赶快都拿来给我看看。
0: 白剑恶的反应却有些出人意料，他转过头看着吴群，怎么回事？这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也不知道啊。我
1: 怎么，这张纸不是你们的？
0: 这些地图我们三个昨天还看过，怎么会突然冒出这张纸来呢？赵立文平时很少说话，此时开口了，
4: 难道是夹在羊皮当中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吗？
0: 这张纸上写了什么？
2: 所谓札记，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日记了。我们刚才在讨论磨盘山战役，巧得很，这篇札记似乎就是在战役当天的夜里写的。我念给你们听听啊。磨盘山一役，于筹谋多时，心竭力苦，今日终得良机，三伏有序，埋雷于谷，若敌进入，出伏乃发，燃地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进矣，不亦宵小泄密，功亏一篑，三军浴血，于心痛切，为所畏者，于独入贼群，斩数十计，身被七创，终于力擒卢逆于阵前，明日某时必依军律施拔舌刑，以告王室之灵。
0: 岳先生，你就别卖弄文字了，我们都是俗人，你就直接给讲讲是什么意思吧。
2: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翻译翻译。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是李定国在自述磨盘山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也就和我此前说过的情况差不多。后半部分有点意思，原来这李定国拼死冲入了吴三桂的军中，杀了几十个敌人，自己也负了七处伤，终于把泄露军情的卢桂生活捉了回来。他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对这个家伙实施拔舌的刑罚。
1: 斩数十计，自伤七处，这个李定国还真是勇猛过人呐！啊，哎，对了，拔舌的刑罚有点奇怪啊，以前倒是没听过。
2: 哼哼，这是李定国所创的刑罚，凡通敌泄密者，将会被用活生生拔掉舌头的方法予以处死。啊！
0: 屋子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众人想象着受刑者的惨状，都隐隐有些头皮发麻。
5: 泄密者固然可恶，可这样的刑罚未免也太残酷了些。
2: 哼，李定国的残酷你现在只不过知道了些皮毛，他如果不残酷又怎么会背上恶魔的名声？他不残酷，哈默人又何至于对其憎畏如鬼怪？即使他死了，还要加以最恶毒的诅咒。嗯，现在血瓶被打破了，我真想看看哈默人在复活的恶魔面前如何恐惧颤抖。
1: 岳先生，我先不管你的理论是否荒谬，但是你简单的把李定国定义为恶魔，已有些欠妥。我呢，不懂历史，但现在看来，即使李定国的性格中有邪恶暴虐的一面，但是他的机智和勇猛也是不容抹杀的，对吧？
2: 罗警官忘了吗？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揭开恶魔的秘密。不过有一点很好，至少你开始对李定国这个人感兴趣，相信以后你会在探索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请你把手中那张纸还给我吧，我们的祖辈都是李定国将军的部属。岳先生，你今天的话似乎有点多了。果然，吴群和赵立文也正对着岳东北怒目相向。岳东北突然想起了在龙王庙前对方亮刀的那一幕，这使得他心中有些惴惴，不再多说什么了，悻悻地把那页札记交还给了白剑恶。
6: 吴群，
0: 哎，先把它收起来。回去好好的翻查一下，看看羊皮里还有没有夹其他的东西。知道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如果雨停了，那么我们明天早上8点钟准时在龙王庙前集合，按计划出发。这一天入夜之后，下了3天的大雨，终于停下了。
6: 这对罗非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艰苦旅程储备足够的体力，他们早早的收拾妥当之后，便上床休息去了。房东老王知道三个人要走，第二天特地多煮了鸡蛋，准备了丰盛的早餐。结房费的时候，老王又忍不住反复叮嘱了一番，看得出来。
0: 即使是有债主亲自陪伴，但这个善良的老人对罗非等人的这趟恐怖谷之行仍充满了忧虑。罗非三个人的心情自然是更不平静。从昆明到龙州，再从龙州到祢洪寨，一连串诡异的事件接连发生，而且真相仍然藏在重重的迷雾中。 难见端倪，恐惧症、预言、恶魔、血瓶、诅咒。事件中，这些要素像是一阵旋风，你仅仅接近了它的外围，便已能感受到旋风内那种充满了恐怖气息的神秘力量。现在，众人终于要向着那旋风的中心——恐怖谷。 进发了。白剑鄂带着两个手下，已经在龙王庙前的广场上等待着。见到罗非三个人到来，他首先上去跟周立伟打了个招呼：“看这天色，近2天是不会再下雨了。天遂人愿呢，希望我们此行能够像今天这么顺利。”
7: 嗯。 那还得依靠白寨主多多费心了，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啊！一踏入丛林，我们的命运可就都绑在一块儿了。武军，
4: 哎，
0: 把食物分一下。
4: 嗯。

0: 后呢，我会找地方帮你们灌满。
1: 吴群一边把装着食物的布袋子分发到罗非三个人手中，一边做着解释。
2: 哦，对了，还有山里的蚊虫多，蚂蟥、毒蚂蚁什么的无孔不入，你们可得把领子和袖口扎紧喽。
1: 白剑鄂在一旁提醒两句，扫眼一看，却发现罗非等人的冲锋衣都是箍紧了袖口的，长裤下摆也早已经束在鞋袜当中，于是会心的一笑：“
2: 赵立文，
0: 哎，
2: 帮大家伙抹上蒜汁儿吧。”“
0: 好嘞。”
1: 赵立文答应了一声，拿出了一个纱布扎成的小口袋，蹲下来帮罗非等人的裤袜连接处依次涂抹了一圈，冲鼻的大蒜味儿立时便散发出来，想必那口袋中应该是盛满了捣碎的蒜泥。
2: 那这样呢，毒虫就不会往你们的鞋缝里边钻了。
1: 白剑鄂一边解释着，一边一抬手又递过了三副浅色的墨镜。
2: 来来来，每人一副。
1: 罗非接过来，心中有些诧异。
2: 一路上免不了披荆斩棘，啊，带上它，免得眼睛被扎伤喽。
1: 罗非恍然，心中便暗自感慨：这丛林穿行果然是大有学问。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向导相伴，一路上必然会遇到数不尽的困难与麻烦。在白剑鄂的吩咐下，吴群和赵立文又分担了罗非三个人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个举动便大大减轻了后者身上的负担。一切似乎都已经准备妥当，白剑鄂负手抬头，目光看着东方。
2: 磨盘山。
1: 白剑鄂长长的吁了口气，从口中悠悠地吐出了这三个字来，然后挺起了身子。
2: 好，出发吧。
1: 说完，他已率先迈开步伐，向着龙王庙后的山林大踏步而去。罗非等人紧紧相随，众人渐行渐远。20多分钟后，他们的身影终于被巍峨的群山吞噬了。一进山，罗非便感觉到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中。头顶上林高叶密，几乎遮盖了所有的天空。虽然是白天，但是气氛却阴暗得很。靠近地面的部分，低矮的树木长得更加繁茂，密匝匝的一片挨着一片，不留任何空隙。白剑鄂紧跟着吴群。当前方的路径痕迹模糊的时候，他会负责做一些决断，其他的时间他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照料身后的岳东北。岳东北后面是罗非，他的步履要轻松很多，这得益于他早年在警校时艰苦的身体训练，以及后来在南明山区多年的工作经历。攀爬山路对他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不过在这样茂密的雨林中穿行却还是第一次。在前行的过程中，他时不时会扶一下前面的岳东北，或者拉一下身后的周立伟。周立伟始终以匀速跟在队伍之中，他的步伐不快，步幅也不算大，但是脚步扎实有力，显出极好的身体素质。当路边出现一些新奇的植物物种的时候，他还有闲暇略略停下脚步，踩上一两件枝叶标本，就地的研究一番。赵立文走在队伍的最后，他个子不高，也不爱说话，但是目光却毫不木讷，甚至还闪烁着一丝狠劲儿。他的手臂粗壮，腕节处青筋凸起，这样的手握着明晃晃的砍刀，使众人可以放心地 把身后的安全

0: 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中。越往上走，温度变得越来越低，阴森森的，已经完全没有了夏季的感觉。不过，因为身体消耗巨大，众人还是出了一身的汗，只好不断的喝水补充。这样，一直到中午的时分，白剑鄂才让吴群停下脚步。
1: 然后转过身，对着身后众人：“好了，大家歇一歇吧，吃点东西。”
2: 岳东北早就在盼望着这句话，没等白剑鄂说完，他已经找准了一块相对平坦干爽的地方，一屁股坐了下去。
3: 哎呀，我的妈呀，可累死我了！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
2: 这才刚刚开始呢，你可要顶住啊！
0: 岳东北顾不上搭罗非的枪，先拿出了水壶，咕咚咕咚的狂灌了一气。其他人也就近找了地方坐下休息。气息略定之后，白剑鄂招呼大家各自拿出食物包开始用餐。罗非撕了一小条肉干放进口中，细细的咀嚼。那肉干是用猪肉腌制的。 带着些许辣味，倒也新香可口。相比之下，面饼则是又干又硬，而且没什么滋味，仅可以充饥罢了。
1: 哎呦，你们怎么都那么好胃口？我是累惨了，什么都不想吃。
2: 你是刚才那桶水喝得太急，一时撑着胃了，稍等一会儿就好。果然。
0: 片刻之后，岳东北缓过劲儿来，开始大嚼大咽，比谁吃的都多。
2: 白寨主，我们现在已经走出多远了？
1: 应该已经过了半山腰了。
0: 我们午后辛苦一下啊，争取到磨盘山的东坡，安扎过夜。吃完午饭，众人又休息了片刻，然后继续起身前行。 岳东北的身体劣势，到了下午便越发暴露无遗。队伍受他的影响，速度只能越来越慢。不过总算坚持着没有停歇，这样在下午6点钟左右，终于爬到了磨盘山的顶端。罗非登上了山顶的一块岩石，向山下的方向眺望，着眼处层峦叠翠。 郁郁葱葱，满是盎然的生机。白剑鄂也跟了过来，指着远处一片平坦的洼地。那里就是恐怖谷了。看起来富庶平和秀美之地，却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在那片绿色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4: 天色尚明，众人没有多做停留，一鼓作气向着东边下山的方向又走出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此时恰好经过一个小小的岩石山包，地势几乎水平，铁地的灌木也稀疏得很。白剑鄂停下了脚步。山里的天说黑就黑，我们就别再往前走了。
0: 就在这儿，扎个营地，准备过夜吧。众人齐声赞同，当下卸了背包，各自忙碌开来。白剑鄂将山包略略清理了一番，然后罗非等三个人支起了帐篷。吴群四下寻觅了一会儿，在附近的一片土坑，里面积聚了不少雨水，但看起来肮脏浑浊，难以饮用。 他用砍刀在水坑旁边不远的地方掘了一个直径大约20公分、深约莫半米左右的蓄水池。片刻之后，土坑中的水便慢慢渗入了蓄水池中。虽然速度不快，可水质却清澈了很多。赵立文则寻来残败的树木枝干，劈开来之后，取用内部仍然干燥的部分。 在山包上点起了篝火，此时天色已暗， 众人围坐在篝火边，总算是可以放松放松了。在雨后的山路上走了一天，鞋袜和裤脚早已经湿透，大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鞋，先在火边烤一烤。正惬意间，忽然岳东北叫了起来：
1: 他妈的，这什么东西啊？
0: 罗非连忙凑过前去，只见他刚脱了左脚的鞋袜，胖乎乎的在脚踝上竟然趴着两只硕大的蚂蟥。那蚂蟥的个头足有拇指般大小，早已经吸足了血，身体是膨胀欲裂，散发着诡异的暗红色的光芒。岳东北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蚂蟥因为暴露在空气中，已然自动的噗噗两声轻响，先后滚落了下来。
4: 哟，岳先生，你的裤脚还是扎得不够紧呢。成全了这两只蚂蟥，成双成对，有吃有喝的，日子过得倒是挺滋润呐。
1: 妈的，喝老子的血。
0: 岳东北一边骂着，一边捡了根树枝，将那两只胖乎乎的蚂蟥挑进了篝火当中。噗的一声轻响，轻烟。

0: 上了一大口，罗非接过水壶喝了一口，果然水中带有了些漂白粉的味道。吃过了晚餐，夜色已深，山林中没有一丝亮色，除了篝火附近，四周竟然是涂了墨一般漆黑一片，远近。 偶尔有不知名的虫鸣兽叫，更加渲染了森林荒野的孤寂气氛。明天还要赶路，我们就早些休息吧。你们在帐篷里挤一挤，我们三个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就行了。啊，
1: 那真是辛苦你们了。
0: 白剑鄂三个人各自找了个平坦舒适的地方。 展开了随身携带的卧具，在躺下之前，赵立文又拿出了一只竹筒，围着每个人的卧具撒下了三圈粉末状的东西。罗非立刻闻到了一股呛鼻的气味，
2: 这是硫磺。
0: 嗯，露天而息，篝火害猛兽，硫磺防毒虫。
3: 一会儿啊，
0: 我们还要抹些退文的药水。哼，希望这些功夫都没白费，我们大家全都能美美的睡上一觉。白剑鄂没有回答，目光看向圈外黑暗的地方，神色凝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是不是他早已经料到，这一觉是没人能睡得安稳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

0: 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 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
0: 今秋将至啊，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迎来新生的开学季了啊。对于刚刚熬过了高考，走出了高中题海的准大学生们来说，本应该拥有一段松弛自由、解锁自我的人生最自由的暑假，却在今年迎来了截然不同的模样。本来用来休整身心、拓展视野、陪伴家人的假期，被各类的高大衔接班给填满，让无数应届毕业生的专属暑假秒变成了预科零班。 近期呢，各大教育机构密集推出了高中生大学的衔接课程，涵盖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专业导论、保研规划、校园适应等多个品类，线上线下课程是琳琅满目，收费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不少考生刚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就被家长催促着要报这个学习班了啊！身边同学们抢跑内卷，更是加剧了集体焦虑。有人深耕了预科的课程，提前吃透大学的重难点，力求开学领先一步；有人被动啊，跟风报班，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也有人质疑，这场火爆的衔接热潮究竟是助力学子平稳过渡的科学教育方式，还是资本输割流量、贩卖焦虑
1: 的营销套路呢？那么针对持续升温的高大衔接热潮，教育部权威平台专门发文预警，点名警惕机构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各类营销套路。有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发声来剖析了热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从心理成长、教育规律和社会心态多个维度，深度拆解高大衔接班的利弊，厘清科学过渡和过度焦虑的边界，
0: 为广大家长和准大学生答疑解惑。那首先啊，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董老师。
2: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0: 欢迎董老师。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以前我们来说幼小衔接啊、小中衔接，现在这个高大衔接班好像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但是这个标榜着抢跑一步、领先一步的这种内卷式的热潮，怎么就席卷了这样的一个群体？首先呢，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话题。
2: 每年高考落幕之后，教育市场都会迎来一场全新的内卷热潮。 今年的核心焦点从高中刷题备考彻底转向了高中大学衔接。打开社交平台、家长社群，随处可见衔接班的宣传话术：抢跑一步、领先一路、零基础适配、轻松拿捏大学学业、规避大一挂科风险、抢占保研先机。看似贴心的学业辅导服务，精准击中了准大学生和家长的未知焦虑。 不少机构将大学学习塑造成高风险赛道，刻意放大高中与大学的学业断层、适应落差，把正常的入学适应难题包装成不报班就落后，不学预科就掉队的学业危机。现实中确实有学生通过衔接班提前熟悉大学知识体系，快速适应大学自主学习模式，实现平稳过渡。 但更多学生陷入被动内卷，假期休整彻底消失，身心持续处于高压状态。看似全覆盖、全方位的衔接课程，真的是大学生入学的必备刚需吗？抢跑就能领先的底层逻辑是否成立？无数学生跟风报班的背后，是合理的学业规划，还是盲目从众的心理驱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0: 大家没有听错啊，现如今高大衔接班比较火爆啊，几乎覆盖了就业规划、适应等大学入学的

0: 各个维度，机构呢普遍都打出了抢跑一步领先一路这样的口号。所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我们从教育的还有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成长的角度来看，高中到大学它是存在一个所谓的衔接断层吗？正规的高大衔接它的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董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其实
1: 高大衔接某种程度来说对于部分孩子还是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大部分孩子他们在高中上入大学之前呢，都是把精力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投入在学习本质上面，再加上在这个学习里面呢，大部分还有一个受环境的约束，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自主规划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又环境规划好了以后，
0: 自己只需要去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但是到了大学我们很清楚，进入大学以后老师是不会管你的，你
1: 而且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也在大学里要完全展现了。对，你相当于整个人都松绑了，你得自己去规划了，规划生活规划学习规划社交各方面都得时间的计划性啊， 都得有自己来。所以在这个衔接里面呢，其实我们学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本身，还会学的就是确实是大学的这种生活学习的一种模式，怎么去适应这种放松下来学习的模式，而不再是有家长有老师
0: 给你做计划，做规划的学习。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因为我读的大学是师范类的大学，而我当时高中是一个理科生，理科生到一个师范类的大学里，而且我读的是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对我来讲很多学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其实不讲究你要背多少的内容啊，要理解多少的文字内容，理解它背后的含义，可能就是一个公式啊，计算，然后理解它的那个这个行文或者是题目后面的它的用意就好了。而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哎， 这考试让我有点懵，我没办法套用公式，没办法找到里边的规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思维逻辑。那么文科和理科在这上面的差距，对我来讲可能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高大衔接，补齐这个短板，我上大学的第一门这个文科类的考试不至于那么惨，刚刚过了及格线啊，那可能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并且自信心严重受打击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所谓的
1: 衔接，因为对我来讲那时候确实存在大学到这个高中之间的一个断层。
0: 对，
1: 但如果这个学生他本身就没有断层，他很了解，那可能在学习方面我们就多此一举了，对吗？是的，所以这也就是早期的学习能力的一种培养。有的孩子他有时间去培养这一部分， 有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培养，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大量的精力用在学习上面。所以他在这个高中步入大学这个过程里面，他就要开始去了解大学的生活和我此前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自主性的去调整，也可以说是一种培养。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衔接班不一定是负面消极的，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而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真实的学生 生的案例啊，也请董老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去年有一位理科考生小周，高考之后呢没有盲目跟风这个全科衔接班，而是针对性的报名了高数大学英语两门基础预科的课程。他利用暑假吃透了基础知识点，梳理了大学学习逻辑，入学之后呢面对高数难点毫不吃力，快速适应了大学自主学习的节奏。大一上学期这个成绩是稳居专业前列， 还有余力去参加社团活动，反观他身边的不少同学因为不适应大学学习模式，开学初期屡屡碰壁，心态焦虑。所以这种啊，董老师你看啊，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啊。而且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它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每个省份它对于你的学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碰到那种这个差距特别明显的一些省份的话，你看它两个 地区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正向的积极的一个大学的生活，确实很考验这个学校也好，也考验学生自己。董老师您看啊，为什么这种针对性的衔接它并不会起到负面作用？你看这个学生不仅是学业有成，而且还有余力。
1: 其实这也就是说到小时候高中之前都是手把手的在教，高中之后呢应该来说是自己要教自己了。在你步入大学之前，如果说你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开学的时候，步入大学以后，你的生活反倒就会轻松很多。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大学工作里面，就是经常在大一新生，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和大一新生去做工作，让他们去适应大学生活。特别是外省市的跨省来的学生，就是他对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不了解，还有对这个整个城市的生活所有的他可能都需要去适应，从天气气候的适应，从饮食条件环境的适应。
0: 董老师一直接触的都是高校的学生，
1: 对，
0: 他们真的会对这方面有很多困惑吗？
1: 有，因为不是所有孩子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是能够一来就能适应的，有一部分孩子他考学是考上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我这个学校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能不能适应，我喜欢的专业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反倒不是被学习所影响，而是被环境所影响，他们适应不了环境以后就总会心里面会惦记着回去，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怎么去适应。所以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仅仅只是学习，而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因为我们这要做准备工作，不仅仅只是在学业上面学习科目上面做准备，我们真的是要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的能这个能力上的一种要提升自己了。
0: 还有一个现象想要请教董老师，那就是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坚信一个观点，抢跑就能够领先一路。你看啊，甚至是认为假期不学就是落后。本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心理好像有点变味儿啊。这种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执着于入学前抢跑？刚刚董老师并没有说入学之前你就要把大学四年的课程都学完了啊，并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多的是从生活和适应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现在很担忧的是这种假期不学就是落后的心理慢慢

0: 焦虑，就是说我们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是很快的，生活节奏、学习的节奏都很快，竞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抢跑这一部分是需要有的，就是我需要在我的知识领域范围内需要先做好预备工作。
1: 嗯
0: 啊，这个预备工作是为了方便我自己，当我进入到这个环境后，我能够很快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啊，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受环境因素影响啊，自己产生的一种未知的恐惧感，就是我对于我未知的这一部分我是不清楚的，那么别人在学我也要去学，这个就好像一贯以来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从幼儿园时期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在里面。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哪些部分是需要提前去预备的，哪些部分是我可以不需要，因为我去到那儿我就能够适应得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充分的了解以后，再把自己的短板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备工作。如果说你是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那你不 无需去追逐这一部分啊，放下这一部分焦虑，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假期。
1: 所以啊，假期真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休息或者是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需要家长和学生们好好的来规划规划了。
2: 从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再到如今爆火的高大衔接，教育培训行业的营销套路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受众，重启了新一轮的焦虑收割。梳理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不难发现所有

0: 学业危机，再以保研、评优、竞赛加分作为幼儿拉长收割周期捆绑高价规划课程。 同时利用群体跟风心态，打造全员报班，人人抢跑的内卷氛围，让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被动焦虑。一组真实数据更能直观体现行业乱象。部分机构28小时高数预科班收费4980元，48小时大学英语课程收费5980元，捆绑保研规划服务收费最高可达40万元。 明明是可以自主预习、免费获取资源的基础内容，被包装成高价刚需课程，为何这套屡试不爽的焦虑营销总能让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买单？为何资本的生意经最终变成了大众的心理安慰剂？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1: 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啊，就是捏了一把冷汗，太贵了，哪有焦虑，哪就有生意。那么我们节目也结合了教育部权威的预警和各大媒体的实地调研，来给大家啊进行了一些梳理。它有哪些套路呢？第一就是编造这个虚假数据，制造生存恐慌。很多机构呢宣传大一挂科率超过50%，未提前预习者退学风险翻倍。但是教育部就辟谣平台， 就指出了这类数据均无权威来源，属于刻意夸大、凭空捏造。机构将新生入学后短暂的适应不良就包装成了学业失败、前途尽毁的重大危机，让学生和家长陷入过度恐慌。 第二个就是偷换教育概念，固化应试思维。有些机构呢刻意模糊衔接适应和超前内卷的边界，把大学自主探索、素养提升的成长过程窄化为新一轮的刷题备考，让学生带着高中应试思维进入大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第三，那就是绑定升学红利，高价捆绑营销。不少机构以提前规划保研、拿下竞赛名额、评优评先为噱头，低价售卖基础衔接课程，高价捆绑数万元的全升学规划服务，拉长了收割的周期。 第四，制造群体内卷，倒逼这个跟风消费，通过社群营销，学员案例造势，营造全员报班、不报及落后的氛围，利用从众心理倒逼家长和学生来买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被这些焦虑所驱赶着，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客户，你就是被待宰的羔羊。那么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也请董老师来分析分析。 今年高考考生小林录取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该专业本身学业压力是没那么大的，入学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完全不需要提前预习很多东西。但是呢，小林的妈妈就看到家长群里的全员报班的情况，又刷到了机构的不报班开学跟不上的宣传，内心极度焦虑，果断花费了6000多元给孩子报了全科衔接班。 暑假里，小林每天高强度上体去刷课，完全没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啊，小林开学发现衔接班所有的内容大多呢浅显重复，对专业学习的帮助度极小，反而因为假期透支过度，开学之后呢出现了厌学、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你看，这是去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想问董老师，为什么性价比这么低、实用性不强的衔接课程会成为这个当时去年暑假里家长和
2: 学生心理上的安慰剂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没感觉到，这不对劲吗？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一部分呢，还是对自己的，对自我的了解不够，所以才会被环境所左右，被外界所左右，被这个环境这些不良的宣传所影响着。就是别人一说，你就开始心里慌了。 别人说的这一部分又恰恰是你的这种内心的一个痛点、一个弱点。对，就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但是如果说当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这个痛点的时候，这个痛点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焦虑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现实焦虑，就是说，比方说这个部分我确实不行，我要补一补，那么我就去找人补一下，花代价补一下。但是这个部分 也许现在可以，他可以不用补，仅仅只是我自己在担忧。

0: 仅仅只是情绪所放大了问题，它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严重，但是情绪在放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而是要解决自己的情绪。所以市场上面很多人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情绪这个点，就是他知道你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贩卖焦虑，他让你的焦虑无限的放大以后，让你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放大了。当问题放大以后，你就开始好像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不行我就要去学这个，我那个不行我就要学那个，发现你学来学去
1: 看似是头疼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治的都不是对症的地方。
0: 对，是，其实本质不是你要学什么，而是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担忧，那份不安在推动着你在放大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回到自身再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对我自己要有一个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很客观很现实的去分析判断自己内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一些担忧是不是和实际相符的。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到了，这个高大衔接班不上行不行呢？
2: 随着高大衔接班的争议持续发酵，无数准大学生和家长陷入了新的纠结与迷茫。不报班怕落后，报了班怕内卷，怕无用，怕透支身心。在机构步上衔接班就输在起跑线的话术渲染下，很多人陷入非黑即白的认知误区，将衔接班视为大学入学的必备门槛，仿佛错过暑假抢跑就会错失四年的发展机遇。但无数真实案例和教育专家的研究都证明，大学的起跑线从来不是暑假的超前刷题，而是自主学习能力、心态适应能力、自我规划能力的综合比拼。短期的衔接班抢跑只能带来短暂的知识优势，无法支撑长期的大学成长。而良好的心态、科学的规划、充足的休整、多元的探索，才是适配大学生活的核心底气。那么高大衔接班真的非上不可吗？放弃内卷抢跑是否真的会输在大学起跑线上？准大学生的暑假到底该如何合理规划，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衔接，既规避适应难题又不陷入焦虑内卷？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
1: 最后一个问题问董老师啊，这高大衔接班是非上不可的吗？
0: 我的想法是先评估，就任何事情我们要先理性的先做一个评估，这个班目的是什么，我是不是需要这个，我
1: 是不是一个必需品。
0: 对，其实这个高大衔接班他说起来是高大衔接班，在我看来这个衔接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我是要衔接的是这个文化课的知识，我需要去衔接，还是说我的这个
1: 生存能力、
0: 生存能力，对，适应大学生活的这个能力需要去衔接，我要培养哪一部分？就像以前哈，我记得每年都有高中毕业以后，他们会出去旅游，背包，一考完了就开始背包出去，他要锻炼什么？锻炼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知道他步入大学以后，他要开始独立了。这一部分人群、孩子，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就是认识，就是说，我知道进入大学以后不再是妈妈的宝贝孩子，由妈妈来管理我的生活和学习了，老师也不会再管理我的学习了，所以我得靠自己了。那么我怎么样给自己的时间做规划，怎么给自己的生活做计划？所以这种孩子他培养的，他把时间就用在了去适应环境这一部分，给自我做规划这一部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也许这一部分能力你早就有了，或者是你并不畏惧这一部分能力，那么你畏惧的是哪一部分，你需要提升的是哪一部分，你自己先做好评估。
1: 如果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啊，这个好像是这个文理上面有了一些偏转，或者是我发现我的大学学的和我之前的学习思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个提前的预习的阶段、啊、
0: 是的啊，
1: 所以这种学科的衔接班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并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小林啊，他本来汉语言文学方面并没有很大的短板，这个时候家长花钱只是买了一个心安，
0: 对，
1: 他可能不能够容忍孩子有任何风险，因为别人都在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你去上一上体验一下，可以，但如果

0: 果你上着上着发现时间被浪费了，要及时止损了。
1: 这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你是一家长，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一部分你要去和孩子交流。如果你是孩子，如果你的父母在为你这一部分做很焦虑，你也要主动的去和父母做这样的交流，一定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或者把主动权交给孩子啊。这个时候当孩子作为主体，当这个学生作为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规划他的大学生活。
0: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高中生大学的衔接啊，从来都不是刷题抢跑超前内卷，而是心态、能力、认知、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过渡。谢谢董老师。同时呢，大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节目的互动。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来探讨高大衔接是科学过渡还是贩卖焦虑。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高大衔接班是科学过度还是贩卖焦虑。接下来我们和董老师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杨希慧他说啊，记得高三的老师说过，高考暑假不仅玩耍，也要培养兴趣爱好，以便有个一技之长。其实这也是一种衔接，对吗？
7: 啊，
6: 有一个兴趣爱好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是挺重要的。
7: 对，
6: 好，这个特殊字符的名字的这位朋友说啊，聊一聊这个东西非常接地气。作为准大一的新生，也一直被网上贩卖的焦虑所困扰，我也报名了英语四级班来寻求心理安慰。确实啊，压力前置了。
7: 对，
6: 好，来看到这位木珠丽丽，她说啊，面对如大海一样的未知，谁又能告诉准大学生们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服务清晰，收费合理，不必太过苛责。对，在这样的所有的这位网友的说的话语和内容之前，董老师也是提醒过大家，我们要看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俊他说啊，果然，既然有幼小衔接班，有小升初衔接班、初高衔接班，那么现在有高大衔接也不奇怪吧？毕竟当年的小幼衔接的孩子长大了，爸爸妈妈还是那个爸爸妈妈。所以你看，焦虑并没有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消失。
7: 是的，
6: 上这个衔接班之后，可能有新的焦虑又会出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远离空心病。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到网友们的留言和提问啊。这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非常长，他问，在父母那儿感受不到支持和爱，压力很大怎么办呢？
8: 我18岁，是三胎家庭的长女，高考完放暑假，和父母相处时几乎感受不到支持和爱。我清楚自己至少

0: 该感恩他们没有把我逼到绝境，可我就是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根本没法和别人比。我好孤独，好脆弱，甚至不喜欢、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我好不容易提起心力，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父亲就会说，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我心里特别难受，流眼泪的时候，他说，多大的人了，不要这么幼稚，什么事该做你自己清楚。他还总说我的缺点，说我挑的衣服难看，说减不下来肥，就是管不住嘴一直吃。我体重本来正常，只是自己想变得更好才立了减肥的 flag， 本质上其实是被身材焦虑裹挟了。父母从来不说赞美的话，还拿所谓的人生大道理压我，这让我越来越悲观自卑。母亲嫌弃我一整天都摆着臭脸，把心情全写在脸上，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哪里来的好心情啊？心情不好无处诉说，我明明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他还是一直死缠烂打追问怎么了。等我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肯听，直接打断我说全是我哪里哪里不好，完全不会共情，直接把我的沟通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事后我只觉得还不如当初不和他说话。现在家里人让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像在受气，哪怕是小事也提不起动力去做。我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崩溃，只想用攻击性的语言把所有人推开。虽然我的话其实没什么攻击力，可结果就是遭到父母的集体指责，我反而更难受了。家里现在还从各个方面给我施压，说社交，说高考，说亲戚，催我去做兼职，催我一个人去外面旅游。我知道他们是想逼我成长，可压力突然一下砸过来，仿佛下一秒就要让我窒息。我宅在家里成了网络上的社交孤儿，我不太想打扰朋友，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更害怕的是如果我袒露脆弱之后没有人接住我的情绪，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和 AI 聊多了，发现也就只是那些内容，也不再信了。暑假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其实过得挺开心的，出门晨跑、夜跑、练琴、练唱、学习、阅读、做计划、做手工，大多数时候我待在自己房间里，没人打扰，充满安全感，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现在全家回了老家，一家人挤在一起，我躲不开和家人的交流，控制不住地为一些事焦虑，比如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独自被送到亲戚家，跟着他们一起旅行，我就睡不着，只想逃走。我听记的一个雹子，也别是以前找到的提示。好可怕，大学还要社交，高考也考得一般，真的好迷茫。
1: 董老师，这个姑娘需要衔接班。我个人这样认为啊，这开个玩笑啊，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2: 是的，就感觉就是摆脱不掉，但是又怎么又相处不到一起的感觉，就是去报一个衔接班，也许你这个衔接班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给了自己一个空间。
1: 嗯，
2: 哦，和家人能够从这封信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1: 家人的表达确实不如这个啊，这个小朋友心里所想的那种比较模范的方式。
2: 嗯，就是他的言语背后其实流露出的是，我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同，渴望被父母欣赏到。但父母呢，反馈出来的要么就是一些消极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是
1: 老挑刺儿，
2: 对，或者是要求，就全部都是这些指向于这个当事人。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不然就放下你对他们的这样的期待，去看他们，去理解他们。这个理解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你当你的期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这种情感需求是对父母是有要求的，当父母又站在他们的立场不断地要求你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彼此双方都在向对方索取被认可、被认同、被听到、被看见到。那总要有一方先退一步。
1: 那如果在这个家庭里啊， 目前我们自己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阶段，那退的就是自己了。
2: 对，
1: 因为你的经济大权掌握在父母手中，
2: 是的，
1: 你现在还要仰仗于他们的照顾，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跟自己较劲儿了，
2: 是，
1: 对，好好的来适应，好好适应也是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接下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是一名准大一新生，高考呢并不理想，后悔不努力，惶恐未来，该怎么办呢？
0: 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成绩属于正常发挥，但并不算理想。

0: 完全没心思学习，要么睡懒觉，要么玩手机。周日返校后又陷入焦虑后，弱势学科的成绩变得很差。我也清楚自己是个没有明确想法的人，高中选科比较杂乱，幸亏学校不错，开设了杂科班，我才得以继续学习。而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我真心热爱，是我既怕物化太难，又担心其他选科难报志愿才乱选的。我一直后悔，如果早一点做好未来规划，肯定能选到更合适的科目。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能力把物理补好，可实际上我一直在逃避，直到高考前物理还是一窍不通，拖了整个成绩的后腿。我无数次陷入后悔焦虑，接着又一次次逃避。我恨自己这么无能，恨自己这样杂乱糟糕的性格。因为选科的限制，我能报考的专业寥寥无几，网上都说我能报的是天坑专业。我害怕未来一事无成，也害怕远离家乡后自己无法适应。我性格偏古怪，从来没有和别人真心交过朋友，内心极度孤独，却又不想和朋友交心，除了家人我不信任任何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看着陆续有朋友被提前录取，我对未来越来越惶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一直发闷烦躁，恨自己当初不多了解信息，恨自己不敢面对困难一味拖延，恨自己太过软弱不敢独立。
1: 老师啊，这位准大一新生有很多后悔的事儿，确实如果带着这么多后悔的情绪每天晚上是睡不着觉的，该怎么办呢？
2: 这封信里面啊，其实从他的描述里面呢可以看到他想法很多，你想法很多，而且也有规划，自己也有远见，也有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清晰的。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里面充盈着你很多负面消极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是阻碍你去做决策，下定决心去把想到的去执行出来的一个阻力。所以先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情绪上面，先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静下心来。仅仅只是烦躁怨恨自己懊恼自己，他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但是这些情绪他又是需要被照顾到被看见的，所以先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情绪先稳定好，然后再去一件事一件事的列举出来以后，然后再一样一样的去解决，你一定是有能力解决的。
1: 因为在情绪里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有脑子里啊天人交战，并且啊这个大脑思绪非常繁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早应如此，我本该这样。
2: 对，
1: 这就是在情绪里。而如果像董老师说的，从情绪里抽身出来，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是在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会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做什么。而如果我们从那个我早应如此转换到我现在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情绪就好了大半了。
2: 是的，
1: 这位准大一新生他每一段落都在说自己后悔，但是都没有说我现在该怎么做。这可能就是这一步啊，有可能是拖延，有可能是情绪太过浓烈，没办法让自己做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你，哎呀，现在就这样了。
2: 其实就是这个，你觉得你说拖延，就这个里面呢，被情绪消耗了，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你总是在用情绪去对抗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消耗。
1: 对，
2: 你消耗完了所有的精力，你精疲力竭了，你怎么再去执行呢？你只有拖。
1: 在情绪里，你的情绪的沉默成本会越来越高。
2: 很高，对。
1: 如果你算一笔账啊，做一个理智的人、理性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并不划算，长远来说非常不划算。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份上，该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啊。那首先把自己从情绪里抽离，然后想想我今天还能做点什么。这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2: 对，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教育经常会说，孩子们的课后十分钟是非常宝贵的。上课是40分钟，休息只有10分钟，但这些

0: 休息如果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去玩耍，去放松，然后你再回到课程中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学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这也再把它放回到就是平移到我们的生活中，平移到你现在的生活中，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是课后十分钟的休息，先不去想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虽然它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但是如果你没有休息好，你是解决不好的。
1: 嗯，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就不是准大一新生了啊，是一名比较成熟的女性。她说自己现在28岁，上班难受、恐惧、焦虑，如何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呢？
2: 我28岁，是一名体制内办公室岗位的女性，近2-3年一直处于高压、内耗、压抑的工作状态中，心理疲惫感极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和生活心态。我一直告诉自己再撑一撑，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直到现在实在撑不住了。我的核心痛苦来源于权责不清、工作推诿、被动背锅以及无意义的内耗。目前单位存在严重的岗位权责交叉问题，我长期处于你能干就干到死，你能干所有活都是你的处境，这让我对工作彻底丧失了期待。日常工作内容琐碎重复，没有成长价值，全是机械性任务，应付检查、规避问责的事物，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成就感，每天上班都满是煎熬和抵触。同时我本身性格偏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职场人际博弈，不会推诿甩锅，也不懂争功避责，在复杂的办公室人际和责任拉扯里，我永远是被动承受的那一方。面对同事推诿、上级压活、权责不公的现状，我无力反抗，无处倾诉，只能自己消化所有委屈和压力。目前我的心理状态非常消极，长期持续低气压，对上班极度抗拒，工作日频繁，情绪崩溃，每天清晨一想到要上班就心慌压抑，提不起劲，周末也没法彻底放松，始终处在焦虑紧绷的状态里，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绝望，经常冒出不想干了、想逃离、彻底摆烂的念头，甚至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朋友和家人总劝解我说，体制内工作稳定体面，来之不易，完全可以躺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精神消耗这么大。每当我倾诉工作的痛苦、情绪崩溃时，得到的只有否定、说教和不被理解。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习惯性讨好他人，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不敢得罪同事，担心被人针对，暗中使绊子。我没有勇气辞职离开这个环境，白天工作已经耗尽了精力，让我根本没力气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没法给人生建立第二个支点。另一方面，我的精神和现实无法自洽，我自认从小到大心态平和，不求拔尖，凡事只求尽力。进入职场后，我只是本分认真对待工作，最后却成了团队里最负责最肯干的人。身边同事普遍敷衍摆烂，推诿扯皮，不肯承担本职工作，所有繁杂又需要担责的事物全都堆到我身上，我的工作压力不断加重。我内心极度矛盾痛苦，我不愿变成自己鄙夷的那种斤斤计较、消极怠工的人，也始终无法认同职场的不良风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各司其职，它是履职。我本性喜静独处，偏爱自由的艺术氛围，不擅长圆滑交际，但这份工作要求人八面玲珑，世故严谨，我长期勉强自己伪装适配，如今早已身心透支，撑不下去了。我要如何摆脱目前这种痛苦困顿的人生状态？
1: 董老师，你看他说了这么多，都非常具体，很多人可能会看到他的描述之后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吗？对于他来说，他现在该怎么样让自己不这么困顿？我觉得还不一定是工作压力方面的原因，你看人际啊，然后这种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晋升方面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渴望啊等等啊都有的，
0: 就是看起来错综复杂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当一件事情在你生活中 变得很错综复杂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调整好，就是首先给自己树立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在于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它不是你干的，但是你觉得干一干也可以，那我心甘情愿的干了，这就是你的边界。
1: 嗯，有些环境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但是你已经处在这个环境里了。
0: 对，接受嘛，接受也是一个边界。但同时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绪的管理，就是说要随时要看到，如果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也就是说不急不躁，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担忧害怕，就是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了，我说了我该说的话，我也不会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给自己的纠结。

说一些话的，为自己去辩解的，但是合理的辩解也变成了不合理的，在内心里面变成了不合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性的影响，就是说我要去大胆的告诉自己哪些是合理的，是我的边界范围的，我可以去说的，我可以去拒绝的，我需要去做的，完了以后给自己

0: 有些的晋升的这个通道你要想清楚如何才能获得，它就是一个课题分离带来的一个必然的阵痛，它并不是说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获得一切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是请这位28岁的还是很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工作肯定很不容易，人际交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接下来就可能就是要学会进一步的取舍，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先从这个开始做好吗？慢慢来。好了，董老师，节目时长原因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地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4。

0: 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子一手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0: 对，
1: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0: 那陈主任，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
1: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呢、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
0: 对，
1: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心血管疾病。心脏啊趋向冠心病，
0: 对，
1: 趋向心梗儿，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0: 对，
1: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脑动脉硬化，脑梗塞，有的甚至趋向呢、脑缺血中风。
0: 对，
1: 轻者呢致残，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还有我们糖尿病呢趋向肾病的，肾功能到了四级五级，尿毒症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就要靠透析啊维持生命。还有糖尿病的病种，这个也是比较可怕的。所以趋向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0: 对，
1: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有吃中药的，
0: 对，
1: 有吃西药的，
0: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1: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造成了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0: 对，
1: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趋向糖尿病。
0: 对，
1: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林子一手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0: 对，
1: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要么林子一手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对，
1: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修复我们胰岛细胞，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它也是针对于我们啊糖尿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进行治疗。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服用灵芝一手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对，
1: 李安啊，另外我们灵芝一手胶囊啊它是个大众方的药，
0: 对，
1: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
1: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林子一手胶囊当中有伤及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1: 林子一手胶囊当中有灵芝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是啊，林子一手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一手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这是这高血压呀。最高180。
1: 我高压180，
2: 最高达到180，
1: 哪里的好危险吗？180，
2: 低压九十几的。
1: 哎呦，低压还马马虎虎，关键是高压高了，知道吗？
2: 就是这个高压就中风。
1: 你还中了风啊？
2: 中风的主要是45厘，我在这个县的医院呢住了18年的，就稍微把它稳住了。
1: 你多大年龄呢？
2: 我71。
1: 那你看，一定要注意啊！你如果说再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溢血了，那个说个不好听的话，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2: 是啊，心脏有早搏的现象。
1: 心脏也出现早搏。
2: 心脏早搏的也是有七火盘子。再就是高血压，他说我的血压比很高，双手双脚都无力。三个是不能走地。这段时间呢，我想呢，这把咱们这个配合去行不行啊？
1: 这个可以。
2: 我就是你这个油啊蛮多。我想我再骑一下，看这个恢复啊，那个四肢无力啊，现在走路啊，只能用棍子杵的，走了几步。
1: 哎呦，那你不行，那你这赶紧服那个灵芝一手胶囊。
2: 我现在的吃啊，再买了几天去？
1: 哦，才买到灵芝益寿胶囊。

0: 对，
1: 你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咨询一下怎么服众，是不是啊？
0: 对啊，怎么用啊？怎么搞啊？看对这个对这今后恢复啊，这个体力啊，恢复这个脚手的这个力量啊，看有没有这个好处啊？
1: 这个不但是有好处，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的反应都比较好。
0: 我现在走的话，都要除棍子，不除棍子的要黄的掉。
1: 是的，你这个就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造成大脑的神经受损呐。
0: 对啊，四十五厘。这个指甲是这个手的指甲撑不长，
1: 你这个撑不长就是你大脑的神经受损了的，知道吧？
0: 是吧？吃饭的时候那个筷子都有时候夹的夹菜呀，都没得好的理。
1: 哦，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呐。你这次买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早三粒晚三粒，服过八月效果出来了，你就及时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这不就要吃好长时间了。
1: 你买了多少啊？吃好长时间？
0: 我买的五个疗程，送的五个疗程。
1: 你买五个疗程，差不多可以吃十个月，九个多月。
0: 对。
1: 你是哪里的呀？听你口音。
0: 我是现在陈塘啊，我原来买过我女儿，她有的高血糖啊，我跟她买的。
1: 哦，你是先到陈塘镇的。
0: 啊，对。
1: 哦，你姑娘以前服过灵芝益寿胶囊。
0: 是的，她服了，她有三四一年了。
1: 哦，你姑娘服了有没有效果呀？
0: 他这个对这个血糖啊，他这现在平稳的，还在服。
1: 哦，你姑娘是糖尿病，现在血糖平稳了。
0: 对。
1: 现在你中风了，你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打算服？
0: 打算服的。
1: 好，不错，服了十天半个月，及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好。
1: 好，就这么说，好吧？
0: 好，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喂，陈志夏。
1: 哎，你好。
3: 你好啊。
1: 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燕城，是脑子症。
1: 嗯。
3: 脑子症给街道的居民。
1: 啊，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啊，
1: 嗯，
3: 脚麻木，
1: 嗯，
3: 心里慌，
1: 嗯，
3: 痔疮好了。
1: 什么好了？
3: 痔疮。
1: 哦，你还有痔疮是吧？
3: 啊，这心里不慌啊。
1: 哦，现在这个心慌啊，心脏的问题现在也不慌了。
3: 啊，这个有好。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有78了。
1: 哦，已经78岁了。
3: 啊。
1: 主要是啊，这个脚手麻木。
3: 啊。
1: 脚手麻木啊。
3: 麻木好了，麻木好了。
1: 哦，麻木的问题没有了，解决了。
3: 啊，是的，这个如果好。
1: 麻木问题解决了，那就是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知道吧？
3: 啊。
1: 你现在的脚是不麻木了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是大组方的药。
3: 我一切五疗，四个疗程了，现四个疗程。
1: 好，你现在脚是不麻木了，因为咱这里边有通筋活络的药，有活血化瘀的药。现在你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现在麻木就问题都解决了，知道吧？
3: 麻木好了，这个如果好，痔疮好了，痔疮。
1: 哦，痔疮的问题解决了。
3: 啊，这痔疮不疼的，搞得不疼的。
1: 好，那就好。那个，这都是一些大问题。
3: 干净的，上架。
1: 哈，
3: 眼睛亮了些。
1: 哦，现在眼睛明亮了，视力清晰了。
3: 啊，是的，这个如果好。
1: 咱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视力提高了，眼睛清晰了。它这个就是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咱们很多老年同志啊，晶体过滤体发生分组，主要是眼底的供血不好，知道吧？
3: 对。
1: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晶体过滤体得到血液的濡养，咱那个视力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3: 啊，是，这个如果好。到三级还换三级去。
1: 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病治好治好。
1: 对，关键是
3: 病好什么好？
1: 对，关键是咱身体慢性病了，慢慢都恢复健康，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3: 我特地买三个疗程，三个疗程吃完之后又买五个疗程。
1: 好，老郑家，你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正确的，知道吧？
3: 啊。
1: 但是我对你还有个要求啊。
3: 啊。
1: 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咱们那个燕城市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啊，这个如果好。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啊？
3: 关金明。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万爹爹？
3: 我这个老手机。
1: 啊。
3: 幺三。

0: 八五六五六零。
1: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我记下来了。咱们这个运城郎运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0: 啊，是的，我是跟他们讲，我这个友好。
1: 好，王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
0: 好，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就这么说。
0: 好，再见，好，感谢感谢。
2: 好，这位应城郎君镇78岁的万爹爹，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手脚不麻木了，心也不慌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啊，这个痔疮啊现在也好了。好，祝贺万爹爹。灵芝益寿胶囊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军在哪？
3: 啊，师傅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您这益寿胶囊效果还是很可以啊。我已经买了5个疗程，吃完了我又买了5个疗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了几次了是不是啊？
3: 对，买了2次了。
1: 哦，不错不错，是有效果，你继续买的是不是啊？
3: 对，效果很明显。
1: 哦，效果很明显，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很明显。
3: 我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中风病摊的。
1: 哎呦，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啊，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有的中风了，有的出现脑梗、心梗，知道吧？
3: 我知道，我也是在收音机听到你的搞那个讲座、啊，我买的这个药。
1: 哦，也是。
3: 刚开始3个月都没有效果吧，买的后来才有效。
1: 哦，刚开始服了3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不明显，是不是啊？
3: 啊，对。
1: 然后你就坚持治疗，后来慢慢效果出来了。
3: 对，我坚持治疗，出来了。
1: 不错。
3: 现在这个膝盖那儿，现在发热，有那个发热的感觉。
1: 哦，膝盖发热啊，那就是你经络通了，知道吧？
3: 哦。
1: 当时你这个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3: 中风了以后不能走，只能拄拐杖走。
1: 哦，借助拐杖才慢慢的能移动。
3: 哎，对。
1: 哎呦，你看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啊！很多人有的中风了，脑溢血，一次性都走人，没机会治疗。
3: 那是的。
1: 不错。
3: 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开花间打针了嘛？啊，我自己的钱。
1: 哦。
3: 我用我的宣传机。
1: 哦，你自己现在能开拖拉机？
3: 对。
1: 现在能活动自如，走路不需要拐杖吗？
3: 那不也不需要了，我能干活了嘛，什么都能干。
1: 哦，现在能干活，你是农村的朋友吗？种田。
3: 农村的，对，农村的。
1: 哦，不错，但是你还是要劳逸结合啊！你现在在慢慢的恢复期间，好吧？
3: 啊，没得问题，能干活了，能打药这些，能开拖拉机了嘛？
1: 开拖拉机做农活都没有问题。
3: 对，
1: 好，不错。你现在种有多少亩田了？
3: 有16亩。
1: 16亩田。
3: 啊，对。
1: 好，但是你这个劳逸还是要结合一下。你现在那个中风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的一般都比较正常。
1: 哦，经常在检查也比较正常。
3: 对，我自己买的有血压就经常天天都检查嘛。
1: 对，他血压正常啊，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3: 是，没不要紧的，现在血压很正常，血糖也正常。
1: 哦，血糖你有检测血糖的仪器，经常也在查，血糖也比较正常。
3: 对呀，我一个月查2次嘛。
1: 好，只要是说血压血糖正常，他就不会再次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吧？
3: 对，明白，我知道。
1: 好，哎，现在的中风呢，反应也比较好，那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今年57。
1: 哦，57岁，那还年轻得很嘛？
3: 那肯定的，是我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工的工，我再回来休息的。
1: 对，你当时是不是血压高了引起中风啊？你没注意？
3: 那血压180。
1: 那难怪呗，你血压180，能不中风吗？
3: 那100的180，
1: 那是你高了。你这个还是，当时啊，因为你在外面打工，没有引起重视，血压就高了，是不是？
3: 对。
1: 好，你现在身体慢慢恢复的比较好，一定要保持这个现状，好不好？
3: 好了。
1: 你这个后期呢，我建议啊，你还服个半年，早三粒，晚三粒。
3: 早三粒，晚三粒。
1: 哎，对。
3: 我准备还吃一年呢。
1: 哎，还再先吃个半年再说，好不好？
3: 好。
1: 哎，好吧，你的比较年轻，才50多岁，那是正是干事业的时候，是不是啊？
3: 对。
1: 那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咋不满意呢？我给你介绍很多人了哈。
1: 你还介绍很多人？
3: 哪有很呢？肯定我这中风的，我给你介绍了15个，别人都看到我，别人都来问我，告诉他吃这个药去了。
1: 对，应该就是说你身体不好，别人也看到了， 现在你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门的托市镇。
1: 天门是托市镇。
3: 对，大小镇。
1: 哦，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李金忠啊。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3: 156-2976-391。
1: 好，李老师，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一段时间呢，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咱们天门托市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颖瘦胶囊，好吧？
3: 哎，我给你介绍的不少，别人这边买什么服
1: 他们服的有没有效果呀？
3: 都有效果。
1: 好好好，
3: 我这个药我开源买的。
1: 可以可以可以，给身体一定要照顾好，才50多岁嘛，是不是啊？咱们以后还有几十年呢，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看我们这个买的脑中的能不能买7个2天或者是7个2天。
1: 你这样呢，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好吧，行不行？
3: 好了
1: 好好好，就这么说，你也保重啊，李老师啊。
3: 好
1: 就这么说，
3: 谢谢，
1: 再服一段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俊仁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们上次买的灵芝益寿，我现在去了，不吧，打地源吧。第一，那个肠胃是比较好的。
1: 哦，现在服了过多月啊，那个肠胃反应的比较好。
4: 肠胃好，睡眠好。
1: 那个失眠的问题也比较好。
4: 对对，现在蛮好了。喜欢那个食欲增加了。
1: 哦，吃饭的这个饭量也增加了。
4: 对对。
1: 好好好。
4: 那个心跳啊，我原来有个心跳的样子一直快一直慢呢、啊，他有心跳的，半夜时睡着把心跳的。到底还坐起来，
1: 哦，
4: 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哦，原来那个心脏啊跳的不规律，一哈子快一哈子慢，是不是？
4: 对，一直快一直慢。
1: 哦，有时候睡到半夜啊，人都不舒服，我都醒了。
4: 对，要把搞得坐起来嘛。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4: 现在蛮好了。
1: 哦，
4: 那个头疼的啊，大概那个一头一疼的时间，这两个那个太阳窝里啊，那个两个筋啊都爆的很高很高。
1: 嗯，
4: 我相当就是脑壳相当疼。
1: 嗯，
4: 现在全部也是这样搞了。
1: 哦，原来那个心脏乱跳的情况现在没有了，那个另外那个头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4: 对对对，
1: 他这个还是心脑血管的疾病，知道吧？
4: 对对，我知道。
1: 有时候啊，那个心脏啊早搏，他就是没有规律的乱跳，这就跟你那个情形呢、啊、比较像了，知道吧？
4: 啊，我反正现在接受还要吃啊，要把它给你要搞，因为还要搞好点。
1: 对对对，
4: 陈主任，我们再来和你打电话。
1: 好，你现在啊服的时间不长，一个多月，现在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4: 现在蛮好了。前段时间我的老伴呢，他去了几个疗程啊。
1: 嗯。
4: 他去的疗程，他现在他那个血压原来他是血低血压。
1: 嗯。
4: 他现在吃的血压蛮好了，他高压现在达到了一百二，低压达到75。
1: 好，
4: 原来的高压只有90吧，低压只有60。
1: 哦，那个血压低了点，
4: 对，血低了，他是属于这里他就头昏了。
1: 对，低血压他也会造成头昏头疼，知道吗？并且低血压呢还可以造成呢、啊。中风脑梗的问题，知道吗？
4: 对。
1: 现在老伴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呢，生发他的气血。哎，他现在血压120的高压，低压75，这个是非常好了，知道吧？
4: 现在蛮好了。
1: 好，你二老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现在蛮好了。
1: 好，
4: 我介绍的我隔壁邻居吧。
1: 嗯。
4: 他的搞的情况也蛮好。
1: 哦，你们受益了，介绍隔壁的邻居服了也比较好。
4: 对，我说你如果说你不相信，你去买，其你说没有效，你就把药包我，你有效你就拿几个吃。
1: 不错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啊，爹爹。
4: 我说你有效你就继续吃，你没有效你就隔离我嘛。
1: 不是不是，你隔壁邻居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0: 高血压、
1: 啊、哦，
0: 你莫拔吧。
1: 哎呦，那个
0: 他老走路颤颤身，颤颤身，他老头昏。
1: 哎呦，
0: 现在我前面的事情，他说这天脑壳不昏了。
1: 啊，脑壳不昏了，那就是血压降下来了，知道吗？
0: 血压降下来，他说这个原因呢，便秘，现在每天一次吧。
1: 哦，每天一次，那个便秘也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好，
0: 明天我也叫他跟陈主任们打个电话，说一下他的情况吧。
1: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们二老身体福临之一受教了啊。反应的比较好啊，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林子一寿胶囊呢，它一个是菌字号的中药，另外呢又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0: 对对。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0: 我是洪湖曹石镇。
1: 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朱振海。
1: 徐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我记得
1: 啊。
0: 133-297-461。
1: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表示祝贺啊，徐爹爹啊。
0: 好，
1: 你们要保重身体啊。
0: 好，
2: 祝贺这位洪湖曹氏镇的朱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肠胃功能还有失眠睡不着觉的都恢复的比较好。朱爹爹说呀，他的心脏不好，有时候半夜心脏不舒服呀，人都要坐起来，还有头疼。哎，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些问题啊都没有了。老伴儿啊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说原来是低血压，高压只有90，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5。二老对灵芝益寿胶囊都很满意，这又准备去拿上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回来。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一身都是多种慢性疾病，灵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咱们在家里啊轻轻松松的调理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俊仁呐。
4: 哇，陈俊仁，那好，那好，那好。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是公安的。
1: 哦，湖北公安县的。
4: 公安县斗石镇。
1: 哦，斗石镇的朋友，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4: 我是老八字是20多年的糖尿病。
1: 老八字20多年糖尿病了、啊。老八字是你老伴啊？
4: 对，我老伴。
1: 啊，
4: 他到20年糖尿病了、啊，去年我们有小伙。
1: 啊，20几年的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4: 有效果，有效果。
1: 啊，不错不错，那就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蛮好，效果蛮好。他去年的话，在人民医院住院住了5次。
1: 哇、啊，去年住了几次医院？
4: 对，住了5次，我这医疗工资卡就报完了。去年就是忙活话，我就是在广播来的，我就买点灵芝益寿胶囊吃了，效果蛮好。
1: 哦，现在效果蛮好。他当初那个糖尿病是并发症出现了还是怎么样啊？
4: 并发症，眼睛看不清了，眼睛视力模糊，再就是手脚麻木，再一个偏移。哦，他的都好了，现在蛮好的，现在干活去了。
1: 啊，以前他视力模糊，然后脚手麻木，还有严重的便秘，是不是啊？
4: 是，现在蛮好了，现在前一天晚上锻炼70次啊，蛮好。
1: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 可以做一些家务事了，还帮你搞一些小事情都没问题了。
4: 也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视力好啊，他这个就是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你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啊，他眼底的供血供氧出现问题，左手麻木的，属于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了，经络通了，血液循环好了，他这个左手啊，他就不麻木了，左手都热乎了，知道吧？
4: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蛮好了。
1: 他这个当时便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他的便秘原来没吃那个药之前，他有时候最长的时间要干五六天都才去大便一次，现在那个蛮正常，一天一天的蛮好。
1: 哦，原来那个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那个排便呢，五六天一次排便，
4: 蛮困难。
1: 那是他肯定不行了，五六天一次排便呢，就是说你这个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你这个身体素质啊越来越差，知道吧？你现在一天一次排便，你每天身体的毒素啊都能正常的排泄，正常的排出。
4: 对，
1: 所以说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呢，它就是你这个五脏六腑都给你修复好了，身体的毒素呢都能正常的排出，它是个良性的循环。
4: 真的蛮好了。
1: 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血糖真的蛮好了。
1: 血糖恢复的比较好。
4: 对。
1: 你婆婆今年多大年龄呢？
4: 婆婆56岁。
1: 哪是个年轻的婆婆吗？56岁。
4: 带孙子了。
1: 哦，还在屋里带孙子是不是啊？
4: 带孙子。
1: 好好好。
4: 我也在吃，我跟他娘吃的。
1: 你身体是什么原因呢？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身体就通风。
1: 哇，通风尿酸高了是不是啊？
4: 尿酸直播。
1: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通风有没有效果呀？
4: 有效果，有效果。
1: 哦，现在你通风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有效果。
4: 有效果，有效果。
1: 好，不错不错。有效果，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坚持服用啊。
4: 坚持服用，我准备把那新别的五个疗程吃完了，准备孩子买五个疗程。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陈登华啦。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陈老师。
4: 啊，158啦，171啦，583楼。
1: 你是公安县哪个村的啊？
4: 东四镇鹅鱼塘村五座。
1: 好。
4: 感谢了，感谢了，那你讲都讲得好，对，讲都讲得好。
1: 好，客气了，客气了，待会儿向你屋里老伴问个好啊。
4: 啊，等一下陈主任，那这是会，那把那个生存的满头满头车。
1: 不错不错不错，我们共同来传播健康啊。
4: 哇，
1: 好，就这么说，你也保重身体啊，陈老师啊。
4: 好，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区沙湖吉玉桥街77岁的黄爹爹讲述他老伴儿的情况。他的老伴儿呢有高血压，严重的心梗，并且还有便秘，晚上夜尿多。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黄爹爹给我们做了讲述。爹爹您贵姓啊？
5: 姓黄。
2: 婆婆呢？
5: 她出去有事了。
2: 啊，出去了。这个灵芝益寿啊是婆婆在用。
5: 她在用。
2: 她是个什么问题啊？
5: 他的问题多啊
2: 啊，
5: 来高血压
2: 啊，
5: 心脏病，脏腑，胸闷，但是头昏
2: 哦，
5: 去年10月份住了3次医院，
2: 住了3次院呢、为什么呀？
5: 心梗呢？
2: 哦，心梗，
5: 办了重症，住院的时候别人要他的搭桥，
2: 哦，心脏要做搭桥手术，做了没有啊？
5: 没有做，因为搭开以后呢，他的血管太细，
2: 哦，
5: 不能走。3次经过抢救以后呢，回来以后总是这里是来哪里不舒服，什么腰疼啊，便秘啊，夜晚起床多啊，起15次30次都有，
2: 哦，
5: 睡一会儿起来，觉得心里蛮苦了，年纪大了这病那病，后来听广播，听了广播以后，他叫我小儿子跟他一起买的，
2: 哦，
5: 现在大概要买了2个月了。
2: 就服用了2个疗程的样子啊。
5: 现在呢我刚才讲症状都消失了。血压呢今天上午还量了的是80/120。
2: 哦，已经是一个正常血压了。
5: 在正常范围之内。其他的症状都还好。头不昏了。气也少了。便秘不存在了。再没有复发了。心梗没有复发了。
2: 心梗没有复发了啊。
5: 关键的是高血压降得好，
2: 对对，
5: 中医这个药啊，讲得好。
2: 通过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就把这个危险给解除了。
5: 对对对对对，
2: 嗯，
5: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药好了也好了这个地方，因为他现在运用自如了，
2: 现在行动自如了是吧？
5: 人也不悲观了
2: 啊，
5: 心情舒畅了。他走楼啊，原来上楼就是上楼就走不动啊，他都蛮吃亏啊。
2: 哦哦，
5: 现在运用自如了，到时候可以行动了。
2: 您多大年纪啊？
5: 七十七。
2: 婆婆呢？
5: 一个同年龄。
2: 啊，现在他自己上下楼没问题了，不喘了是吧？
5: 轻松了
2: 。
5: 运用自如。
2: 嗯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的呢？
5: 灵芝带有一种灵芝，
2: 嗯，
5: 中药吃这个药的话，就没有别的后遗症，所以感谢你们这个药啊。
2: 发生这个心梗的时候啊，是在哪里发作的呀？
5: 这是我的，
2: 就在家里发作的。
5: 这都是一点多钟时嘛，半夜的，是吧？弄的救护车出的嘛。
2: 哦，
5: 幺零，
2: 嗯嗯，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5: 当时的症状，口里喘不住气来，
2: 哦，
5: 没了呼吸的能力了，
2: 哦，
5: 脉搏又微低了，
2: 嗯嗯，
5: 别人病危通知都下来，三次都下病危通知的，
2: 确实很危险啊。不过现在因为这个血压已经正常了，这个心梗的危险也解除了啊。
5: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婆婆贵姓啊？
5: 姓戴，戴个英。
2: 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5: 武昌区鲫鱼桥街沙湖新村81号。
2: 嗯嗯，
5: 就是鲫鱼小区。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黄爹爹的老伴戴婆婆呀，太危险了，这个严重的心梗啊，医院都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6: 对对对，
2: 关键是还不能做搭桥手术啊。
6: 对对对，因为他自身的一个身体原因呢、心脏的血管细了之后啊，不能做搭桥手术。
2: 是啊，
6: 几次发病呢，在医院呢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2: 嗯，
6: 婆婆呀非常悲观，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我们灵芝益寿胶囊。
2: 是啊，
6: 现在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啊。
6: 最关键的呀、以前他这个心脏早搏呀、心梗不良的一些症状啊，现在没有了。
2: 嗯，
6: 并且呢，老人家上楼啊有劲儿，心不慌。
2: 对，爹爹说他现在行动自如了。
6: 对对对，另外也让人高兴的是啊，以前戴婆婆呀有高血压的问题，现在呀他这个血压呀也正常了。
2: 是啊，恢复到了80/120。
6: 对，确实为戴婆婆啊感觉了高兴。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中药。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血压平稳呢，正常呢，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透了。
2: 是，
6: 所以说它心梗不良的症状啊现在没有。
2: 对。
6: 另外戴婆婆她是一体多病。
2: 是的，还有严重的便秘，晚上起夜的次数很多。
6: 对对对，严重的便秘啊，老人家很吃亏，也很危险。
2: 是，
6: 你像血压不好，一便秘，一用劲儿，结果怎么样啊？有的倒在了马桶边上，是不是？
2: 是，
6: 这个很危险。
2: 现
6: 在呢，老人家呀，元气补充充盈了，肠胃功能修复好了，他这个排便呢也通畅了。
2: 是，
6: 夜尿问题也解决了，老人家能睡个好觉。
2: 是，
6: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老人家呀，一个正确的选择呀，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呀得到健康。
2: 是的，所以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针对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可以说是一大福音呢。
6: 对对对，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效果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陈主任。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实在在，我就求求我的爹，能够不得，我要报答你，我们这送个锦旗，好吧？好的，陈主任。
6: 不需要送锦旗，你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那么严重？
7: 我昨天那个混血肿啊，蛮严重啊，真的不能走啊，不能说话。我们是跟人家3、4天是没有走，3、4天是不能走，走路都不能走嘛。
6: 你主要是肺气肿，3、4年都没有做事啊，比较严重，走路都不能走。
7: 没做事，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你多大年龄呢？
7: 现在是70岁嘛。
1: 哦，今年70岁了。
7: 70岁，完了十几年的那个是支气管炎转的那个肺气肿了。
1: 哦，十几年的那个支气管炎，然后到了现在就成肺气肿了。
7: 对。
1: 哎呦，你到肺气肿，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啊，下一步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呢、啊，那人就完了，知道吗？
7: 对。我本来我的你那些小说的哥哥他要我的孩子没得听到了，你的孩子给他画到了，你钱钱也没有，他说你是农，我是农民，晓得吧？我是湖北省随州市一下的，我
1: 哦，你是湖北省随州市的？
7: 对，是农民，农民。在我以前的身体不好，我就是两小我老子爸爸都死了，在我的中间呢，就93年结婚了，我的老婆也93年也死了，就满口气满在说那说那个，现在人不行，这边那边都来了。
1: 你现在等于说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儿走得早，是不是、啊？
7: 一个人。
1: 那你要给身体要照顾好啊，一定要给身体有病了、啊，早防早治。
7: 我们这里人说的很好，还是还行。我这借氧气是还不要我的钱，借氧气啊，加那个加加氧啊，么子这都不收我的钱。当然，我现在是大概就是都看到咱们都看到，这捡点杂志，捡点些小瓶子的，过那个生活，这个眼泪是苦干了。
1: 你自己就是说捡点废品卖钱呢、啊，靠是维持生活。
7: 对，那回去的那些钱都看都知道。我原来是买了买了那钢铁的人了，我原来是六岁回到的人了，那这现在干的跟这个折磨不能动了，没得话了，顾什么的眼里啊？
1: 哎呦，那你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7: 啊，那没得话了，那这不是我们这里孩子都认识我，都那个了。这是传我，别讲多了。我是3月1号晚上听到的，我九号是先打电话的，1号是三小就是送来了的。我不说那个东西，我是先去到外，关点钟，我讲到很关点钟。
1: 哦，就是说我们小弟呢给你送药过去了，你吃了，现在有效果了。
7: 哎，有效果。
1: 哦，不错，你吃了多久啊？到现在？
7: 就是吃了20多天了，吃的有效果了。
1: 哦，吃了20多天的，你的那个肺气肿都有效果了。
7: 哎，有效果。我说我打电话叫孩子，打电话广播队的给你讲了，我都是
1: 肺气肿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医疗坚持治疗，特别是肺气肿啊，它严重的时候啊，有的人走路都不能走，呼吸都跟不上来，知道吧？
7: 说话都不能说了，因为那来是小嘴呀，我小嘴说话都上气都接不了下气。
1: 我说话就是接不就上气接不了下气，是不是啊？
7: 对，
1: 那就是你的肺气肿已经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了，知道吧？
7: 真的到严重是，对，是严重。
1: 你现在服了20多天，你感觉是不是人有劲儿，也说话有力气一些了？
7: 现在能走话了，那么不能走啊！现在能走话，能在到处讲啊，捡纸巾啊，捡纸瓶子啊，捡点灰纸啊，不快都不行。
1: 现在服20多天了，你走路能走得动了，以前走路都走不动。
7: 走不动，
1: 哎呦，你看，
7: 不能走，他能给你。
1: 好，林芝益寿胶囊为什么有效果？他对你肺部的病灶，对你支气管的病灶，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呢、你这个病灶修复了，你看一下，他这个身体啊会越来越好，知道吧？
7: 对。这个情况，像那些情况啊，我都晓得，感觉到了这个药好下去，哎，我是还是那个苦头人。
1: 好，是那个事，你都坚持服用好吧？
7: 好，陈主任，好。
1: 我跟你讲噻。
7: 啊，陈主任，
1: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这几天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有优惠活动，你在这个优惠活动参加呢，购买了更能省些钱，知道吧？
7: 我提1000块钱嘞，刚买两个疗程。
1: 对，买两个疗程可以送一个疗程，好吧？
7: 好，陈主任，好，谢谢了，感谢啊。
1: 哎，不感谢，我跟你讲了，我对你还有个要求啊。
7: 不能忘记你啊，陈主任啊。
1: 哎，客气了，我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
7: 啊，
1: 咱们福林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咱们身边有些支气管炎的，像你一样肺气肿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的疗效。
7: 好，陈主任，好。
1: 哎，你叫什么呀？
7: 我叫林丁吉。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7: 我电话1592761964。
1: 好，我想问一下李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7: 满意，我肯定满意的。
1: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有效果。咱们随州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7: 好，陈主任哈。
1: 好，你也保重啊。
7: 今天什么时候能来的？
1: 我这边跟你联系好了再说，好不好？
7: 好，要来的再给我打电话，我在等着，好吧？
1: 安排了，来之前给你打电话，好吧？
7: 好，陈主任，谢谢你，感谢你啊！
1: 啊，不感谢，你老保重啊！
7: 好，陈主任，好，
1: 再见，
7: 好，再见，好。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

0: 瘦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这个有啊。我服了两个疗程。
1: 哦，林志颖瘦胶囊，你服了两个疗程啊？
2: 哎，没服那个药的时候啊，我血压170/180，低的这是100，高的170/180。
1: 你这个170/180血压太高了呀！
2: 啊，我把那药服了两个疗程以后啊，血压降到高的130，低的80，蛮平稳，晚上睡觉，也睡得很好。
1: 哦，现在服了林志颖瘦胶囊，血压的130/80，是不是？
2: 对。
1: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2: 血压正常，睡觉也睡得好，也睡，最少要睡6个小时。
1: 哦，现在夜晚能睡6个小时？
2: 哎，睡到7个小时。
1: 那你以前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还以前睡觉那是睡了3-4个小时吧，光醒。
1: 哦，3-4个小时。
2: 哎，现在有睡有把电视一看完了，早上睡着了，到天亮都还不想起来。
1: 那不错不错。因为你吃得好，睡得香，你这个血压它不就慢慢平稳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第一个药物成分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2: 对对。
1: 哎，它能净化血，软化血管，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干净了，咱那个血压它不慢慢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对灵芝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啊，相当满意。
1: 相当满意是不是？
2: 哇，哎。
1: 灵芝瘦胶囊现在服了多少了？
2: 我现在服了2个疗程。
1: 好，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咱们林志颖瘦胶囊这段时间有个优惠活动，再去拿上3个疗程送2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好不好？
2: 可以。
1: 哎，你贵姓呢？
2: 姓李。
1: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2: 我是汉南的。
1: 好，咱们汉南的还是可以到老人民医院对门同济堂药房参加这个活动，好吧？
2: 好，可以。
1: 好，也希望你服的好，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林志颖瘦胶囊这个好疗效哈。
2: 好，
1: 好，就这样，李太太，祝你健康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瘦，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瘦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瘦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瘦，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瘦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啊，你好，你好，陈姐，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5: 我最近什么西药，我也西药，有时候有个毛病不好，
1: 应
5: 该吊档。我今天早上呢，起来把那个锅啊，小菜想西药药，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旁边那个人，我说你做的好事跟我讲，提醒我西药。你是叫我吃几次？他说是那个叫陈家叫我吃两次一天是吧？
1: 哦，灵芝益寿胶囊的服用方法是不是？
5: 哎哎哎哎哎！
1: 你身体怎么不好啊？
5: 我主要是风湿病蛮狠，在我那个血压是这样个毛病。
1: 嗯。
5: 他有的时候呢，我的血压有个波动非常大。他不是有时候上万的医院里量的话，有两百多的时候就有两百一、两百二。
1: 血压两百一、两百二，你受得了
5: 吗？哎哎，有这个情况，你我讲呢，平常那个血压哈。好比说到下午他就下来了，
1: 哎、
5: 他就好比说103呢、102哦，他下来了，在70几、80，就这样一个血压。
1: 你的血压不稳定，波动很大，是吧？
5: 哎，对对对对，有的医生过去是说过这话，他说你是讲了容易得了，叫什么？叫老什么？
1: 老溢血啊？老
5: 哎，老溢血，老溢血，他说，哎，他说实话。
1: 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5: 有时候下的也不蛮好，可能。
1: 血糖也不好是吧？
5: 最近呢，你讲，因为那个脚对我来说蛮那个压力，晓得吧？
1: 怎么了？
5: 因为你在各方经济方面压力大呢，在生活方面各方面呢，要么找我吃饭呢，各方面都有蛮大的压力。
1: 哎，
5: 因为我一个人独居的，晓得吧？
1: 你是个空巢老人
5: 呐？哎，对，就这么的吧。
1: 哎呦，你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77了。
1: 77岁一个人呐、啊，该身体照顾好啊。
5: 那么问
1: 你，这些慢性病呢、啊，给他调理好啊。如果说不及时对症的治疗，去向医院呀、啊，那说走人都走人了呀、啊。
5: 哎，走是无所谓，走的时候是走不了。
1: 有时候你走不了啊，你半身不遂的，你走不了怎么办呢、啊？
5: 是、
1: 啊、
5: 是、
1: 啊。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就按早3粒、晚3粒来服用。
5: 好。
1: 每天在听我节目呢？
5: 我听了，每天听了。
1: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5: 好，谢谢。
1: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在胜利街啊。
1: 汉口的胜利街啊。
5: 哎。
1: 好，你贵姓呢？
5: 我姓邓的。
1: 好，邓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
1: 10天半个月，记得给我来个电话。
5: 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啊，陈志文，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
6: 我这个情况呢，就是我的眼下的有高血压，那个最低的都是101，最高的106到107。
1: 哎呦，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低压都110啊。
6: 哎，
1: 你这个很危险的，弄不好要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啊，老人家。
6: 我那个在那个听到那个广播以后呢，我挑蛮长时候的，我在新疆口才在药店里去买这个药。那个医生呢就介绍的，然后我听到以后呢，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说一下以后呢，他就给我发药的。开始呢我买两个疗程。买两个疗程以后呢，我感觉这个药蛮好。给他以后，吃了以后呢，我在我们村里面呢组织那个医生。对我们这个老年人进行体检，量这个血压呢，就120的80，这个血压呢就明显的就降低了。
1: 哦，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降下来了。
6: 哎，对对对。
1: 哦，那个血压120的80。
6: 哎，对对对，再个就是原来的，晚上睡觉啊，最多3到2-3个小时。就像满失眠。后来通过吃那个灵芝那个胶囊以后啊，我就现在的4到6个小时了。
1: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血压降下来了，第二个呢，你这个睡眠现在也正常了。
6: 哎，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满72岁。
1: 72岁啊，夜晚能睡5-6个小时。血压120的80，这都是非常好的啊，老人家。
6: 哎，对对对，我一共买4个疗程。
1: 哦。
6: 我上 上一次我在新疆路口又买两个疗程，
1: 啊，
6: 一共四个疗程，
1: 啊，
6: 现在呢，我在各个方面呢比以前呢，像那个吃饭呢也比原先好蛮多。
1: 现在就是说胃口好了，这个吃饭也吃得香了。
6: 哎，对对对。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6: 再者就是我这个眼睛呐，
1: 啊，
6: 眼睛，就是眼睛像盲昏的，看东西看不清楚。
1: 啊。
6: 现在呢也这个，基本上还可以看到200多米远的。
1: 原来视力模糊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
1: 现在呢，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眼底的供血供氧好了，现在这个视力也清晰了。
6: 哎，对对对对。
1: 你以前检查过没有？是不是白内障啊，老人家？
6: 那不是的。
1: 啊。
6: 我眼球不是白内障。
1: 原先。
6: 就是那个像盲昏的。
1: 我跟你讲噻。他这个眼睛昏有好多种，有白内障，有的有青光眼，有的呢，是眼底的供血不好，知道吧？你这个呢，估计是眼底的动脉硬化了，供血不好，知道吧？
6: 是的，是的，那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我没有检查，
1: 也没检查，反正就觉得视力模糊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1: 现在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正常了，这个睡眠好的，吃得香了，现在眼睛也亮了。
6: 哎，对对对，
1: 哈哈哈，不错不错，还有哪一方面的好处啊？
6: 再者就是精神也比原先好多的。
1: 哦，精神好了。
6: 原先啊，

0: 那个金都人，现在的那个金刚啊，他也不跟他停的。
1: 以前那个颈椎疼是不是啊？
0: 对的，那是检查所有骨质增生。
1: 哦，那就
0: 他也不停的。
1: 那就是骨质增生呐、啊，颈椎病，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这个气血通了。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里头有营养或伤寄生，它来驱风湿强筋骨，你这个骨病现在也好了，是不是？那个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了你现在这个说话呀，很有中气，知道吧？哎，精神状态不错，乐呵呵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我是松滋市陈店镇的。
1: 哦，咱们松滋市陈店镇的。好，老人家。当初买灵芝益寿胶囊，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啊？
0: 我只是在那个收音机里头听到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听蛮长时候我才去买去。
1: 好，老人家，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了？灵芝益寿胶囊？
0: 服了三个多疗程。
1: 哦，只服了三个多疗程。
0: 对对对。
1: 好好好，现在他血压正常了，就不会出现中风，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体质增强了，眼睛亮了，精神好了，睡得香了，是不是啊？好，你现在发一点小钱，晚年的生活啊才有保障啊，爹爹。
0: 那是的。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姓周。周昌德。
1: 好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今天特意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是不是？
0: 谢谢的。
1: 好，不谢老人家，也希望福得好，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啊，邻居街坊啊，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好疗效，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买点好药，买点有效的药，治好咱的慢性病呢、啊、晚年的生活才有保障，好不好？
0: 好，
1: 让更多的人呢、啊、来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能像你一样来获得健康，好吧，老人家？
0: 好，谢谢的。
1: 好，不谢，你老保重，再见。
0: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

0: 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健力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这发放胡椒苏木，首先户部就考虑到了这些兵也好道士，那么就给他们排了个号，第一天发放胡椒苏木，就先可这些当兵的发。这一天，北镇抚司大狱有一位管后勤的官员，这个人叫张大郎，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有仗腰眼子的，这脾气也大，口气也狂，来到这儿大大咧咧的，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大家伙一看这个主行啊，这些当兵的把怨气儿都跟他说，你言我一语就架拢他。要说这傻狗不识臭，呵，这张大郎美得了不得，一看大伙抬举他，好吧，他就加个心儿，提前进去了。这功夫那个小头目过来了，王大人，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位张大人，他是北镇抚司管事儿的。哦，张大人你好你好。哎呀，这王大人你这差事混得不错呀，你看你这门口车水马龙，好热闹啊，我们那北镇抚司可没这么热闹，谁也不愿意去。王兄一听，这什么话呀，这不骂人吗？谁不知道北镇抚司的大狱是专门押侵犯的。可是王松心里明白，这主啊可千万别惹他，惹了他呀说不上赶上倒霉点儿，让他给你骂一顿那就划不来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的。王松这功夫啊多了个心眼儿，我虽然是府仓大使，可是今儿个户部有一位官员是金官正，他代表户部到这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我把金大人

0: 员推到前面来吧。来来来，金大人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北镇抚司的张大人。再看这个张大郎，像个大猩猩似的。看了看金学增，人家这位金学增理都没理他。这个王松赶紧打圆场，又客客气气的把这个张大郎领进了秤房。这个时候，张大郎带来手下这些四物已经办妥了账面的手续。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中品级的官员差不多有200多位，核实完了之后，胡椒苏木这两种每样都超过了1000斤。几位差役拿来了麻袋，正要装货，张大郎一伸手给拦住了。慢着，哪能这么装？这几位差役就停手了，看了看王松，等着王松发话。王松早就看出来了，张大郎是来找茬的，心里感到很紧张。张大人，您看应该怎么装？张大郎一伸手，冲那本衙门的司务，来，把咱们衙门官员花名册给我拿来。哎，在这儿呢。司务官说着话，把花名册递到张大郎的手里。张大郎一转身，就按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的给我称好，然后再给我一份份包装好。哎呀，这200多人，2天也分不完呐。张大人，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衙门的人等着呢。我不管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张大郎的态度非常蛮横。王松本来想发火，但是他没敢，一转身问了问身边那个一直没说话的金官正：金大人，您看张大人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这么办呢？从打张大郎一进来，金学增这个官正特别的机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张大郎是来找茬干仗的。再说他也听说了，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们都躲着走，今天他们主动来，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张大郎进来之后，金学增是一声没吭，在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张大郎。这个时候，张大郎抬头看看金学增，只见金学增身高在70左右，白白净净的，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那眼珠子还直转悠，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这人能说会道，还有一定的主见。穿着一个新的9品官服，在一般的官员眼里边都是个小磨磨渣，排不上号。可是这个金学增今天的地位可不一样，他是代表户部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的，这地位可就变了。别看官小，但是权力可不小。这个金学增在户部已经报到3年多时间了，报到了3年多，怎么才是个官正呢？这里边简单的介绍几句。他在隆庆2年3年会试的时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当官。可是隆庆2年官员超编，一时分不下去，吏部就把金学增分到户部学习政务。官正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分到刑部称为刑部官正，分到礼部叫礼部官正，分到兵部就是兵部官正，这么以此类推。这个金学增来到户部刚报到，没想到 家乡来的信儿，说他老父亲病故了。明朝是以孝治天下，金学增只好回去守三年孝。守孝期满之后，今年六月份，他回到京城户部报道，可是正赶上隆庆皇帝死了，户部官员这功夫乱成一锅粥了，没人理他了，把金学增就闲起来了。过了没几天，新皇上登基，新首辅上任，户部的官员进行调整，原来的尚书回家，新尚书接任，金学增这个闲差就更没人管他了。这几天正赶上户部在储记仓要分发胡椒苏木，户部必须派一个官员去监督。在户部这些官员眼里边，金学增不光博览群书，还见多识广，天南地北他了解的事儿很多，对他可以说是刮目相看，这个差事正好把他派去最合适。最后经过户部新上任的尚书王国光的同意，把金学增这个官正就派到储记仓兼发胡椒苏木。这个差事别看很重要，但是朝廷的官员一般谁也不愿意干，知道这个事儿得罪人。因为金学增闲得无聊，他还愿意干这个事儿，到储记仓发放物品，每一笔必须有三个人签字。一方是管仓库的大使，二呢就是接受方，第三是他的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闹事儿本来跟金学增没关系，但是王松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王松在转移矛盾。这时候他不得不回答王松的问话，以卑职看还得按章办事。哟呵，原来你不是哑巴。金学增把脸一撂，张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怎么的，老子这么说话对你客气？说这话他掏出了自己的折扇，啪嗒啪嗒在金学增肩膀上就拍了两下子。老爷，我一进储机仓的大门就看你小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不是什么好鸟。王大人，这个小子干什么的？
1: 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的官正，杜之思派来的监理。
0: 监理个屁，就监理胡椒苏木则封啊，他娘的六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一道沟。一个堂堂的进士，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平白无故的受到他的侮辱，金学增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是代表户部来的，我是朝廷正经八百通过乡试会试一层一层考上来的官员，今天我就想在你太岁头上动点土。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张大人，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要是一个一个的付，三天两夜也付不完，付不完也得给我这么办。张大郎是以势压人，两只眼睛一瞪，像个大牛懒子似的。再说金学增，他感觉到邪不侵正，所以金学增这个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根本就没把张大郎放在眼中。张大人，你比其他的部门来得晚，今天你没排号进来已经给了你方便，你怎么这么不讲王法？嘿，你个小

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张大郎他是有意挖苦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是啊，张大人，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最小最小的芝麻官。我这个小官虽然不大，但是我是正经八百的门户，一层一层由乡试到会试考上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名正言顺走上仕途。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员是怎么考进来的？也是皇上接的榜吗？要说当矬子，别说短话；当婊子，别说养汉的话。这么一句话，可就戳到了张大郎的软肋，因为他的官儿是从后门来的。你看这下子，他脸色就变了，是恼羞成怒，举起了扇子，朝着金学增啪就抡一下子。金学增一闪身躲过去了，但是乌纱帽的刺儿被打断了。张大郎，你胆敢行凶！老子行凶怎么样？老子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小麻雀官。这回张大郎就像一头野兽，他抡起了拳头，就砸向了金学增。金学增马上一闪身，没打着，他扑过去了。金学增又一转身，张大郎扑了一个空。这功夫可把那胆小怕事的王松王大人吓坏了，他跟在张大郎背后就劝说："张大人，请别发火，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说着，他就去拽张大郎的衣服袖子。这一拽，张大郎就没打到金学增。他一回身，把火就撒在王松的身上。他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的，转过身狠狠的啪，就推了王松一掌。再说王松根本没防备，被他这一掌推的，他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砖地上喽，那后脑勺子咣当一下子磕在砖上，这血就冒出来了。再看王松的四肢就抽搐起来了，这时候金学增已经跑出正房了。他刚跑出正房，就看见迎面来了一帮守护仓库的兵士。这些兵士拿着家伙事儿迎上来之后，就问了一句："金大人，出事了！出事了！你们都过来，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这个时候，这些士兵一看，迎面跑出来一个武官，手里拿着个铲子，恶狠狠的就冲过来了。这些士兵呼啦一下子就把张大郎给围起来了。哈哈，你们几个小毛贼想撵我，老子和你们干！他说着话，抡起这铁铲子，这些士兵一躲，谁也没抡着。这回金学增发令了，他要再闹事，把他拿下。张大郎一看动真格的了，人家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把那铁铲子啪啷啷一扔，一转身，他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金学增到王松的跟前一看，王松已经要没气儿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快来人！"马上过来几个小头目，快把王大人抬走，赶快去抢救。这些人忙手忙脚的把王大人抬走了。把王大人刚抬走，那边门口又乱套喽。就看那个张大郎领回来30多名手下的亲兵，呼呼啦啦拿着刀枪就冲进来喽。这下子可热闹喽。金学增一看，这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自己是代表户部来的，张大郎他们闹事儿，

0: 那是冲着户部，他吩咐一声，赶快去找所有的士兵全过来。守仓库的这些士兵呼呼啦啦的也过来六七十号，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两伙人就要来一场厮杀。这些当兵的打架，只要有令就行，他不管你谁对谁错。这两伙人马已经拿着家伙事儿，眼看要冲到一起的时候，就看大门口那边呼呼啦啦的，又进来200多人马。这些官兵一进来，把这两伙人都包围在一起了，把家伙事儿都给我放下。这些当兵的和守仓的兵士一看，原来是巡城御史王传。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书里边得交代两句。张居正开始和王国光研究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张居正就怕这块闹事儿，一旦闹事儿影响就不好，提前就跟王传打个招呼，说是最近这几天在楚继昌那个地方要发放胡椒苏木，你带着巡逻的人马，在那儿经常溜着点儿，一旦有事儿好接应。王传领着手下这些人马，一直就在这附近暗暗的巡逻，正好今天就赶上了，领着人马就冲进来了。臧大郎手下的这些亲兵和金学增手下守仓库的这些亲兵，眼看就要厮杀的时候，王传领着人下了一道令，把他们两伙人的家伙事儿都给我下下来。这五成兵马司的这些人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前一段时间，王九思坐着大轿打着金闪，王传一下令，把王九思都敢抓起来。在这儿，别说你张大郎，就是臭虫也敢把你拿下。这回这些当兵的可捏铁喽，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在那观看着形势。再说张大郎一听，他也吓得溜了。这个功夫，首辅张居正正在皇宫里边，听说这边出事了，他马上赶回到内阁，也就是不长时间，王传就过来了。哎呀，首辅大人，那边出事了，事情严重啊，非常严重。王传一五一十的把楚继昌里边发生的情况跟首辅讲了一遍，最后，王传说了，那个楚继昌大使王松，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死了。首辅张居正听完之后，这眉毛就皱起来了。王传，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情况怎么样？楚继昌门口照样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和领俸的都混在一起，这些当兵的本来就有气，这一来火上浇油。领头的张大郎虽然逃跑了，但是这些兵头子还在那插拳抹掌，有的骂娘，有的骂爹。我带了几百兵马过去，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些兵头子都仗着自己立过功，也知道我不敢把他们怎么着。刚才王国光王大人坐着大轿也去了，也遭到这些军爷的围攻和谩骂，有的人朝他吐口水，还扔石块，把王大人的头都打破了。后来他们把王国光王大人的轿给围起来了，亏得我派手下的人拼死相救，才把他抢回来。首辅大人，刚才我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把储机仓的大门给关了，暂时停止发放。王传呐，闹事的这些武官，都是些哪个部门的？挑头的就是张大郎，北镇抚司衙门的。这个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张大郎还没。他不往下说了。 王传，怎么今天说话吞吞吐吐？
1: 首府啊，您不知道，这个张大郎他有来头。
0: 等王传详细的把张大郎的情况跟首府挑明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真就不知道这步棋怎么走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他出身寒门，多亏科举让他步入仕途，他说话直爽，直言不讳，让他成为高官。功成名就，他为何在最风光的时候打算再次回到考场？他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郎，勤勉和机遇造就了他的辉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二集。孙福家这举动是什么呀？他呀要把自己的官职往下主动降两级，降到六品官员，以这个身份请求去参加大唐王朝头一次进士科举考试。好些人纳闷啊，心说有人想升官，这不难理解，可像你孙福家这样的主动提出来要降官职没碰见过，更何况考进士那也无非就是为了当官，你现在都有官当了，你还考什么呀？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周围同僚的这种心情啊，孙福家能理解，也难怪，有他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少见。所有人见了他没别的，全那苦口婆心的劝他。底下官员这样，当朝皇上李渊得加一更字，他更不明白呀。借着有天上朝，李渊特意把这事儿啊给说到明面上来了，当着列位臣工想问问孙福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孙福家呀，朕爱惜人才，之前你直言上谏给朕写了三道奏折，朕非常赏识你，觉得你呀是在提醒朕不要犯错误，话虽然不好听，但是道理都是好意，所以看在你忠心为国的份上，我把你提升为了治书侍御史，让你做了一个言官，目的就是想让你啊时刻监督朕。可你现在却要降职，降到一个六品官员去参加进士科举，你是不是觉得朕对你的封赏你还不满意呀？这些天呢我实在想不明白，今天你也别跟朕打哑谜了，当着列位臣工你给朕说明白了。李渊这番话推心置腹，孙福家也明白自己这决定确实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心说既然眼下皇上您把这事儿提出来了，拿到朝堂之上来问我，我呀把心里怎么想的我全说了吧，也省得您瞎猜。想到这儿，孙福家上前一步撩袍跪地，皇上啊，微臣能够做此决定确实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现在的官职在仕途路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都是仰仗圣上您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假若我日后一不留神犯了错误，您把我给贬为庶民了，我拿着进士科举的成绩依然可以入朝投考吏部，东山再起，还能为大唐王朝尽我一份微薄之力呀。呵，这话说的，满朝文武外带皇上李渊在内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李渊这回也没话说了，当即宣布，好，你孙福家想参加考试也行，我就特旨恩准你不用从头考了，直接参加进士科考。孙福家这几年从来就没放下书本，反而是这几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次科举考试让孙福家再一次脱颖而出，由当时的主考官判定为第一名。就这样，孙福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咱都说伴君如伴虎，像孙福家这样的言官，或者说他这种性格，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可好就好在李渊看中他，所以有生之年一直没有难为过他。李渊驾崩之后，李世民继位，这是唐太宗。皇上换人了，身边宠幸的大臣可见也得换一拨人，尤其像孙福家这样性格的，能不能让唐太宗也忍着他，这可就难说了。孙福家这个人呢向来是直脾气，
敢张嘴，反正搁他那性子，当朝皇上甭管怎么换，我该说的话我一句不落，该说的事儿啊我一定提出来。唐太宗继位之前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打仗那是家常便饭，后来登基了，这天下也太平了，国家虽说稳定了，可唐太宗那边犯上难了。怎么呢？他出去打打杀杀的习惯了，这没仗可打了，他难受，在家里坐不住。唐太宗别扭，想来想去的，就把这精神注意力呀，给转移到打猎上去了。这么一来，又能出门骑马射箭了，还能打发闲暇时光。有了这项运动，可是给唐太宗美坏了，他是有功夫就打猎去，啊，痴迷呀，几天不去心里痒痒。这天唐太宗心情大好，突发奇想，打猎去。皇上那是九五之尊呐，想干什么不用跟别人打招呼，感觉来了，喊上几名侍卫，背上弓箭，带着猎鹰猎犬，这就准备出门了。要说事情也凑巧，无巧不成书嘛。唐太宗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宫门口的时候，正好对面撞上孙福家了，俩人照一对脸，还没等这唐太宗说话呢，孙福家上去捧一把，先把唐太宗这马缰绳给薅住了。陛下，您这是又去打猎呀？唐太宗点点头，是啊，怎么了？唐太宗这一回答不要紧呐，可给孙福家逮着机会了。皇上啊，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整天出去打猎，一来是过于贪玩，容易耽误国事，二来您身后就跟着这么几个侍卫，能够确保您的安全吗？下官说句不好听的，您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主持朝纲啊？我劝您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不要贪图一时之快，不要任由您的性子过于自由的生活。唐太宗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本来心情不错，孙福家这几句话可是给唐太宗泼了一盆冷水啊！这皇上是又扫兴又尴尬，心里头气不打一处来。自打唐朝建立以来，别的咱不算，开国皇帝李渊留下一条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身为一国之君必须要虚心纳谏。说白了，您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得听劝，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留下来的传统啊。就算李世民心里不乐意，他不敢反抗，尤其像孙福家这样的又是一个言官，他这工作就是负责给皇上提意见。所以孙福家话一说完，两只眼睛死盯着唐太宗，脸上没表情，清汤水也不动换，就等着唐太宗在这表态呢。唐太宗这会儿不光是尴尬，还堵心呐。瞧着马缰绳攥在孙福家手里头，又扭脸看看身边这几个侍卫都等着呢，心说我有心走吧，到了明天这帮大臣之间就得传开了，说我不听劝。你说我不走吧，我是当朝皇上啊，连点自由都没有，这说出去也丢脸呢。唐太宗想了半天，最后没辙，找一折中的法子吧，耐着性子呀给孙福家赔了一笑脸。爱卿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你看我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闲下来锻炼锻炼身体，这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再者说了，我又不好色，又没什么坏习惯，就喜欢打猎，连这点爱好你都给我剥夺了，是不是有点儿？是不是啊？你放心，我呀就围着外头村子打一会儿，绝对不会惊扰老百姓啊。还有你瞧瞧，我身边还喊了十来个侍卫，这安全问题呀你就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时间长。

不了。唐太宗说完之后，连等都没等，一拽马缰绳，冲身后这帮侍卫喊了一声走，这就打算出发了。他这会儿可不打算等孙福家说什么，他就怕孙福家又有什么幺蛾子，根本不给孙福家张嘴的机会。唐太宗这心里头盘算的挺好，可谁成想一拽马缰绳没拽动，孙福家顺手一薅，把马缰绳往腰上这么一缠，扑通一下跪在马前头了，拦住了皇上的御马。皇上啊，今天您要是出门也行，那就骑马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的死要是能换来皇上您采纳忠臣之谏言，我也值了。呵，孙福家来了一手死缠烂打呀，说什么就是不让唐太宗出门。这下可给唐太宗气着了，当时这气也忍不住了，脸挂搭也掉下来了。孙福家，朕向来觉得你是一个勇于谏言的臣子，冲你这种品性我不好损你颜面，可你倒好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我看你是不知好歹，眼里没谁了吧。我告诉你，你建议可以，但是你没有权利限制朕的行动。朕要是连点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主，我看干脆这皇上你当不就得了吗？说完之后，唐太宗大手一挥，来人呐，把这孙福家拉出去给我斩了。跟皇上打交道随时都冒着生命危险，像孙福家这样的在朝为官这么些年，时时刻刻都在给皇上提意见挑毛病，这脑袋整天就是别的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小命就玩完了。这会儿孙福家真是把唐太宗惹急了，不过眼瞧着小命没了，孙福家却突然扭转了局势。听到皇上下令，瞬间几个人高马大的侍卫窜出来，前后左右把孙福家围了一结实，打头那两个一边一个把孙福家跟小鸡子似的捏在手里就提了起来了，一边拽一边拖。这要是换了别人，当时肯定吓得尿裤，可孙福家呢面无惧色，任由你们这些人对我动粗，理都不理，反而是临走的时候冲着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下朝的时候关龙逢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诛杀，我情愿和这样的人在九泉之下相见，这辈子也不乐意伺候你了。这话说的等同于火上浇油啊，当时那几个侍卫啊连带着在场所有人这心都跟着咯噔一下子，心说孙福家呀孙福家呀，胆子够大的，都这样了还跟皇上面前撂狠话呢，我看呢你死了之后连个全尸也落不下喽。其实大伙的担心呢并不是多余的，这事儿要是放在咱们看呢兴许也得这么想，可谁成想孙福家这一句说完之后，唐太宗站在原地突然喊了一声住手，紧接着翻身下马凑到孙福家面前又赔上笑脸了。哎呀，你看你孙福家入朝为官这么些年，怎么不理解皇上的心思呢？朕呢刚才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啊。不错，看来你真是一个有识之士啊，有胆子讲真话，我能有你这么一臣子，这是朕的幸福，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看在你这么忠心的份上，朕今天就不打猎了。不过朕倒是听说呀你这个棋艺很高超，要不然你跟朕切磋一盘也好打发闲暇的时光啊。孙福家这倔脾气还真为自己保了一条命，没过多久唐太宗就封孙福家为谏议大夫。有了新皇上的支持，孙福家这底气更足了，居然敢在朝堂之上当着列位成功的面和唐太宗掰扯。有一回上早朝，唐太宗瞧见朝堂之上离他不远正好是朝中大臣叫张

0: 闲诉。两个人呢说了两句政务，紧接着唐太宗就问了张贤素一句：“张贤素啊，你以前在隋朝是什么出身呢？”我在这儿啊得多说一句，这张贤素以前是隋朝官员啊，前朝旧臣。当然一开始他这官职并不大，因为有勇有谋，这才让唐太宗看中，拉到自己身边做了大臣了。您想这前朝之臣本来啊就让人看不起，再加上张贤素最早就不是什么大官，唐太宗这么一问明显有点不礼貌了，弄得张贤素一张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孙福家站在一边，俩人说什么他一句没了全听见了，心说皇上啊，您这不是欺负人吗？好家伙，孙福家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当时往前迈了一步：“皇上啊，下官以为您这话有点羞辱别人的意思，好男儿志向远大，谁会在意出身呢？”兴许唐太宗也没有看不起张贤素的意思，不过听这孙福家这么一说，这才意识到，哦，别人不会以为我这是诚心让张贤素说自己出身不好，我恶心人呢吧？赶紧打个岔：“孙福家呀，朕知道你这直言快语的习惯，不过朕没你想的那样，只是无意当中说起来了。既然你提出来了，那我也当着列位臣工给张贤素赔个礼道个歉。”唐太宗话一说完，吓得张贤素赶紧给皇上跪下了，心说谁敢让皇上赔礼呀？更何况还是当着列位臣工的面给我道歉，即便他有这心我也得赶紧回个礼呀。孔子曾经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意思就是啊，身为一国之君，你只有以礼对待手下群臣，这帮臣子才能忠心于你。这道理虽然没错，但是能像孔子说的这样做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太少了。不过少归少啊，也不是没有。贞观年间有了孙福家的督促，唐太宗对于手下臣子可以说是处处以礼相待。贞观二十年正月，唐太宗派孙福家等20多位大员出使全国，为的就是整顿风气。一年之内，孙福家这帬人清除了贪官污吏1000多人。这种做法不光整顿了官官相护的作风，也为唐太宗当政做了不少铺垫。孙福家的直脾气这辈子没改过，他的直言快语、忠心为国，不光没有招来厄运，反而得到了重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孙福家身为大唐王朝头一届状元，让底下这帮后辈瞧见了希望。不过这辈子换来的荣誉却没有让他忘了本。有一回孙福家回老家，瞧见自己的孙子正在复习呢，准备参加科考。此情此景目睹眼帘，孙福家熟悉呀，不由得心里一发酸，把孙儿喊过来了，特意说了两句话：“孙儿啊，孙儿啊，爷爷是寒门出身，能够逾越龙门，这是我的幸运。你要是有朝一日也能够金榜题名，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好高骛远。只有踏踏实实把基层事务干好了，日后方可进取啊。”只是可惜了，孙福家的孙子后来虽说考中进士，可是甭管干什么都得不到武则天的青睐。也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勤勉和机遇必须是共存的。当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册的状元郎孙福家的时候，不得不钦佩他在辉煌的时候懂得脚踏实地。如果当初他没有参加那次科考，只是抱着高官厚禄走完一生，兴许咱今天也就不会聊他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冬病夏治啊，最近我们节目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和大家进行讲解。老慢支的朋友，大家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增加您的肺气，呼吸畅通了，咳喘没有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自然呼吸道的疾病呢就不再反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心气足了，心血旺了，脑供血充足了，尤其是随着血管畅通以后啊，整个的心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特别是血管的弹性功能恢复以后，当遇到寒邪侵蚀的时候，它也不会过度的收缩，血液呢也不会过度的凝滞，这样就能够保障血管持续的畅通啊。还有我们像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有很多老人家脾肾阳虚啊，一受凉啊就胃胀胃疼，或者拉肚子，或者有时候吃了东西以后啊就不消化排泄出去了，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甚至呢长期的阳虚导致内寒而生，导致胃肠道就出现什么增生，出现息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肾的温煦能力提高了，瘀滞不通的问题就解决了，肠胃运化好了，消化力增强了，大便也畅通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啊。那么像我们很多老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呢，同样要把握住三伏天这个天时。您看每年呢梅雨季节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关节就会出问题，颈椎啦、肩周啊、腰椎啊、膝盖呀、甚至全身的手指脚趾的关节啦都会感觉酸麻胀痛，或者有时候疼痛活动不灵活。其实这就是由于寒湿这些邪气所引起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风湿骨关节疾病在中医称为叫痹症，由于风寒湿三邪杂合而致。您看风寒湿，尤其是寒湿，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阳气的补充，血脉就运转了，寒湿的问题就解决了，再加上正气足了，抵御能力提高了，风邪就不会侵蚀了，那您的关节自然就灵活轻松了嘛。所以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开展冬病夏治非常关键。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本身就有很好的扶正的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有很好的通血的效果，血行风之灭了。另外呢，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修复您的关节，那您说您的关节不就更灵活更轻松了，到了寒冷的冬天，老风湿老关节炎它也不会复发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关于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需要邮寄的、需要送货的，现在非常多。确实天气很热，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啊，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因为我们好提前安排，让您及早的用上我们的产品，收获健康。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是唐老师啊。
5: 喂，你好老人家
6: 啊。你好。
5: 哎，你好。
6: 我是你们的这个老用户
5: 哦。
6: 我今年用了在3年多，
5: 第三个年头了是吧？
6: 对，我以前呢、也是寒的，或者一是气瘀一是补气瘀， 搞的官兵，这个呢，
5: 嗯，
6: 又有官兵不钱，又有新衰呀，又有房产呐、啊，又有这个板块。
5: 那、哎、
6: 开啥子药企啊？那药企不得，其他的你老那些呀，这九十的、五十几、六十都不得。
5: 那太低了。
6: 现在我没去那药的，我知道他这个选两样药。
5: 嗯。
6: 这个现在我身体还好的，现在我先还我连把那医生干。反正还有个肿啊，现在跟以前一样的，身体还好。
5: 哦，就是现在身体恢复的还是蛮好的
6: 啊。
5: 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6: 我今年74了。
5: 哦，还不到80啊？
6: 不到80。
5: 那您这原来这心脏那是很严重了啊？
6: 啊，对对对对。
5: 那不当时要经常往医院跑啊？
6: 啊，我的汉口都去了几次嘛。
5: 那当时人是个什么状况呢？
6: 当时其实我的身体还好，但是是那个药啊保持的呢。那些老太太，我老在听他的讲座啊，那一般都是有的103呐、啊，有的145都觉得还好啊。
5: 嗯。
6: 我说这鬼邪，但你说先前都我是我一是吃丸子，一是不吃丸子，所以他这丸子呢开的呢那个。我起不得八九样啊，倒有三样啊，抬降血压，其实我血压不高，
5: 叫做原来心脏病太严重了，吃的药很多，
6: 是吧？
5: 结果有些药呢本身就有降压的作用，
6: 对对对，
5: 那也是，因为您这个刚才您说了一个，就是原来有心衰了，
6: 对。有心衰，有房产呐、啊，又有这个，
5: 又有斑块，又有斑块，
6: 但是看这都
5: 有。所以有很多治心衰的药啊，它容易导致血压低。那
6: 我现在台诊上他们、嗯，
5: 那您这个
6: 现在恢复的160几的，最高的130的70啊，一般都是70啊80。
5: 哦，那血压很好。您这心脏不好，当时这是在哪里诊断出来的？
6: 在我们天门我跟汉口都可以检查几次吗？
5: 哦，就你们天门然后要到汉口，那就说在你们当地也治疗过，在汉口这边也治疗过。
6: 对对对对对。
5: 哎呦，您这心脏病确实很复杂啊，因为首先第一个您瓣膜了，关闭不全，这就像我经常打个比方，这个门这个缝太大了，那个血液就容易反流了。
6: 那是在门侧了，我们觉
5: 得因为您这一反流啊，再加上您本身有房颤，那就很危险，那就容易导致血栓了。
6: 是的，我那前年我去天门去汉口去按着把这门搞得关好去的啊，
5: 嗯，
6: 大学再砸吧多完了，
5: 又
6: 去啊，好再养个养啊，不能够搞。
5: 哦，
6: 到你去了后院呢就跑回来了。
5: 您看，所以有时候病复杂了，手术都做不了。
6: 对对对对对。
5: 那您等于说回来以后就开始用我们的产品了，是吧？
6: 啊，对对。
5: 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6: 现在我呢前两年用的原黄金，现在我这个又加了样用的活力滋养宝。
5: 您意思就是说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两个都在用了？
6: 对对，现在两个都在用。
5: 我就说您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症状呢？
6: 我这症状啊，我是在药企拐的，我其实一直身体都太好。您说血压是100不到的，怎么560啊？我老在听他讲说，我却这样胸闷气短的，他一些会员都听不懂啊。
5: 对呀、啊，
6: 我却还好啊，是这药气的不对，所以我都还、
5: 哦、
6: 就到了那个跳梁药，这个又加了两药气，现在一直在吃这四样药，我恢复的跟以前一样的。身体好啊，脸还脸巴的又要肿啊，腿子又要肿啊，
5: 哦，
6: 这筋还都不肿的，
5: 就说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
6: 对对对对，
5: 然后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30，低压70到80，
6: 对对对对，
5: 心脏现在都平稳了吧？
6: 都平稳了，
5: 都平稳了。那您最近有没有在复查过您的心脏呢？
6: 没有，
5: 也没有复查。
6: 我一直好不得的，我就没有复查，也没有，我没有住院呢，也没那个，
5: 就反正自己感觉也很好了。
6: 是的。
5: 哦，那就行啊！
6: 谢谢、你们的高产品呐、啊，真的、我现在一切都太好的。
5: 还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咱们说高科技产品，您要选择，您才有效果，才能解决问题啊。
6: 那要坚持去，我坚持去啊，这一直都在坚持一样的生活。
5: 对对对，一定要坚持啊！那现在等于说走路啊，或者做点事情呢、啊，心脏都还受得了吧？
6: 受得了，都好不得，
5: 都好不得
6: 啊！
5: 那就好，那就好。您血压正常，血脂啊。血糖啊，检查过吗？都正常吗？
6: 先检查的，现在没检查，我估计血压不高，我的这血糖啊、血脂啊，我没有别的病
5: 啊、没有别的病，
6: 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
5: 那您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血压低，然后心脏的问题很复杂，现在都平稳了，都正常了
6: 啊。是的，是的，
5: 可以，可以，可以。贵姓呢，爹爹？
6: 我姓于啊。我是天门这个黄潭姚园村。
5: 黄滩姚园村。
6: 啊，对对对，
5: 好好，最近呢天气蛮热啊，您自己也注意一下。
6: 好，谢谢谢谢。
5: 哎，好好巩固就行了，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们呐、啊，有需要健康的跟他们也交流一下，实话实说。
6: 啊，可以。
5: 另外，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啊，也正在进行啊。
6: 我买的药多，已经买的是整年了、
5: 嗯。家里已经备好了。
6: 啊，对对对对。
5: 好好好，那就您自己保重了啊。
6: 好，谢谢谢谢。
5: 哈哈哈，再见啊，于爹爹啊。
6: 再见再见。再见，
5: 好，祝贺我们天门的于爹爹啊，老人家一上来啊说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尤其心脏首先有瓣膜的关闭不全，然后呢就是严重的心衰，另外有房颤，然后呢有斑块，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呢、啊、一个有可能会导致血栓，再一个呢心衰就有可能危及生命，所以有很多时候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人到老年呢、啊、身体的体检很重要，血压啦、血糖啊、血脂啦，经常检测一下，自己心里要清楚。另外，如果您感觉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尤其在劳作以后加重了，或者您本身血压高或者是血压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确诊到底是什么心脏病。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原黄金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积极的服用。最近呢，我也跟大家在这个夏天啊，尤其是三伏天特别强调了，希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疏通血管，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啊，对您的心脑有很好的恢复和保养作用，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7: 我是浙江的老用户。
5: 好的好的。
7: 我就想把用那个轻松库的监护原黄金我给你汇报一下。
5: 嗯，
7: 我看一下个什么问题，就看一下那个什么颈椎啊、腰椎啊，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疼吧，关节方面都有问题。现在高大还强蛮可以的。
5: 关节疼痛现在没有了。
7: 哎，这个免疫力也增强了，原来就感冒，现在免疫很好些了。原来的感冒一个月搞2次3次的。
5: 哦。
7: 原来抵抗力比较差。
5: 原来感冒是按月算，现在是按年算了。
7: 对，对，现在蛮好了。
5: 蛮好了。
7: 我感觉的这个对我们老人在这些问题上嘛，增强免疫力蛮大的收获。
5: 对对对，
7: 因为现在早出去了，就跟那个人家说你这啥嘛，跟70几那么还显得那么年轻呢、啊。我说我是前头什么原黄金和那个金融福利金，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和调节自己的骨髓多少啊的。先买，我也介绍我几个朋友，他们都搞的。
5: 那等于说现在首先从关节方面来讲不疼了，
7: 关节上特别好。
5: 轻松固力键呢、啊、对于骨关节的修复啊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7: 对对对、
5: 啊、
7: 轻松固力键特别好
5: 特别好。除了免疫力提高了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没有呢？
7: 现在精神蛮好，我现在每天走1万不如，我婆婆也来钱，他说蛮好，我才开始搞。他说其他那个原黄金蛮好，他说你买了没两个钱。反正现在的我的身体还蛮好，我的身体还蛮好。
5: 那您身体免疫力提高了，关节不疼了，颈腰啊都灵活了。
7: 对对，
5: 人也显得健康年轻了。
7: 是，
5: 身体像其他的，一般我们经常说的一些什么吃啊、睡啊，包括心脑血管呐、啊、这方面的都怎么样呢？
7: 我原来心脑那个内在病啊，像那个激素病，我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没得。听到说很好，我们就说我们买了一房，我们就一直到吃了以后呢，现在心脑血管那里甚至基本上没得。你看我说话都蛮有劲。
5: 对，
7: 我们就弄了好久，一直坚持在一起，
5: 好好好，
7: 坚持起来就把那些什么疼痛病基本上就缓解了。
5: 对对对，我总说有病咱们要早治，无病的能够早防。
7: 对对，
5: 特别像人到老年了，有时候不能等，有些人总说哎呀这个掐一下冷一下，结果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就麻烦了啊。
7: 对对对，
5: 那真不错。那看来您确确实实体现了骨髓年轻了、啊、人就健康年轻的这个好处了啊。
7: 对，我们就是从那个开始就是没想的。
5: 是的是的是的。您贵姓呢？
7: 我免贵姓徐。
5: 可以可以，那您呢好好用。
7: 好的好的。
4: 请枝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五柳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8: 喂，唐主任。
5: 哎，您好。
8: 那好，那好，那辛苦了啊。
5: 哎呀，您客气客气啊。
8: 这南长期为我们在服务啊。
5: 哎，
8: 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啊。
5: 不客气啊，这都是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啊。您是我们的是老听众了啊。
8: 我的志愿部的一个老用户了。
5: 老用户了啊。
8: 我是钱江的患者，我姓李。
5: 哦，钱江。
8: 我。

0: 前两年呢都是用的活力滋养宝，这今年我就上午就用的活力滋养宝，下午就用的元黄金。自从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我的老胃病好了，我的多年的胃病呢，老说是原来老是胃病的，各种黄花都没吃好啊。
1: 我现在吃了这个叫你现在蛮好了，我现在谁吃什么东西都蛮感到有食欲啊。
0: 哟，那太好了，这个胃不好很难受啊。
1: 再就是前几年的这个痔疮癌一年到好几次，有些像冬天都手术，有些一年。
0: 哎，
1: 现在在就没有话了。
0: 这没发过了
1: 啊，我在吃了这个叫我原来我的体质啊，蛮差的，一搞就感冒，一搞就感冒，现在呢，现在很少很少感冒，就是感冒了呢，再过这两天又不用药不打针，那就好了。
0: 你大过这两天又不没不需要不打针，那就好了。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免疫力反正也是增加了。
0: 是的，是的，
1: 我现在就是体会就是啷个呢，我的免疫力加强的食欲好啊，肝火的有精神。
0: 对对对，人那肯定就精神好了，人就有劲了。
1: 这是南通过南的给我们讲课呀，对我们的带来了好处。我反正不会说假话，我这农村的人嘛是。
0: 是。
1: 反正我们一些借这个平台呢，感谢南活力滋养宝，感谢南。
0: 是，
1: 我也不会说假话，我们这是农村的人呐，弄点钱也不容易啊。
0: 是的，是的，说得很好。
1: 我原来还蛮怕俺们说我是农村的，现在我想不怕了，因为哪里我提了有好处，
0: 对对对，您这说得很好啊，确确实实能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一提到这个养生啊、保健呐，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人，他有时候就不理解。当然也确实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啊，也搞得我们很多老人家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对呀。
1: 你看，
0: 老毛病就是这样啊，咱们还是一句话，到医院去，他可能会给您开很多药，那您吃，那叫对症处理。
1: 哎呀，不像好多什么，是吧？是吧？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强调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啊。 对于改善胃肠道的功能效果非常好，很多。
1: 说实话，这个药确实有效。
0: 那您那个痔疮原来是怎么还做过手术啊？
1: 原来我的那是个外痔，老早啊，有一年就。
0: 去断两个手术，
1: 每年都要动一刀，做连续三四年的，都是那个家伙的。
0: 这连着三四年做了几次手术？那您吃了不少亏呀。
1: 就是啊。
0: 说起来是个小手术啊，但是人难受。有时候痔疮啊，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有时候发了以后，这走路都难，是不是？
1: 做手术难啥也不是河南。
0: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啊，现在人精神好，这个很重要。
1: 蛮好。
0: 哎，
1: 现在没得这个问题了。
0: 那行那行，那就放心了。 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福您。
1: 好，感谢他们，感谢他的、每天为我们讲课，那是很辛苦的。
0: 应该的，
1: 谢谢
0: 应该的啊！听到你们健康就好。另外呢，我也再提一下，您看，您要是有时间呢，我们刚好现在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然后呢，我们27号，我们王主任呢会到我们钱江专营店坐诊。到时候您要是方便的话，因为现在天气也热，您要是方便呢，就27号去参加活动，把身体再检查一下。而且，而且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1: 好好好，王主任那是蛮细心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就到时候欢迎您去啊。
1: 我们专卖店的，两个服务员也还蛮热心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都很熟了。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李爹爹啊。
1: 好好，感谢他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好。
2: 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彭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3: 哎，我想来汇报哈，我今年已经4个月的。
0: 哦，那你是老用户了。
3: 我原来的，我一个做过神经，一个腰椎软突出。
0: 哦。
3: 那个那还疼的嘞，是站都站不得，坐坐不得。
0: 哎呦，坐卧不安呐。
3: 啊，那还是跪着趴的，我彭主任。
0: 哎呦，跪着。
3: 啊，还是亏了我怕的。
0: 哎呀，那真是遭了不少罪啊。
3: 听他们的广播听了呢，
0: 嗯，
3: 我就找那个卖药的地方，找到那里就买那个药，我就先吃啊吃啊吃的，我可能吃了一个小时没吃完。我那个坐骨神经呢，他就能站着起来了。
0: 买的哪个药啊？
3: 买的我的三包提神固的钱。
0: 哦，一个服食没吃完就能够站起来了。
3: 就站起来了，就能先走的。
0: 好。
3: 那个也是第一腰椎软突出啊，那个坐骨神经。这我也是感冒啊，那是隔几天才感冒一回。
0: 哦，
3: 那感冒呢不是马马虎虎感冒，住院住9天了，我同志啊。
0: 哎呦，那您这感冒免疫力很差了，感冒很严重啊。
3: 一住院就住9天。
0: 那就搞成气管炎了是吧？
3: 那是支气管炎噻。
0: 是啊，那要不然也不会住那么长时间院了，那就到医院打吊针消炎了。
3: 啊，是啊，一住9天院了。
0: 嗯，
3: 连时间现在的，我前两个月去了的。我现在的没有感冒过的。
0: 好，这就没感冒过了，也就不存在咳嗽了。
3: 哎，没感冒过的。
0: 没感冒，没感冒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嘛，哎、是不是？
3: 在我01年，我这个胯子啊就白的，专家医生看的，他说我这是骨折的。但是这个骨折啊，一直就起我起到现在，但是又白的出了双拐棍。
0: 是那个股骨头那个地方吗？
3: 那个屁股头那个股骨坏死
0: 啊，那叫股骨头坏死了。
3: 哎，我吃了那个药嘞，
0: 连
3: 从前年子又吃那个骨的碱，骨的碱连吃了，现在不可能那么疼的，
0: 不那么疼了。
3: 不那么疼的，我现在能走的。
0: 哎，您不疼，所以您才能够走。您要疼的话，您可能就动不了了，是不是？
3: 是的，一疼就那些疼得哭啊，在屋里。
0: 那这个病的时间蛮长了，
3: 10年就过世了，10年了呗。
0: 当时没有受过伤吧？
3: 那没有受过伤，
0: 没有受过伤。
3: 原来走时啊，我走得很小，11岁就在搞健身。
0: 难怪了，您这从小啊，劳伤太重了。
3: 哎，就是劳伤太重，那搞得还吐过血。
0: 那还真是不容易。现在最起码生活能够自理，不影响。
3: 哎，我现在呢，在屋里呢，自个还可以自理了。我还可以种园子。
0: 哦，就是还能够种菜园子是吧？
3: 对，还可以种菜园子。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不容易，您这两个腿拄拐杖的人现在还能种点菜园子。那最起码啊，最起码您这个身体啊，虽然腿呀、可能时间长了想完全康复正常有点难，但是最起码从生活上不影响，而且从您整体的健康水平来讲还是比较好。
3: 哎，现在感谢那个医生。83的。
0: 哎呀，那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了？血压啦、心脏啊、吃啊、睡啊都怎么样？
3: 哎，我的血压呀、血脂、血糖啊都好，
0: 都好。
3: 哎，
0: 不错，听得出来您现在精神也很好啊。
3: 哎，精神好。
0: 精神好，
3: 精神好。我现在我的身份保险是叶红银，提成苦的钱，还有一个眼贴。
0: 哦，千里眼也贴了。
3: 哎，千里眼那个眼贴，天天在贴还。
0: 哦，现在每天在贴。
3: 哎，眼。

0: 金的。
1: 哎，够用的，我沈阳药房还真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老林家，您看您这确实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 我感谢咱们那个友善还是。
0: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丹阳的。
0: 贵姓呢？
1: 姓佟。
0: 您自己呢，保重好身体。
1: 好，感谢咱们的友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好
0: 好。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和汉口，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银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欢迎您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利用3伏天的最佳时机，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公益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好，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我们要聚焦的是黄陂区的农村养老的实践。那从全区层面呢，现在是通过农村福利院共建国企营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来筑牢机构养老的兜底的底线。那另外呢，在这个村级层面，也是打造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的创新试点，这个呢也是打通了居家养老的最后一米。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陂区的一些养老探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嘉宾来和大家依次打个招呼，有请。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黄陂区民政局老龄科科长韩琪。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惠汉银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古阳。
8: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大家好，我是黄陂区姚家集街沿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光华。
1: 好，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韩科长啊，黄陂呢作为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当时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启动了这个农村养老的一个系统性改革？另外，这个整体的一个改革框架是怎么样来设计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陂是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农村地域广，老年人口多，农村养老需求多元且迫切。改革之前，我区15家农村福利院分散布局，各自为战，整体发展参差不齐，存在诸多共性短板。管理上由各街乡属地自主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专业团队和规范的机制。人员上，护理人员多为本地的村民，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服务能力参差不齐。硬件上，设施设备老旧落后，适老化配套严重不足。运营上，床位闲置浪费，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保障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需求。2020年，我区成功入选湖北省第二批农村福利院改革试点，我们牢牢抓住这次改革契机，全面启动特困共养体制机制系统性改革。在改革全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三变三不变核心原则，既破局创新又守本初心。
1: 刚刚说到这个三变三不变的一个核心原则，接下来我们就请韩科长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6: 所谓三变，一是管理模式之变，从街乡分散自治、各自为战，转变为全区的集约统筹、专业运维、标准管控；二是环境设施之变，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方位的适老化改造、硬件提档、环境提质，彻底告别老旧破败的养老环境； 三是服务供给之变，优化全域养老资源布局与配置，精准分层分类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所谓三不变，一是公益属性不变，始终坚守农村福利院兜底保障的公益底色，聚焦特困老人、困难老人，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二是国有权属不变，所有土地、房产等国有资产产权清晰，权属不变，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三是服务初心不变，始终坚持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精细、暖心做好养老服务。立足这一核心原则，我们最终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定方向、国企运营提品质、专业服务暖人心的标准化路径，同时在村级层面同步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走出了一条贴合黄陂农村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改革之路。
1: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详细的介绍啊。刚刚说到了这个三变三不变，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个区级层面的机构养老改革之外呢，那目前黄陂呢还在村级是打造了互助养老试点，比如说呢，在姚家集街的沿河村啊，这个互助小院，这个呢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下沿河村的李书记了啊，当时村里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争取到了这样一个项目？李书记。
8: 是这样的啊，我们村户籍人口1052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是凑合着；二是精神的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街被纳入了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100000万工程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了武汉市支持发展乡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的唯一的试点。
1: 这也是呼应了刚刚韩科长介绍到的这个三变三不变当中啊，这种公益的底线，那既是守住了这个底线，也留出了一些创新的空间。整体的框架刚刚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是非常的清晰。那这个区级公建国企营这样一个改革，它具体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落地推进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古阳古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古总。
7: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机构改革以来，我们区严格按照全区改革的统一部署，分两步落地推进，同时结合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和区域发展规划，同步规划高端养老项目，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层次。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步，全域整合，集约赋能。我们打破街乡地域壁垒，将原有15家的分散农村福利院优化整合为7家标准化的养老机构，统一由我们区属国企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运营，同时构建权责清晰的三方工作体系。一，由区民政局牵头抓总，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各街乡属地跟进落实日常监督责任。我们运营公司专业深耕，负责全院日常管理、服务落地和品质提升，形成各司其责、协同联动、闭环管理的良好运营格局。第二步，我们分区布局，精准定位。我们结合全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养老需求，打造东南西北中5大区域供养特困中心，一院一定位，一院一特色，实现差异化布局、专业化服务、精细化保障。与此同时，我们重点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筹划工作。该项目规划设置床位600张，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优化和公司专业运营经验，打造集高端居住、专业护理、医疗康养、娱乐文休闲文娱、精神慰藉等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养老社区， 弥补区域高端养老服务空白，为高端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
1: 嗯，
7: 在中部以前川街中心福利院为核心，主打重度失能照护，重点兜底保障全区集中供养的重度失能特困老人，专门设立失智老人专区，针对性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难题。李佳吉福利院专项承接全区域失能失智特困老人，实现失智老人的集中照护、专业照护。未来该区域的专业照护经验也将为木兰颐养中心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板块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东部，我们以蔡家栅福利院为依托，打造康养融合示范标杆，辐射服务王家河街道、木兰乡两大片区。2024年7月，我们顺利完成木兰乡福利院特困老人搬迁整合，12名老人全部平稳入住蔡家栅福利院。该院配置102张优质床位，环境清幽，设备齐全，社工常态化开展手工文娱联动，帮助新入住的老人快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我们将借鉴该区域康养融合的运营模式，在木兰颐养中心打造特色康养板块，融合生态、旅居、文娱、休闲等元素，提升高端养老服务的体验感。在南部地区，我们以横店福利院为载体，打造医养结合专业照护的示范院，现有备案床位118张。我们联动区卫健局，共建健康养老中心，设置30张专属医养床位，精准匹配失能老人医疗康养需求。同时与区中医院深度签约，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现诊疗服务零距离，应急救助快响应，让老人看病不用等，就医不出院。这一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将全面复制到木兰颐养中心，我们将联动优质医疗资源，为项目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建设专属医疗区域，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实现高端养老与优质医疗的无缝衔接，为入住老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在西部，李佳吉福利院打造集生活照料、休闲康养、专业护理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养老阵地，全院占地8128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设置160张床位，重点兜底齐家湾街、天河街、罗汉街，是全区失智特困老人的集中供养基地。该基地的专业照护团队和管理经验将成为木兰颐养中心护理服务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确保高端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北部，姚家集福利院为核心的是聚焦康养旅居一体化发展，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新建5层宿舍楼，翻新建6000平米的康养空间，配备50张专业护理床位，辐射蔡甸街、长轩岭街，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沿河村改造建设幸福食堂、互助小院，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米。木兰颐养中心的筹划也将充分结合北部区域生态旅游优势，依托周边自然景观和乡村资源，打造康养旅居特色，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高端服务，又能体验乡村田园生活，实现康养与旅居的深度融合。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后续我们将加快项目落地，为争取早日为区域养老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1: 好的， 谢谢谷总的介绍。刚刚我们听到了啊，这个区级机构养老的这个改革呢，这个布局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落地也很扎实啊，每一个部分啊究竟应该怎么去做，现在规划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0: 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区级的机构养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这个村级的互助养老啊，前面也简单的提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黄陂呢咱们在这个福利院的改革之外啊，推进了这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这样一个试点，那这个工作在全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1: 农村养老呢，它不能只靠机构兜底，大量留守独居老人生活在村里，更需要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就餐难、精神孤独等实际困难，我们响应国家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号召，对接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百千万行动计划，通过改造村集体现有闲置房屋，建设及老年就餐、文娱、互助、康检等功能一体的互助小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助养老机制。按照全国布局，大别山区是建设重点，黄陂正处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优先选择村两委班子有力、老人居住集中、有闲置场所资源的村庄开展试点。姚家集街沿河村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试点点位，也是武汉市唯一的市级试点。我们希望通过沿河村的实践，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村级互助养老模式，逐步完善区、街、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详细说一说了。我们要有请的是李书记来给我们讲一讲沿河村的这个互助小院，它具体是怎么样建起来的啊？包括现在是怎么样在运营的，李书记。
2: 嗯，好的。我们沿河村呢，户籍是人口有1052人，青壮年呢大多外出务工，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30位，普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凑合；二是精神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街被纳入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百千万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市区两级支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唯一的试点。整个项目，我们立足村里实际，不搞大拆大建，核心是走可持续的路子，主要有3块做法。第一块是盘活闲置资产，改造复合空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我们把老村会一楼改造成食堂加活动室的复合空间，既省了新建成本，又能让老人吃完饭直接休息聊天。目前已建成454平方米的室内功能区，涵盖幸福食堂、书画阅览室、康检室、棋牌室、休息室等9大功能区域。食堂配备48人位的餐桌椅，厨具设备齐全。第二块是私房凑的破解资金的难题，我们探索出政府补一点、村里面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拿一点的筹资模式。乡贤我们的玉友森老总带头捐了20000块钱，武汉市乡村慈善总会捐了5万，村民自筹了10多万元。从立项到幸福食堂试营业，前后只用了2个多月。第三块是创新运营机制，保障长效运行。我们有3个核心特点：一是公益性加市场化，双能驱动。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餐支收2元，其余缺口由村集体补差，同时依托周边景区资源，面向游客提供10元餐的餐食服务，给公益养老注入造血能力。二是物质加精神双重保障，餐食都是适老化的，营养均衡，口味软烂。同时定期组织戏曲表演、棋牌活动、健康讲座，开展心理疏导。村集体还为全村60岁老人购买了城乡居民医保，联动村卫生室提供常态化健康管理。三是多方参与加全程透明监督管理，我们成立了由村两委、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老人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对食品安全、物资采购、财务收支全程监督，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街道相关部门也会

0: 做行业监管。另外，我们食堂的食材优先从周边农户采购，既保证新鲜，也帮乡亲们增加了收入。我也通过短视频平台宣传，对接更多爱心力量，探索互联网加公益的路子。
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那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啊，这个时候非常关心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改革运行到现在这个实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谷总啊，来说一说这个公建国企营的改革推进至今啊，实实在在的成效到底有哪些？谷总，
8: 好的，经历过这几年黄陂区的这个养老体制机制改革，我们扎实推进，我们黄陂区是湖北省率先。作为公建国企营的养老机构改革试点，成效十分显著，实实在在地惠及到了每一位老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安全硬件全面提档升级，助老养老安全防线，全区累计投入3.96亿元，精准实施平安工程、冬暖工程两项民生项目，对所有福利院开展适老化改造、安全设施升级、服务设施提升三大行动，彻底告别了过去养老机构破旧、功能不全面。我们公司也同步投入2700万，聚焦消防、安防等关键领域，完成智能升级改造，加装智能烟杆、应急报警、视频监控等设施，全面消除养老机构的安全隐患，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放得下心，真正把平安养老落到实处。第二，运营效能实现质的飞跃，打造高效养老样板。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服务的提升，更是资源的盘活。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服力。改革后，全区农村福利院代养社会代养老人的营收每年稳步在300万元以上，实现了公益兜底与市场运营的双向共赢。与此同时，政府专项补贴下降20%，街乡基础管理成本降低15%，成功破解了过去养老机构投入大、效能低、负担重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资源盘活、成本减负、效能提升，让每一分养老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第三，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解锁智慧养老新模式。我们坚持专业人做专业事，全力提升服务品质。目前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率上岗达到95%，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贴心暖心的养老队伍。同时，我们积极引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配齐30余套智能安防监护系统，搭建24小时不断安全检测体系，异常情况自动报警，突发情况预警响应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用科技为老人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让养老服务

0: 物更有温度，更具质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效，加快推进木兰营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落地，不断丰富养老供给服务，努力让每一位老人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养老服务，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好的，谢谢顾总的介绍。刚刚呢是从这个安全硬件方面，包括运营的效能，还有一些服务的这种专业化的水平等等方面啊，是给了我们列了很多的数据。数据呢是非常直观的，所以呢改革的成效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村里的互助小院啊。前面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李书记了，小院运行以来在村里面反应怎么样，尤其是老年朋友反响怎么样，大家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是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变化是真的挺大的。我们的互助小院去年12月25号试营业，当天就餐的人数就有80多人，现在每天大约都有50多人来食堂吃饭。比如说我们村的玉天福老人，他就说以前一个人做饭好麻烦，都是凑合着过，现在每天来食堂吃的热乎，还有人说话，不孤独。确实是这样，以前老人独居在家吃饭凑合也没人说话，现在每天到食堂三菜一汤，热乎暖胃，老邻居一起聊天暖心，孤独感大大的缓解了。除了解决吃饭的问题，老人有了固定的社交活动场所，精神也好了很多，真正从老有所养向老有所乐迈进。而且我们依托村里的果陶基地、共享农庄、稻田咖啡、星空营地等农文旅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互助小院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食材本地采购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咱们从这个全区的角度啊，前面提到了两项这个农村养老改革的一些经验，您觉得的话最核心最值得推广的是哪些？
3: 我觉得最核心最值得推广的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始终坚守公益底色，不管是机构改革还是农村互助养老，我们都把兜底保障困难老人、服务老年群体放在了第一位。第二点呢，是坚持政府主导、专业运营。机构改革靠国企的专业能力提品质，互助养老靠村集体主导、社会参与增活力。第三点是立足农村实际，不搞形式主义，所有模式都贴合农村老人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模式才能够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
1: 那接下来呢，想了解一下黄陂区在农村养老服务的完善上，有哪些整体的规划，包括布局是什么样的？
3: 一方面，我们会继续深化公建国企营改革，持续优化五大区域中心的功能定位，提升专业照护能力，更好地兜底保障特困老人。另一方面，我们会总结推广沿河村互助小院的试点经验，结合北部康养旅居的布局，在更多有条件的村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进一步完善区、街、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更多的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
1: 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农村的这种互助小院，相信大家对这一块呢也是很感兴趣，这个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下一步互助小院呢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发展打算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书记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李书记。
2: 好的，我们主要有四个方向的规划。第一是优化服务细节，根据老人的反馈动态调整膳食的菜单，针对不同健康状况的老人推出营养套餐，提升服务精准度。第二个是拓展服务的内涵，逐步增加专业康养护理、上门助老等服务，重点覆盖半失能老人，同时计划推行低龄帮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邻里结对解决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护难题。第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接更多企业、社会组织的专政，丰富资金的来源。第四是深化模式探索，加快市场化餐饮服务落地，总结产业反腐养老的经验，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互助养老方案。
1: 那从黄陂区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两种能够适配不同需求的农村的养老路径。一种呢就是公建国企营，这个呢都牢了这种机构养老的这种供养的底线啊，尤其对于很多的特困老人来讲，这是把他们的这个底线给兜住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李书记介绍到的这个互助小院，对于很多居家留守的老人来说，这个也是把服务做到了他们的身边。那两者呢是互相的来补充，也是构建起了更加有温度而且呢能够可持续的一个农村养老的服务体系。那我们也期待呢黄陂区的这种探索能够汇集更多的农村老人，为全市乃至更多地区的农村养老工作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那节目最后呢，我想请三位嘉宾啊分别用一句话给咱们的老年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咱们从韩科长先开始。
3: 让所有的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顾总。
0: 好，我们就是用专业的服务好好照顾每位老人的健康和幸福，让生活更美好，城市更舒适。
1: 好，李书记。
2: 我们让每一位留守老人都能吃上热乎饭，感受到您呢喃。
1: 非常简短的祝福啊，但是把它汇总起来也是我们对所有老人的一种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心愿。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黄陂的农村养老的实践和思考。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4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佳宇老爹和老伴儿，一个68岁，一个67岁，二老的毛病都挺多的，坐骨神经痛啊，高血压、低血压、眩晕症等等，用了三通治疗仪，老爹说都有非常好的好转，现在大概都差不多好了。那身体健康了，就能够快快乐乐的出去打小工，一天能挣200元呢。老爹说，如果没有身体，没有经济能力，还得伸手向儿子要，也给孩子们增添负担。这就是我们说的身体健康了，我们就有生活的品质，晚年的生活幸福。那现在用三通三宝，很多毛病都能够冬病夏治，到了冬天，这些常犯的老年病、慢性病就少犯或者是不犯啦。三通三宝也在进行冬病夏治的多种优惠活动，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哦。掌声你好。
2: 主任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啊，有医保，它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有的老人家说，我带别的牌子的激光行不行呢？不行，因为这个技术是专利技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不仅仅是国准字号的产品，它至少要经过临床3年的试验。激光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合格的治疗方法。咱们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650纳米的红色激光，亮度高，宽谱宽，像戴手表一样，一天两次，每次30分钟，全家人都可以佩戴使用。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啊，通过日常佩戴，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最直观的就是你带了它到医院抽血一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很多老年拥有了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
1: 呵护心脑血管健康三高仪，大家一定要有，现在就带起来。好，来接听大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
3: 孙主任。
2: 哎，你好啊。
3: 啊，我原来啊，主要是腰椎有问题。
2: 哦，腰不好。
3: 有腰椎突出。
2: 腰椎间盘突出。
3: 我开始买了8个药包吧，做的2个药包就能够搞事了。
2: 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走不好路，穿不好衣服了，
2: 生活自理都困难。你这有要截瘫的风险。因为椎间盘突出以后啊，它会压迫坐骨神经。如果有的人很不幸，你把马尾神经也受压了，那么就会引起整个下肢的瘫痪。
3: 就是起不好床，晚上睡着就疼的，待会起来就是一步都走不好，
2: 一步都走不了。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5。
2: 那年轻着呢。就是当时就走不了路了，
3: 走不了路了。
2: 买的三通，买的8个药包，是吧？
3: 不是假的，能够为人民服务，能够办好事是真的。
2: 三通三宝，东西是好的，能办实事是吧？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3: 现在还好，我能走啊，我还能跳啊。
2: 就是说，你用了8个药包以后，人从床上起来了，能站能走，还能做事。
3: 我种4几亩地呀。
2: 还能劳动了，你原来是走都走不了的呀。
3: 是的。
2: 用几个药包以后下地的？
3: 用了2个药包不到就能够起床。
2: 当时有希望了吧？高兴。
3: 高兴高兴。我到湖南去花了10000多块钱呢。
2: 还跑到湖南去看了？那你用了2个药包以后就能下地了，现在呢是可以种10几亩的地了，是吗？
3: 是的。我现在是4年的历史了，有4年的历史。
2: 好了4年了，是吗？多好啊。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是松石县，我三高也有。
2: 三高也有？三高带治什么病啊？
3: 三高带我原来就是喜欢犯晕，一年要住30回院。
2: 那要看医生啊，什么原因引起的晕呢？
3: 他说是脑供血不足。
2: 脑供血不足跟很多因素也有关系，血压不好啊，动脉硬化呀，这都有关系。你平常
3: 血压还好，
2: 但是就是老是脑袋里缺血。脑缺血的话，那就要考虑看是不是有动脉硬化，或者是有血栓的存在。
3: 有脑血栓。
2: 你这还是幸运的，你这个血栓呢比较小，它只是产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休息休息，这供血可能又稍微好一点。原来发作频繁吗？
3: 频繁，应该做三四回月。
2: 那要预防啊，要是大中风就坏了。
3: 三高也是个好东西，每天我都在坚持待，现在跟老婆两个人每天待，他一直都没有发过晕的，
2: 没发病过，对吧？
3: 没有发。哎，刚是在割腕星期的时候啊，他割腕还有比较有反差，他还觉得还头脑，他整天就是浑了的晕了，就像搞卧心不走的话，那搞割腕星期一直就没有发过晕的。
2: 在最开始溶栓的过程中，人是有反应的。在最开始溶栓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适当的休息啊，多喝水啊，不要受凉啊就行了。你看现在血栓溶解掉以后就不晕了，再没有症状出现了。
3: 我们这个周边一个私人队的，他看到我的效果都有四家都给买了三通。
2: 看到您了，就是眼见为实了。
3: 都是搞腰椎的。
2: 挺好的，祝贺你啊。
3: 那我俩关心了，东西是好，不是假的。
2: 三通三宝，东西是好的，不是假的。
3: 嗯嗯。

0: 三通健康乐园能够开办到今天，包括咱们的用户这么多，它有好的作用，它才能在市场当中生存。
1: 对，
0: 好嘞，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好评价。好嘞，
1: 啊，谢谢您，谢谢
0: 老人家，再见。
1: 啊，好，
0: 再见。
2: 看到松子老爹这么硬朗，邻居们都纷纷仿效用三通三宝。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哦，那是什么？
0: 对，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
3: 哦，接通了哈，我把我的事情反馈了，谢啊。
0: 好的。
3: 我这三通也很早，在雄安村开始就买的。
0: 嗯。
3: 我是药品产品的，以后在前4年前，我婆婆就产品了，平台什么，吃3个月吃好的，在我这恢复有结痂。现在感觉拿不住，买了3个萝卜一副，吃到现在还好的。
0: 哦，
3: 我的小子在他深圳开店。
0: 嗯，
3: 到现在呢，说实话手摸呀，腰有点疼痛啊。
0: 嗯，
3: 我说我们屋里有三桶啊，我就前天跟那个买的4个萝卜，多买2瓶水。昨天已经记录我小子了。
0: 嗯，
3: 这个萝卜确实很好，在我们这家庭呢。现在都以前那个小孩子用的，
0: 就是您自己用，孩子都在用三通三宝，因为您觉得效果好，是吗？
3: 对。
0: 那您刚才讲您的老伴之前用过三通是吗？
3: 老伴那腿啊疼得很厉害，动了动了的，当过萝卜一次，到现在好得很的。
0: 老伴就是用的三通的3号药，专病专治。
3: 我现在有77岁。
0: 那老伴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3: 哦，行，这个我做采活做很多年呢。
0: 哦，还能劳动。
3: 劳动，身体还健康的很呢。
0: 那挺好啊。我们说三号药。
3: 感谢他们呢。
0: 三号药它不仅对颈椎病、骨关节疾病效果好啊，关键是能强筋壮骨。所以老伴现在70多岁都能劳动，是吗？
3: 对。
0: 您刚才讲您肺脏上长了个结节，是吗？
3: 对，那就是我跟医院检查，大脑感觉
0: 嗯
3: 可以啊，那。我是住了2次呢，头回去了3000多块，第二回去了3000多块，我也不放心，我说慢着回来跟婆婆商量，我说给买过了一副啊，以后那服上，现在简单的那肺上有结节，到以后现在一副现在太好的，现在要喝酒啊，又太好的。
0: 当年还是不能喝酒，身体健康最重要。人家，您原来有结节的时候，当时有什么感觉呀？不舒服啊？
3: 感觉到结痂，它就是那种气喘啊，在哪要咳嗽。
0: 用了三通以后呢？
3: 我现在就是排好的了，再有几年咋的？
0: 再
3: 变2次了。现在有几年的，现在排好的。
0: 哦，现在也不胸闷了是吗？
3: 没这事了，现在这种都没什么毛病了，都可以，现在都可以搞了。
0: 兰家祝贺你，你等于用三通宣肺理气，软坚散结，把肺结节消散了，人也不咳嗽了，也不胸闷了，您现在还能劳动是吗？
3: 对。
0: 好嘞，兰家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津杨家坝市区。
0: 好嘞，兰家，
3: 谢谢，
0: 祝您跟老伴长命百岁。
3: 啊，谢谢，这么一些工作训练啊。
0: 好，再见。
3: 好，再见啊。
2: 听听刚才天门老爹说用了几年了，这些毛病再也没有犯了。喂，你好，
0: 早上好。
4: 我的这一个三通治疗仪，是04年买的。
0: 啊，那您是老用户了。
4: 主要是我老伴这个学习嘛，读书啊，瘫痪了，2004年吧。
0: 啊。
4: 当时就瘫痪了，就是好像是20多天。那个收音机剪了以后呢，我去了秦江，我就买了这个，做过治疗呢，就基本上恢复了。就是现在这个，我就长期在这使用。我家是有2台。
0: 哦，
4: 这个我的2个亲家，一个在广东，也就是跟他介绍了买了1台，
0: 哦，
4: 我寄过去。
0: 嗯，
4: 我介绍了5台，我家里就有2台，我总共介绍了7台。
0: 好治疗仪，您愿意给自己的亲家还有亲戚朋友，要他们都来用，
4: 啊，对对对，
0: 都来健康。
4: 对。这个三高治疗仪呢，我主要是高血压，老伴呢是低血压，
0: 两个人相反。
4: 对，相反，通过治疗呢，应该说有效果。有效，但就是要长期使用，要天天都使用。
0: 对，
4: 我的血压现在控制到还可以了。
0: 啊，多少？
4: 高压在100，不超过140，低压在90或95，在这个范围内。
0: 可以，
4: 效果还可以。
0: 啊，
4: 这个三个这里有推广了三台，包括我一台，我的弟弟基本上在这个高血压，就是他买了一台。
0: 哦，
4: 这个邻居这也是那个，通过我的这个自己治疗呢，效果应该说还是可以，我们都实实在在的农民。
0: 原来你是高血压，你带了三高以后，现在血压正常了。老伴儿低血压，原来血压是多少啊？他带三高之前，
4: 他的三高之前，他的最高的只有七十几，
0: 啊，
4: 低压四十几，现在呢，就说比原来升高一点，都升到十个分钟吧，
0: 就是80的五六十左右，是吧？
4: 啊，
0: 好，
4: 我感觉现在这个还是可以，他有冠心病，他挺多病的，有冠心病。有脑萎缩
0: 啊，
4: 我们基本上坚持就是这个三高治疗，也就是我们两老都在带，就是每天坚持带半小时。
0: 带三高呢，你看你们两个人，你的高的降了，他的低的已经升起来了，两个人都有作用。佩戴三高呢，他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后期费用，你带老伴儿也可以带，两个人都能带。所以带三高啊，是一种比较简单、没有痛苦，而且也是价格便宜的方法。这个低血压的人呢，我今天借你的电话给大家做警示，低血压长期得不到治疗就会导致脑萎缩，所以低血压一定要早点治疗。眼下情况呢，你用一号药包给他做后脑勺，带三高，像脑萎缩的人可以稍稍加量，可以一天带三次，每次带半个小时，他要多带一次。
4: 带三次啊，多带一次。
0: 给老伴儿多带一次，你也不花钱嘛，你三高已经买回来了，你就中午多带一次就行了，只需要把激光打开照就行了。您是哪里的？
4: 我就在秦江，住在秦江。
0: 好，再见。
4: 谢谢。
0: 嗯，
4: 谢谢。
2: 坚持佩戴三高仪，它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喂，你好。
0: 你好啊。
5: 是这个样子。
0: 嗯。
5: 人到年纪来的时候呢，他这个都有些毛病。
0: 嗯。
5: 开始的话，我还没有注意，也有血压高。
0: 哦。
5: 最后在医生那里检查呢，他说我血压高。血压高的问题，那个原来这个婆婆的，她是腿关节有风湿病。我2007年的时候啊，
0: 嗯，
5: 就开始的话买这个三通治疗仪，
0: 嗯，
5: 治疗的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比原来的话来好多了。
0: 她原来是什么？
5: 开始在床上不能走路啊，不能走路的话，
0: 那就是瘫痪了，
5: 轻微的瘫痪，不能够坚持在地下走躺。
0: 哦，
5: 通过治疗以后的话呢，最后就是说能够恢复的，能够下地去外工作了都可以。之后因为自己有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话之后就去世了。去世了我就接着用。
0: 但是您对老伴尽心尽力了，对吧？
5: 那是应该。之后老伴去世了以后的话呢，我就接着用，因为我的退休儿现在86岁。
0: 86啦？
5: 对，86。
0: 啊啊！
5: 但是问题来看，还是个腰腿的问题，关键问题是腰腿。
0: 嗯，
5: 腰腿问题来看的时候，就是说，伸不起来，腿提不起来。有时候的话的这个腿子的骨关节的这个疼的话，就上抬杆的话，就感觉蛮吃力。
0: 费劲哈。
5: 蛮吃力。
0: 嗯。
5: 通过治疗以后的话的情况的话的要好转，一直到现在就换到比较正常。有时候如果说有一点不舒服一种的。
0: 嗯，
5: 用3包的这个4号油或这个3号油啊，一敷了以后的话，你就感觉了病情有些缓解。现在这个我蛮信仰他，晓不得？
0: 哦，
5: 因为这个三通的这个三高也好，三通也好，CMD 也好，这几行的这个3包的这个东西啊，我都有。
0: 因为用了三通，你关节不疼了，能走路抬腿是吧？
5: 对对对，这个腿子膝关节一个是疼。一个是上不了台阶，如果这个敷了以后的话呢，这个不疼了，
0: 哦，
5: 那就是能够上台阶了。
0: 那挺好啊，自己能出门，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5: 所以现在三通的问题来看呢，我感觉既简便又实用。
0: 这个评价是您自己亲身使用以后的体会。
5: 对对对，因为简便的问题来看呢，你这个医生一教了以后，回来以后的话，就按照这样子走的话，就是有效果。
0: 快90岁了，也会操作是吧？操作简单。
5: 对对对，在这种使用的问题来看呢，比较简便，晓得。
0: 对。
5: 但因为把电力进一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就能够进行治疗。
0: 它是全电脑自动化的。
5: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 CMD 呀。
0: 嗯。
5: CMD 的话呢，这个活了以后的话呢，我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原来关过听力的，晓不得。
0: 哦。
5: 这个听力的话呢，有时候有的差。现在活的 CMD 以后的话呢，现在这个听力的情况啊，还叫不受影响。人老的问题来看，就是腿子老啊，这听力不足了，是不是？

0: 氮三高呢，用激光的方法保护心脏和血管。
1: 谢谢申通的。
0: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1: 就是海洋区的吴。
0: 老人家，现在啊，三通三宝，很多老人家都迈入90岁了，您要朝这个目标努力。
1: 对，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感谢你们同志们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2: 老爹这句话说得好，花钱买健康是非常值得的。
0: 老年人呐，可以说是听力障碍的主要人群。咱们预防听力损伤，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喝一喝，补充镁元素可以保护我们耳蜗内神经细胞的代谢，那么补充锌元素啊，可以保护耳动脉的血管。所以很多老人家长期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会发现自己的听力特别敏锐，没有耳聋、耳鸣和听力下降的现象。
2: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大家一定要用起来。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4: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跟大家做健康的交流和分享。那么首先呢，还是欢迎大家啊，特别是我们的老用户啊，新朋友能够拿起手边的电话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当然我也一再强调了，因为我们节目确实啊很受欢迎，每天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在参与，所以难免打多了

0: 总在线。所以朋友们，如果说老打不进来，特别是老用户想分享健康，或者新朋友想咨询问题，我也欢迎大家随时和场外的老师啊多沟通多联系，或者提前的预约一下。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这个电话，提前的多预约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温度很高，天气很热，但是活动呢也非常火爆。其实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啊。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开展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尤其是目前正值三伏天啊，今年的三伏天呢前后算起来总共有40天，时机啊非常好。我也最近连续和大家谈到了冬病夏治结合我们一些老慢病来康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抓住源头，通过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提高免疫力增加人的抵抗能力，从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到调养人体五脏六腑，从我们人体的四肢百骸到我们的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全方位的来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所以对我们那些久病多病老慢病的患者来讲，积极的选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坚持服用，开展冬病夏治，能够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什么老慢支、老咳喘、老肺气肿、老肺心病、老关节炎、老寒腿、老寒胃，包括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痒、过敏性的鼻炎，甚至有些女性朋友的痛经啊、月经不调啊等等，这些在冬天特别容易复发和加重的一些老慢病，都能得到及时的康复。而且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啊，咱们酷热的夏季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吧，啊，或者说老病号也都知道，有些传统的一些剂型呐，可能不大适合用啊。什么叫传统剂型呢？你比方说啊，喝汤药，就是我们讲水煎火熬的中药，很多人出汗比较多，喝了以后呢，可能还没有完全吸收，就已经通过汗液排出去了，无形当中造成了药性的浪费。另外呢，你像传统的熬的膏剂，就是膏方啊，本身脾胃虚弱，夏天就不利于吸收，所以您在吃了以后更加加重了您的脾胃的负担，不利于吸收和利用。还有就是我们传统的胶囊，因为前几年的毒胶囊事件呢，是给很多老人家上了一课，选材不科学，造成毒害。那么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都是采用的片剂。而且我前几天刚刚讲过，这种独特的高科技提纯技术的应用，保障了它能够把植物药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黄金比例的科学架构，充分的吸收和利用。哪怕是现在夏天代谢快，但是呢，只要能够充分的吸收了，那您的功效就能发挥出来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高科技保障了它的品质和功效。所以希望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朋友积极的行动，抓紧时间呢，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 了。哎，不客气啊。
2: 我是你们的这个轻松固力片的用户，轻松固力片的用户。
0: 就是用了轻松固力片，
2: 我都用了的，用了效果蛮好。
0: 哦，两个都用了啊。
2: 哎，两个都用的。
0: 哎，
2: 眼贴我用的5-6年了。
0: 哦，一直在坚持贴。
2: 哎，轻松固力片的我用的，今年我这搞了个疗程呢，就有效果。
0: 哦，还在贴。好好好，那具体关节是什么情况呢？跟我们说一说。
2: 啊，我的眼睛呢，原来的两个眼睛都做了白内障手术的。
0: 哦、oh. ，
2: 由于原来戴过时间长了以后，你整体啊，它有些老化，还是照上去不太清晰。
0: 叫做手术。
2: 医生呢说你再做手术也不行了，就
0: 那肯定。
2: 我就你听了你们广播啊，就把你眼贴贴贴了呢，但还是好多了，
0: 好多了，
2: 比较明亮啊，
0: 哎哎，
2: 还看到了。
0: 哦、oh.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对，2015年年给了，效果还好。
0: 那不错。
1: 在今年来讲呢，我也用到你们的这个青蔬果里边，因为我八十了，走路也不是太行了。
0: 哦。
1: 有时候走远卡的腿子那就软了，就拿不动了。
0: 哦。
1: 但是我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就觉得这个腿子的酸软了，好多了。走路啊，在裹面都还比较行。
0: 就是
1: 感谢你们的好产品，
0: 吃了青松固力健，现在腿比以前有劲了。
1: 对。
0: 那好那好，等于说您呢，只用了我们的千里眼和青松固力健。
1: 对，
0: 可以可以。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四款产品，包括原黄金呢，还有活力资源宝。就这每一款产品其实都是真功实效，都是高科技。青松固力健大家也反映得很好，各类骨关节疾病呐、颈肩腰腿疼呐。包括骨质疏松啊，甚至骨外伤啊，股骨头坏死啊，都效果非常好。千里眼的千里眼呢，也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历史最悠久的一款产品了。当然现在我们是最新一代的啊，所以很多新老朋友对它还是非常认可。您刚才也说得很好，手术了，但是眼睛还是看不清楚。
1: 对，
0: 现在坚持贴了以后，比以前看明亮了啊，这个很好。
1: 是的。
0: 您关节啊，就是腿没劲，腰啊、颈啊、膝盖啊，这些关节都怎么样呢？
1: 原来腿就这腰腿啊不行了，走路啊腿就走路就不行，腰来讲呢够腰都不行，现在够腰啊，走腰活都可以了。走路就原来走不远。你走开来讲走一个1公里多你都不行。现在讲呢我还基本上可以走得到了。
0: 好，那就行。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因为咱们老年人呐、腿脚要是没劲的话，很危险的。走路走不动或者走路走不稳就容易摔跤。
1: 是的、
0: 那您呢，一个是坚持巩固，另外用得好了，尤其骨关节啊是很多老人家都会常见的问题，周围有些老邻居啊、老朋友们啊骨关节不好，也跟他们多交流一下。
1: 好的，我叫这个我这个是他们去买去的，
0: 是不是、
1: 他们去买的。
0: 哎，对，因为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爹爹您贵姓？您贵姓呢？
1: 我不敢姓王啊。
0: 王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天门讲堂。
0: 天门讲堂。
1: 对。
0: 好，那这样啊，这里我就顺带提一下，咱们刚才说了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然后呢28号我们专家了到天门专营店，29号呢是到赵氏专营店。天门以及赵氏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参加我们专家义诊活动，另外呢在活动当天现场都还能够免费的在现场贴我们的千里眼，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也相互转告一下。那王爹爹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1: 感谢。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是唐主任吗？
0: 哎，是我，你好啊。
2: 你好。
0: 哎，
2: 我是湖北随州柳林的。
0: 随州柳林的。
2: 对，我买了你们的三个产品都买了。
0: 哪三个产品呢？
2: 那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我在用哪两个产品用的还可以。
0: 那个青松固力健呢？
2: 青松固力健是我们老伴在用。
0: 您是用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婆婆用固力健。
2: 我用的那个活力宝的有效果，现在我的口臭口苦解决了。
0: 口苦。
2: 这两腿酸软的解决了。
0: 那就腿有劲了。
2: 找那个发音解决了，今天发音发得很入眼都不中，到最后我才吃你们这个产品。
0: 您是说原来经常头晕是吧？
2: 对。
0: 那这个要重视啊，这头晕不是小问题啊，是不是？
2: 对。我就是头晕的问题很严重，我听到你讲的是得拿有帮头我才去买。今天第一件去买的嘛，我从第一件开始现在这两种。
0: 那就是用了这么几个月了。
2: 现在解决了。
0: 解决了。那您当时晕到什么程度了？还您刚刚说蛮严重。
2: 晕到不能走路啊。
0: 不能走路了。
2: 好像活在酒店啊。
0: 当时有没有那个恶心呕吐呢？
2: 好像活在酒店啊，就根本都不能走路了。
0: 有
2: 一个多星期的院根本都不行。
0: 等于说当时晕得有点走路都走不稳，像喝醉酒一样的。
2: 对，这就是活在酒店一样的。
0: 那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2: 脑颈椎病。
0: 颈椎病
2: 颈椎引起的。
0: 您平时是从事什么工作了？干什么事情呢？
2: 我平时我老了七十多岁了，我平时在玩。
0: 平时原来呢？
2: 原来我种地嘛。
0: 哦，就是长期干农活的。
2: 哦，对。
0: 现在稍微闲暇一些了。
2: 七十多岁了，我没有种地了。
0: 那就好，那就好。长期劳累呀、关节都容易出问题，颈椎就导致脑供血不足了。所以您那个刚才为什么我要问一下您有没有恶心呕吐呢？因为很多颈椎不好的人呐、头晕、天旋地转，走路像喝醉酒。再严重的就是恶心呕吐，房子要倒了。
2: 对，就是那样。
0: 您看这真是很严重啊。
2: 都严重的很呐、那根本都不能起床。
0: 自从用了到现在就没再发过了啊。
2: 没发过了。
0: 没发过了。
2: 吃了两种药都没有发的。
0: 就是原黄精和活力支原宝。
2: 我带原黄精和活力支原宝。
0: 可以，这两个一组合了，能够很快的恢复您的脑供血。其实颈椎病有多种类型，头晕呐、天旋地转呐、站不稳呐、站不起来呀，这就是典型的脑供血不足了。
2: 哦，它有多种呢？我是拉着像喝醉酒拉着你。
0: 是的，现在好了嘛？您刚说前面说的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是口苦是吧？
2: 口苦口臭。
0: 那原来吃东西怎么样呢？
2: 吃东西，我这消化能力还可以。
0: 消化还可以。
2: 哦，那现在我一顿还能吃二两米的饭嘛？
0: 可以，其他的情况都还好着。
2: 其他地方都还好。
0: 像血压啦，包括您的心脏啊。
2: 血压都很正常。
0: 血压很正常。
2: 哦，血压、血脂和那个血糖都正常的很。
0: 那就好，那就好。
2: 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健康的老头。
0: 那就行了，您自己也就说平时也没什么哪里不舒服了。
2: 哦。现在我这基本上就是个健康的老头，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身体很弱。
0: 行，要说了您用的时间也不算长啊，正月份到现在嘛。
2: 其实现在用了五个月吧，
0: 但是呢能够解决问题了。咱们说方法对就很好，您要方法不对呀、问题还在身上，钱也花了，人也罪也受了。
2: 是的，我还感谢你们的，你这个活想的好啊，唐辈儿，我天天听，
0: 天天听，可以可以、多听多交流，反正实话实说嘛。
2: 好，你这个活想的好，
0: 谢谢您。
2: 你不是想的好，我都不会清白。
0: 不过现在您回头一想，还是咱们产品有真功实效，真正用了有解决问题啊。您贵姓呢？
2: 我先搞。
0: 好的好的，祝您呢更加健康了啊。
2: 啊，谢谢你唐伟。
0: 天气蛮热，自己也注意保重好啊。
2: 啊，谢谢。
0: 用得好也跟周围的需要健康的朋友们都交流一下。咱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2: 好，
0: 再见啊。
2: 谢谢。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同志们，你好。我是荆州的，星期五的话呢，去参加搞活动的。
0: 哦，就是上个礼拜天。
3: 对。
0: 好，这个冬病夏治啊，确实很重要啊。咱们老年人呐、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那您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啊。
0: 老朋友了啊，好。
3: 现在小关好啊。我现在毛病多得很了，我又是心脏病了，又是高血压呀，又是的话的脑动脉硬化呀，又是的话高血脂啊。
0: 那您等于说主要就是心脑血管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了。
3: 那是的。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我原来啊血压高的189啊，低的也是178。
0: 哎呀，
3: 低压的话是在100左右啊。
0: 100左右。
3: 那今天的话头昏脑胀，再就是心脏的话的心跳的话过速，特别是到了夜晚的话0时左右，就是话的那个心脏的蹦的像打鼓一样的话的，到达人的话的睡觉都不行的。
0: 那说起来也很危险的。
3: 通过吃的活力支原宝以后啊，现在的话心脏平稳的。
0: 平稳了。
3: 血压基本上降下来的，现在只有90的110。
0: 哦，那对您来讲那就很正常了。
3: 特别是心脏平稳的。
0: 对，这个很重要。
3: 大脑也清晰的。
0: 是的。
3: 另外一个收获的来就是的话的一个免疫力提高的。
0: 对，这个肯定的啊。
3: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感冒过。
0: 没感冒过。
3: 再过的原来的话的是浑身无力啊，说话是真的是有气无力。现在的话强多了，精气神的话都提高了。
0: 都提高了。所以您看啊，对您来讲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一个叫什么，叫气血充盈，血脉畅通了。骨髓是造血之源，我反复强调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滋养骨髓，服用原黄精活力支原宝呢？尤其像您刚才说最典型的啊，原来是头晕脑胀心发慌， 浑身没劲。
3: 是是是是。
0: 这典型的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不足，尤其表现在心脏和大脑，这就很危险了。
3: 是是是，
0: 像您那晚上半夜睡到半夜里，心脏突然发作了，那就很危险。
3: 那就的话，赶快吃那个救心丸了。
0: 是啊，救心丸。但是有时候您说我们很多人长期备着那个药，有时候突然。

0: 发狠了，导致心梗了，那就有时候抢救那就非常必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平时啊，要把工作做好。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坚持巩固服用，你看疏通了血管，净化了血液，又增加了红细胞的数量，您的心脏大脑的供血充足了，浑身就四肢百骸的供血供养也充足了，人呢、啊、自然就轻松了。那现在应该说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很轻松啊。
1: 我这是在工作呢，还在、
0: 嗯、哦，现在还在劳动，
1: 还在抓地啊。
0: 哦，那真不错，祝贺您，谢谢您分享您的健康，活动也参加了，那个轻松孤立健呢？
1: 啊，另外买到一个疗程去了。
0: 哦，就是参加活动买了活力资源宝，又单独又买了轻松孤立健。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好那好，把关节保养好，这样咱们干起活来就更轻松更灵活了。
1: 好好好。
0: 再次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徐。
0: 行，保重好身体，天气蛮热，您注意防暑降温。
1: 好好，可以可以。
0: 哎，好，再见啊，徐爹爹。
1: 啊，再见再见。
2: 请荆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请广大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欢迎你。
3: 哎，我是活力资源宝老朋友，姓姚的，88岁了嘞。
0: 哦，姓姚。
3: 我朋友活力资源宝，血压蛮好，180，血压75，脉搏一分钟跳65下。
0: 心跳。
3: 哎，
0: 心跳65次。
3: 我你看我上六楼吧，
0: 嗯，
3: 一口气可以提个10斤东西，没有问题。
0: 哦，呵呵，那您身体好，
3: 没有问题，
0: 身体还是不错。
3: 你提的是啥？我们原来骑车，等你那个骑得过去。
0: 啊、
3: 嗯，现在孩子们不给我骑了，我就一直现在没有日子车。
0: 好好好。
3: 我是93年退休的，我是来云南来做昆明市。来自的职业上线70年来呢，来的时候孩子最大的11岁，59年的嘛。
0: 哦。
3: 最小的时候5岁，4个孩子，一家2个。
0: 哦，那您应该现在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啊！从您说的身体应该还是不错。
3: 孙子在英国伦敦上班。
0: 好好好好，那真是要恭喜您
3: 上班。我们这现在身体是蛮好，以前散步锻炼，走步都走得蛮快。我看年轻人在我前面一站一站，我几步就闯上去了。
0: 那可以，您的身体呢还是保持得不错啊。
3: 好好。
0: 那您是在哪里住呢？
3: 我在汉口北288厂。我是走昆明来这个资源三线的。
0: 哦，资源三线的。
3: 来的。
0: 哦。
3: 来了50多年，快60年。
0: 那真是应该说也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作为这个。
3: 我是科长，老子处长，我是一个班子部，一个团小组。
0: 哦。
3: 喊我过来，不是我还不想过来的。好多我们的学徒啊，就说湖北多好。算了吧，资源三线下雨。大能好招，对不对？我就来了。
0: 那行，反正您现在作为晚年生活了，应该还是非常不错。尤其刚才您说的身体还是维持得特别好，所以这也是啊，您自己积累的健康知识，这么多年广播里面也学了很多健康的保健方法。那这样啊，老人家在这里我祝贺您，也感谢您。
3: 好好好，谢谢你。
0: 行，那您保重。
3: 谢谢你
0: 啊，刚好我们现在的活动也在进行。祝您更健康啊。
3: 好，感谢。
0: 好，再见。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哥你好。
0: 哎，你好。
4: 这个我首先呢，向活力资源宝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活力资源宝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口碑，效益非常好。不是在价格上啊，什么是一老什么是涨价来做文章，这个在整个企业里面呢带了个好头，所以我对活力资源宝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我的病痛啊，主要是表现在这个血压高。
0: 哦，高血压。
4: 我高血压的病史呢，也是到现在有40好几年了。在发现高血压以后呢，我没有少吃药，我也没有少吃冰。
0: 哦。
4: 但是到07年， 2007年那个时候呢，我的血压都按例冲到了100/200，
0: 哎呦，
4: 连夜送进了医院。
0: 哎呦，越搞越高了，
4: 哈哈哈，越搞越高了。
0: 嗯，
4: 那你说没改就根本问题。在这个2007年以后呢，我那个观点还是没有改变，还是用药，还是住院，那个还是搞这些反应。
0: 嗯，
4: 结果呢，到了2009年的，问题又多了。
0: 哎呦，又严重了。
4: 不仅是血压高，血糖呢，当时也有问题。
0: 哦。
4: 啊，血糖，我的产前血糖呢是6.5。
0: 那还说得过去。
4: 啊，说得过去，但是已经偏高了。血脂呢也是比较高，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我就转变了一个思维模式，我是用其他的办法，一条路走不通了，我不能够一条路走到河，
0: 那不行，那问题以后搞严重了就是
4: 换新的办法，换新的这个思维，所以多少年来啊，我都一直围绕自己的病痛啊，想其他的办法来怎么样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呢，我也苦心跟天不负，达到了我的目的，特别是用了活力支援跑以后，我的这个血压呢，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服用这个高血压的药品，也没有用其他的药品。
0: 哎呦，
4: 但是我的血压呢，稳定在正常状态。
0: 太好了，太好了。
4: 最可惜的是，我的血糖呢，一老在5点左右，3000的。
0: 那也很好啊。
4: 也很好。这个现在呢，我跟你讲的话，在活力支援跑呵护下，我骑着像变得上睡得着，能够跑4方。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对活力支援跑表示衷心感谢。
0: 哎，这个话，
4: 往后走，我现在已经80岁了。如果说往后走，我还有余年余元。我下定决心用活力支援跑，伴随我度过余年余生。在我的这个用药的启迪下，我的老伴现在也在用。这个活力支援跑是我迫不及待的，我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我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0: 是
4: 在这样家庭的事物啊，我以后你料理方方面面的事物，
0: 那还真的要把身体保持好。
4: 这个特别是我的老伴腰部，腰椎间盘突出哦，什么腰椎间盘盆腔啊、骨质增生这方面的毛病比较多。如果说有活力支援跑的呵护的话，我相信能够赢得一个新的时光。
0: 这里强身健腰啊，一步一步来。
4: 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就讲这么多。对，再次的活力支援跑表示衷心感谢。
0: 您贵姓呢？
4: 我姓钟，我是洪湖。
0: 啊，确实，您的经历或者您的病的感受啊，很深刻。虽然只谈了一个高血压，但就这一个病，我相信收音机前高血压的患者应该不要再犹豫了。80岁高龄身体这么好，哎，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也呼吁所有高血压的患者赶紧以您为榜样行动起来。
4: 好，谢谢，
0: 那就保重好。
4: 谢谢，
0: 祝您更加健康，钟姐姐。好，再见。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和汉口，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银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欢迎您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利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昌、 现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

0: 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至3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至3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后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至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高气温24至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

0: 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

0: 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

0: 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

0: 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7: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走访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
2: 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做好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2: 武汉市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7%，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
1: 守一泓清水护万家光明系列报道，见贤思齐。

0: 及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
1: 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发布，112场活动诚邀游客周末微度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我是邵川。
1: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局地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低气温23到28度。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到35度。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关志欧来到省税务局参观智税云决策指挥系统，听取全省税费收入、税收结构及减税降费工作情况介绍，通过税务开票数据分析详细了解我省与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情况。关志欧说，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希望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数据优势，进一步加强税收经济分析，强化部门会商，为我们科学精准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有力指引，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各类经营主体成长壮大。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关志欧听取总队基本情况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情况介绍，参观统计云住户调查平台演示。他说，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希望湖北国家调查队系统立足专业优势，聚焦我省支点建设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强化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卫星遥感等现代化调查手段应用，确保全省农普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在省财政厅，关志欧听取全省大财政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市县财政运行监测、政府债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全省财政部门要牢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使命责任，加强全口径财政资源统筹，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之效。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主动融入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加快各类数据贯通共享，推动财政资金管理落地上图。要紧盯财税收入贡献、财政收入质量等重点指标，加强经济分析，引导各地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要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带动更多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入经济建设重点领域，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7月22号至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要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老河口市，李殿勋来到中立机械公司了解叉车研发生产和再制造情况，建议企业坚持分众化战略与场景化思维，加快从特种机械制造商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同时大胆探索工业再制造实践路径，全面重塑全球市场竞争新优势。在景田食品公司与回乡投资企业家深入交流， 叮嘱当地政府持续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县域经济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在赞阳街道八一村，向返乡创业人员了解有机果蔬种植和特色水产养殖情况，强调要加强先进典型宣传，引导更多人才回乡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古城县，李殿勋来到三环锻造公司，了解企业深耕汽车零部件细分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效，希望企业以资产证券化为抓手，加快推动资产结构优化和治理模式创新，不断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新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听取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全球视野和高端定位，大力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为推动全省化工产业加速向安全、绿色和高附加值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在武山镇堰河村，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对村两委团结带领村民发展股份合作与市场运作新型集体经济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古城县聚焦破解当前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基本矛盾，积极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经验，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调研期间，李殿勋还检查督导了王府洲水利枢纽安全运营、石花镇巩家湾村地灾隐患点监测防治以及襄阳市车用燃料市场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强调要尊重规律、切合实际、讲究法治、依靠群众，加快探索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更加有力有效做好消防、交通、危化、矿山、建筑施工以及极端天气、地质灾害、旱涝急转等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海涛、黎东辉参加调研。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助力我省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围绕我省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深入协商献计出力，深入推进一线协商和委员双服务活动，助力基层治理，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孙伟要求，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协机关干部队伍。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传达。
1: 昨天，武汉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GDP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最亮眼的是工业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高速增长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来听湖北台记者罗浩洋、张龙的报道。
3: 上半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236.42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连续四年稳步抬升。增长动力从何而来？第二产业增速8.9%，达到全国均值2倍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近3倍。尤为关键的是，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38.4%，占比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主力军已经完成新旧交替。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4: 最亮眼的是工业数据，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了65.7%，增长贡献率呢是达到了98.5%，这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几乎完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所以我们从指标可以看出来，武汉上半年是新旧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武汉工业增长的动力呢是 完成了这个根本性的转换，

0: 动能转换并非一日之功。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存储芯片、光纤光缆、高速光模块市场迎来发展窗口，而这些赛道正是武汉深耕几十年的优势领域。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90.8%， 平板电脑、集成电路元片、民用无人机产量增幅均超30%。长江存储一季度营收突破200亿元，长飞光纤上半年净利润预增最高914%，光谷七星形成集群发力态势。陈涛，
1: 全球 AI 浪潮这样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呀，我们武汉呢是抢抓到了这轮机遇。目前光谷集聚了1.6万家的光电子信息企业，产业的规模突破了6600亿元，光谷七星的总市值近2万亿元，科创优势加速在转化为现实发展的动能。
0: 工业强势复苏同步带动外贸提质增效，上半年武汉进出口总额2593.2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倍。投资结构同样呈现鲜明转型特征，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3%，但科技服务业投资大增95.6%，资金持续从传统基建领域转向硬核科技创新赛道。陈涛，
1: 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的投资结构啊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长远来看呢，随着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的扩容啊，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啊，研发、物流、跨境商贸等等生产性服务业啊会持续的扩容，二三产业协同的均衡增长啊会逐步的形成。
2: 盾构机是地下空间开发的大国重器，行业曾经长期面临设备靠租赁、技术靠外援、操作人员靠外聘的三外困境。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工程极易陷入停滞。在湖北，中铁11局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自主创新，推动核心技术牢牢扎根企业。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0: 走进中铁11局盾构实训车间，一台智能换刀机器人正在开展地下工矿模拟作业。依托 3D 红外视觉与数字孪生管控系统，机械臂自主完成定位、拆装、紧固全套工序。单次作业全程不到5分钟，而传统人工带压更换一个刀具全程耗时超4小时，还要直面高压、坍塌、涌水等多重风险。
3: 我看这个舱也是比较狭小的，
4: 空间非常狭小，仍然在里面操作的话一般只有2个人，但是我们单把刀的重量在这个150公斤左右，这样的话人换起来会非常的这个费时费力。现在我们通过换刀机器人可以实现不用操作人员进舱就能更换刀具的这个目的。
0: 这项装备完全由企业自主研发，早些年盾构施工长期受困于三外模式，盾构设备向外租赁，核心技术依靠外部专家，一线操作团队临时外聘。项目完工后，设备退场，人员解散，核心技术能力难以沉淀。中铁11局盾构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电气组组长张文贵：
5: 以前我们设备出了故障之后呢，然后我们一般就要委派这个厂家过来现场给我们进行一个维修，可能就是2天或者1星期，很大的制约了我们的这个施工工期。现在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装备基地，响应速度加快，维修的成本降低，
0: 实现从被动等待外援到自主掌控技术，企业第一步稳住人才基本盘。中铁11局组建30多支专业化盾构作业队伍，推动3000多名盾构操作手维保技工，从依附项目的临时人员转变为企业稳定自有力量。依托这支专业队伍，华中规模领先的盾构综合服务基地落地运行，75台套盾构装备实现统一自主管理。企业还攻克盾构旧机再制造技术，翻新后的盾构机性能对标新机，成本降低70%，交付周期缩短1/4。中铁11局工匠学院负责人周树清：
6: 我们依托自有的盾构实训车间，搭建了工匠学院的这个培训平台，不仅对内培养，还有面向全省承接我们盾构技能的培训和等级鉴定，带动湖北盾构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的升级。
0: 队伍稳定，装备自主，企业进一步激活数据价值。中铁11局自主研发大盾构隧道

0: 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汇集全国50多个城市盾构施工海量数据，依靠 AI 预判地层风险，监测刀具损耗。中铁十一局武汉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大盾构技术中心经理杜殿奎：
1: 等于把企业十几年的施工经验变成了每个技术员都能调用的数据老师。这套系统已在永州铁路、金台海底隧道、成渝中线蜀安隧道、深江铁路深莞隧道等2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实战应用。
2: 鄂西北秦坝山区有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他们翻山越岭守护万家灯火，他们扎根库区，护航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报道。
3: 这里面有很多刺，旁边又是个边坡，大家过来慢一点
4: 啊。迎峰度夏关键阶段，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深入深山开展高压线路人工巡检，连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巡检道路受阻，党员们拨开杂草，踏过碎石，在密林中开辟出巡检路径。党员李国阳介绍，无人机存在观测盲区，险要点位必须人员实地核查，前往山顶塔基单程徒步就要4个多小时。即便体力透支，大家依然紧盯每一处细节，绝不放过任何隐患。
5: 为人民服务，凭着这一点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克服一切这种高温酷暑，包括山地崎岖这种艰难险阻，去到达我们的岗位，把线路检修缺陷闭环消除掉了之后，保障了这个电网的安全平稳运行，心里的滋味又是甜的，苦尽甘来。
4: 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易文涛：
6: 即使是一个小的螺丝钉的松动，它最后也会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就要做到防微杜渐，把每一处细节给抠好。
4: 高山之上踏险寻线，地底之下默默坚守。在实验林荫大道地下7米的综合管廊电力仓，3.6公里长的廊道潮湿幽暗，党员们徒步完成红外测温、环流检测等作业，全程近4个小时。他们笑称自己是地下电力守护者。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蔡佑泽：
7: 电缆本体它的接头处因为是两条电缆对接的，特别容易发热，然后每一条线路的每一处的温度都要测一下，这样才能发现。
4: 保电网更护水源，公司组建青年党员攻坚队驻场3月，白天巡汉江支流，夜间研判管网数据，研发污水厂用电数字监管平台，依托负荷变化预警偷排设备停运风险。平台覆盖全市119座污水处理厂，党员同步完成648家涉水企业用电整改，这套电力护水模式已全省推广。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党总支副书记陈启红：
8: 定点抓取他这个数据，过去用电监控员的话，他每天都要花大半天，现在1-2分钟，数据采集的频次以及效率以及精准度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的。
4: 以项目化攻坚守护主网安全，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推行一支部一攻坚一线路一设备主人机制，去年仅用10个月就完成实验至西安高铁配套供电工程建设，为打通鄂豫陕交通大动脉筑牢电力保障。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刘静：
9: 紧扣国网湖北电力523战略落地体系，把政治引领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红色引擎，带领全体党员心中有责，事事尽责，在极难险重中冲锋在前，用汗水守护光明，用担当护水北宋。
4: 守护万家灯火，再苦再累都值。采访中，几乎每位电力党员都说过同样的话。跟着他们一路巡检，才真切体会到这份坚守的重量。为每一处隐患奔波，为每一颗螺丝较真，对每一组数据负责。当万家灯火亮起，一泓清水北上，那些汗水、枯燥与孤独都化作了百姓心底的踏实。党旗立在一线，初心落在实处。这群平凡的电力党员用最质朴的坚守，书写着基层党组织最动人的为民答卷。
0: 这个夏天，武汉的周末有了新玩法， 本月起到九月底，武汉将推出112场主题活动，6大主题产品，把每个周末变成一场微度假。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来武汉过周末玩什么？武汉发布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个主题涵盖10个推荐点位和10个打卡机位。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苏醒：
10: 一是主打清水玩乐、国风夜游，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打造西游主题泼水狂欢，黄陂木兰草原推出飞蚁挪舞与光影水秀，汉口里竹床文化季；二是音浪狂欢夏日演出，欢乐谷园博园每周有电音花车巡游；三是精品艺展文化盛宴，琴台音乐厅打开艺术之门，暑期音乐会持续上新。
0: 以看展演听好戏为例，青山区推出3条周末线路：青年潮玩线主打江滩露营、沙丁音乐秀场；亲子休闲线串联乐园和科普场馆；城市漫游线则聚焦老工业区改造的文化地标。不仅玩得好，服务更贴心。坐火车，同城行李可直接搬运到站；乘地铁，行李站内免费寄存；出行怕热，全市纳凉点免费开放；还有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此外，武汉还联合抖音推出周末畅游卡，联合美团、淘宝闪购推出专属优惠券包。抖音生活服务游玩行业湖北区域负责人崔晴：
11: 单张售价199元，所有权益总价344元，其中日游包含黄鹤楼、东湖游船、武汉动物园3选1，夜游包含古琴号、两江游览、汉剧秀场3选1，更有商圈玩乐、住宿、餐饮特惠权益。
2: 22号晚，湖北公安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针对夏季多发案件和突出隐患，警方采取精准查缉与主动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城市烟火气。湖北台记者陈博报道。
0: 当晚，全省划设巡逻线路2713条，交警在重点路段设卡，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巡特警与派出所警力联合群防力量，以步巡、车巡、无人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等易发案区域的巡查密度。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1警务站民警安昭：
12: 在重点部位设置灵活巡查点，常态化组织力量开展设卡盘查，加大对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的盘查检查，查缴一批涉枪、涉爆、涉刀、涉毒等违禁物品。
0: 行动中，多地警方同步收网。宜昌警方在市郊一居民楼内打掉一个赌博窝点，现场抓获27人。十堰、随州、武汉分别查获非法运输成品油车辆，捣毁3个非法成品油加注窝点。巡查间隙，民警还向居民和游客普及防盗、防骗、防溺水和反诈知识。宣恩县公安局珠山派出所民警李强：
13: 留意酒后滋事、财物被盗等高发风险，同时提醒带娃游客远离河道，注意防溺水。
0: 这是湖北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启动以来首次集中统一行动。当晚，警方排查整改安全隐患7555处，整治治安乱点595处。百日行动期间，全省每日投入巡防警力超4000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2.6%和12.3%。
1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5: 一组短消息，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智慧工程质量检测平台正式上线，这一国家重点水利工程的质量管控迈入数字化时代。平台将分散的人管整合为闭环的数质，覆盖材料报检、取样、试验、数据采集到报告编审全流程，力学检测数据自动采集，系统自动判定结论，试验人员无权修改从源头所死数据真实性。
2: 记者日前从武汉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武汉公安持续推进警用无人机深度嵌入实战场景，依托城市智眼遥感监测体系，搭建无人机飞控平台，覆盖全市8500

0: 569平方公里作业环境，累计调度警用无人机超2.8万架次，总飞行里程超16.7万公里，空地协同作战，飞出安全守护加速度。
1: 记者日前从武汉市江夏区的金口泵站了解到，自4月27号启动排涝以来，泵站交出6.68亿立方米的硬核答卷，相当于5.5个东湖的水量。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面对金水流域第一大控制性湖泊斧头湖超设防水位的严峻形势，金口泵站五台机组呼鸣不息，连续排涝。
0: 近日武汉迎来高温天气，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海河安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近距离邂逅极地海洋萌宠，沉浸式观赏各类萌宠消暑日常，体验景区制冷模式，畅享趣味休闲时光。7月24号到26号，网红达人还将空降园区与游客面对面互动，解锁更多惊喜。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赵晓东、田园，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1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7: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9: 我不会游泳。
8: 没事，我教你。
9: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8: 切，游泳都不敢。
9: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8: 好啊，走。
1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清水霄下夜游潮玩演艺观展，武汉发布惊吓文旅大餐，112场活动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江城周末。
0: 持续高温天气催热清凉消费，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与商场优惠双重带动，降温家电迎来销售旺季。
11: 共享电动车挺进大城市，记者观察如何平衡市民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
0: OpenAI 发生全球首例真实自主越权的 AI 失控攻击事件，焦点观察 AI 开源生态急需新安全范式。
11: 2026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冲上热搜，国内国际长线游预定提前升温。
0: 菲律宾两公务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1: 美伊冲突持续，美国威胁轰炸伊朗桥梁电厂，伊朗称将对等回应，民用设施遭袭引发担忧。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短途微度假、周末周边游已经成为了当下主流的周末休闲方式。那为了持续的擦亮周末到武汉的文旅品牌，昨天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今夏到九月底全程的文旅大餐，超百场特色活动、主题游玩线路，还有专属的惠民福利同步推出，让市民游客轻松的玩转江城周末。来听一下今市的报道。
13: 暑期以来，武汉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夜游、亲水消暑、文艺观演、城市休闲等业态备受市民游客青睐。为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武汉市整合市区文旅资源，围绕夏日出游需求，统筹推出覆盖全域、贯穿周末的系列主题活动，让武汉周末游内容更丰富。
14: 从七月下旬到九月底，我市各大景区、博物馆、休闲街区、文旅企业共准备了112场精彩活动、6大主题产品、专属优惠礼包。
15: 武汉市文旅局联合抖音生活服务平台，整合核心景区、夜游演艺、特色演出、交通出行、酒店住宿、餐饮娱乐6个板块，近50家核心商家权益，推出武汉周末游专属产品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在抖音平台上线销售，既能满足登黄鹤楼、游东湖、漫步长江大桥、品味特色美食，一卡覆盖日游、夜游、演艺、交通4大场景。
13: 清凉清水与夜间烟火是本次周末游的主打亮点，全市各大郊野景区、主题乐园推出泼水狂欢、光影水秀、夜间巡游活动，各类夜市市集、啤酒嘉年华、夏夜民俗体验轮番上新，丰富市民游客消暑纳凉选择。
14: 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搭配电音派对、户外音乐节，打造西游主题泼水狂欢，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冰冰节、泡泡秀、剧场演出轮番上演，江夏里夏夜民俗会、陆客岛水上派对等特色活动，一站式解锁江城夏日烟火乐趣。
13: 作为武汉极具特色的滨江钢城，青山区融合厚重工业文化、百里滨江风光与浓郁市井烟火，针对暑期周末游热潮，全新推出青年潮流、亲子研学、岁月漫游3条精品文旅线路，为夏日文旅再添亮点。随着武汉周末短途游热度走高，武汉地铁从运力保障、文旅融合、乘车优惠3方面升级服务，推出多条地铁文旅打卡线路，同时上线多日订机票、畅游卡等惠民产品，方便游客便捷出行逛江城。
16: 均有1日、3日、7日订机票售卖，购买后在对应的有效期内可无限次乘坐地铁，无限里程。来汉游玩出行可按需选购。
11: 欢迎来自全国的游客来武汉过周末。那说到夏天的游玩，如果有人约你去泡温泉，你会去吗？可能很多人反映啊，这个温泉不是应该在冬天泡吗？但是今年夏天啊，咸宁的温泉景区里戏水的游客却不少，当地正把温泉从冬季专属变成了4季可玩。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7: 夜幕降临，咸宁太乙天目温泉度假区水上乐园的泼水巡游刚一开始，池子里就热闹起来。26座山林汤池全部切换成了清凉泉水，在乐园玩水累了，旁边的冷泉温汤随时可以放松。
18: 咸宁游客甘子丹：
19: 山林里玩水啊，不闷热，最惊喜的是呢，玩累了还能够泡清凉的冷泉解乏。
18: 咸宁市咸安区太乙天目温泉度假区温泉。

0: 园中心负责人董琼。
1: 周末及节假日的话，峰值它可以达到3000人次。以夏季水上乐园引流，秋冬依托溶洞温泉、私汤、客房，全年无淡季断层。
2: 咸宁地热资源丰富，温泉景区一度扎堆，但过去一到夏天，大部分景区关门歇业。今年，当地10余家温泉景区尝试转型，把温泉与水上乐园夜游嫁接，旺季不再只靠冬天。
0: 武汉游客夏芳华：
3: 以前我以为是只有冬天才能来泡温泉，没想到这种反水又泡汤相结合的，就体验也很好。
0: 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市场营销总监李黎：
4: 集室外水乐园、室内温泉馆、24小时疗愈度假的一个项目，每天大约是在500到1000的人流量。
2: 景区转型背后，政策也在助推。去年6月，咸宁出台文旅康养产业新政，设立5亿元专项基金，支持温泉企业向温泉加水乐园、温泉加康养等新业态拓展，完成星级标准评定，最高可获30万元奖励。
0: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5: 将持续深化温泉加的融合发展，比如说我们联动了中医药，一起打造专业的理疗、四季养生、旅居康养产品，通过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地热资源、溶洞研学产品，把我们的文旅加经济再一度的拉上新的台阶。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有3候，一候为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
8: 大暑啊，一听就很热。这一时节呢，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暑气呢达到了顶点，高温再加上雨量充沛，民间也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最近呢，湖北频繁遭遇高温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样变化呢？
7: 昨天上午，黄冈、武汉都出现了较明显的降雨，下午强对流天气转战鄂西地区，宜昌北部、神农架东部一带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预计今天全省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25号到26号，副热带高压进一步的西升北台，高温天气的发展，西部多阵雨或雷阵雨。
8: 受到降雨的影响，十堰、宜昌、恩施、黄冈、咸宁、武汉等地部分地区需要注意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此外，还需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建议出行常备雨具，雨天行车要减速慢行，避开积水涵洞与低洼路段。
7: 那持续的高温天气也催热了清凉消费。在湖北省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和商场优惠的双重带动之下，空调、电扇等降温家电迎来了销售的旺季，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9: 这个周末，黄冈市黄商家电城里人头攒动，市民洪女士正在导购员的介绍下挑选空调。他告诉记者，家里刚好缺一台空调，趁着补贴叠加赶紧来下单。
10: 现在不是有那个国补嘛，以旧换新的活动，加上商场的活动，看有没有价格合适的，趁这个机会过来看一下，选一台。
9: 空调销售受季节气温影响较大，今年暑期持续高温，加上湖北省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发放，以及商场推出的夏季优惠活动，让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据黄商家电城统计，目前空调月均销量稳定突破600台，销售额接近200万元。
11: 刚我们像这几天热的时候啊，一天可以达到30-40台的情况下，现在顾客来买空调，都是像这个节能方向的，出去买的，价格优惠更好买。
9: 除了价格和能效，消费者如今也更注重细节体验。在小家电区，便于收纳、拆洗方便的电扇也备受顾客青睐。
12: 体积比较小，好收纳，而且拆洗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的电扇就是拧一颗螺丝就可以了，现在销量这个旺季的话20-30台的销量是有的。
13: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4: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3: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0: 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每年的暑假呀，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孩子们好奇心重，而且安全意识薄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的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是排在首位的，隐蔽的风险远超想象。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9: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广东惠州一名少年在漂流结束后，疑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却不慎滑入湍急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确认溺亡。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
10: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儿科主任苗丽霞：
11: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9: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12: 溺水、中暑、烫伤、牙外伤这些情况一旦发生的话呢，家长的第一反应啊，往往决定了后续治疗的走向。有一些急救方法呢，很多家长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是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
9: 误区一：溺水后给孩子倒挂控水。孩子出现溺水，倒挂控水是许多家长在救援中常见的错误做法。肺里的水是控不出来的，这种做法反而会延误最宝贵的通气和胸外按压时间。
10: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儿科主任苗丽霞：
11: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是进行急救，而不是进行一个控水。这个时候呢，要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另外呢要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同时呢要积极的要进行120的一个呼叫，把孩子尽早的转移到那个医院去进行急救。
9: 误区二，孩子中暑体温高，先吃退烧药再送医。
11: 一旦发生持续的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另外呢意识精神的一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120急救送医院，而不是进行一个吃退烧药药物降温，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失控的，口服药物是达不到降温的目的的。
9: 误区三，孩子烫伤后涂抹牙膏香油等。很多家长在孩子发生烫伤后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这些物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伤情，干扰医生对烧伤深度的判断。发生烫伤后第一件事是让孩子脱离烫伤源。
11: 烫伤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要用流动的水进行烫伤部位的一个冲洗，冲洗的时间要超过20分钟。一旦发生严重的一个烫伤，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9: 误区四，孩子牙齿磕掉了，包在纸里或泡水。孩子的牙齿磕掉了，首先不要扔，及时处理可以实现再植。能够再植的关键是断掉或者脱出的牙齿要正确保存，不能包在纸巾或者泡在自来水或矿泉水中。
10: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医师朱俊霞。
13: 其实最简单最应急的方式就是家长捏着牙冠的地方，然后呢冲干净，给孩子直接放到他的脱出来这个牙槽窝里，直接植回去，然后咬上一个纱布赶紧到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家长不太敢给孩子塞回去，或者是那个孩子觉得塞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太强烈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泡在牛奶或者泡在这个盐水里。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的报道。
14: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1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局电梯和索道游乐设施处副处长杜晓光。
16: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4: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16: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4: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

0: 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记者了解到呢，针对大型游乐设施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
2: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娱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0: 此外，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3: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的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0: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2: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0: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近日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我省恩施许家坪机场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鄂州花湖机场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3: 上半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1236.42亿元，同比增长5.7%，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和0.7%，增速自2021年上半年以来首次进入全省前四。
1: 武汉市民又有消暑的好去处了。武汉龟山人防工程纳凉点预计7月28号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温度保持在24到25度之间。据了解，该纳凉点场地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350人纳凉。
3: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

0: 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截至23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她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3: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4: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2: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3: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4: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2: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3: 妈，你也吃点好的。
4: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啊，灵芝益寿胶囊。
8: 对，
9: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8: 灵芝啊，
9: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8: 对，
9: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8: 对，
9: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8: 对对。
9: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8: 对，
9: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呢都是比较好。另外啊，灵芝的药性呢、啊、非常温和，你像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病人，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8: 对，
9: 它能补充气血，镇静安神。
8: 对，
9: 灵芝的功能呢、啊、也比较多。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人参啊、三七啊、丹参啊、火首乌啊、桑寄生、五味子， 等等这些中药，不